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9:00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是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拆，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陈希话：日本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1,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9。

0: 九，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2美元，卖出407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喺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睇翻你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啦。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啦，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啦，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封路就已经重开啊。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噶啦。咁搭巴士嘅朋友啦，可以搭翻呢一段路啦；揸车嘅朋友咧都可以行翻呢一段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噶。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修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就封咗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咁而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門的龍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龍尾就在屯門騎瑞學校。另外後少少啦，近住龍門居那段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龍日村。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都是車多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暑假玩樂，全家同樂。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5: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4: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边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時擁有一把獨特嘅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呢，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紅顏時偏將感情炒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落大雨想浸街啊！
4: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3: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4: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湖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6: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5: 我哋系公路烟花。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8: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7: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8: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7: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8: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啦。嗱，唔落雨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啦。依家八点零钟嘅时候已经出咗嚟啦，热啦啦。希望今日咧阳光普照啊，吓久违咗嘅阳光咁啊。美股啊大升，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嚟啊，倾下偈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哇犀利！夹晚美股三大指数咧，哇，尤其是道指，即系升咁多啊吓！琴日其实同你做节目咧，你都已经预示咗话，喂，好似呢段时间啲钱都过翻美股，咁啊，果之然咁样发生啦。内容究竟系点咧？点解会咁有咁嘅分析同埋预测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讲啊，唔该。
2: 好啊，咁就嗱，其實琴晚就嗰個道指方面咧，就升907點咧，就好似好犀利咁啊，就漲幅1.7%。但係你睇納指仲誇張，納指方面咧係升咗2.59%啊，就升咗671點啊。咁啊，最主要咧個焦點咧就係翻去 AI 啦，即係我哋上一個禮拜都有講啦。雖然咧就之前啊啲記憶體啊、芯片啊嗰啲咧就即係大嘅洗倉啊，一個重災區啊，但係始終呢個行業咧，其實個基本面是没有变到的嘛。咁投資人嘅話咧，其實當佢調整到啲合理嘅水平啦，同埋睇到嗰個最緊要啊，睇到收成啊，睇到個業績上面嘅話咧，大家就會突然間驚醒咧，哇！其實呢個板塊仍然都係一個值得投資嘅喎。咁啊，琴日最大嘅催化劑就咩咧？就係、是、個盈利啦，即係當然個企業盈利方面。

0: 方面咧就爆發啦，就係、是、一個好犀利啊！依間大數據嘅分析軟件商啊，就係嘅Palantir 咁咧就代股票代號就 PLTR 啦，同埋Caterpillar 啦，都係受到一個好大嘅業績推動咧，令到股價咧就顯著上升嘅。咁嗰只做數據分析嘅Palantir 咧就係、是、升咗30%喎。咁就主要係咩咧？嗱，依間公司可能大家未必個個聽過，但係咧就佢嘅佢嗰啲係依個係製成品咧，可能大家就會有留意到啦。因為最主要咧，佢過往嚟講咧，都係幫美國政府嘅，就係幫依個五角大樓咧，就接好多一啲係即係數據分析嘅工程嘅，包括咧就傳聞啦嚇，就係、是、今次依個係伊朗嘅斬首行動咧，嗰啲導彈點樣射去邊啲位嘅話咧，其實就依間公司事前咧就收集咗好多嘅大數據，好多碎片化嘅資訊，然之後做咗大量分析之後咧，就好精準咧去判斷得到咧，佢啲目標人物咧就係身處喺咩地方啦。咁所以咧，你就睇到咧，就係、是原來 AI 上邊個應用咧係可以係好有效地幫助大家做一啲係即係決定嘅。咁所以就引致到咧。一啲商業機構方面咧睇到都話，哇，不如咧就揾佢嚟到做一啲係即係決策嘅分析啦。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哋嘅商業收入嗰部分方面咧，就更加係破咗紀錄啊，升咗149% 嘅。咁包括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咧？譬如好似如果你就算做一個係好簡單嘅零售店啊，或者個餐飲啊，咁你就可以將好多碎片化嘅數據咧，有啲客户買咩產品啊，買嘅時間喺邊度啊，啲客户喺邊度嚟啊，做完大量嘅數據分析之後嘅話咧，你會好快，最緊要快同埋精準地咧，去判斷得到咧個商業嘅未來嗰個策略啊，個 strategy 啊，同埋嗰個係可能個定價或者係嗰個定位上邊點樣做，咁你就會跑贏人哋好多咯。因為係而家商業嘅決策上邊嘅話咧，你快一分鐘同慢一分鐘係差好遠噶嘛。
1: 嗯，聽你頭先一路咁樣講咧，即係好少同你講呢個話題。舊時講剛啱你講嗰間企業咧，都係嗰啲叫做戰爭股份板塊啦。即係如果我哋喺炒作市場，通常哇！又掀起戰爭啦，咁啊，頭先你講嗰間企業就會升啦。依家算唔算一個華麗嘅企業轉身咧？因為即係軍事民用啦，即係坦白啲咁樣去演繹就係、是、咁，即係數又有咁。與此同時，就係繼續幫翻美國軍方嚟繼續可以叫做有幾條腿走路。咁我呢啲企業係咪有機會可以睇好少少咧？你覺得嚇？
0: 與其話係一個軍用企業，我覺得你反而就覺得我會從一個角度就話，點樣係將嗰啲 AI 進一步落地啊？點樣係幫到我哋企業或者係市民嘅日常生活去提升個競爭力，去加強你嗰個係決策嘅判斷啊，精準營銷咧？反而呢個角度就更加係即係貼切，因為我哋之前成日都講 AI 大模型又好，硬件又好，基礎建設又好，咁係投資咗好多啊，好多企業咧個 capex 都好勁啊，咁但係究竟點樣可以產生得到利潤？而我哋一般人咧，即係你高科技人、IT 人咁啊，當然可能就一早就已經係感受得到啦。咁但係一般嘅普通嘅普羅大眾，點樣可以從呢個AI 或者大模型呢個發展咧，係幫助到自身上？上面嘅嘢咧，而家開始你慢慢睇到啦。如果當大家覺得係幫助到自身嘅話咧，咪願意俾錢咯，願意去買咯，即係等於你電腦或者等於一個係手機啫嘛。點解你會俾錢去買咧？因為你覺得用到嘛，覺得幫助得到你個生活上邊係提升嘅方便啊嘛。咁而家 AI 咧就開始慢慢進入呢個階段啦。咁所以如果真係進一步普及嘅話咧，嗰、那個盈利爆發期咧，其實都可能未開始啊。
1: 所以咧，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了解啦。咁啊，即係我哋通常睇 AI 就上游啦，即係光刻機啦，或者芯片啦。啊，估唔到喺應用層面，如果真係落到地嘅時候，有個別嘅企業咧都可以咧繼續發揮或者maximize 即係極大化個利潤啦。咁樣哇，到時就真係無孔不入㗎啦，可以賺錢嘅維度咁啊。嗯，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之前好多人講就AI 係一個工業革命，但係另一個説法就話AI 會唔會即係取代咗人類好多嘅工種啊，取替咗好多人類上面嘅一啲係即係職位啊咁樣。其實我會覺得似工業革命嘅，工業革命嘅話咧，冇錯，佢係可能取替咗即係以前咧即係農民一啲係 生產啊，或者取替咗啲牛啊、馬啊啲動物，但係與此同時，佢將嗰個成個生產力就大為改變之下嘅話咧，佢會創造咗一啲新嘅工種同埋新嘅企業、新嘅機會出嚟啊嘛，咁令到成個 GDP 咧就係大幅係上升啊嘛。當你 GDP 上升嘅時間嘅話咧，咁你要僱用嘅勞動人口方面咧，可能比起你之前農業

0: 會更加多好多咯，咁就變咗唔係一個單純破壞，唔係一個靈和咯，係一個可能係一加一等於三等於四等於五咁嘅效果出嚟咯。
1: 嗯，我都好認同呢個觀點啊。咁但願係咁啦，人人起碼仲有公開啊，唔會話個個都話 AI 取代我哋啦，冇公開啦咁樣咁悲觀。我哋諗嘢可以樂觀啲嘅，人都係靈活走位嘅。咁啊，再角度不如睇下咧港股啊，港股琴日要跌啦，跌156點啦。咁啊，恆指先升後回啊。咁琴日重中之重，大家睇匯控業績啦，其實好靚仔嘅，亦都重啟10億美元嘅回購嘅。但係咧，大家好似唔太賣帳，覺得咧要買15億美元或者20億先夠皮咁樣。咁但係真係份業績已經超靚啊！第二季税前多賺60多%啊！你仲想佢點啊？咁樣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幫我哋分析一下，即係好多散户或者神君聽眾啦，都會比較留意啲匯控嘅業績啦。咁啊，與此同時同埋恆指嘅走向，我哋逐啲傾好嘛？交俾你講，唔該。
0: 嗱，匯控業績我哋琴日都初步討論預測過啦，咁啊就估計都係增50%嘅啫，咁佢而家增60%嘅話咧，都叫交足功課之餘咧，就表現都唔錯噶啦。咁啊，當中值得注意就係咧嗰個財富管理同埋就嗰個香港業務啦，就之前我哋琴日都有講啦，其實佢哋個重中之重咧都係而家集中翻咧就係一啲財富管理啦，所以你見到喺電視啲宣傳啊廣告咧都係好多啲係存定啊或者係財富管理啦。咁啊，第二就係中華市場啦，所以你見香港市場嘅增長方面咧，係明顯比英國方面咧就跑贏好多嘅。咁都符合得到，其實一路佢俾出嚟嗰個策略上邊嗰個方向都係冇乜點變，同埋都係做得成功、做得好嘅。咁另外都有回購啦，即係其實市場要嘅嘢佢都俾曬你嘅啦，基本上係。咁不過股價就其實之前咧已經係嚴重都跑贏咗大市㗎啦。咁所以通常個典型嘅情況都係咧，就算你出咗一份好嘅業績嘅話咧，多數都有啲profit taking 㗎啦。反而調翻轉，我會擔心好啲。咁就講咧，哇！如果美股係一路再好，焦點又翻 AI 嘅話咧，我就會有少少擔心港股咧，就可能會轉趨順的啲啦。
1: 咁可能真係爭啲啊，無以為繼啊，咁再睇埋即係依家開出嚟啦，咁亞洲區內股市其實都做得幾好，日經咧都大升啦。今日有冇機會港股攀回一成，上翻26000點咧？定還是有個 trading range 真係出咗嚟咧？咁啊，交俾 Kenny 講埋呢一個點子啊，好嘛？唔該。
0: 我估就係、是都係好似琴日咁講，恆指其實翻呢啲位叫係正常咁解咯，又唔係話特別即係點樣跑贏啊或者飆青咯，即係起碼翻去之前冇打仗嗰時即係冇唔係集中喺嗰啲炒機體啊或者係芯片嗰時咧，就導致到佢急插到22000嗰啲情況，可能佢會繼續喺25000到26000裏邊係上落先咯。咁250天平均線咧就應該穿梭噶啦，即係如果係比較穩守得到喺250天平均線，即係25726點嘅話咧，咁就更加好啲嘅，咁即係有機會試翻之前5月嗰陣時嘅高位啦，譬如26800啲位咯，但都係上上落落，我覺得。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0: 系得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你，拜拜。

0: 佢会出现喺广播度，好似连埋佢队友们今日都会出现喺广播度。
1: 系啊，我哋成条广播度相当之热闹啊！
0: 系啊，咁啊开心啊吓！最紧要大家咧想追星啊，追到星系啦，唔好推推撞撞，影相打卡咧 OK 嘅。
1: 留意住安全情况啦，因为始终广播度都系会有车出入噶，佢哋点都会过又过嚟对面嘅。
0: 系啊，冇错嘅，系啊，咁啊前前后后唔紧要啦，系啊，我哋又高过佢哋嘅啫，个地理位置系咪？
1: 系咯。咁你上嚟嘅时候，咁咪又可以捕捉佢哋嘅身影咯。
0: 我讲呢啲最好啊，系两边都做过，系啊，最紧要大家 happy happy happy 啊吓！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喂，唔止咧，明星啊会嚟广播度啦，球星咧都喺广播度附近。早两日咧，曼城咧原来踢完波之后咧冇走啊，喺黄大仙嗰个足球场嗰度咧喺度训练啊，喺马仔坑运动场个足球场。
1: 讲亲民嘅咩？原来
0: 俾啲朋友仔夜山捕捉到，点估到咁多个球场？唔拣拣咗我哋康文署其中一个。即系仿真草场地嗰度喺度练习紧咁样，大家有啲球迷喺旁边远眺可以睇，哇！英超嘅训练模式系咁嘅，原来咁样。
3: 喂，呢个真系几好、啊，即系讲翻，譬如之前斯朗尼嘅时候啦，又喺我哋呢一度附近出没过啊。呢啲咧，即系我唔知系特登安排啊，定系点？因为见斯朗其实上次都走咗两个唔同场地，将军澳又有，咁九龙城区呢度又有咁样，可能真系。安排咗，令到佢哋覺得咧就同我哋好近啊，
0: 幾好噶，
3: 即係增加嗰個話題性都好重要。
0: 係啊，咁好多球星，NBA 嗰啲又中意落去打街場咧。
1: 係啊，
0: 嗰陣時我記得 Jimmy Butler 又喺炮台山打波，嗰陣時 Jordan Carson 嚟又喺城寨個籃球場嗰度都有鬥過波咁樣。咁啊，依家嚟緊就係嚟咗就 Austin Reeves 啦，琴日就入咗去修頓同啲小朋友獻技啦，咁啊都好開心。咁仲有，琴晚車路士喎係嘛？
1: 係啊，車路士就喺啟德主場館啦公開操練啦。咁喺賽前其實今晚就會。系佢哋嘅大赛啦，咁相信好多球迷都已经准备好噶啦。咁啊，寻晚呢场操练咧都有15,000人入去睇，
0: 哇，
1: 好犀利啊！
0: 我有啲朋友入咗去睇，都好睇、啊。佢哋话
3: 系咪连波都睇
0: 系嘛？车仔啲球星都绕场一周挥手啊。
3: 通常咧，如果你话系球星嘅话咧，佢哋就通常练习嘅时候咧，就会多啲时间去到关顾自己嘅球迷多啲嘅。
1: 系啊，都见得到佢哋操练嘅时候咧，都预咗系好似有个 fan meet 咁样样咧。咁啊，当然佢哋会有佢哋自己嘅操练啦，即系练下射门啊，练下。分组对抗啊，马骝抢球啊，出晒嘅。咁、但系，譬如话当佢哋嘅主力啦，高尔彭马行到去啲场边嘅位置，自己喺度练嘅时候，咁其实好近啲球迷噶嘛。
3: 特
1: 登啊！咁嗰边啲球迷咪好 happy happy happy 咯。
0: 跟住啲球迷会点啊？即刻做彭马入波嘅动作，好动。

0: Analytical 系啊，咁样咯，系啊，
1: 系啊。咁当然啦，亦都系另外一个焦点，除咗有佢之外咧，就系啱啱禁药令复出之后嘅就系梅迪力啊，梅迪力啦。
0: 梅迪力好靓仔噶，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咁啊，琴日梅迪力都好亲民啦，走去 fans 群嗰度签波衫啦。
1: 系啊，咁都令到啲球迷都相当之满足啦。就算系操练嘅时候咧，原来都有好多可以近距离接触佢哋嘅机会嘅。咁啊，今晚入场嘅时候，唔知各位嘅球迷心情如何啦？
2: 系啦，咁啊睇下对早记啊嘛，
0: 今晚多人嘅早记，香港好多 fans 嘅，我知道，系啊，咁啊即系车仔有好多 fans 咧，咁啊今日呢一场咧就唔愁嘅，系啊入场人数40,000楼上噶啦，应该
1: 都系嗰句啦，入得去主场馆，记住就算近排天气比较飘忽，唔好带场啫，唔好带水樽，顺顺利利，方方便便，快快捷捷入场捧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學聯招辦法正式輪選結果今朝九點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請大學聯招，較上年度增加大約5%，當中15,619人獲得正式輪選取錄資格，佔申請人數大約34%。有4,979人經 SSSDP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共16,739名申請人獲已確認課程選擇名單內組別 A 課程的取錄資格，佔正式輪選取錄資格總數81.27%。文憑試今屆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屬於歷屆最多。中大取錄4名7科5星星的超級狀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狀元，12人都獲中大醫學院取錄。港大表示，取錄12名狀元，其中5名超級狀元和4名狀元獲港大醫學院取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完全解除武裝之前，以色列不會從加沙地帶現有控制區域撤軍。內塔尼亞胡在社交媒體發布片段，說以方未接受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月底宣布有關哈馬斯解除武裝的方案。他透露白宮向以方遞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沒有接受，強調這份並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見。內塔尼亞胡又說，已經指示以色列國防軍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國家安全。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6,063點，是升2,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7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

0: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龙门居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同广东道交界有坏车阻路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柯士甸道同广东道嘅交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天这个话题很有趣的，其实我们如果够时间的话都可以详细地去深入讲一下。啊，近排呢，其实近年都不是近排，都有很多不同的科学研究就说，哎，你觉得人有多少个观感呢？
3: 嗯，
2: 我们一般认为就有五感啦，
3: 是啊，
2: 即是说嗅觉啊、视觉啊、味觉啊这一类型五感，大家都熟悉的啦。但很多科学家就说，其实我们应该人类呢是有起码九种至到超过三十种的感官的。
3: 咁多嘅咩？
2: 系啦，
3: 我谂住顶笼都系好似咩星矢嗰啲，佢有埋第七感嗰啲。
2: 系啦，即系你最多有埋第三只眼咁样，系咪？第六感。嗱，因为咧一般嚟讲就有视觉啦，就你睇到嘅嘢啦；有嗅觉就你闻到嘅嘢啦；有听觉，大家听住收音机你听到啲乜嘢嘢啦；味觉就系你食到啲咩嘅，感受到嗰个种味道啊，食物嘅味道啊咁样样。最后就系触感，就系你皮肤感受到嗰种嘅触感。但系其实原来咧，人都会有其他嘅感受，譬如话你皮肤可以感应到温度嘅变化，
3: 咁样拆开佢嘅，
2: 系啦，咁就系另外一种嘅感官，
4: 热能咁样啦，
2: 系啦，又或者如果你感受到有时你眯埋眼都会 feel 到好似行嘅时候咧，那个

0: 应该系时候要转弯啊，或者你就算唔系睇得到，你个身体会话到俾你知，我呢一个时个空间感唔同，
1: 空间感、哦、
0: 又系另外一种嘅触感。咁、哦、如果你拆得好细嘅时候咧，其实人就唔止五感嘅、
1: 嗯。
0: 但系我哋今日讲嘅我都做得到系啲咩咧？就系、是、用一种嘅疗愈方式，集中喺你一般我哋认识嘅五感当中。譬如话我哋之前都曾经试过有嘉宾同我哋讲啦，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呢一刻好焦虑啊，或者个情绪要需要一啲治愈嘅时候咧，可以试下用呢一种。平时好忙碌嘅生活，都抽翻啲时间，带翻自己翻翻嚟而家当下当中，好、简单嘅啫。用視覺咁樣先算啦。大家以前讀小學嘅時候，老師都話啦：哦，係啊，你睇得熒幕多，你去睇啲遠啲嘅綠色嘢。
1: 有有係啊係啊，
0: 係咪啊？
2: 到而家坐車都會咯。係，
0: 其實好簡單，就已經可以有一種放放鬆眼睛嘅感受，係、嘛？只要你望啲遠啲嘅綠色嘢咧。即植物啦，或者可能天空嘅变化唔系绿色，但你都睇到远嘅嘢嘅话咧、都可以即时放松到你嘅
1: 年
0: 纪
1: 大，
0: 特别
1: 中意睇啲远嘅嘢，可能大家
0: 系
1: 近嗰啲开始睇唔到，
0: 因为都话点要远啊？
3: 我未啊，我未啊，
0: 好嘅 ，OK， 控衰佬，控衰佬。
2: 嗱，睇电影，睇电影
0: 系啊，嗱，听又听啲咩咧？又可以听嗰啲大自然嘅声音啦。
1: 呢、个中意，呢个中意
0: 之外，你可以听翻啲雀仔声啊、树叶声啊，或者今日就应该冇乜啦，落雨嘅雨。声啊咁样咧、都可以俾到你一种心灵嘅宁静。
1: 海浪声啊，
0: 系唔使下下都要重拨，可能比较难揾。但如果你可以揾到大自然一啲免费嘅声音嘅话咧、又可以帮你带翻嚟。
2: 我想话而家我咧咪跑步嘅、我跑步有阵时咧会唔特登唔戴个耳机啦。哇，听嗰啲树嘅声音、雀仔嘅声音系真系好疗愈。甚至乎咧，我有段时间咧，我跑跑下步跑到一个点，我直情真系除鞋行咗落个公园去感受。嗰个草地，然之后咧，我仲揽埋嗰棵树，即系我觉得嗰刻我好想咁样做啦。然后但系身边嘅人咧经过嘅时候，我觉得诶、奇怪呢个人咁
0: 样，唔紧要噶。
2: 但系系啦，冇错，就系、俾自己有一个放松嘅时间系好重要咯。所以嗰一刻咧，我就系有听觉啦，同埋我嘅触觉。双重并。
1: 啲人话如果抱树咧，其实到就系好需要除鞋先至抱树。
0: 系啊，
2: 因为循环啊嘛。
1: 系因为循环啊嘛，即系你同个大地咧就要接气啊，接地气，跟住同嗰个树咧啲电极先至可以佢可以 reboot 你身体嗰啲电极啊，吓咁个人先至可以做到疗愈嗰样嘢噶嘛。哦、
0: 我
1: 有听过。
0: 信啊，我都觉得即系因为始终你会去。咁足按摩咁，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真系最脚板底咧，系都几神奇。
1: 同埋人系有电噶嘛，即系你个电流系过完之后，令到你个人嗰、那个即系做咗一个好似正能量嘅一个 treatment 咁样咯。
0: 系啊，始终我哋平时着鞋着袜着得多咧，等佢放松翻、自由翻嘅时候咧，佢、都真系可以接触下大自然，都几唔错嘅一个选择。跟住就问啦，首先好似今日嘉明带嚟俾你哋嘅精油啦，
1: 闻香味啊，系啊，好好啊，
0: 又或者纯粹系我好中意咧，就系当秋天嚟到嘅时候咧，闻下嗰阵秋天嘅味啊，
2: 系、
0: 秋天系有一阵味噶，
1: 系
2: 唔知点形容噶，但系
0: 系啲叶嘅变化。啊，定一话系即系啲秋风系有一阵唔同嘅除啊，定点样样咧？你真正去闻下大自然嘅气息咧，真系有一种唔同嘅味觉。
1: 四季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气味喺度噶，即系春夏秋冬都有嘅，即系潮湿
2: 有，
1: 落雨又打风又有。咁、我哋有阵时净系闻下个鼻，捉下鼻哥，你都已经 feel 到出边嗰个湿度啊，个气味啊，喂、天气系点啊咁样。
0: 嗱、咁头先Vicky 就用咗脚板嚟到感受呢个触觉咧，其实就已经感受到触觉嗰方面啦。咁、最后就系味觉，好简单啦、你想食啲。
1: 食啲好嘅嘢，
0: 食啲咩令到你开心嘅嘢，咁都可以有翻呢五个五四三二一翻翻嚟活在当下嘅感觉啊！
4: 嘉明够钟上堂啦，
5: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4: 家长考牌学堂。
5: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我哋八月份有一位新嘅嘉宾，佢系香港嘅刺绣艺术家 Stephanie， 你好啊！
6: 早晨，大家好。
5: 早晨啊！嗱，嘉明对于刺绣嘅初体验呢，我记得应该系小学嘅时候，由织手绳啦，去到即系家政堂都会刺一两下嘅。咁、但系到大个咗，可能即系第一次织件嘢俾初恋男朋友嗰啲咧，咁冇噶啦。我系啲手残类嘅家长嚟嘅。但系刺绣呢样嘢，点样可以变成一个学科，或者等到小朋友可以感受艺术嘅一个学问呢？
6: 其实呢，唔好将佢睇成一个学问，将佢当成一个兴趣。咁其实好简单，其实刺绣就系有针线同埋步骤，已经系一个刺绣嚟噶啦。如果你话一啲好细个嘅小朋友咧，其实我哋可以尝试将一啲冇用或者多余嘅纽扣俾佢哋玩，就系一块布上。

0: 上面佢哋淨係將啲纽扣缝上去，五颜六色嘅纽扣，咁出到嚟咧，其实已经可以系一个刺绣嘅艺术，唔一定话我要画一栋大厦，我画个皇宫，然之后绣佢出嚟，好简单嘅针线动作咧，其实已经系好好嘅练习嚟。
1: 又係喎，有時我哋會買嗰啲所謂 busy book 咧，嗰啲忙碌書啊，即係等啲小朋友可以試下點樣解紐啊。但係如果原來可以自己整一本都幾好喎。
0: 係啊，
1: 咁其實如果作為一個刺繡藝術呢一方面咧，喺親子呢個嘅過程當中，有啲咩嘅角色可以做得到嘅咧？
0: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好大部分嘅家長咧都冇乜接觸刺繡嘅，咁所以佢哋
1: 除非啲小朋友啲褲爛咗啊，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喺親子開始呢個活動嘅時候，佢哋嘅關係係比較平等嘅，佢哋係一齊去開發啊試驗啊，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藝術嘅接觸初體驗，因為唔會由個家長話俾你聽你係啱嘅，你係錯嘅，而係共同去試下呢個體驗咯。
1: 係好多朋友都會好似嘉明咁樣諗咧，覺得刺繡咧要擺好多耐性啦，可能要整好耐先至整到一份自己滿意嘅藝術品，或者可以著得上身嘅東西啦。點樣可以氹到小朋友有耐性地去完成一件刺繡呢？
0: 其實咧，我自己都有教啲親子班嘅，係睇得出咧，家長會可能因為平時每一班我哋係兩個鐘頭啦，啲家長會好緊張，叫啲小朋友你做快啲啦，唔係咁樣啦，拆咗佢啦，再嚟過啦咁樣。
1: 做錯咗咁樣。
0: 咁其實未必係小朋友冇耐性，反而係呢啲時候係家長冇耐性多一啲嘅。咁但係通常經歷呢一班半個鐘左右咧，其實家長都揾到嗰個節奏，同小朋友一齊去做，並且喺佢哋已經揀好咗顏色。画好咗线条之后咧，佢哋会进入一个你类似心流嘅状态。其实佢已经冇谂紧，哇，又要挨多半个钟啊，又或者啊，仲要做几耐啊，完全冇呢个感觉。反而系到两个钟头之后，我话我哋落堂啦，佢哋就会话两个钟已经过咗啦。咁所以嗰、那个点样令到小朋友喺刺绣里面培养耐性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冇培养嘅，系佢哋经历呢一种藝術嘅過程咧，佢哋慢慢自己會慢咗落嚟咯。
1: 係咪真係可以睇到呢一種嘅改變嘅？離開咗課室之後都有嘅。
0: 要睇佢有冇持續繼續玩咯。其實可能小朋友兩個鐘之後出到去又係跑啊跳啊啊好快啊，我唔去啊，我點樣樣？但係至少係佢擁有咗嗰兩個鐘頭靜落嚟嘅時間咯。
1: 有時我哋咧都會要善用一下一啲即係碎片式嘅時間，先至可以做到多少少嘢。你會點樣去建議大家？譬如話好啦，我可能跟咗 Stephanie 學過刺繡之後，咁我冇理由學完兩個鐘之後就擺低佢㗎。有啲咩地方或者點樣可以活用翻呢一個新到學到翻嚟嘅少少嘅知識呢？
0: 我自己咧好中意可能孭一個 tote bag 嗰啲帆布袋，咁裡面咧其實就擺咗好細卷嘅啲線啦，刺繡線，然之後你帶多支針咧，其實你等巴士或者等嗰啲餐廳送嘢上嚟嘅時間咧，你已經可以喺你自己嘅袋度刺繡一啲圖案，咁你個袋咧就會隨住時日咧慢慢越嚟越豐富，更加有你自己嘅個性咯。
1: 除咗缝自己个袋之外咧，我谂有啲朋友仔，譬如话可以最简单，可能真系未试过去设计一件艺术品嘅时候咧，可能刺下啲字啊，刺下啲好简单嘅线条啊，咁已经系一个起步点嚟噶咯喎。
0: 系啊系啊，都好多体验班，即系刺绣嘅体验班咧，我哋都系用你自己个名开始先嘅。咁你一嚟你会会用想用翻你自己个名，觉得好属于我自己啊，而且字母嘅线条系最容易、最简单开始刺绣。
1: 你教过咁多唔同嘅亲子啦，当啲唔同嘅亲子组合嚟到你嘅课室嘅时候咧，有冇啲比较难忘嘅片段你系仲系好记得噶？
0: 我记得咧，有我哋其中有一个针法啦，叫做 Lazy Daisy。咁嗰一个针法做完出嚟咧，会系一块小树叶咁嘅样嚟嘅。咁如果要做得 好佢咧，我哋系要每条线都拉得好扎实，咁等嗰块树叶可以平铺喺嗰块布上面。咁但系咧，有个小朋友就每一次都冇去拉紧佢，咁变相咧嗰块叶咧就好似立体弹起咗咁。咁个家长每次都好紧张，话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咁样。咁但系当个小朋友做咗一堆呢个 lazy daisy 小树叶之后，其实佢出嚟佢系想做。

有一个爆炸头，所以佢就变成一个好蓬松啊、毛茸茸嘅状态。我哋俾多少少耐性去睇，其实佢系有佢自己嘅谂法喺度。咁嗰一堂我自己到依家都会成日记得咯，即系有阵时啲小朋友刺绣出嚟嘅嘢有少少好奇怪嘅时候，你不妨睇多一阵，或者问一问，点解你会选择用呢个状态呢？其实。

0: 8:52，听过有嚟自红座星。
1: 命运注定与你漫步下一世纪，
0: 日益随后。而家咧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3: 阿欧、小白、
2: 嘉明、
4: Vicky、
2: 晨光第一次。
5: 貼紙上報都已經有好多年嘅歷史㗎啦，曾經更加聯成個世界盃推出一啲嘅貼紙畫冊添，唔知道你有冇儲過呢？但係佢嘅歷史或者創作有啲乜嘢有趣嘅地方呢？想知嘅話，百元號轉頭話你知。好啦。做咩？
6: 陳永儀真係好搞笑。
7: 冇事啊。
5: 咁啊，頭先咧就講開啦，話貼紙相簿。貼紙相簿係啲咩嚟嘅咧？就係喺當然你話有一啲嘅相貼紙簿啦，咁你就可以自己買好多唔同嘅貼紙，然後就隨自己心意咧就去到貼上去嘅。咁呢一本普通嘅貼紙簿咧，我自己都有。
7: 我屋企有好多。
5: 貼紙簿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係咩咧？就係你貼紙貼咗入去咧。你可以搣翻出嚟，而且系好容易搣翻出嚟。
6: 等等先，我想停一停，小白，你今日攞咗呢本珍藏嚟咧，
5: 转头再讲呢个珍藏，
6: 一页一页咧珍而重之，我真系见到
7: 好
6: 靓好靓啊！呢样嘢
8: 系你慢慢讲下贴纸簿
7: 啦。
5: 可能头先 Vicky 佢都话有贴
7: 纸
5: 簿啦，我有买过一啲贴纸簿衰嘅，就啲贴纸贴咗入去之后咧，我搣唔翻出嚟，即系佢。

0: 就 suppose 佢應該可以好容易就搣翻出嚟，令到我去換位，或者我見到一樣新嘅，譬如我想貼喺個電話嗰度，我就喺個貼紙簿入邊攞翻出嚟，就貼翻個電話簿，咁樣去處理嘅，同埋可以幫我珍藏噶嘛。咁但係以前就買過啲貼紙簿，有啲就做唔到呢個功效啦。咁貼紙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其中有啲款式咧，我以前有幾個貼紙我都到而家都仲喺度，不過就冇咗佢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哋有味道啊。
1: 哦，我都有啊，我都有呢啲味道嘅貼紙噶。同埋有一啲咧，係有啲好似棉花糖咁樣嘅感覺，撳落去咧會軟淋淋咁樣噶。
0: 嗰啲有一層嘅海綿夾喺入邊，係啦。咁我嗰啲有味道嘅貼紙，我其中有幾款我自己好中意嘅。咁啊幾大張咧，就半隻手掌咁大張。
1: 哇，咁大張！
0: 係啊，我嗰個好大張噶。咁有士多啤梨味啦，
1: 手指公咁細張。
0: 細張嘅，冇味嘅你嗰啲。所以我嗰個味好濃烈啊。有朱古力啦，有士多啤梨啦，有香蕉啦，有薯條味啦。咁啊，真係都做到嗰一個嘅味道嘅。好啦。咁跟住咧，呢個就係普通嘅貼紙簿啦。但如果你話呢一個貼紙相簿係啲咩咧？咁我哋而家坊間成日都話有好多盲盒啊，嗰啲盲嘅包包啊，去到俾大家買噶嘛。你唔知道入邊有啲咩嘅盲嘅盲盒貼紙都有嘅。咁你入邊就可能之前世界盃都有出過類似嘅嘢，就是、可能你買咗一包翻嚟。幾十蚊咁樣，或者廿零蚊咁樣，入面就有啲嘅球員嘅
1: 貼紙
0: 嘅卡，係貼紙。
1: 貼紙卡。
0: 咁就可以俾大家就儲嘅咁樣，或者俾大家 trade 嘅咁樣。咁以前嘅時間咧，就睇翻八十年代咧，都已經有呢一類型嘅叫做盲盒貼紙包，就已經推出㗎啦。咁我咧當其時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咧，都有沉迷於呢一樣嘢嘅。咁曾經就買過。世界杯嘅，买个世界杯嗰一本，
1: 仲喺唔喺度？
0: 世界杯嗰本应该系唔见咗啦。
1: 哎呀，好可惜啊！
0: 啊
1: 如果唔系，而家攞翻出嚟，
2: 价值连城啊！
0: 你唔好再同我讲啲价值连城嘅嘢，我都唔知抌咗几多价值连城嘅嘢啊！
2: 例如啲陀螺啊，
0: 陀螺啊，
3: 龙珠卡啊，而家啲龙珠卡喺街市有得拍卖嘅，你知唔知道啊？
0: 我以前啲龙珠嗰啲卡咧，成本储到成本字典咁厚啊！咁系有一次搬屋嘅时候咧，就屋企人问我啲卡做嚟做咩？你都大个啦，唔好要啦。我好啦，唔要啦咁样。
2: 下次起翻美少女战士啊，咁样。
0: 而家
2: 唯一得翻嗰啲啫。
0: 總會有 hit 嘅時間嘅，咁呢啲叫做呢啲盲盒貼紙包，其實當其時咧都已經非常之 hit 噶啦。咁但係一推出嘅時間咧，睇翻啦，八十年代推出嘅時候，原來喺意大利推出先嘅嚇。咁啊，佢哋當其時都有少少無心插柳嘅，純粹有啲人就諗住哦，咁不如試下將佢 pack 埋一齊好似盲盒，以前冇盲盒呢個字啦，等大家估下入面有啲乜嘢啦，咁樣令到大家玩起上嚟就開心啲啦，多啲嘅趣味，唔使淨係話你買呢一個 number 嘅貼紙就可以儲齊曬一本嘅畫集或者一本嘅相集咁樣，即係等大家多啲嘢玩啊！咁甚至乎去到八十年代嘅時候，好多小朋友，即係我嗰陣時小朋友啦，好細個都去到為咗咧，就好想令到自己嗰一本嘅叫做貼紙相簿咧齊啊！就原來衍生咗好多唔同嘅活動，例如。同啲朋友會出咗嚟玩啦，你買咗邊一包啊？不如我哋交換啦，呢包呢張你冇喎，我同你換第二張咧就我想要噶啦咁樣。咁成個過程喺當其時，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就掀起咗好大嘅一個嘅風潮。咁於是乎我哋亦都將好多唔同入邊嘅變化咧就放出嚟啦。我哋而家就叫做貼紙相簿啦。但係我哋啱啱推出市面嘅時候咧，唔係貼紙相簿嚟嘅。佢哋係純粹一張張卡片嚟嘅，咁佢哋但係都有賣一本本嗰啲咧，即係世界盃嗰啲咧都有賣，但係佢哋咧就要求咧就個買家咧就自己查膠水，就貼咗喺入邊。呢個係真係元祖級第一代嗰啲嘅卡咧，佢哋會咁樣做嘅。咁同埋佢哋開頭咧就冇特別 number 嘅，開頭冇 number 嘅。咁你見譬如我而家我手上邊拎住一本咧呢個貼紙相簿，係呢個珍藏啦，霉曬㗎啦咁樣。咁係咩嚟嘅？就捉鬼咁死隊嘅。咁啊入邊咧亦都有。配合咗呢一個卡通片嘅情節啦，佢入面係有幾集，當時出個卡通片嘅時候，佢將幾集嘅一啲嘅叫做精華嘅
1: 畫面
0: copy 咗嚟去到做貼紙嘅，咁入面亦都有閃啦咁樣，我仲記得第一版呢個閃呢個咧。其實我儲咗好耐，有部分咧，係啊，齊曬噶，秘書都喺度啊，同埋有個咩唔知咩捉鬼敢死隊，喂，
2: 唔好接啊，
4: 已經唔接得㗎，傻瓜，因為已經有一定歷史啊。同埋咧呢本嘢咧，我細個見過啊，但我阿爸媽唔肯俾錢我買啊，因為佢全英文㗎，我同我阿爸媽講話學英文，但係佢唔信我。
0: 係咩？系啦，咁所以嗰陣時咧都有儲過，好難儲啊。
2: 係啦，
0: 咁啊，除咗呢一 呢一個嘅叫做捉雞敢死隊之外咧，咁就係世界盃有儲過啦，但係就世界盃嗰就儲唔齊，亦都咧就即係已經消失咗喺呢個世界上啦。我相信都應該係去咗將軍澳嚇，將軍澳嘅朋友可以留意，可能喺你腳底堆個田，下次可以再講多啲呢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以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这种情况并不健康。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是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与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2点，升1,895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9美元，卖出4,08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和斜村的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

0: 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都系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咧，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队小沥源。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喺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咧，一大车多，车龙咧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仲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股票之前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热辣辣，记得注意咧补水啦。咁啊，美股市场都热辣辣，美股三大指数咧全线上扬啊，道指、标指同埋咧纳指啊都大升啦。咁啊，道指同埋标指咧创收市嘅历史高位添啊，讲紧咧道指啊首次咧突破咗咧54,000点嘅关口啊，大升90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3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71点啊，港股 ADR 咧都有得微微升嘅，升翻42点啦。咁啊，究竟内容系点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因为其实咧，亚洲区内股市咧全部做好啊，日经开出嚟升成2000几点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以至啦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咧全部都升嘅。今日有冇机会咧受惠于亚太区内嘅气氛咧，投资气氛咧，而港股可以继续做好咧？咁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港股市场的变化啦。
2: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是洪卓伯 Ken， 早晨。
4: 星期三的晨光好友，今个星期呢

0: 然系有上个星期已经带咗好多力量俾我哋嘅阿 Ken 红出啦
1: ！Hello， 大家好，
0: 早晨阿 Ken，
1: 早晨，
0: 辛苦你啦，咁早又要再嚟，
1: 唔辛苦，我琴晚好早瞓，
0: 几点先？
1: 几点啊？唔话俾你听。都唔知做啦，算係。
0: 多謝你為咗我哋嘅節目早起身。上星期咧，我哋有分享咗少少，就係希望阿 Ken 咧可以透過佢嘅新歌啦，可以帶一啲力量啦、鼓勵啦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喺日常生活之中，無論個夢想係大定細都好，都好想提醒你，唔好放棄啊，堅持啊咁樣。咁今個星期咧都想問一下阿 Ken 嘅，其實成首歌咧好好聽之餘咧，我覺得歌詞賦予嗰個力量係真係好大。有冇邊一句歌詞係令到你會覺得？哇！我真係好中意呢一句。
1: 半途仍輸得起，呢一句係直頭係我嘅寫照。即係因為我都就嚟四字頭啦，就嚟。我覺得真係一半啦，即係當我好彩有80歲命，咁我都真係一半。去到中間，我又覺得而家真係谷底嘅時候，其實冇咩可以輸噶啦。即係其實點解會有一隻 pop rock 出嚟咧？即係把聲，喂，你失聲喎，即係。concept 上可能要唱啲柔情啲或者冇咁难唱嘅嘢喎，但你点解简直即系要咁有力量、咁大力嘅嘢咧？咁某程度上又因为遇到一个新嘅唱歌老师，佢令到我把声厚咗，令到我把声即系入咪咗，磁性咗，系啦，就多咗一阵底嘅声。咁又可以压得住个音乐，好有趣嘅。录音嘅过程。即係自己唔知道究竟可唔可以做到，或者做出嚟個效果係點？咁全靠都係監製廖志華同埋子通去 judge 究竟我啱唔啱數啦。咁跟住去到 mixing 嗰日，我就去聽啦。咁佢哋先同我講，佢話其實係 surprise 嘅，係冇諗過我可以壓到個音樂 carry 到個音樂。咁然之後，而佢哋其實係暗瓦底不斷咁改個編曲，即係譬如吉他馴勁啲啊。
0: 原来系咁样啊！
1: 鼓打劲啲啊！
0: 即系本身个版本，佢哋冇谂住系咁呼嘅。
1: 系啦，本身冇谂住咁样嘅，系一路录一路觉得喂得喎，喂衰仔得喎，就一路加一路加加上去，就变到最尾嗰个 mixing 呢个而家呢个版本。咁佢就可能惊影响我啦，即系我录嘅时候佢就冇同我讲去啦，即系你想唱就即系嚟啦。即係都歸功於 Gaddy 老師啦，即係令到我有得有失啦，都係嗰句啦。
0: 發掘多咗自己咯，
1: 係啦，即係有一啲嘢可能冇以前咁容易做到嘅，咁但係有一啲嘢而家好容易做到，以前係完全做唔到嘅。
0: 我覺得有一句歌詞咧，我自己係幾深刻嘅，就係、是、誰為我而家嘅我設限期即係你點解可以為自己，就算自己都唔應該俾自己而家呢一刻設限期，又或者係唔應該俾過去嘅嘢影響你嘅未來。其实未来是仍然有很多的可能性，你仍然继续坚持，无论是追梦又好，你的人生又好，你继续坚持去发掘的时候，好像你这样说，以前我都没想过把声可以这样的，但是就是只要不被个限定自己，不会困住了那个框框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有些惊喜出来。
1: 我上个牌在内地做这只歌的宣传，其实很累的，就是因为全日的做访问，然后回到酒店开电视看，那就刚刚看到神舟23号星空，咁啊嗰阵时系10:50几咁样啦，类似咁啊，佢系11:08星空嘅，咁我谂谂下，自己好似冇睇过，咁啊
0: 谂住
1: 系啦，摊头啊睇下啦，咁就开始有啲旁白啦，咁样跟住介绍啦，咁原来就有一个香港人黎嘉莹，
0: 系啊，
1: 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咁跟住就介紹佢係一個三個小朋友嘅媽咪，40几岁，由細到大其實坐車都會暈車狼嘅。咁呢件事係對我嚟講係震撼嘅，我一路睇一路醒嘅個人，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勁啊！即係你由暈車狼去到你人生生 B B， 即係結婚生仔，你繼續接受 training。你要做好多年嘅 training， 去到你而家40几岁，代表香港星空，即系我觉得呢一件事系好鼓舞到大家。而跟住我就一路睇住佢星空啦，咁跟住好紧张，因为我即系第一次睇啦，咁跟住又见到啲嗰啲推进器，即系一路跌落嚟，开始见到佢哋测试，即系啲笔开始悬浮飞喺空中啦。哇！嗰下我真系觉得
0: 震撼，
1: 震撼真系好劲。即系你谂翻代入去佢嘅身份，即系你等几多年或者呢个梦想系，即系你成日听到一啲人讲，哇！我想做太空员，点有可能？即系好远噶嘛，好似，但系原来哦唔系噶， 真係有人做緊呢件事，而係好近嘅。即係佢有一句說

0: 话系你见到个天好似好高好远，其实你有梦想你就会去到噶啦。
1: 嗰晚我系觉得哇，系咪个天又俾啲启示我咧？即系出咗呢只歌咁啱，嗰几日做紧呢只歌嘅访问，咁又有呢件事发生，咁我又觉得真系印证咗，即系你想做嘅话，你好想做嘅话，几时都系最啱嘅时间。
2: 系，所以就唔好俾个期限自己，又或者唔好俾自己框住咗咯。所以呢一个系咪都系想将呢个 concept 放咗落去你嘅 MV 里面咧？
0: 是啊，其实开头都是想一个中老去重拾回梦想啦。本来是用哈利电单车，即是那些手要举高到。
2: 举高。
0: 好高。
2: 是啊，我有阵时在马路上面见到，那些人不会手臂的咩那只嘛，是不
0: 是？是啊，因为为什么我会想那样，因为我的 friend 教练健身教练是玩这些的。
2: 哦。
0: 那他就有一队车队，他们是真的喜欢那个程度呢，是朝早揸车。讲紧揸九个钟头一日，系玩嘅，佢哋系觉得爽嘅。咁开头我系谂住做呢件事，系啦，有一个困难就系因为嗰啲哈利嘅电单车其实好重啊，即系我个教练其实好大只嘅，系健美嗰只好大嚿嘅教练嚟嘅，即系佢都话某一电单车系要佢咁大力先至，
2: 先捉得实系咪啊？
0: 系啦，咁又好难揾一个。
2: 冇揸开嘅演员去饰演，
0: 而一个中老嘅年纪又要好戏嘅人，咁跟住就打消咗呢个念头，跟住谂有一年英皇嘅唔知几多周年，我唔记得咗啦，净系记得我俾人笑啫。点解呢？因为嗰年系玩龙虎武师嘅，系醒狮嘅，咁嗰个狮头好重嘅，即系嗰阵时我仲系俾风吹起嗰个年代嘅，我系好记得一上台一举嗰、那个。舞狮全场都笑嘅，因为觉得
2: 点解啊？
0: 因为觉得我手掹掹举起嗰个嘢好得意啩，我唔知啦。咁我就突然间谂起呢件事，喂，不如舞龙舞狮啦，即系不如醒狮啦，即系呢件事。
2: 其实都几好啊，醒狮呢一样嘢，点解咧？好贴近我哋啊！即系无论你新年又好啦，有啲咩公司开张都好啦，你一定会见到噶嘛。但系我哋经常接触或者我哋成日见嘅时候，但系舞个系咪真系咁容易话舞就舞得到咧？
0: 系，同埋冇乜人真真正正去。了解呢样嘢，即系虽然啊，成日见到咁，但系唔知道哦，原来嗰个狮头重到咁样嘅，跳上去好辛苦嘅，咁就拣咗舞龙舞狮啦。咁跟住先至去谂究竟啊，边个即系适合做呢个男主角咧？咁我谂咗好耐，咁当时候嘅袁富华先生，我唔知点样可以再有礼貌啲，再尊敬啲咧。即系佢当时候仲系角逐紧呢个金像奖添。
2: 哦，
0: 咁我都係試下，其實我覺得冇乜可能佢會肯去幫我做呢件事。咁我又揾到佢經理啦，咁跟住我就將我所有嘅 idea， 我嘅經歷，即係話咗俾佢聽。咁然之後，我想做一隻咁嘅歌，俾埋歌詞佢睇。咁當時其實我未錄嘅，即係總之陰差陽錯未錄。平時應該錄咗先嘅，應該聽咗我把聲先嘅。但係就即係佢聽緊嘅係 demo 嘅人唱，佢知道咗信息之後，咁就同 Bangle 溝通 ，Bangle 就話因為呢件事。他覺得很有意思，他是收緊他的片酬，我想都不知道有沒有十分一 的片酬去幫我拍。
2: 哇，很大力支持啊。
0: 而如果你有看過 MV， 你知道其實那個 MV 很辛苦
2: 的。是啊，因為真的要舉的嘛，他要舞，他要學。
0: 要學的。
2: 要學咯，
0: 他咯。當然你有一些高難度的當然是替身啦，但是那個獅頭真的重的，而那個真的很熱的。好多都需要佢跳嘅，都真係好辛苦。咁我自己嗰日因為朝早有嘢做，咁跟住我係晏晝先要去拍我個部分。咁我去個部分就係佢採到個青，咁然之後攞低個獅頭，跟住望嗰個青，然之後終於可以完成到即係後生嘅夢想，跟住遞俾個孫女睇，我得咗啦。咁跟住就抌嗰個青俾我。其實嗰個鏡頭。影唔到我啦，其实我系好想喊，佢嗰个感染力系劲到教科书级嘅演技啊！完咗嗰一幕，我系行埋去多谢佢，俾咗好多画面同埋力量我去录呢只歌，好难得系拍咗 MV 先至录音，好多画面，好多力量，即系佢系，哎，嚟啊，跳啦，死啦，死啦，咁跟住就。一嘢跳上去，即嗰一下系，如果你代入个古仔，其实讲紧系几十年嘅一跳嚟嘅。嗰一下系储咗几十年跳上去，冇对白地表达到我终于完成到细个嗰个梦想啦。即呢一样嘢系好劲。
2: 要相信自己就是

0: 一定可以实现得到呢，你就一定可以继续行落去噶啦呢条路。
1: 系，希望大家有咩挫折谂下洪卓南。
0: 我唔系谂住咁样收尾噶。嗱，最后都想问阿 Ken 嘅，因为其实你都有巡回演出啦，个名字又系探索者啊嘛，冇记错。点解系探索者？可唔可以都讲少少咧？
1: 同我把声有关啊，因为头先有讲啦，即系做一个高龄嘅新人啦，用而家唔同咗嘅嗰阵除或者嗰个新嘅唱歌方法去唱旧嘅歌或者唱新嘅歌，咁所有嘅嘢其实对我嚟讲都系新。Even 而家现役嘅歌手，其实我其实到依家都冇见过佢哋嘅，到依家都冇见过。即系 even 佢哋可能出道咗四五年，咁佢到依家都冇见过，所有嘢对我嚟讲都系新。希望大家嚟同我一齐探索我而家见到嘅嘢，同埋珍惜而家有嘅嘢。
0: 好啊，咁多谢阿 Ken 啊，希望你嘅巡回演出咧都可以成功。下一次可唔可以探索更加多嘢，然后带翻嚟俾我哋嘅晨光听众啊？
1: 我录啲俾你听。
0: 咩话？
1: 录啲俾你听。
0: 录啲好啊，可以，真系唔再上嚟 live 啦。
1: 吓，
0: 做啊嘛。
1: 上，或者你改个节目去。
0: 呢个唔到我决定。好啦，多谢晒阿 Ken，thank you 你，拜拜，
1: 拜拜。

0: 受起。
1: 佢系 Ken 洪卓啦，
2: 冇错，佢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佢嘅歌曲咧得到正能量啦，系啦，同埋呢个时间咧都可以呼吁电话就系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咧散发正能量。
1: 八月之声，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啦，1872388等大家个电话，如果你有啲生日嘅祝贺，欢迎你打上嚟同主持人一齐倾下偈啊。
3: 运动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有啲系极限运动，有啲人就会觉得咁无聊嘅，算唔算系无聊运动呢？极限烫衫系一项结合咗极限运动冒险同埋家务技术嘅一种运动嚟嘅。嗱，参赛者我哋会叫做烫斗人，需要咧就系携带住热嘅烫衫板同埋烫斗，以及咧就系一啲巢嘅衣服，前往悬崖或者海底，甚至乎系高空跳伞紧嘅时候，又或者你喺雪山等等极限运动之中，都要确保安全的情况底下，亦都可以烫到件衫系平滑嘅。嗱，评审咧就会根据住地点嘅危险度以及衣物嘅平整度去到综合打分嘅。咁到底呢一项嘅运动点嚟嘅咧？据讲呢一项嘅运动就喺90年代尾，英国一位工人，佢嘅名字叫做菲尔。佢有一日放工翻屋企，面对住一大堆咧就准备需要烫嘅衫嘅时候，就觉得非常之闷同埋枯燥无味。但系同一时间，佢当天亦都好想去攀岩。突发奇想底下，佢决定两个愿望一次过满足晒啦。直接将烫衫板同埋烫斗搬到去屋企后花园嘅岩石上边，于是乎就一路攀岩一路烫衫啦。呢一种咁古怪嘅举动，意外引起咗好多唔同嘅回响，随后亦都开展咗环球嘅宣传，甚至乎喺2022年啊，喺德国举办咗第一届极限烫衫世界锦标赛，吸引咗唔同国家嘅好手参加，将呢一个咁奇怪嘅点子推向国际舞台。如果有机会参加呢项比赛，你又有冇兴趣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庞亚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4: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4: 小白、
2: 阿欧、
4: Vicky、
2: Yana，
4: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星期三嘅晚上，到底三十一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呢？喺追踪三十一入面呢，就可以搵埋阿昌一齐讲下啦。喂，阿昌，早晨。
6: 早晨。

0: 陈小伯，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8:25嘅时间啦，正正关我事、啊。
0: 冇错，呢、這个节目五分钟，短短地，正正关你事，同大家咧介绍下咧香港唔同嘅政府部门一啲新嘅政策，全部都关我哋事嘅。嗱，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机电署啊，机电署咧佢哋主办咗一个叫做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嗱，呢一个活动咧由即系机电署主办啦，亦都获得教育局支持。佢哋係做乜嘢嘅呢？就係、是、用呢個氫能科技結合呢個編程嘅創科，即係寫下 program 啊，俾一班初中嘅同學仔，佢哋親手設計一架氫能車。除咗親手設計之外呢，佢哋親手操控，佢一個比賽嚟嘅。咁佢哋呢將佢哋學返嚟嘅知識變成咗作品，亦都將佢哋嘅理論實踐咗出嚟。究竟呢一個充滿挑戰同埋創意嘅比賽，佢哋係點樣玩法嘅呢？嗱，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帶大家睇下呢個氫能車比賽啊！
1: 係啦，8:25啊，正正關你事啊！咁啊，每一個人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到底今次呢個比賽又有啲咩新嘅點子喺入邊咧？一齊睇下，一齊開心一下啦！9:30嘅時間，醫生與你，咦，今日星期三喎，現場直播嘅。
0: 冇錯啦，咁今晚醫生與你繼續現場直播，有醫生咧喺個錄影廠嗰度同大家解答疑難。嗱，今集咧同大家拆解嗰個病症咧，叫做胰腺炎啊，胰臟嗰個胰，胰腺炎。嗱，有時咧即係佢個症狀咧，佢好似肚痛咁嘅啫，但係咧我哋有陣時好難分。究竟是肚痛是胃痛腸胃炎定乜嘢？
1: 啊，係喎，其實嗰扎內臟咧都是差不多位嘅，其實又不是個個真係識分啊嘛。
0: 係啊，嗱，如果有啲症狀是咁嘅，譬如咧，即係你只係覺得肚痛，但是一瞓低嘅時候咧，特別更加痛嘅時候。又或者個覺得個背脊好似俾火燒咁樣，加上去大便嘅時候咧，哇特別臭嘅，同埋咧表面有啲油跡嘅話咧，嗱咁啊可能唔係普通簡單嘅腸胃炎或者腸胃敏感喎，有機會就係患上呢個胰腺炎。嗱，唔係瞓得覺咧，或者啊即係排清曬嗰啲菌就冇嘢喎，唔係喎，
1: 嘔唔好嘅呢個簡單啲嚟講，
0: 嘔唔好嘅嗱，有可能係急性胰腺炎添。嗱，如果真係萬一患上急性胰腺炎咧，有機會引發全身炎症反應，係致命嘅。所以唔可以掉以輕心。嗱，急性之外都有慢性嘅。咁究竟我喂咁我點識分啊？嗱，今晚醫生願你請嚟專科醫生教大家分辨胰腺炎同埋普通嘅腸胃痛究竟點樣分。另外啦，亦都會講解一下膽石、高血脂或者酗酒等等有隱形誘發呢個胰腺炎嘅成因。咁亦都會解構下頭先所講嘅慢性胰腺炎有機會咧會引發糖尿病同埋胰臟癌嘅喎。咁究竟即係？如果即大家咁啱有肚痛，又有啲想知道係一個乜嘢一回事咧？今晚9:30，醫生與你，咁大家要睇，亦都係現場直播，有乜嘢疑問，直接封煙打入去問下專家啦。
1: 咁大家留意住醫生與你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3: 是的，人生有時咧，朝頭早咧都要一杯咧沖濃厚嘅咖啡啊，好讓大家咧醒一醒神啊嚇，
2: 精神迎接新一日。
3: 係啊，加上今日咩咧，好天啊嘛，真係咧久違咗一個嘅好天氣啦，即係好耐冇見過太陽白白出嚟咁耐啊！今日咧特別多朋友仔，譬如朝頭早講緊6-7點翻工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朋友仔已經跑曬步啊，即係打大赤肋咁樣去跑步啊，咁樣啲男士好喜歡。
2: 同埋開始見到咧喺個社交平台。里面见到大家的 story 咧，系影个天空啊，影个太阳啊，影下啲蓝天白云啊，咁样久违、啊。
3: 喂，依家系咪即系传紧唔打风，继续系好天同埋炎热咧？
1: 而家话吹向东洋嗰边啊嘛。
3: 哦，市场传出呢个资讯系啊。OK。系啊，咁当然要等天文台去核实啦。咁、啊、但系如果系咁咧，就大家有几日好天气，起码礼拜六日嘅时候啲亲子落就唔使成日。
1: 礼拜六日嘅时候就热添啊。
3: 系咯，唔使成日喺 indoor 啊。系啊，即系今年啲家长啊，又嫌啲细路仔冇晒得够黑啊。系啊，
2: 又或者冇得去公园跑啊，系咪？
3: 系啊系啊，冇嗰啲放电成日喺室内嗰度放电啊。
1: 咁你见到七月份其实嗰个水分都相当之多啊，
3: 落咗24-25日雨啊，真系。
1: 系啊，
2: 平均过几日就落雨啦，咁样。咁啊，而家咧今日嘅天气。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日间酷热，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跌8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3升1.5，中制郁创1,083元，跌94元，腾讯控股486.8是跌8毫，华虹宏力140.6升5.5，联想集团26.58升1.75仙7，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团92.55是跌1.5，智浦1,038元升2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2， 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4点，升1,936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63美元，卖出4,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稍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车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油麻地警署。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现时去到九龙面粉厂。咁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佢都系凭住网上平台咧为人所关注啊！今次有佢嘅新歌《Welcome Todd》。

0: 佢除咗识作曲同埋唱歌之外咧，更加识玩吉他同埋 bass 啊！2022年已经开始活跃乐坛啦。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年纪轻轻嘅 Melvin Todd 有呢一首 I Just Got M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6: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5: 香港。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9:43啦，咁啊，立即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场啦。今日阿Ming喺度啊，早晨
2: Ming，
3: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
1: 你好你好。喂，阿Ming啊，我知道你前排咧去表演，定还是有比赛咁，但系咧今个电话咧就系打嚟咧送俾妈咪嘅一个点唱嚟嘅，交俾你讲下好唔好啊？吓，
3: 系啊，多谢啊，各位主持人，好高兴打到上嚟啊！成日聽都冇機會打上，咁係媽媽生日快樂啊！啊，我阿Ming啊，咁我愛你啊！咁咧多謝你依咁多年都照顧我哋屋企，明白到，尤其是喺你身上睇到就係你大半人生付出咗俾屋企，真係好多好多，好細個同爸爸一齊，即係你好細個同爸爸一齊之後生咗我，再照顧四個老人家。到四个老人家走咗之后，你终于可以享受你自己人生啦，好开心去过每一日，我见到你好开心，真系。到而家你帮手，当时你都唔叫我，你照顾唔到自己，又冇生小朋友，我好记得几句说话。到你真系抱起个孙嘅时候，我
1: 又唔舍得放低系咪？
3: 系啊，中到窿啊，真系。
1: 咁又好咯，即系好幸福嘅画面。我听到即系有阵时男仔讲翻妈咪嘅一啲内容，都会有少少感动咯。我见你应该鼓起好大勇气做呢一件事，
2: 打
1: 个电话
2: 上
1: 嚟
2: 系咪啊？
1: 系啊，我感受到啊。
3: 搏一搏因为咁啱佢又正日生日，咁我都唔敢话不如留多两日喺山西先翻嚟，同食饭唔好，亦都唔想补足，可以做到正日即系做正日去做咁样，系啦。
1: Ming 啊，妈咪点称呼啊？叫咩姐啊？

0: 問下。
1: 係啊，以前好興叫佢叫怡姐。
0: 怡姐，怡姐，我祝佢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日日都咁靚啊！跟住咧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大江南北任佢闖蕩。
2: 係啊，姐姐錫曬你，孫孫又錫曬你。係
0: 啦，跟住咧你上去吹呢個笛子比賽咧，可以直情啊睇馬仔再比馬賽咁就 very good 啦！我自己覺得。
1: 我都好想帶話佢哋去今年，但係嗰個地方比較。航班上同埋嗰啲座位上真係好緊住。
0: 係咩？哦，你去邊度比賽啊？題外話打岔先，你去邊度比賽？
1: 山西。
0: 我山西，山西 OK 吧？
1: 佢一個禮拜三班機，但係都好爆，同埋飛機票系統真係好古怪咯。我哋要最後十幾人要揾包機公，直接揾包機公司先買到機票上嚟。
0: 暑假係咁嘅，內地暑假啲七月八月係好瘋狂嘅，啲機票係一票難求嘅。因為好多時候真係即係一家大細咁去山西或者去睇下啲古蹟嘢啊，或者文化嘢啊咁樣，咁就可能就包機去嘅。咁內地仲有好多學校都會食嗰啲遊學團啊，乜團乜團啦，係咪先？所以想象唔到嘅嗰個買飛嘅情況。不過講翻你媽咪呢一筆先，咁啊，依家 Auntie 健康開心係咪？日日就飲茶噶啦，弄酸為樂係咪？
1: 主要係咯，都冇話每日飲茶，一假日飲下咁樣。
0: 假日得啦，茶唔使飲。
2: 健康而
0: 啫，見下啲 friend 啊，見下啲 friend 啫，打下牙膠啫，係咪先？
2: 咁今日正日生日點樣慶祝啊？
1: 今晚會去食個自助餐，咩都食下可以係啦，等佢開心，因為好中意食嘢，我哋都
0: 係咁啊，一家人咁啊，即係連埋你小朋友都一齊去玩下咯，係嘛嚇？
1: 係啊，冇錯，一家五口咁去啦。
0: 好啊，開心啊，happy 啊，希望。你全家都幸福开心，最紧要所有家庭成员都身体健康，咁就係最贵宝嘅一件事啦，好嘛？
1: 係呀，冇错。
0: 我哋今日揀咩歌啊，明哥？
1: 明仔好啦，我揀咗呢个新的爱你俾我。
0: 新的爱你係咪？好啦，咁我哋一起听歌啦，好嘛？咁我祝你表演同埋比赛事事顺利啦，好嘛？
1: 好，
0: 你係代表香港比赛㗎，我想问。
1: 我暂时都冇咁嘅本事，我哋都
0: 係啦。係呀，但你又会去山西比赛，咁究竟呢个笛子系咩比赛咧？你系咪笛子魔童咧？系咪我哋细个睇嘅？
1: 我老师都系可能俾人叫笛子魔童，因为成家都好多笛子魔童嘅就
0: 系。好啊，咁啊，大家最紧要你喜欢嘅嘢，你做嘅嘢，你享受就得啦，好嘛？
1: 系多谢佢哋俾我任性啦。
0: 好，多谢你，thank you 你电话，拜拜。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九点五十一分，继续带嚟咧有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啊，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啦，咁啊联动咗咧沪港一线通啊，通咗乜嘢咧？就系喺晨光第一线啦，就有一啲咧上海嘅听众朋友啦，咁有啲点唱，咁啊呢位咧听众朋友叫大乐啦，咁啊上海朋友仔嚟嘅，咁啊佢最喜欢咧。竟然系呢一首好有复古风，而系我哋好喜欢嘅流行歌手啦，就系咧 MC 张天赋带嚟嘅《老派若会之必要》啊！佢系咁样讲噶，《老派若会之必要》咧有一种咧宁静落嚟嘅魔力啊！吓喺盛夏入边咧，第一粒嘅音符咧已经啊喺耳机之中咧出嚟嘅时候咧，让到佢咧非常期待啊！吓亦都感谢咧歌者啊，好有心机同埋好有意境嘅一个创作。既然你讲得咁好，立即带嚟呢一首作品。给你啊。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天气咧都热啦，而家都29度，咁你见到又
2: 正
1: 啦，
2: 晒下太阳，真系好需要阳光。
3: 系咪落咗太耐雨啦？
2: 真系落咗20几日啊！你有一个礼拜唔喺香港咧，你真系唔知道好痛苦。
3: 我就长期收到啲暴雨警告咯。
2: 系啊，即系疯狂噶嗰种落雨系，落雨一阵咧停一停咧，你嗰段时间如果冇担遮，你即刻要去由 A 地方去 B 地方噶啦。如果唔系咧，你 feel 到咧嗰一个钟头内你唔去咧，佢就会再继续劲落雨咯，即系做一两个礼拜。就咁嘅情况，不过依家热咧都要食翻啲消暑嘢，啱唔啱啊？小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话天气热嘅时候，咁啊，特别礼拜六日啦，咁啊，更加会系热辣辣啦，咁啊，要储定一啲咧就凉浸浸嘅方法嘅，咁啊，当然。成日都聽中醫講，就係話唔好去到，譬如今朝阿 Terry 阿中醫師 Terry 都喺度講話，唔好食咁多雪嘢啊、凍嘢啊咁樣。就算食西瓜咧係涼嘅，咁 OK。但係中醫嘅角度，佢都會咧就係覺得大家應該係就咁食個西瓜，就唔好擺入去雪櫃嗰度雪嚇。咁啊，類似特登更加會容易咧就影響咗嗰個身體嘅嚇。咁呢個都係啲智慧嚟嘅。好啦，咁啊，除咗係呢一個嘅西瓜之外啦，咁啊當然一啲嘅涼拌咧，大家都可以諗下會唔會有機會試下自己整一整。其中一個咧，普遍嚟讲都系几受欢迎嘅，就系拍青瓜，亦都系唔系好难整嘅。咁但系要整得好味或者爽，甚至乎系啲水分咧就足够得嚟，都唔好太多。因为青瓜摆得耐就出水啦，咁所以都有少少嘅技巧嘅。咁啊，准备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青瓜啦，青瓜会买嗰啲咧就啲纹起得多啲嘅巢皮青瓜，咁啊亦都准备定，我会准备埋啲昆布咁啊，令到个味又香啲啦，麻又走唔甩啦，白芝麻都要准备啦，咁样。咁你将个青瓜切啦，咁啊切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就中意一路碌个青瓜，唔知大家有冇试过？一路碌嘅青瓜咧，就一路切，咁佢咧就会三尖八角咁样嘅切到嘅，系啦，咁就唔系净系打直切咁样嘅，咁啊好简单嘅方法，就已经可以切到嗰个视觉上咧系可以好啲，同埋其中。另外一個即係以前學廚嘅時候，啲廚師就會講啦，呢啲切法咧係可以令到佢嗰個表面沾染到味道嗰、那個、那個那個面積咧係增加，所以呢種嘅切法咧，純打一隻切咧，個味道係會濃啲嘅嚇。咁、切法都可以令到佢嗰、那個即係烹調上面嘅味道有所改變。跟住亦都要將啲青瓜咧就切完之後就去一去水啦。咁你加少少鹽入去撈一撈。跟住再揸啲水出嚟，咁你就可以將嗰啲水分咧就抽一抽走咗佢先。咁如果你再想整得勁啲嘅，有啲師傅佢會攞塊乾淨嘅毛巾咧，就直頭索翻乾嗰啲青瓜表面上面嘅水分，咁啊做得更加係仔細啦。然後就加入嗰啲嘅昆布啦，昆布亦都可以，有啲朋友就中意煮一煮啦，咁啊令到啲昆布即係再索翻乾佢，就放喺上邊，咁食起上嚟嘅味道就好啲。亦都加埋啲麻油。同埋呢一個嘅白芝麻就撈勻佢，呢個咧我自己都會 prefer 雪喺雪櫃嘅。女士咧就青瓜本身都涼爽嘅，就咁食啦，係啦。
2: 咁啊，呢個消暑有妙法啊！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中商。

0: 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军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是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讯设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7点， 啱啱跳咗系报25,848点，跌四点，总成交金额6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升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1.8，中芯国际68.15升2.85，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7.8升2毫，中制玉创系报1,064元，跌113元，华虹宏力140元升4.9，智普1,078元升68元。长飞光纤光缆107.5升1.9，建滔积层板32.06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澳元5.526，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04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1点，升2,153点。港金报38,26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75美元，卖出4,09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演布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9: 睇佢识高头锤一顶，
10: 阿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嘅，
11: 个波直飞入网 ，Go！
12: 放松快活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小狼暗藏密码。

0: 传世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2。
3: 在世间正风挡雨，
4: 有一种痛，巴姐斯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巴姐斯斗。
5: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4: 已经冇得斗啊，
5: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逢禮拜三嘅話咧，我哋又有我哋呢一個嘅配搭咯。我係欣欣，
0: 我係欣欣，
1: 我係谷谷啊。
2: 好啦，提提大家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
0: 係啊，哇！即係一冇雨咧就熱啦，
2: 冇錯。
0: 一有陽光就熱翻，
2: 好快就翻嚟啦，係嘛、啊？早嗰輪先喺度講嘅，落雨落咗一個幾個月咯，
0: 一個月廿幾日咁樣。
2: 冇啊，冇啲咁嘅事啊。
0: 係啊，今日可以攞啲衫啊、被啊，
2: 係啦，
0: 出嚟曬下。
2: 但係你哋會唔會見到太陽嘅心情會好啲㗎？
0: 會，絕對會，
2: 真係會爭好。好遠啊、
1: 我真係就嚟佢落到我抑鬱啦，
2: 我都有呢個感覺。
1: 我娘親直情對個天吶喊啊，
2: 係啊，
1: 佢話你攰唔攰啊？
0: 我求下你，
1: 咁樣樣啊，
2: 求下你，
1: 你攰唔攰啊？
0: 求下你啊，唔好再喊啦。
2: 係啊，人哋要求雨母，我哋就求太陽，快啲出一出嚟嚇。
0: 俾你盼到咯喎，
2: 係啊，
0: 有陽光啦，
2: 冇錯。
1: 但係我又要走啦，
2: 冇錯。唔係你飛嗰個地方都
1: 係
2: 陽光啊？
1: 飛嗰個地方而家係雷暴啊！
0: 係啊。我就係話係咪因為香港落得太多雨咧，
2: 係啊，而家走咗第二度
0: 啲有陽光嘅地方，
2: 冇錯冇錯，恭喜你啊！
0: 今朝見到阿高高翻嚟拖住
2: 拖住劫啊，
0: 即係完全係即係
2: 好啦，
0: 係啊，太開心啦，
2: 係啊，
0: 太興奮啦，
2: 太輕鬆啦，你就好啦，
1: 係咩？
2: 係啊，
1: 都唔
2: 係羨慕你啊，
1: 都唔係太輕鬆嘅咋，
2: 唔係㗎，未誒，我覺得始終咧誒，唔知點解㗎，你飛一飛咧，或者係
0: 係
2: 啊，去一去機場。都已經好開心，
1: 但係我永遠喺即係外地啦，我嘅睡眠時間可能每一晚都係得四個鐘，
2: 係啊，係
1: 啊，
0: 但係你朝早會唔會都好精神啊？都係攰嘅，
1: 攰，
0: 因為有時嗰啲去咗外地咧，啲腎上腺素會飆升啊！我唔知啊，我會啦，
2: 會咩？你會
0: 即係可能就算譬如去旅行啦，
1: 瞓覺都覺得哇好精神啊！
0: 唔係你日日因為見住你吸收好多新嘢，見好多新嘢，同平時啲即係 routine 好唔同，
2: 同埋你每日都有嘢期待，即係今日好可能我要去誒
0: 邊個餐廳食嘢，邊個明星睇，邊個打卡，咁我會好期待噶嘛。
2: 但你始終都會有攰。

0: 回幾日就翻到嚟
1: 三日到啦，
2: 啊、你就要開始嗰度，可唔可以唔好咁多景點啊？
0: 最攰就係翻到
2: 翻到嚟香港嗰日咯，
0: 第二日要翻工。
2: 你哋會係邊一隻人嚟嘅咧？嗱，我試過有啲朋友嘅話咧，就即係可能係快閃也好，或者係點樣都好啦。佢、去到最盡嘅嗰一日嘅，譬如可能我就係琴晚夜晚黑深夜先至翻嚟香港，第二日咧朝頭早就翻工啦。
0: 係會
2: 嘅。哇！但係
1: 我聽過啲再
2: 黐線、
1: 再扯啲嘅，
0: 一落機即刻
2: 一落機就翻工，但
1: 係因为他们这排呢网上面呢就是盛传有一班机啦、那班机呢是追星，即是专门for啲追星人去韩国追星的、那班机呢是不知凌晨朝头早几点上机啦，跟着返到落到香港呢可能去到机场是朝头早七点
2: 这样啦，是啊，
1: 跟着他
2: 是有呢班的，
1: 是啊，他说那班是专门就是for嗰啲追星人而设的、
0: 即是他们不用请假，
2: 不需要请假，
1: 不需要请假，
2: 你放空线再上机都未迟，
1: 跟着他们说呢，他们的默契呢就是去到机场啦，在那个候机大堂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大家好兴奋咁样呢在讨论紧啊，琴日嗰场演唱会有几精彩啊！即系睇紧啲合照，睇紧啲演唱会片段啦、然之后咧上到机，佢话净个图书馆、因为大家都要
0: 敷面，
2: 几好啊！
1: 系要即刻瞓，因为第二朝大家都要即刻
0: 就
1: 系
0: 嗰三四个
2: 钟，好好啊！我觉得
1: 好有趣，呢个系个默契嚟，
2: 系啊，一滴汁都唔嘥，我觉得呢啲真系呢啲舐埋，系啊，
0: 好劲！我以前都系可以真系去到最后一刻，跟住第二日翻工嘅，
2: 我唔得啦，
0: 近呢两
2: 系啊，我真系唔得啊，
0: 我要。即系请多一日假，预多一日假，要调整
2: 下。你 OK 系咪？
1: 你
2: 还可以，
1: 一定要
2: 要翻嚟回气咯，
1: 一日咯，或者至少大半日咯。
2: 系啊，
1: 如果睇几远啦，如果近近地嘅话就可以。
2: 我都要
1: 做一日，
0: 有时差嘅地方咧，
1: 系啊，有时差
0: 再耐
2: 更加啦。咁嗰啲你冇得讲啦，但你起码都要一日半日，你要俾我回气。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冇可能。就头先你讲嘅呢一只，即系一落机我就可能拖埋佢叫翻工咁样。我见过有啲同事系咁噶，不过你讲紧嗰啲。都是快閃，即係近近地，
1: 係啦，三日，
2: 兩日三日，可能專登飛
0: 一
2: 個地方，係啦，一個 weekend， 跟住佢咩咧？過去睇演唱會，
0: 演唱會咯，
2: 最中意就係咁啦。跟住咧就係留低一日，咁喺度食啲好嘅嘢，跟住就翻嚟啦。咁樣星期一就翻工啦，咁咯。但係我以前我都好羨慕，但係我做唔到嘅，我覺得我係好辛苦。
0: 因為我識有啲朋友咧，係佢係好中意追泰國嗰邊嘅明星啦，佢咧。真係可以每個即係每個月啦，可能係飛有兩三個禮拜咧，都係飛咗嘅。佢週末就係飛噶啦，星期五晚上機，跟住咧星期日晚翻，第二日翻工。試過即係可能問啲係星期日凌晨機咁樣翻啦，跟住星期一就翻工咁樣
1: 咯。好累
2: 啊，聽到都攰，係咪？
0: 係啊，但係我好佩服佢哋嘅魄力，真係一個月係即係你諗下有一半時間，可能中間有 weekend 就係飛咗過去睇演唱會啊、追星啊咁樣，咁啊翻嚟啦。但係佢好開心。佢系真系好开心，因为
1: 系其实追星嘅快乐系咧，同其他嘅快乐相比咧，系好唔一样噶。
2: 系与民其长系点样咧？
1: 佢一个好独立嘅快乐体系咯。
2: 你唔系劣质多巴胺系咪？
0: 系有成就感，
1: 因为你要付出噶嘛，即系你又要收集资讯啦。
2: 系啊，
1: 收集完资讯之后咧，你又要度个假期出嚟啦。
2: 系啦，
1: 跟住你又要去
2: 啦，
1: 跟住你又要衬衫啦，跟住然之后你去到之后又有一场。即系一个完整嘅体验同完整嘅感受，
2: 系系。
1: 跟住然之后咧，你个多巴又要回落啦，跟住但系又要喺度回味啦，
0: 系啊，因为同隔篱嗰啲人分享下，
2: 系啊，你拍完
0: 碌下 social media， 系咁全部。
1: 系啊，同埋咧，你见到自己个偶像嘅时候咧，你个嘴角不自觉上扬，嗰种感觉好奇怪。我有时即系
0: 头
1: 先心谂，唔好笑，即系。克制一下，跟住我就 feel 自己开始个嘴角就向上啦。
2: 哇，
1: 真系会噶，我都觉得啊，点解我会有一个咁样嘅时候嘅咧？好理解唔到啊，但系就真系会咁样。
0: 同埋咧，追星咧，有时你只系未必有 show 睇嘅。譬如我都试过追星啦，
2: 你追球星，
0: 我追球星啦，
2: 系啊，一样啦，
0: 哇，真系等成日，系特登飞去嗰度啦。你见到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咁咧跟住就真系去到嗰个训练嘅基地嗰度，跟住咧佢哋系唔会停车，讲到明唔会停噶啦。你系见佢哋咧，系见佢哋揸车入去嗰一刻嘅啫。吓，系啊，嗰几秒嘅啫。你又系啦，我哋咧系会认得佢架车，揸边个型号嘅车啦。咁真系会离远咧，就已经啊揸呢个型号嘅车系啊，边个边个
2: 噶啦，
0: 会做晒功课
2: 嘅，即系会知嘅。
0: 系啦，咁你都见到咧，世界各地唔同嘅 fans 咧，佢各出奇谋咧，希望可以
1: 睇得耐啲。
0: 系啦，睇得耐啲，或者可能佢唔系抌油一夜咁样入去啦，可能系即系收油慢啲，
1: 趁
0: 低个。唱四个 咁又唔得，因为有保安噶嘛。
1: 咁佢点样可以睇得耐啲啊？
0: 佢会褪低个窗同你 say hi 咯。
2: 哦，哇，咁你就发达。

0: 咁就係嗰一下㗎啦，跟住就揸車去，
1: 就係嗰一下，
2: 就係
0: 嗰一下，係，但係好開心嘅，係啊，因為我哋見到係真係世界各地嘅 fans 各出奇嘛，可能咧誒一夜就已經整咗一個好長嘅海報，好大嘅大字報啦，
2: 驚死佢見你唔到啦，
0: 驚死見你唔到啦，跟住咧可能咧就即係寫啲好特別嘅字啦，即係啊我喺邊度邊度嚟啊，千里迢迢嚟到，即係希望誒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即係之類嗰啲啦，咁啊整曬啦，跟住咧，但係呢啲咧都唔及。一个类别的 fans 劲，细路仔
2: 系哦，细路仔
0: 嘅，你有细路仔，佢哋真系会
1: 奇招，
0: 咪就啲细路仔举晒出嚟，
2: 举你个女，
0: 系啊，举起个女咯，系啊，或者着晒佢嘅波衫啊，即系一埋嚟咧就举起佢哋啊咁样。咁我自己经验咧，因为我喺训练基地外面，即系又等过啦。咁有啲喺球场外面，或者即系佢哋喺酒店出嚟又等过，嗰啲咧佢哋真系有机会可能停低要签名，通常都系细路仔好有着数嘅，系啊，所以我。我哋自己去追星咧，我哋就会好早去噶嘛，系啊，我哋就会去同嗰啲僆仔咧攀，即系话请佢食下糖啊，同佢哋倾下偈啊，
2: 攀下关
1: 系啊，
2: 一阵间啦，
1: 喺度啲僆仔
2: 睇住我，睇住哥哥。
0: 我试过有一次，
1: 我哥哥只手怼出地，
0: 系啊，试过有一次真系，真系啊，嗰个细路仔咧，佢喺度等啦，咁啊就攞住件波衫，谂住诶可以签到名啦，跟住我哋就即系同佢。
2: 个细路仔系为本人嘅，
0: 系嘅，
2: 定系就
0: 系
2: 为你哋呢啲咁嘅叔叔啊？
0: 系佢真系
2: 为
0: 本人
2: 嘅，佢自己喜欢嘅。
0: 咁我哋就梗系同佢倾下偈，好似传授下啲追星嘅秘技啦。哇，唉，
2: 小
0: 朋友，我谂八九岁啦咁样。我话小朋友，你就咁攞住件波衫咧，佢好难签噶。嗱，叔叔呢度咧有块纸板，
2: 你先怼呢块纸板俾佢先。
0: 你搵嗰件波衫撑到行，跟住包住块纸板。
1: 咦，但系真噶，
2: 系噶，真噶。
0: 咁你先怼俾，你要令到佢方便啲嘛？
1: 穿过个底，签埋落张纸板度。
0: 唔系。嗱，我自己都有，嗱，我多一塊，咁咪俾你咯。咁同佢攀熟啦，因為佢係比我哋再企前少少嘅。
1: 咁
0: 到即
1: 係
0: 係啦，到個頭先真係行到埋嚟嗰時咧，跟住佢哋都啊哥哥，你哋不如一企埋嚟啦，落嚟啦，一齊前啲啦，咁樣咯。咁就即係
2: 係
0: 啊，雖然最尾都冇簽嘛，即係因為個球星冇停低啦。咁但係係一個都幾好嘅經驗嚟，即係佢我哋透過呢個關係啊，即係有一個連結，跟住佢帶我哋去咗前啲嘅地方，我哋喺度再近少少見到個，
2: 咁就已經好開心啦，即係可能聞到陣味
1: 啊嘛，
2: 出嚟嗰陣。哇！大力啲索索，
0: 唔係呢幾日咧，因為都有外隊訪港，即係、
2: 啊、
0: 足球隊嚟，
2: 啊、
0: 我見到啲人即係喺酒店都係咁樣咯，真係都係去追星啦。舊年即係我自己中意嗰隊球隊嚟咗啦，我又去望下啦。今日我見到即係都有唔少朋友去追星，係好唔同嘅。係
1: 啊，嗰個快樂係另一個快樂體系嚟。
2: 我真係唔知，因為我就係本身被追。
0: 係啊，我就係想講。我想问你，咁譬如你酒店出嚟嘅时候，你见到啲咩 fans， 你会停低咧？
1: 系
2: 任何 fans， 同埋唔多，因为得两个，我唔停低嘅话，我就好唔受欢迎
0: 啦。有冇时间系唔想停低嘅咧？
2: 唔会咯，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好衰嘅，啲 social media 有时咧会将嗰啲人比较，即系唔同嘅球星也好啦，或者系点样啦，呢一个咧就会。拱开你嗰啲嘢啊！另外一个咧就会哇，好好啊，会帮你签名啊。
0: 唔系有时又断章取义嘅，因为佢有时可能真系嗰个 fans 喺之前做嗰啲好过分嘅嘢，令到佢唔开心。咁但系咧嗰啲片可能净
2: 系
0: 就捕捉到，
2: 就系嗰啲拱开你，
0: 好似好冇礼貌嗰一刻
2: 过去，直接望都唔望你嘅。咁嗰一刻就觉得佢哇，使唔使咁 rude 啊？系咪啊？咁冇礼貌啊？
0: 大家唔好即系要有啲独立思考嘅，即系未必系嗰下个星唔知。
1: 即
0: 系
1: 有少断章取义咗，
0: 有啲断章取义咗嘅。
2: 不过我试过有一次嘅就好惨，即系以为自己好受欢迎啦。我仲记得我喺边度，我喺尖沙咀有某个地方啦。咁跟住咧就迎面咧，即系迎面咁而嚟嘅就我，譬如我向紧即系嗰种对头车啦。咁跟住咧就见到咧有两个人，咁佢就好似貌似系佢认得我，不过讲紧呢件事已经好耐好耐之前噶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就啊太好啦，终于都认得我
0: 咯，终于认我咗啦咩？
2: 终于喺街度人认得我啦。跟住咧就差唔多已经系接近到嘅时候嘅话咧，佢哋卒之。都忍唔住同我講嘅真係，你係咪李麗蕊啊？咁啦，
0: 哇！咁嘅語氣啊，
2: 咁嘅語氣，
0: 哇！咁驚，
1: 好啦，
2: 我想請問兩位，如果當你覺得就卒之都有人認得我，
1: 我會話我唔係啊，係
2: 啦，冇錯。當佢埋身嘅時候，
0: 我爭你錢咩咁樣？
2: 係啦，當佢埋身嘅時候，佢用咁嘅語氣去問你嘅時候咧，你會有啲咩感覺？
0: 驚啦，
2: 係啦，我覺得係來者不善，係
0: 咪
2: 啊？
1: 我會問佢邊個李麗蕊啊？
0: 我係李麗珍。
2: 我都想，但我真的不想累你嚟真。
1: 我冇聽過喎，你講咩啊？咁樣
2: 冇，但係嗰時候其實你已經係沉醉咗嘅就啊，卒之都有人認得我咧。嗰一個嘅就係即係快感裡面咧，咁我就已經就喺有一秒裡面我就諗緊哦，佢可能只不過係佢平時講嘢係咁啫。

0: 咁我就話係啊，我係啊，即係當然係露出即係最甜美嘅笑容啦，同埋嘅即係最 friendly 嘅一個感覺啦。跟住收尾咧，嗰個人咧就同另外嗰個朋友講啦，佢就嗱，我都話係佢噶啦。跟住另外嗰個
1: 點解咁？咁强咩？
0: 另外嗰个答佢，佢就哇乜真人咁矮噶啦，但我跑咗去，
1: 就冇啦，就走咗，
0: 即系
1: 跟
0: 住，我完全冇
1: 风吹过，
2: 我真系唔知去边啦。
0: 我真系想话俾你听，其实有时你作为被追星嗰、那个，你有时都要好好地保护自己嘅。
2: 如果你同佢讲话，我唔系啊，我好冇听过咩咩李丽蕊啊，即可能佢会
0: 唔会？你嗰一刻唔会咁嘅高度。
1: 李丽蕊真人高啲噶，我识佢。
0: 之后嘅话咧，我就会唔承认我自己系本人咯。啲人就话：，系唔系都话系你噶啦？即系话唔系咁搞。
1: 唔系你认唔认，其实都好尴尬。
0: 我认唔认都唔啱噶，你知
1: 唔
0: 知啊？但系我冇谂过就系嗰次咗咩咁样。
2: 可以同佢哋一齐笑啊嘛。
0: 唔认我真系，我同佢一齐笑。例如点样同佢一齐笑？
2: 咁可能佢你就会听到佢哋讲
1: 啊，佢妹啊咁样咯。你同佢讲。
2: 我嗰次唔知边个叫佢真系好矮，跟住你话系啊，好似系。你可以同佢一齐。
0: 系讨论，好啦，所以其实即系被追嘅或者即系追人嘅，我觉得其实有时都要有翻啲礼貌。不过嗰次之后嘅话，我真系令到我哋自己心灵真系好
1: 追星都有礼
0: 仪
1: 嘅，
0: 追星要有礼
1: 仪
0: 系咪
1: 啊？
0: 所以你又唔好怪，
1: 虽然佢
0: 讲
1: 下佢未必系想追星系。因为有时有啲真係好粗鲁嘅，因为见嗰啲粉丝係真係可能强行突破啲保安啊，跟住或者最唔要得，譬如追球星嘅话就係冲入球场啦。
0: 冇真係冇。
1: 呢啲真
0: 係
1: 好衰，其实即係可能佢嗰下入到去，就算佢帮你签咗名啦，咁你以后都俾人黑名单，你入唔到个球场，咁何苦呢？
0: 咪
1: 长有长有啦。同埋有时系你嘅系你，唔系你就唔系。
0: 始终都系人哋㗎啦。
1: 系啊，喂，咁啊，谷谷你嚟紧去泰国啊？
2: 我冇追星啊。
1: 唔系追星，
0: 唔系追星，
1: 俾人追
0: 做嘢啫，俾人追，
2: 我
0: 成日俾人追噶啦。
1: 系啊，
0: 我系啊，
2: 我太耐冇追星，
0: 几耐啦？有冇以年计啊？
2: 一年啊，因为啱啱呢年都比较忙啦，跟住我就即系将我嘅追星事业摆埋咗。
1: 追星事业嚟噶喎，呢个
0: 系终身嘅事业。
2: 我觉得系即系摆埋咗边咯，跟住即系好间唔时就会留意到佢啲嘢啦。跟住最近又觉得系咪嚟紧可以追翻多啲咁样样咧？
1: 系
0: 你唔会因为冇追佢一段时间嘅话，
2: 中意
0: 佢生疏咗嘅咩？
2: 有啊有，我觉得
0: 有生疏咗，
2: 有生有啊，
0: 系咪啊？
2: 好似我本身好熟佢噶嘛，
0: 系咯，
2: 头发有几多条啊？
0: 系啊，因为你真系有一轮段时间就啊乜佢而家已经铲青
1: 系啊，
0: 剪
1: 头发我
0: 唔知
1: 嘅，
0: 你真系
1: 唔
0: 知噶有时。
2: 之前可能追佢個 schedule， 即係佢你會知道啊，佢幾時會喺邊度出現啊？即係未必係行程嘅，但可能佢嘅演唱會啊，或者佢會參加邊個節目啊？
1: 邊個演出
2: 咁你會即刻佈住嗰個節目，即係即刻睇 live 咁。但係而家就係哇，覺得同佢好疏離啦，跟住唔知佢發生咩事啦，跟住又但又覺得佢應該係過得幾好咁樣啦。
0: 喂，但我又覺得真係咁樣嚇，星咧係啊，真係會有佢哋嗰陣氣場啊。好似今日我翻嚟嘅時候，我都 feel 到
1: 係啊。
0: 系咪晏啲嘅话，我哋真系好犀利，好热闹，大家真系要去留意一下我哋香港电台啊！
1: 系啊，咁啊追星就大家量力而为，真系嘅。因为见
0: 到佢嘅时候，我千祈唔好话佢矮。
1: 唔系，同埋有时咧，即系因为好多朋友真系追星咧，真系不惜公本噶嘛。
0: 系啊，
1: 又不惜时间啦。
0: 系，咁咪公本咯。
1: 系啊，咁所以有时都真系要量力而为嘅。系，我好欣赏，其实好多朋友即系追星咧，佢哋真系好用佢哋自己时间啊，用整好多嘢。咁但系咧，有时我见过咧，有啲朋友哇，真系。就通宵唔瞓觉啊！
0: 唔好太沉迷，真系唔好太沉迷。
1: 系啊，因为对身体都唔好啊，真系要量力而为，对身心个健康要有个平衡，要有个掌握。
0: 啱嘅，
1: 系啊，
0: 希望大
1: 家
0: 都
2: 嗰啲通宵去等嗰啲就留翻俾啲僆仔做。
1: 唔系噶，你唔好睇少好多吓，即系唔同年龄层嘅粉丝啊，
0: 真系
1: 系啊，好多好多真系。
0: 佢哋先得闲啊，我觉得
1: 系啊，同埋佢哋仲有个魄力。即係我係真係佩服嘅。
0: 其實都係件好事嚟嘅，我覺得係嘛。當你一見到你自己喜歡嘅人嘅時候咧，你就會後生廿年㗎啦。
1: 希望大家都開心啦，
0: 最緊要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

0: 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9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话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風暴影響，香港快運取消星期五所有來往香港與沖繩的航班，明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別有4班和2班取消。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測，白海豚星期五前後進入東海，其後路徑存在不確定性，呼籲華東沿海公眾提高關注，提前做好相關防禦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91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4升5.8，阿里巴巴128.4升2.6，盈富基金26.3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83仙4升4仙4，中芯国际67.35升2.05仙，中制旭创1063元跌114元，智普1055元升45元，华虹宏力138.9升3.8。建滔积层板31.36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港元系报7.843，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

0: 3, 澳元兑美元0.705, 新西蘭元兑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5,861點，升1,903點。港金報38,260元，升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8.8美元，賣出4,110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报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报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噶，最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就啦，由我哋三个主持嘅分差的感情线，今日嚟到呢一度嘅话咧，我哋今日哇好难得啊，因为咧我呢个题目嘅话咧就
1: 系
0: 由阿俊哥哥
2: 起
0: 嘅。
1: 唔係，我冇經歷過呢啲嘢嘅，都係純粹咧。
2: 有冇啊？點解突然間咁有感受嘅？
1: 冇啊！我見到
2: 洗版好有 feel 啊！
0: 因為就係
1: 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就不斷洗版，因為近排有一套即係好長壽嘅處境喜劇啦，咁啊即係就嚟即係迎接去另外一個階段嘅完結啦，咁樣咁中間咧好多即係開咗好多唔同嘅線咧，
0: 感情線
1: 啦，感情線咧都會收尾啦。咁其中一條咧就係觀眾咧好想佢哋兩個角色一齊嘅，就係金城。安同阿 Bonnie
0: 系
1: 咁咧，但系最尾咧编剧咧就冇写到佢哋喺埋一齐，系啦，而且咧仲要咧好虐心地咧，好似俾咗个希望大家，即系点样咧？就系、是、即系。簡單地嚟講啦，即係嗰個男角色阿金城安咧，就為咗救阿 Bonnie 現任嗰、那個即係男朋友啦。咁總言之咧，就要陰差陽錯咧，就要同佢扮喺埋一齊，扮喺埋一齊。咁就因為佢哋以前係舊情人嚟嘅，佢、以前一齊過嘅。咁但係咧喺相處中間咧，佢哋就要即係扮夫妻啦。咁通常你依啲就好多我哋叫做放甜嘅嘅情節啦。哇！即係又好喺埋一齊啊，又憧憬以後即係生活會點啊。跟住其實大家原來仲好有默契啊，嗰啲咁样啦，咁大家咧都哇，如果佢哋喺翻埋一齐就好啦，佢哋先系最亲噶咁样啦，咁点知咧，即系嗰个剧情一转，最尾啊，原来咧虽然好似好 sweet 啦，但系最尾个男角色阿安仔咧都要放手，忍痛放手，佢话我真正嘅成熟就系放手成全你哋咁样，跟住咧就好多群情汹涌啦，成个网络都话哇有冇搞错啊，编剧点解咁样写啊，唔睇重民意啊，哇全部都系咁样，咁我自己因为近排又睇咗套即系英雄片啦，我发觉咧有啲情节都系似嘅，即系咧其实你要成全一个人咧，最尾你冇得同佢一齐，又要放手咁样啦，跟住又谂起另外一套咧，非常之经典。
2: 鸡皮突然之间，
0: 经典嘅戏讲出嚟，你真系觉得佢就系，其实都有
1: 冇
0: 谂过
1: 系
0: 啦。
1: 其实好多嗱，当然啦，剧情系可以写出嚟嘅。咁我唔知现实有冇啦。
0: 英雄片嗰个
1: 系
0: 点样啊？
1: 英雄片嗰个咧就系因为阿蜘蛛侠咧，佢要救呢个世界，咁佢唯一救呢个世界方法咧，就
0: 系
1: 要阿奇异博士咧，就佢一个咒语咧，就要全世界人都忘记咗佢呢个人。
0: 系唔记得咗，失败的人
1: 系啊，失败的人，失败的 man 系啦，失败的人，
0: 失败的人。
1: 咁咧就令到佢最好嘅朋友同埋佢嘅女朋友都唔记得佢，
0: 都会忘记埋佢嘅，
1: 都会忘记埋佢。咁但系佢哋经历咗好多嘢噶嘛，咁但系因为佢为咗救呢个世界，救呢个世界，咁咪会救埋佢嘅好朋友，救埋佢女朋友啦。好伟大咁样咧，就要全世界人咧忘记咗佢。咁
2: 其实连奇异博士都忘记埋，
1: 系啊，即系
0: 忘
1: 记
0: 都
1: 忘
0: 记佢，
1: 忘记咗呢个人嘅存在咁样。
2: 系啊，所以奇异博士讲嗰下系。唔係 day 咯，佢係 we
1: 係啊，
2: 我哋所有
1: 全部人都唔記得咗佢，
2: 係 include 埋奇異博士。
1: 咁即係話佢同佢女朋友就唔可以再
0: 埋，
1: 冇曬
2: 啦，仲要嗰啲新即係嗰啲。中间嗰啲经历过嗰啲咁多生离死别
1: 啊，
2: 咁多哇创伤啊，所有嘢啊，
0: 嗰个调转同佢嗰个吻系咪就系？
1: 嗰个另外一个
2: 失败的人，
1: 系啊，因为有三个失败的，
2: 系啊，
0: 暂
2: 时电影世界个系统里面有三个 spider，
1: 仲动画仲有多啲添，
0: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嘅话就系而家去到嗰个剧情嗰个就
1: 系
0: 咁样啦，系啦，就系佢嘅女朋友都要忘记埋
1: 佢最好嘅朋友，佢女朋友都忘记，
0: 所有嘅人都忘。
2: 所有人
1: 系啦，
0: 得佢自己记得啫。
1: 系啊，因为唔剧透太多啦。咁但系今集一开始咧，佢就系一个好孤独嘅人啦。佢除咗一个 spider，
0: 咦咁几好睇，
1: 仲有一个 lonely man。
2: 其实本来都几好睇。
1: 系啊，因为佢女朋友唔记得咗佢嘛，咁佢又唔可以直接就走去同佢讲，喂，我系你以前男朋友。
2: 其实可以，但系会吓亲人咯。
1: 系啊，咁佢冇选择过咁样做啦。
0: 佢因为佢记忆里面真系冇呢个人噶嘛。
1: 咁佢就选择默默地咁样去守护啦，咁去做翻佢嘅蜘蛛侠。咁啊，默默地守护佢啦。咁啊，即系可能都会啊，碌下 IG 见到佢女朋友嘅啲动态啊，咁样啦。跟住啊，见到佢，咦，搬翻嚟 New York 咯。跟住可能喂开housewarming party 喎。咁
0: 去撞下佢先。
1: 系啦，撞下佢又去撞下佢啊。
0: 咁
1: 样
0: 咁啦，剧情应该有呢个发展。
1: 世界上最遥远嘅距离啦，呢个就系我喺你身边，但系你唔知我爱你。
0: Oh no！
2: 哇
1: 系啊，冇得喺埋一齐。
2: 系啊，
1: 系啊，现实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咧？
0: 嗱，我唔知道同我心谂嘅会唔会有啲唔同，就係話其實兩個人。

0: 应该要喺埋一齐，但系咧没法相守。
1: 系
0: 呢一种嘅话，原来定义为咧苦恋。
1: 哦，冇办法走到最后，
0: 冇办法最后一齐行埋一齐。
2: 喺我嘅脑里面呢样嘢叫做意难平。
0: 哦，意难平同埋苦恋，我觉得系有滴滴咁多嘅层次上面嘅唔同。苦恋嘅话，我觉得真系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咯。系可能喺历史上面嚟讲，我唔知点解琴日你一谂住要讲呢样嘢，你知唔知边样嘢浮现喺我嘅脑海上边啦？
1: 打安娜王妃啊？
0: 打安娜王妃有，就其中一段，其实佢都好惨噶，佢又真系中意系啦嗰阵时候嘅 Prince Charles 噶嘛。咁但系你就系唔。佢就唔係咯，
1: 現實走到最後，
0: 佢亦都講緊嘅就係話喺我哋嘅愛情世界裏面咧，too crowded， 係因為永遠都係三個人咯，就我都唔知道。我係講緊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啊！哇，你唔覺得好勁啊？
1: 係，
0: 即係我覺得梁山伯與祝英台都係嘅。
1: 但係佢哋都知道係最，但係大家係愛大家嘛？
0: 大家係愛大家，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係唔可以喺埋一齊嘛？你仲要哭墳，你仲要有一隻哒哒。我都成件事有只，
2: 我好多只鸡喺度出现咗，
0: 我系谂紧呢一只咯，得唔得？仲有另外一个嘅，
2: 咁远古嘅呢个
0: 系远古嘅，另外一个我就系拿破仑同埋 Josephine 咯。拿破仑同 Josephine 我都好像噶，系啊。
1: 我自己谂起就系类似嘅剧情，都系剧嚟嘅，真系好经典嘅，就系嗱，我依家 background 播紧。
0: 哦，
1: 嗱呢个。西游记一生所爱系啊，即系呢个至尊宝啊，孙悟空啊，冇办法同呢个紫霞仙子。
0: 没错，
2: 呢个都系我
0: 呢个都系系啊，好经典啊，
1: 系啊，因为
0: 对白都好经典啊。
1: 因为佢为咗救佢啊嘛，咁佢要带翻个金刚箍系嘛，跟住咧就带翻个金刚箍咧，佢就成为一个即系法力无边嘅齐天大圣。
0: 冇错，
1: 但系佢就要抛弃人世间所有嘅情欲。
0: 系，
1: 于是佢就讲咗嗰个经典嘅对白，
0: 系
1: 嘛？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面前，我。会珍惜，仲失去咗之后先话后悔莫及，系嘛？即系如果可以再嚟一次嘅话，佢讲我爱你，如果要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
0: 啦。哇！边个真系写得出呢啲咁嘅嘢？我头先听我都冇感动。
1: 系啊，
0: 你都咪话吓？你睇嗰阵时候，你觉得哇，
1: 其实咧，蜘蛛侠嗰个情况系有啲似，
2: 系因为佢负起呢个重担啊，
0: 系
2: 作为呢个 superhero 嘅重担。
1: 系啊，你要成为嗰个法力无边，无论齐天大圣定系蜘蛛侠都，
2: 你要拯救呢个世界，
1: 你拯救呢个世界，
2: 放弃你最爱嘅。
0: 但系呢样嘢太大啦，
1: 系啊，
0: 好少会咁噶嘛。你会唔会为咗放弃啲咩？
2: 我自己谂起，即系讲起呢个 topic 嘅时候，
0: 你拯救世界？
2: 唔系，我嘅我谂起嘅意难平咧，就系《繁花》入面嘅宝总同埋汪小姐呢一 pair。
0: 系，
2: 因为嗰阵时当其时咧，类似个剧情就系讲到话汪小姐佢开始俾人审查，话佢好似收咗宝总好多礼物嗰样嘢，跟住佢哋两个咧就系阿汪小姐已经系将个话咧讲到尽头噶啦，佢就同佢讲话，我就喺我哋平时食嗰间排骨年糕店嗰度等你，你嚟你就嚟啦，即系我就知道你咩意思啦，我会喺嗰度等你一晚咁样样啦。咁但系咧，保总当其时咧觉得佢喺嗰个即系工作嗰个单位嗰度，嗰个前景比较重要啊，佢觉得佢唔可以因为儿女私情去拖累咗佢，跟住佢就冇去到个排骨年糕店咯。跟住嗰晚咧，佢去咗边咧？佢去搵佢最好嘅朋友。跟住就喺度飲酒啊，嘻嘻哈哈，但其實佢個心係
0: 一路等緊
2: 佢，佢係衰衰的。跟住咧，仲要咧，個有個旁白就係佢嗰個最好嗰個朋友咧，佢話佢對上一次見到保總咁樣樣咧，係佢同佢初戀女朋友分手咯。呢次係第二次咯，就係佢冇去揾汪小姐咯。咁佢哋嘅命運就咁樣錯開咗啦。真係
0: 意難
2: 平
0: 啊！我觉得真系最惨系呢一啲啊，嗬！即系总之我就喺某个地方嗰度，或者系某年某日，
2: 即系你又唔系对我冇感觉，
1: 系啊，
0: 大家都知道，但我就喺嗰度，你要俾一个答案我，但系嗰个答案嘅就系你冇嚟到啦。个答案嘅就可能佢冇嚟到嘅话，你亦都系就系想，即系佢又咪唔中意你，
1: 或者佢唔可以话俾佢，
0: 佢唔可以话俾你知，系咪我咁爱你？
1: 跟住其实系为咗
2: 个 background music 系咩？个 background music 系张学友嗰首《是谁偷》。 偷偷偷走我的心。哇，好心碎啊！
3: 死未？
1: 系好多呢啲遗憾，即系当然系剧情啦，即系大家唔使太投入嘅。因为见到好多人真系好投入咧，尤其是即系譬如呢个处境戏剧啦，啱啱呢套啊，安仔冇得同阿 Bonnie 一齐咧，嗰啲人咧系
3: 冇得同 Bonnie 一齐。

0: 噶嘛，
1: 系啊，即系佢哋大家都好想可以走到最后嘛。
2: 但系我又唔明点解佢哋走唔到最后。
1: 因为佢要选择去成全，跟住佢觉得啊，我即系大个仔啦，我要放低。
2: 咁但系咁佢其实系个人选择嚟噶嘛，即系
1: 同埋嗰下其
2: 实
1: 人其
2: 实
1: 佢已经有个现任啦嘛，
2: 咁佢都可以同佢分开噶嘛。
1: 咁编剧冇咁写咯，只可以咁样，
0: 使唔使嬲咯？系啊，佢可以噶，
1: 即系你可以。

0: 为佢呢个阶段就嚟完结啦，所以冇乜所谓。佢已经唔理啦，
1: 表示嬲。
2: 你都系两个结局嘅啫，一系就大团圆结局系咪？一系你就咁样，我就留低条尾，等大家都探望，有个遗憾。
1: 但
0: 系
1: 我
0: 发现
1: 咧，其实系咯，有个遗憾嘅结局咧，系永远咧系经典
0: 过难忘啲嘅，
1: 即系嗰啲我煮乌面你食嗰啲结局嘅。
2: 煮面你食
0: 嗰
2: 啲桥系
0: B B Q， 跟住收到电话话有任务啦，我哋一齐出去嗰啲。
1: 系啊，即系好过嗰啲嘅，即系就算阿失败的人嗰个都系啦，话如果突然之间啊，佢又突然之间醒起。即如果佢將個結局好明確咁樣寫出嚟話，哦，我諗翻起曬所有嘢咯，我哋一齊翻啦。咁其實
0: 你
1: 就
0: 覺得嚇，
1: 係啊，你就覺得嚇。咁我哋之前陪你經歷咗咁耐咧，為你即係抌曬心口嗰啲，
0: 咁易就記得翻。
1: 你咁易記得翻，你一開始就冇搞到我哋嘥曬我啲眼淚啊！咁樣真係咁樣。
0: 係啊，真係記得係㗎。係
2: 啊，真係記得係。
0: 係啊，如果
2: 係
0: 咁樣，
2: 真實裡面嘅話，你覺得會唔會有咁樣咧？即係你為咗成全對方，又或者你知道嘅就係可能，譬如 let's say 嚇，我同埋谷歌同埋你三。角恋，咁就我知道嘅就系谷谷咧，同真系好中意你嘅。但系你同阿谷谷喺埋一齐嘅，会幸福过同我一齐嘅。我就由得你哋两个喺埋一齐啦。有冇呢啲咁样嘅嘢咧？
0: 唔知我通常都系睇剧，即系或者睇戏先会有。
1: 我觉得呢啲咧系真系
0: 自己谂嘅啫，
1: 唔好将自己谂得咁
2: 重大，
1: 系唔好将自己谂得咁重要、咁伟大。其实咧，你觉得所谓嘅你。A 同 B 一齐过，你同 A 一齐咧，系只不过系你自己成，即系所谓谂出嚟嘅
2: 成全人
1: 咯。你有冇问过人哋想唔想先？可能人哋唔系咁样谂噶，咁你就自己咧就翻去咧就听住个悲情歌啦，
0: 自己沉醉喺个世界，
2: 麻醉自己，
1: 就觉得自己好似拍紧 MV 咁样咧。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即系沉沦喺嗰个雾入面，系唔需要
0: 牺牲我自己成全你哋。
2: 你会唔会啊？即系如果系
1: 啊，会啊，
2: 唔会牺牲自己，
0: 我
2: 会
0: 勇敢追寻自己。
1: 我都觉得系。我覺得如果細個嘅時候咧，想拍 MV 嘅時候咧就會，但係而家
0: 想拍 MV
1: 係啦，
2: 而家 MV 覺得自己係
1: 而家大個咧，我覺得唔需要咁多呢啲內心小劇場咯，係啊，咁咪講出嚟咯，冇嘢㗎，咁都係 OK 唔 OK 嘅啫。
0: 唔係，同埋咧，依家睇到類似呢啲咁嘅劇情，都會猛去咩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咪就係咁咯，即係覺得佢同另外一個人
2: 你憑會好啲，
1: 你憑咩決定
2: 又有病？
1: 你憑咩決定人哋嘅幸福啊？你憑咩定義人哋嘅幸福？
0: 即係可能人哋好中意你。跟住佢覺得係啦，同你一齊就已經係最幸福。咁你其實係奪走咗去選擇呢個權利。
1: 我非常討厭睇嗰種愛情片嘅，我覺得其實人生有更多好有意義嘅嘢值得做。不如我哋諗下，即係諗下點樣可以增加嘅大家嘅人生閲歷，增加大家嘅財富，而 instead of 增加呢啲奇怪嘅 MV 劇情。
0: 奇怪嘅 MV 劇情，
1: 即係我個腦，我
0: 個籠統，
1: 我咁講下嘅時候咧係超級唔戀愛腦啊，係。
2: 即系你嗰阵唔好成全人哋，冇话即系成唔成全嘅。
0: 唔系叫你特登去抢翻嚟，但系如果本身佢都中意你嘅，你咪大家乖乖地喺埋一齐咯。做乜嘢？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大家坦白白，你唔好去定义人哋嘅幸福应该系点样。
0: 系又唔好唔出声，
2: 你
0: 帮
2: 人哋去
0: 选
2: 择系嘛？
0: 系你帮人哋。
1: 你系你边个？你点解觉得可以帮你选？
2: 啊得啦，我明啊，
1: 好生气耶！
2: 冇嬲啦，
0: 你会唔会啊？
2: 我覺得我會啊，
1: 係
2: 啊，
1: 你要拍 MV，
0: 拍 MV 佢拍過啦，
2: 我入咪有嘅，咁但係
1: 唔係拍過咪算啦，
2: 因為我會覺得咧，唔知點解啦，我自己有一種感覺咧，我覺得如果係要被選擇嘅時候咧，我一定係輸嗰個噶。
1: 唔可以咁样谂噶，
0: 系啊，
2: 就系咁。
1: 虽然我都有咁样谂过自己，
2: 系啊，因为喺呢啲咁嘅位置，
0: 即系宁愿喺知道人哋唔选择你之前，你自己选择选择
2: 放弃。
1: 我明
2: 啊，用呢一个叫做成全你哋啦，嚟去包装呢一个
0: 咁我好落台，好过佢真系唔拣我，我接受唔到。
1: 同埋系恐惧自己不被选择，系
2: 啊，
1: 个恐惧好大。
2: 你明我讲咩嘛？
1: 系啦，其实都系个 self esteem 嘅问题，
2: 冇
1: 个人嗰个价值故事，我价值太。低嘅問題，不可以嘅。
0: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嗎？
2: 我不是，
1: 你知唔知我都要改緊呢樣嘢？我都真係認真，
2: 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夠好咯。
0: 你值得好嘅嘢，
2: 沒有
0: 值得被選擇嘅，
2: 我不值得。所以我就会觉得啊，你今日要讨论呢样嘢，我从呢个角度去讨论嘅话，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有啲人就好似感觉上嘅就系哇个光环啊，就我真系好好嘅放弃，但其实可能背后嘅意思并非系因为咁样
1: 嘅，系自我恐惧，
2: 冇错，系惊不被选择嘅时候，不如我用呢一个咁样嘅咁伟大嘅叫我成全你哋，你去作为一个令自己好落台阶嘅一个，
0: 好复杂啊，
2: 系啊，其实可以好复杂噶呢样嘢，
1: 可以咁
2: 样
0: 嘅，系啊，唔可以咁样。
2: 系啦，
0: 俾啲資訊，
2: 要搶過。

0: 咪正正常常咯，大家
1: 咁啊系，即
0: 系做翻个正常人应该要做嘢啦。
2: 系啊，咁啊，但系好多时即系现实生活都好似呢只歌咁样讲嘅，即系好多嘢整定。
1: 但系我觉得苦恋又真系几正。
2: 系啊，有嗰种遗憾味喺里面， yes, 大家更加深刻。
1: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是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演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比較關注公共交通問題，包括確保有足夠位置給巴士上落客，認為當局要為出入境高峰做好預判，同時 WiFi 信號亦都要做好測試，應付多人同時使用。邵家輝說，港鐵北環線未通車之前，皇崗口岸設計通關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專線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在同一個節目說，政府演練時除了測試人流，亦都要測試車流，包括多架私家車進入口岸區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自美二伊戰事開始以來，美軍已經消耗近1/4的薩德反導系統導彈庫存，以及大約一半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用於遠程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近半，導彈庫存處於嚴重短缺狀態。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警告，五角大樓的彈藥儲備已經降至危險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该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说该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1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5.8升8.2，阿里巴巴128.2升2.4，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95升2.65，中制玉床1068蚊跌109蚊，华虹宏力140.8升5.7，智普1063蚊升53蚊，建滔积层板32.5升1.38。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57， 瑞士法郎 9.713， 澳元 5.53， 加元 5.577， 新西兰元 4.613， 欧元 9.0504。每百日元对港元 4.98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495蚊，升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6美元，卖出4,1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10: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1: 我系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2: 我系 TV 洪启俊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1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12: 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一位得奖同学遗传了他爸爸朗诵的 DNA，
18: 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有拿过奖，做得不是挺好的时候他会示范给我看。
19: 那你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朗诵不错？
18: 是啊，他很夸张的。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

0: 死你个！
1: 成咗佢话咧，我哋要唱呢、這、一个系啊，唔唱噶嘛，但真系忍唔住啊！喂，今日正喎、啊，我哋
2: hello 阿 Win， 同大家讲下做运动。
1: 好的，当然啦，你嚟嗰度梗系做运动噶啦。
2: 上个礼拜咪讲一啲即系小众少少啦，讲一啲运能嘅运动啦、比赛啦。今日讲翻啲大众啲嘅嘢啦。
1: 好啊，
2: 系啦，咁啊，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咧，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嘅，讲下全世界啦。数下即系各项嘅运动啦，有啲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有啲可能冇咁熟悉，咦？但系原来喺全世界嚟讲有几 popular 噶喎、
1: 啊，我哋识唔识得晒咧？其实啲运动
3: 系、
2: 我哋即系时间有限咯，我哋不如数头。
1: 系冰壶啊！
2: 你哋估下，
3: 香港场地有限啊嘛。
1: 其实我几中意睇
2: 冰
1: 壶噶，
3: 系咪擦擦擦擦擦擦嗰个？
1: 你觉得好正嘅咩？
3: 我唔中意擦紧啲乜嘢，
1: 唔知。
3: 但
1: 系
3: 我都几想，
1: 知佢
3: 但我都几想做捽嗰
1: 个。系啊。我都幾想試下同阿谷一齊捽啊！捽捽捽捽捽捽捽幾好玩啊！
2: 但係捽呢個動作係喺冰上面先有，因為香港其實都有
3: 草地
2: 係
3: 嘛？
2: 哦，草地冇得捽嘅，
1: 硬地
3: 硬地有得捽
1: 點捽啊？咁樣
2: 我
3: 都冇得捽，
2: 有台有桌上嘅，桌上就係有啲沙粒喺度。其實嗱，其實咧就係。远一条长形嘅轨道，远处咧就有个好似有个靶，有啲圈圈啦，红色圈圈，中间有个针啦，即
1: 系
2: 好似你射箭嗰个靶咁啦。
1: 系啊，
2: 咁你碌个冰壶去，咁咧每人咧就好似唔知碌五转嘅，咁、你剩低最多最接近红心嗰就算赢咯。
1: 哦，
2: 咁你可以轮流咧就可以碌。就可以撞開人哋嘅，
1: 係啊！我就見到有時撞開人哋噶嘛，
2: 又或者撞自己個咧，令到佢再近啲個中間心都得。
1: 哦，咁就五 round 之後，我睇下邊個最高分，係咪啊？
3: 但
1: 係點
3: 解呢個算係運動咧？
2: 我攰噶，捽
1: 你捽捽啦，
3: 好攰嘅。
1: 係啊，得日喺屋企狂捽嚟嘅，
2: 同埋
1: 屋咁樣。
2: 同埋你要即係瞄得好準啊，尤其是咧，即係講緊係冰噶啦。
1: 係。
2: 首先你要啱力度啦，太大力你會飛出界噶嘛。
1: 係啊。
2: 係啦，太細力你又唔到噶嘛。
1: 係啊。
2: 同埋咧，捽捽捽咧就因為冰嚟嘅，你用嗰個掃把咧去捽佢咧，令到啲冰咧溶咗就會變成水。就會跣
3: 啲，
2: 就會改變咗嗰個軌跡啊！即係有機會佢推出去嗰下咧，歪咗咧，
1: 歪咗，
2: 你可
3: 以擦翻
1: 嚟
3: 個杯茶，佢
1: 有時都會喐，
2: 就會喐。
3: 其實我哋可以舉行呢個香港茶記，
2: 你係
3: 第一屆碌茶杯比賽。
2: 我細個有咁玩過㗎，
3: 跟住就推
1: 㗎。
2: 又或者喺吧台咧，唔係啊，你啲外國嘅酒吧嗰啲咧，要杯 tequila， 跟住喺個吧頭嗰度就。
1: 好似有咁嘅比賽㗎，我
2: 好
1: 似見過，係啊，睇佢到唔到咁樣。
2: 類似咁啦，又係你要到嗰個位啦，唔可以太大力就會跌咗出惡街啦。
1: 係啊，佢咩都可以變為比賽嘅，兩個人或以上，總之覺得好玩就得㗎啦。
2: 唔係嗱，而家講嘅就係 sports 啦，即係運動啦。咁點樣為之正式嘅運動咧？就係即係第一就大家都知玩咩啦，就有共同嘅規矩啦，同埋咧你會即係總會有嗰個運動嘅總會，你去推廣同埋去即係搞呢啲比賽嘅咁樣，
1: 係先至叫做
2: 嘅
1: 就係
2: 有個正式嘅大家認知嘅比賽咯，係啦，冇錯。咁啊，我哋講頭十位，即管你哋估下睇下。而家講緊咧係全世界最 popular， 即係最多人玩啊參與嘅運動。好，你哋估一
1: 第十位啊？第十位
2: 或者你哋估我話俾你聽係第幾位啊？入唔入頭十啊？
1: 網球，
2: 網球係第五位。
3: 我想知高爾夫，
2: 高爾夫球，啱啱係第十一位。
1: 唔入十大，
2: 因為可能咧喺啲多人口嘅國家咧，就未必咁多人。譬如好似咩孟加拉啊、印度咧，未必咁多人會玩高爾夫球。
1: 即使我哋而家要估嘅咧，就係入十大嘅一啲就
2: 係啦。高爾夫球啱啱十一位，
3: 乒乓波。
1: 篮球、乒乓波，
2: 等等，不如我哋唔知人嗰样啦。OK， 好，
1: 我哋篮球。
2: 嗱，首先系篮球嘅阿 Yuri 哥系第三位。
3: 哦，篮球一定好多人玩
1: 啦 ，NBA 系咪真系好多人睇添啦？好，你先话乒乓波，
3: 乒乓波，
2: 乒乓波，乒乓波系
1: 第八位，
2: 第七位，
1: 哎呀，
2: 第七位，有850秒啊！
3: 我有担心个乒乓波唔入啊！
1: 我估游水，
2: 游水真系唔入，游水第十，
3: 游水居然唔入，
2: 游水系第十七位啫，
3: 哇，仲低过高尔夫，
1: 睇下先啊，仲有啲咩嘢咧？田径。
2: Track and field 有冇咧？
1: 入唔入？
2: 有啦 ，Track and field 係。

0: 排第十二，
1: 第十哇，第十二
2: 吓，咁啲人做咩啊？
1: 先啦，我哋应该系估嘅啫。
2: 羽毛球，
0: 羽毛球系第十四位。
1: 嗱，应该都唔系咁，唔系咁受欢迎。
0: 其实有几个项目嘅，第一，你最多人睇咧，即系奥运啊，或者系有啲世界系列赛啊、世界锦标赛啊嗰啲啦，同埋系最多人睇噶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电视会直播啊，又或者可能喺
1: 桌球，
0: 桌球。第十八位，
2: 拳击，
0: 拳击系第十五位。
2: 哇，已经好多人睇噶啦，
1: 系啊，有啲乜嘢系入？
2: 喂，我知世界杯，
0: 世界杯足球系第一位。
1: 哇，
2: 都估到。
0: 我想话呢个真系唔识赢，3500 million 即系3.5 million
2: 八
0: 千系啊，3500 million 参与啦，即系唔系净系玩嘅，
2: 哇！
0: 即系睇啊、教啊都算嘅咁样啦。
1: 好，睇下做嗰啲咩嘢先啊吓，我哋啲乐射箭冇份啦，应该
0: 射箭冇啊。
1: 骑马术，花剑
0: 剑击
1: 都冇。
0: 嗱，因为咧，其实。世界最大人口的那几个国家最兴的呢、其实都入十大的。我俾一个你。
1: 好啊。
0: Cricket 板球。
1: 哦。
0: 因为印度啦、澳洲啦、英国啦、其实好多人玩的。
2: 板球。
0: 板球啦，即是一块板类似好像棒球咁样。
1: 是啦。
2: 咁棒球呢？
0: 棒球排第。
1: 应该入。入
0: 排第五位。
1: 是啦，入十大。
0: 诶、唔系，对唔住，棒球排第八位，至真八位，
1: 都十八位，
0: 有500 million，
1: 冇错，
0: 系，
1: 即系我哋仲有啲咩系估唔到嘅咧？
0: 棒球其实喺亚洲泛亚地区都兴嘅，但系日本
1: 啊、
0: 美国啊，系啦、等等啦，
1: 有啲咩小棒队啊？
0: 喂，有一个系其实大家都会好留意嘅，即系
2: 会好留意，
0: 即系唔系足球？你学校嗰啲男仔唔系踢足球？
2: 咪篮球咯，
0: 系
1: 排球，
0: 篮球咪讲咗咯，
1: 头先
0: 篮球第三位，
1: 系咯，
0: 篮球第三位，
1: 排球
0: 系第六位，
1: 排球几好睇噶，我真系觉得
2: 排球好睇，
1: 系啊，好睇啊，同埋我真系好紧张噶，剩翻几下啊，嗱即系乒乓波，
2: 我哋系咪未出现第二位啊？
1: 未出现
0: 第二位 cricket 我数咗啦，第四位同埋第十位未讲，
1: 第四同埋第十啊，我哋喺 OK 如果系我哋系咪喺呢一个亚运会，唔系对唔住奥运会系有呢个项目噶，有冇呢个项目？
0: 嗱，第十位都系香港盛事之一嚟嘅，
2: 吓，
1: 香港盛事之一。
2: 龙舟
1: Rugby
0: 冇错 ，Rugby 系第十位，有380 million。嗱，第九同第十就好接近嘅类似嘅项目，但系佢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有少少唔同嘅。
1: 嗯哼，
2: 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有少少唔同，
1: 有少少唔同嘅系，
2: 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0: 都系
2: 波嚟嘅。
0: 好多一个好大盛事嚟嘅，往年就有 Janet Jackson 啊、Justin Timberlake 啊等等咧，喺中场嘅时候就会
1: 佢哋嗰啲叫咩啊
2: ？Super Bowl
0: 系啦，没错啦，就系美式足球，系啦，啲美式橄榄球啦 ，American football 系第九位，剩翻第四位就冷门啲咁多啦 ，Field Hockey， 诶，
1: 唔知系咪就系嗰啲曲棍球，
0: 系啦，几个人追住个波，类似好似你当好似足球咁，但系搵支棍追住个波仔要射龙门嘅。
1: 我成日觉得嗰个好危险噶，
2: 因为惊棘亲
1: 系啊，同埋嗰支好痛啊，嗰支棍啲勾埋去。
0: 我细个中学玩，我试过俾人哋一嘢打落我上唔转下唔转，
1: 系咪好容易受
0: 失？
1: 哇，系好容易受伤啊！
0: 少少啦，应该正常会戴护颈嘅，其实就
1: 系咯，即系好似你踢波都要啦。
0: 喂，你讲起受伤咧，我都有一个咧最容易受伤嘅运动嘅
2: 排行榜
0: 嘅。
1: 我觉得足球都有，
2: 我觉得足球肯定
0: 系。Before that， 不如咁啦，我有另一个榜，就系咧最受男士欢迎或者最受女士欢迎。
2: 今日欧运嚟同我哋数
0: 比例嘅运动，
1: 数榜啊，
0: 系啊，因为你哋中意运动同我中意运动又会唔同。
2: 系啊，所有球类嘅运动我都冇天分
1: 嘅。哦，你冇波声，
0: 冇
2: 波声，
1: 系啊，冇波声
2: 都 OK 嘅。但系反正咧，我
0: 只要有样有身材，
2: 即
0: 系嗰
2: 粒波咧喺我面前，我都会打佢唔到噶。只有俾波打我，或者我打佢唔到咯。
1: 有冇啲咁嘅人噶？即系如果系嘅话，即系佢完全系冇波声。
2: 系我可以 miss 噶。
1: 吓、啊，你即系你睇唔到嘅，
2: 我睇到都，我睇到都系打佢唔到，我即系我
0: 因为你挂住，你挂住睇啲男仔啊嘛，
2: 我眼见到同我只手打落去系唔一样的。

0: 啲咁嘅事，
1: 真係咧，唔知點解。
2: 我都麻麻地嘅，但係我好即係好還好咧，即係壁球啊咁嗰啲我都打到嘅，係啦。好啦，你而家講開嘅就係話你我哋先數嘅呢一個係
3: 男
2: 女都中意嘅，我覺得都係足球咯。
3: 應該嗱，佢正式嘅名就係 Men's versus Female。participation across popular sports.
2: OK，
3: 系啦，最受欢迎男女啦，
1: 男仔去最多女仔去做嘅一个运动。
3: 系啦，讲下你哋自己最中意运动，我话俾你听个比例啊。
2: 我最中意嘅运动系咪？其实我最中意嘅运动系瑜伽。
3: 瑜伽fitness class 男女比例男系一，女仔系 2.8，即系有七成女仔左右咧，就有两成至三成左右嘅男仔会上堂，都 OK 啊，正常。我上瑜伽班啊，
2: 我好少见到男仔，
3: 少男仔啊，
2: 好少男仔，所以我谂你唔会去
3: 吓，唔系可能，
1: 我系纯粹做
2: 好少，
1: 唔系唔关事
2: 嘅。
1: 其实我做嘅所有运动都冇男，
3: 都冇男仔，
2: 有冇乜关事噶？我会觉得就系如果你话你要去嗰个 fitness club 咧，有男仔有靓仔嘅 PT， 你争好远噶个环境个感觉。
1: 唔系啊，我有 body shame， 我中意匿埋做噶。
2: 唔会啦，
3: 都会有啲 I 人都会中意自己匿埋，唔系但系。
2: 你都可以匿埋，
3: 但系 fitness class 都睇下你边一种咯，即系就算瑜伽咧，可能如果喺你拉筋深层拉筋嘅，可能女仔多啲嘅。
2: 我上堂嗰啲咧就系九成都系女仔，男仔去到嘅咧，佢反而嘅就系咧去一两堂啊，佢唔去啦，因为就太多人包围住啦，好唔舒服噶。讲真，
1: 有冇啲系调翻转噶？
2: 调
1: 翻转系九成男仔，得一成女仔，我就去嗰啲
3: 足球咯。
2: 系咯，足球咯，又或者个仔练大只嗰啲，真系
1: 打泰拳咧，
3: 重训
1: 打泰拳，
3: 泰拳反而多女仔，
2: 系泰拳我觉得多咗女仔，
3: 因为真系爆汗同埋咧发泄啊嘛，
2: 系啊，同埋真瘦得好快，
1: 即系女仔需要发泄。
3: 嗱呢个咧就系 boxing 或者系 boxing fitness 啦，我当佢就系1:1，50-50。
1: 哎呀，我中其实我都中意打泰拳，
3: 因为你
2: 好辛苦，
1: 因为之前都有打。
3: 因为可能学下谷姐话斋，可能都会有啲即系靓仔教练啦。第一，即系泰拳嗰啲即系师傅都身形都
1: 好玩噶，
3: 系啦，又系啊，泰国籍嗰啲好搞笑嘅，
1: 系
2: 啊，好 cute 噶嘛。
3: 有啲外国籍嗰啲咧，即系可能系教你 MMA 啊、巴油嗰啲咧，啲又好大只又好靓仔咁样，高大威猛啦咁样，男女都有。
1: 可能我要翻返去打泰拳，
2: 快啲啦！
3: 好，继续咯。喂，這個挺有趣的，table tennis， 乒乓球。
2: 乒乓球，
3: 你覺得男女比例多少？
2: 男女比例啊，
1: 一半半咯，我覺得。
2: 女仔多啲。
1: 我覺得半半。
3: 其實又不是，原來是男仔多啲。
2: 男仔多啲。
3: 因為其實在外國呢，即講緊可能是德國啊、荷蘭啊那些呢，其實男仔會多少少的。
2: 哦。
3: 可能在我們中國啦，或者可能即亞洲地區呢，男女比例會平均啲。
2: 係。
3: 因為可能呢，即始终亚洲地区即系可能有其他运动男女授受不亲啦，咁乒乓波就冇乜所谓，咁可以男女混合又得，男对女又得，系啦系啦，咁可能又可能即系文化嘅问题啦，又或者可能即系冇其他运动，可能太过身体接触得劲嘅话咧，未必咁受就女仔欢迎啦，我唔知啊，但系总之就男仔七成啦，即系如果以 overall 全世界嚟讲啊，系啦，高尔夫球啊。
2: 高爾夫球
1: 男仔多，
2: 男仔多
3: 86%，
2: 因為女仔唔中意曬，
3: 又唔中意曬啦，又要行，
1: 唔
3: 係
1: 喎，但係咧
2: 咬
1: 我近期咧身邊好多多咗好多女仔去打 golf 啦，
2: 係咩？
1: 佢哋話因為咧打 golf 嗰啲裙仔啊，嗰啲襪仔好靚啊，跟住佢哋溜我撩我一齊去打，我話唔去，我話好悶啊，
3: 喂又咁講喎，
2: 高爾夫球著裙仔嘅咩？
3: 嗱正式地係唔得嘅喎，
1: 入褲入面
3: 正式地一定要著褲，同埋一定要攬皮帶喎。
2: 系啊，
3: 同埋一定要有领，冇错啦。
2: 系啊，件衫要
1: 佢哋全部去打卡嘅咋，硬系影个背影好靓。
3: 如果传统嘅英国嚟讲咧，系真系要有领啦，
2: 系啊，
3: 要有袖啦，
2: 系啊，
3: 要有裤啦，有皮带啦，摄衫啦咁样嘅。咁去到美国就呢个系其实运动嚟嘅，就应该即系大家要 relax 啲嘅，就唔应该即系受到即系唔同服饰嘅束缚嘅。咁所以就即系可以比较叫做 casual 啲咯。
2: 啊哈，但系男仔比较多系咪？
3: 男仔比较多，
2: 男仔多，有好明显嘅去倾生意啊嗰啲
3: 都系
2: 一早就去打。
3: 喂，呢个咧
2: 系
3: 做 gym。
2: gym 啊，一半一半，
1: 一半半，
2: 系啦，
3: 都几一半半，男就52%，女仔48%，女仔偏少啲啲啲咁多啫，
2: 系咧，
3: 系啦，男就多咁多啫，
2: 有冷气啊嘛，
1: 有冇啲好出乎意料噶？
3: 好啊，出乎意料 ，pickleball 啊
2: ，pickleball
1: 女仔，
2: 男仔，
3: 诶，点解男仔咧？
2: 唔知，
3: 你纯粹为拗而拗系咪？
2: 系啊，
3: 几好几好，
2: 我哋全部讲，
3: 几好几好，
2: 系啊，
3: 我估系因为咧，即系同阿谷姐所讲啦，即系。

0: 会着嗰啲短裙仔咧，
1: 嗯，
0: 又唔使晒，屁股可以室内。
1: 同埋佢哋好轻松，
2: 有咩有嗰啲运动衫噶？
0: 即系同网球装束好。
1: 系啊系啊，但系佢哋有冇网球咁辛苦啊？
0: 系啦，屁股薄比例
1: 上手咯。
0: 男仔系45%，女仔多啲咁多55%。
2: 系啦 ，OK 啊，呢个屁股。
0: OK 啊，喂，嗱，讲完另外其实 tennis 就1.6:1啦，男仔多啲咁多多咧，又系。篮球男仔就79啦，女仔就11啦。讲下咧，其实我想讲咧，就系最容易受伤。嘅運動，
2: 咁就要留待下個禮拜我哋先至可以。
0: 你哋翻屋企自己諗下咯。
2: 容易受傷嘅運動，我覺得一定係
1: 足球，
0: 係咪啊？
2: 因為成日喺度扮嘢，
1: 贊成
2: 係啊，扮嘢都得啊。
1: 佢哋嗰啲咧，
2: 踢到
1: 踢完之後碌碌三四轉啊，
0: 呢個演戲啊，
1: 勁過啲體操，
2: 勁啊真係。
0: 好，我哋下個禮拜數呢個榜開股啊。OK，
2: 多謝曬 Ow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给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同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

0: 姚明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緣衝突和陣營對抗，加快向戰爭國家轉變，國際社會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能夠放任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金宇正說，日本不久之前試射美製戰斧巡航導彈，五月在菲律賓進行二戰之後首次境外進攻型導彈發射，三月在熊本縣和靜岡縣分別部署25式地對艦導彈和25式高速滑翔彈，為擁有先發制人打擊能力揭開序幕。金宇正強調，日本一旦掌握先發制人打擊能力，人類很可能再遭受悲劇慘禍，朝鮮武裝力量和軍事領導機構將會根據日本現今軍事動態制定更加明確的軍事選項。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日元被嚴重低估可能引發其他經濟問題，或者導致其他國家推動當地貨幣貶值，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美國將會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日本穩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這種做法有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納稅人。貝森特又說，確信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南將會採取對日本經濟最有利的措施，隨著能源價格回落，日元疲弱問題得到解決，相信日本通脹將會放緩，從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進入良性循環。貝森特今個星期初證實，美國財政部上個星期五與日本財務省聯合干預匯市，以支持日元匯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3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毫3.8，升4.8；腾讯控股494蚊，升6.4；盈富基金26.34，升2仙；阿里巴巴128.5，升2.7；中芯国际68.05，升2.75；智普1,084蚊，升74蚊；长飞光纤光缆116.3，升10.7。中制旭创1,087蚊，跌90蚊；华虹宏力141.7，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2点，升1,865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13美元，卖出4,12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

0: 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同时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还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咁攰咩你？
3: 佢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年輕嘅啫，因為佢專門接待嘅咧係45歲以下嘅年輕族群，所以
0: 45歲以下咯，
3: 所以45歲以下已經係年輕族群啦，係啦，好開心啊，
0: 開心，
3: 係啊，你都可以嘅，
4: 我都可以，
0: 因為越嚟越長命，我覺得都應該係
3: 啊，係
0: 啊，係啊，60歲我見到好多人都係保養得好好，
4: 都係想即係一出嚟做嘢就退休嗰啲咁樣，個理想都係係咪啊？
3: 都係嘅，
0: 我唔認為係咯，我覺得退休其實真係要你。你要經歷過，同埋嘅就係你要忙過，你要辛苦過，你先至稱得為嗰個係
4: 退休，
0: 唔做嘢。
4: 冇啊，咁啊，夢想嚟啫，唔使咁認真。
0: 你對付你自己嘅夢想，你要認真噶，
3: 都係嘅，都係嘅，
0: 要認真噶。
3: 咁其實即係我哋聽個名咧，就覺得哇，會唔會太 hea 啊？好似好冇新氣咁樣，咩年輕人嘅養老院啊咁樣樣嘅。但其實咧，即係講翻多啲佢入面發生緊嘅嘢咧，大家就知道佢其實係一個休息中轉站嚟嘅啫，
0: 即係好似有啲 retreat 咁。
3: 其實係似 retreat，
4: 入去插電啫，
3: 就
4: 係以後擺喺
3: 入面。唔係就係話咧，你由嗰度咧去到你咧臨終咧，都係一路喺個即係嗰個養老院入面，就唔係呢種概念嚟。
0: 唔
3: 係
0: 早講。咪唔使咁嬲咯，跟住我把我自己對待我自己嘅夢想好認真。
3: 但你知道，你知道網上嘅
0: 咩？我有錯咩？
4: 冇，稍安無錯。
3: 網上嘅標題黨全部都係就主打呢個叫做年輕養老院啦。咁喺邊度興起咧？就係喺中國內地啦，同埋。馬來西亞喎，
4: 馬來西亞
3: 係啊，都係因為都係可能比較多樹林啊、草啊。
4: 但馬來西亞本身都已經係
3: 都要 hea 係嘛，
0: 係啦，
3: 喺我都心諗，仲要再 hea 啲嘛咁樣樣。
4: 因為我哋去可能去嗰度旅遊啦，
0: 因為我哋去馬來西亞 hea
4: 就已經覺得
3: 好已經
4: 好
3: hea
4: 噶
3: 啦，
0: 啲嘢又好食，
4: 又好食，啲空氣
0: 又好。
3: 咁呢個馬來西亞嘅呢個養老院咧，佢個 founder 係。个创办人咧
0: 系后生仔，
3: 冇错，
4: 佢就想佢就知道大家都会想 hea 下咁样。
3: 系啦，佢系一个25岁嘅后生仔，
0: 咁又真系太后生，
3: 系啊，
0: 25岁啫。
4: 咁佢好有呢个商业触觉啦，
0: 好有钱，因为好有钱。
3: 咁然之后佢就话咧，佢留意到咧身边嘅90后啊，或者甚至 Gen Z 嘅朋友咧，喺
4: 系啊养老啊咁快。
3: 佢话喺30岁前咧已经面临呢个严重嘅职场。倦怠同埋焦虑啊，就开始已经谂紧几时要退休啦。
0: 吓，
4: 会嘅，谂紧啫，
3: 系啦，
0: 谂
3: 下
0: 再谂。
3: 所以咧，佢就将一个系32000平方米嘅养老院，即系将嗰个养老院改造转型，
4: 即系本身系一个养老院，
3: 本来真系养老院嚟嘅，
0: 而家就俾年轻人
3: 就变成一个年轻人嘅养老院啦，或者你叫 retreat 都得咁样样啦。咁嗰度最正系咩咧？咁就当然系。日日瞓到自然醒啦，
0: 哇！咁呢個係真係幾好。
3: 咁跟住又有草地啦，咁然之後又有貓貓、有狗狗，仲有鴨仔啦。咁你行
0: 動物啦，
3: 冇錯啦。
4: 有人推你出去曬太陽咁，係
3: 冇嘅。
0: 你又
3: 因為其實佢主打唔係嗰啲醫療設備啊嗰啲嘢嚟嘅，佢係醫你個心靈、醫你嘅精神，唔係醫你嘅即係身體一啲。
4: 即係當去一間好正嘅民宿咁樣住，
3: 冇錯啦。咁我哋估下啦。佢嘅呢個一個月月費，月費係包啲咩咧？嗱，月費係包住宿啦，每日3餐啦，同埋基礎嘅療愈活動啦。咩係基礎嘅療愈活動咧？可能整下陶瓷啊，可能冥想啊，
0: 興
4: 趣班，
3: 係上瑜伽，即係嗰啲簡單嘅 retreat 嘅療愈係嘅嘢啦。
0: 聖嬰煲啊，當
3: 嗰啲係啦，嗰啲啦。咁所以大家估下，我哋計翻港紙，
4: 但係一個月即係 个个都有人可以去住一个月啊，咁充裕嘅时间啊，真系
0: 唔系真系有噶，有啲人去
3: retreat 咧，佢养老院你起码三个月起跳，
0: 系咯，如果唔系点养老
3: 啊？你做乜？你去一个月嘅话，你去旅行啦，
4: 系
3: 啊，
4: 一个礼拜都系去插下电，跟住翻嚟再出发噶嘛。
0: 咁你咪差唔多呢一个月，
4: 即系可能系辞咗职入去住一个月，住一个月出嚟再重新出发。
0: 系啊，
3: 系
0: 啦，系啊，
4: 一个月
0: 一个月几多钱啊？
3: 系啦，呢个马来西亚
4: 贵嘅系嘛？
0: 我应该觉得系平，
3: 平，
0: 应该系平。我估$50,000。
4: 一万元，
0: 你包咁多嘢，三餐，
4: 房租
0: 同埋你基本房租呢个
3: 马
0: 来
3: 西亚
0: 系啊，$5,000，
3: 系由$2,600起，
4: 咁平，
3: 系咪要去啦？
0: 喂，绝对
4: 一
0: 个
4: 月
0: 抵啊，
3: 系啊，
0: 哇，
3: 真系好抵啊，
0: $2,500，
4: 要参加下啲，
3: 即系佢
4: 个
3: 方案，即系当然可能睇个住宿，可能系两人房啊，定系四人房啊，即系个住宿或者
4: 三餐系点样？
3: 或者佢配套嗰啲package 嗰个疗愈嘅课堂 workshop 系多有。包幾多糖啊嗰啲啦，咁佢就係話係$2,600-$4,000不等嘅。
4: 哇！$4,000都唔算貴。
0: 我一嚟我都諗住$5,000啦，
3: 真係唔算貴啊。
0: 可能因為我哋香港真係好貴啊。
3: 係
4: 啊，
3: 嗱呢個係，所以我會俾大家參考完呢個係馬來西亞嘅物價啦嚇。咁大家又估下，因為啱啱都講到中國內地都好興啦。咁佢哋嘅月租大概幾錢咧？又
0: 內地啊？喺邊先？喺邊度？
3: 內地都係啲大即係偏遠啲嘅地方，因為佢其實佢哋
4: 要有翻啲
3: 係要有翻地。
4: 係，
0: 如果你喺馬來西亞，你係$2,500啊，咁喺內地
4: 我
0: 諗我
4: 諗內地會唔會貴少少啊？
0: 貴少少，我反而覺得應該差唔多喎。$2,000啊，
4: $5,000，
3: $1,600，
4: 哇！
0: 食
3: 物之家咁佢嘅喺內地咧選址就譬如雲南大理啦，你可以睇下，你可以睇下，
0: 會啊，
3: 跟住去成都郊區啦，依山傍水嘅，
0: 喂，你兩個地方都好靚啊，
3: 係啦，咁佢就係嗰啲咩打坐啊、種田啊、摘野果啊，
4: 即係回歸翻古人嘅生活，
3: 睇下星係啦，即係歸園田歸，
0: 田園
4: 將無湖不歸啊，
3: 係啦，
4: 係啊，
3: 禪修啊，即係毫不抒發，即係嗰啲啦，係嘛？
0: 哇，一個月$1,600，邊度
3: 其實咪好吸引，
4: 唔係包三餐
0: 先，
3: 係啊，
4: 包
3: 三餐，包
4: 三餐
0: 又有得住，仲、
4: 啊、
0: 可以參加呢啲咁嘅興趣班。
3: 嗱，我哋聽到就好興奮啦，尤其是壓力大嘅香港人，哇，可以

0: 开分享，
1: 但我唔得，我超龄啊！
2: 你哋就得，
0: 应该都唔紧要嘅，
3: 加钱应该得，
2: 加钱就什么都可以系咪？
0: 系啊，但系咧都有人批评咧，呢个系逃避现实嘅无业游民，
3: 系逃避虽可耻，
0: 但又
3: 有用
0: 我都觉得系，
2: 我觉得间唔中我你系要
3: 充电都要，
2: 系啊，
3: 同埋有时咧即系我哋现代譬如香港人咧，你去插电嘅方法就
2: 系
3: 去个旅行啊嘛，
2: 系啊，
3: 有时去旅行仲扯过平时噶嘛，
2: 系啊，好攰噶嘛，你翻嚟
3: 又贵
2: 系
3: 嘛，
2: 真系噶，周居劳顿，
3: 去下呢啲
2: 都几
3: 好
2: 啊，系
3: 啊，
0: 冇错，
2: 去到个地方嗰度，
0: 即系你真系要令自己停咯，强制停。咁啱啱我哋讲咗呢个几钱啦个月费，咁有个再平啲嘅方式嘅，即系佢会有时会接受一啲打工换宿嘅，就再
2: 喺嗰度做嘢，
3: 喺嗰度教兴趣班，
0: 可能教兴趣班啊，或者
2: 煮下早餐、
0: 煮下早餐啊、执下被铺啊、洗下嘢啊，咁样都可能会再平啲嘅。咁而点解呢样嘢会兴起咧？就系即系啱啱讲到啦，压力好大啦，而且咧内地有呢个叫做内卷文化，佢哋就觉得咧系面对一个严重嘅精神内耗啊，同我哋翻工咧又要交。交嗰啲咩三保唔知三，
3: 即系好多嘢要
0: 两个保费，唔知三个金嗰啲噶嘛，即系有啲咩医疗金啊、保险费啊，即系一堆
3: 咁样啦。
0: 跟住佢哋就会觉得，其实唔做嘢躺平咧，嗰啲系唔使供噶，
2: 系啊，
0: 系仲舒服啲噶，系啦。咁同埋咧，有一个经济转型咧，就系话咧，好多年轻人嘅心态觉得努力咧都买唔起楼噶啦，又结唔起婚噶咯。
3: 所以阿姨，
0: 咁不如
2: 我想努力啲，
0: 系啊，佢就我不如暂时退出赛道啦。
3: 赛道
0: 系啊，
2: 你哋真系
3: 唔
2: 系，
3: 但
2: 系
3: 佢哋会唔会再参与翻先？佢唔系一 hea 就 hea 到尾
0: 嘅。我觉得好睇呢个好睇自己个人嘅嗰个调整啦，同埋个心态个强大啦。因为其实我都好相信呢样嘢系好难，老一辈好难理解嘅。因为早排都睇到一条片啦，就系话可能每一代教小朋友嗰个方式都唔一样啦，系基于佢哋本身对呢个社会
2: 嘅认知
0: 佢哋觉得最重要。個需求最大嘅係咩？可能最即係再早幾輩嘅時候，佢哋嘅認知就係、是醫飽個肚，所以佢哋湊小朋友就 make sure 佢哋醫飽個肚，夠食，有衫著，有瓦遮頭，醫得飽個肚。佢哋就係 care 呢樣嘢，佢哋未必會識得去供書教學。
2: 佢哋只係基本需要啫。係
0: 啦，佢哋基本需要。跟住好啦，再下佢哋嘅下一代，佢哋下一代開始得到温飽啦，得到温飽，佢哋就要點樣改變命運呢？就開始專注讀書啦，因為知識改變命運，佢哋可以去到更大嘅城市度打工啊，做嘢啊，
3: 向上流啊，
0: 向上流啦，
2: 有機會。
0: 咁然之後就專注个教育咧，又系唔系好忽，即系有少忽略其他嘢啦，又系净系好专注啊，点样样可以
3: 个精神上嘅满足就冇乜，
0: 系精神上嘅满足冇乜嘅。去到呢一代啦，开始咧，大家就话
2: 富裕啦，又多嘢啦，又有嘢啦，
0: 直情咧最近有一个朋友话系。有啲錢先會生咗 Gen Z 出嚟嘅，
3: 哦，都
0: 係嘅，即係嗰代係已經開始係富足啦，即係無論係物質上啊、學歷上啊，都好富足啦。然後佢哋先再生嘅小朋友咧，就係而家嘅 Gen Z 啦，即係有啲錢嘅先會生 Gen Z 啦，佢哋咁樣形容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嘅追求咧，就已經係
2: 冇嘢追求，
0: 去到精神層面咯，
2: 係啊，
0: 即係
2: 唯有先可以追求精神層面嘅嘢咯。
0: 心靈健康啊，精神健康啊，要個心理平衡啲咁樣，就唔係。再嗰啲一味要打死份工，以前就
2: 食
0: 飽，係啦，以前首先要食飽，然後就要有高學歷，然後就係要揾到一份好嘅工。而家就已經唔係呢啲啦，呢啲都已經係唔重要啦。我哋追求更崇高嘅
3: 理想，係
0: 啦，
3: 同埋精神上滿足，
0: 開始係去到呢個，
3: 即係佢哋可以開始諗會諗以前就。哇！揾食啊嘛，我咪做咯，做食飽飯先算啦咁樣。
0: 同埋邊有頭嘅啫，頭乜鬼啊？
3: 頭乜鬼啊？咪手停口停啊嘛。咁跟住可能讀書啦，讀書可能即係揾到啲好嘅工啦。即係依家就係話，我都你哋都做緊啲好工啦。咁但係咁辛苦嚟做乜為？開始會諗呢樣。係
0: 啊，佢哋真係覺得我咁辛苦，好似啲樓又買唔起，婚又結唔起。咁同埋佢哋開始而家就追求咧，以前係可能追求一種集體啦，而家就係好個人咯，即係個
3: 內心嘅平靜。
0: 系啦，就会即系叫做难听啲叫做自私，好听啲叫个人
2: 主
0: 义，冇错。咁而家就比较系会顾自己先咯，系啦，就可能我譬如可能我呢一代都仲会谂啊，要点样有家庭责任啊，或者要供养父母啊。但去到 Gen Z， 佢心谂啊，本身爸爸妈妈都已经几富裕，都唔使
3: 佢供养我，
2: 系啊，又有楼住啦，
0: 又好似有气有力，又好后生咁样样。咁我点解要
3: 就趁后生追求下
0: 系咯，我
3: 即
0: 系趁后生追求

0: 系我自己想做嘅嘢啦，系嘛，咁都好合理嘅。即系但每一代人中间就系会有个 gap， 即系哇，点解你哋班后生仔会
1: 唔明白？
2: 系啦，就会觉得点解廿几岁就开始躺平咧？系咪啊？我系起码就系五六十岁嘅时候，我先就我所有嘅嘢都已经搞掂
3: 冇
2: 晒啦。
3: 系啊，嗰代我啲嘢要辛苦先得到嘅。
2: 你会觉得有啲嘢你系需要用过一啲嘅 effort， 系咪？你去追求。

0: 休，我唔做啦，我觉得好辛苦。你会觉得就系你哋一出世嘅时候咩都有，
1: 决定退休啦。
2: 系廿五岁已经开养老院啦，
0: 我年干岁心咁抽大你，你而家廿几岁，你话你唔做嘢，就系呢样嘢咯。
2: 系咯，同埋佢哋个追求模式咧，就系老一辈咧就一定要未雨绸缪，
0: 系
2: 佢哋咧就系而家努力啲，我就要留多啲钱，留多啲财富，去将来舒舒服服。但系而家嗰啲就唔系
3: 我舒服咗先，
2: 系啦，我哋要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我而家有得舒服，我就好舒服啦，因为唔知舒服到几时活得舒服。
3: 系啊，真系讲唔埋嘅呢啲嘢。
2: 早买早享受嗰啲咯，
3: 虽然前买平几嚿，但系早买早享受。
2: 我早一年舒服，可能我就赚咗嗰一年咁，有少少系咁样样咯。所以都即系几唔同嘅谂法嚟嘅。
0: 系啦，几唔同嘅谂法，我觉得冇对错啦，系嘛？真系唔同嘅年纪同埋唔同嘅年代，你会有一啲唔同嘅思想，因为你喺嗰阵时候你嘅需要，你个社会啊，
3: 系咪
0: 成个世界都唔同啦？系嘛？
2: 但系如果俾我，其实即系我自己嘅话，我都会可能会想去体验下。其实因为我觉得佢系brand 到嚿嘢，好似好养老院好 hea 咁样。但系就你谂下，有啲人可能去巴厘岛啊，嗰啲瑜伽 retreat， 其实都系同样道理啫嘛。
3: 都系放松翻自己。
2: 就系啦，掉去一个充满大自然嘅环境，然之后去嗰度做一个好饮食作息都好規律嘅地方，然後遠離你城市要做嘅責任啊、煩惱啊所有嘢，然之後佢就俾自己全然放鬆自己嘅身體同埋心靈。
0: 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嘅，你係就係將一個人你擺咗喺個城市嗰度嚇，為咗你嘅工作，為咗揾食或者咩都好，其實你蒙蔽咗你自己嘅本性。
2: 我覺得係，
0: 我覺得你而家只不過係回歸翻你作為一個人最基本嘅嘢嘅啫，就係食飽，
2: 瞓得好，
0: 好好地去接近大自然，好好地去生。就是这样
2: 的，好好地活
0: 着，所以有这么多东西，
2: 可能你就真的会透过那段时间，你可能会有些好一点的灵感，好一点的点子，然后你会知道你想要的什么，即是你真正想要的，
3: 会想清楚理顺回来，
2: 未必是要在一个城市里面这么受大众的一个价值观去规范你要怎样为止成功咯，而是那段时间可能你真的会想到，哦，原来我真正热爱的是某一样东西，那我就回到去城市的时候，我就不如着手做那样东西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停顿，然后重新出发咯。
0: 同埋我觉得佢就系等你可以清楚知道嘅就系，如果我要活着嘅话，其实我可以咁简单咯。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嚟噶嘛。
2: 我成日都觉得离开咗城市系冇物欲噶。
0: 因为你冇啊，
3: 系啊，
2: 你冇喺
3: 乡下地方
0: 啊
3: 嘛，
0: 系啊，你真系冇啊嘛，
3: 食饱就得啦。
2: 喺城市咧太多即係嗰啲係咪叫燈紅酒綠？
0: 係啊，嗰啲人有
2: 好多嘢發生，
0: 有比較，
2: 資訊又好爆炸啦，
0: 太多嘢啦，
2: 然後身邊又勁多誘惑啦，然後有好多豬朋狗友，
0: 又碌下啲係咪？啲 social media 佢都話，
2: 跟住又會有好多攀比嘅心或者比較嘅心，會覺得喂人哋已經係去到呢個程度啦，人哋嘅進展、人哋嘅事業、人哋嘅婚姻，你望下我自己，咁你就會好有焦慮咯，嗰啲。我都覺得是一些我自己都會有的焦慮嚟嘅，
0: 係但我不知點講，我覺得就係我哋會比較幸福的就係、是、我哋老一脱咧，因為真的已經經過曬所有的經歷，你又捱過，你又窮過，你又踏上了一個黃金期，你又都賺到少少錢，你先至去到你差不多嘅年紀嘅時候去過呢啲咁嘅生活咧，我就覺得咧好順理成章啦，係啦。但係如果你真的都冇捱過，冇過呢啲咁嘅經歷咧，一嚟就咁咧，我唔知咧會唔會咁上下。嘅时候，你哋会觉得就系，唉，始终都系烦心未尽。
3: 唔系，有时都要
0: 出翻嚟，系啊，我哋要出翻嚟，
3: 都要出翻去见识下，
0: 系
3: 啊，
2: 又系要入翻世啊，
3: 系啊，
0: 系啊，
3: 系啊，
0: 真系。
3: 你叫我断红尘，我都未见过红尘，
0: 我都未去过，我都未去过嗰个境界，
3: 系啊，
0: 即系会咁咯。即係等於，所以我成日都同人哋講嘅就係，當然未必係啊嚇。你都趁細個嘅時候嘅話你拍多幾次拖，
3: 認識下咯。
0: 係啊，即係拍多幾次拖。當你真係千帆過盡嘅時候咧，
3: 你
0: 真係知道咩係真愛。
3: 講佢。
0: 本人係咁諗嘅，即係等於咁樣咯。
3: 係，多謝大師嘅教
0: 父。冇客氣。
3: 系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啦，身心健康最紧要，用自己嘅方式啦。
0: 冇错，
3: 咁啊，用Mira 嘅呢首啊《同往》啊，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啦，多谢哥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

0: 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一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伊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升5仙，盈富基金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4蚊，升6.4，阿里巴巴128.9，升3.1，中芯国际68.45，升3.15，智普1,093蚊，升83蚊，长飞光纤光缆117.7，升12.1。中制玉床1,113蚊，系跌64蚊。华虹宏力142.7，升7.6。 外幣對港元賣

0: 价美元7.844，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1，澳元5.532，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5。每百日元兑港元4.9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25。日经平均指数报65,959点，升2,002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4美元，卖出4,12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后生嗰阵，我哋成日咧要扮成熟，扮洒脱，扮冇事。明明好中意一个人咧，要扮唔在乎；明明好介意一件事咧，要扮冇所谓。但系人到中年咧，你已经唔想继续扮落去啦。你想除低个面具，做翻一个真实嘅自己啊！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嘅歌曲，就系一首警世嘅歌，关于人性嘅自欺啊！

听住 Freddie Mercury 嘅 The Great Pretender， 睇埋佢嘅爱情故事咧，仿佛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嘅人生主题歌曲啊！1969年乐队 Queen 嘅主音啦，24岁嘅 Freddie 咧认识咗伦敦精品店19岁嘅店员 Mary， 但当时咧 Mary 咧被另一位乐队嘅成员啦 Brian May 追求，咁等咗5个月之后咧 ，Mary 先至同 Freddie 约会噶，嗱佢哋咧系坚一见钟情噶。1973年啊 ，Freddie 咧向 Mary 求婚啦，虽然两个人咧从未举行过婚礼噶，直到 Freddie 喺1976年嘅一次采访当中透露啊，佢双性恋嘅身份啊，先至确定咧 Mary 呢几年一直认为咧 Freddie 系同性恋嘅谂法。虽然佢哋唔再系夫妻啦，但系变成一对灵魂伴侣。Freddie 艾滋病离世之后，阿 Mary 继承咗佢一半嘅财产，佢哋嘅关系好亲密噶。Mary 系唯一知道 Freddie 想将自己嘅骨灰撒喺边度嘅人啊。

唔少歌手錄音嘅時候咧，都會有佢嘅個人習慣嘅。嗱，好似羅技啦，總係喜歡錄音之前咧飲一小杯嘅白蘭地。啊，聽講羅技嘅酒量咧好驚人嘅，可以一晚一個人咧懟兩支嘅。呢一首《明日天涯》係輝哥咧第一首作俾羅文嘅歌，亦都係謝賢執導同名電影嘅主題歌曲啊。歌詞：當你明晨醒過來，再也尋不到我的蹤影，寫嘅係一份不辭而別嘅無奈。

0: 费玉清嘅《梦驼铃》啊，创作背景咧比较特别嘅。嗱，呢一首歌嘅填词人啊，小轩啦，有一次咧去慰问啊部队士兵，咁啊从老兵嘅口中咧听到一段关于中国嘅血泪史，于是咧创作咗呢一首歌，咁啊描写一位咧远在他乡嘅诗人，站喺高峰之上，咁啊遥望咧故乡嘅时候咧，哇！一望无际嘅大漠之中，飘嚟咗咧就系驼铃声啊，勾起咗思乡之情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冇夸张噶，我会界定咧以下呢一首歌系一件艺术品，流行同埋艺术元素咧兼备噶。喺八十年代嘅香港乐坛出现呢一只歌咧，或简直系划时代啦。嗱，每次播呢一首歌都会提醒自己，唔使夹歌噶，因为要让听众嘅你咧从第一粒音开始欣赏噶。关正杰，渔舟唱晚。

以下呢一首歌咧，有一个非常经典嘅创作古仔嘅，啊导演徐克啊咪拍《笑傲江湖》啊，急需要一首主题歌曲噶，阿詹叔啊写咗六稿啊，都被咧徐克咧系打回头噶，好啦，第七稿咯，黄詹啊翻开啦黄又帝教授嘅《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呢本书啦，得到咧好重要嘅启发，就系、是、最伟大嘅音乐一定咧系简单嘅，詹叔啊决定咧用中国传统音乐嘅五声音阶啦，即系类似哆来咪发嗦啦，但系咧倒翻转，啦嗦咪瑞哆，结果呢一首最简单嘅歌就成为咗武侠音乐嘅巅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

0: 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者熱源情況，正是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九個月至一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演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比較關注公共交通問題，包括確保有足夠位置給巴士上落客，認為當局要為出入境高峰做好預判，同時 Wi-Fi 信號亦都要做好測試，應付多人同時使用。邵家輝說，港鐵北環線未通車之前，皇崗口岸設計通關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專線小巴和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在同一個節目說，政府演練的時候除了測試人流，亦都要測試車流，包括多架私家車進入口岸區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美國加州洛杉磯縣警方證實，星期日在總統特朗普位於當地的高爾夫球場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預計當地星期二晚在這個球場出席活動。警方透露，聯邦執法人員當時發現一名行為可疑的男子在球場內拍攝圖片和影片，警員隨後拘留這名男子，在他的褲袋發現一個裝滿子彈的彈夾，並且在他停放在高爾夫球場附近的汽車內查獲一把手槍和更多彈藥。警方和聯邦執法人員星期一在這名男子的住宅內再發現大量武器彈藥，包括改裝過的步槍、手槍、避彈衣和大容量彈夾等，並且查獲多本記錄令人擔憂言論的筆記，以及兩部無線電通無線電信號設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429.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元，升5.4元；盈富基金盈富基金系报26.36元，升4仙；腾讯控股493.8元，升6.2元；阿里巴巴128.7元，升2.9元；中芯国际68.4元，升3.1元；智普1086元，升76元；长飞光纤光缆117.5元，升11.9元；中制旭创1116元，跌61元；华虹宏力143.4元，升8.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幣6.747，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24点，升1967点。港金报38,63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06。

0: 美元，卖出414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哋系三五成群，
5: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6: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7: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闹，都系打边炉噶啦。
5: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7: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6: ！Go go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但你会唔会自言自语嘅呢？吓，我呢就会啦，经常添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就係喜欢夜深一个人对住个月亮讲嘢，唔係因为冇人愿意听啊，而係因为有啲思念，有啲遗憾，有啲如果当初太私人啦。私人到呢你只可以讲俾一个唔会透露出去嘅对象听。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冇错，就係一次心灵嘅对话。

George Michael 嘅 Jesus to a Child 噶，1996年面世啦。嗱，呢一首歌咧承载咗咧佢生命中咧最沉重嘅几年噶，亦系佢人生嘅最低谷。一方面啊，同唱片公司咧持续打紧官司啦，咁啊事业咧系停滞不前噶。更心碎嘅系佢嘅一生挚爱，巴西设计师咧因为艾滋病并发症啊走咗。咁嗰阵咧 ，George Michael 仲未正式出柜噶，社会风气仍然保守，佢啊必须咧喺全世界面前隐藏住呢一份好巨大嘅悲伤。呢一首歌就系佢喺无法坦诚嘅孤独之中一笔一画所写嘅情书啊。因为爱人咧系巴西人 ，George Michael 咧，所以喺首歌大胆融入咗咧巴西 Bossa Nova 嘅元素，唔单止系对爱人出生地嘅致敬，更加系一种心灵嘅召唤啊。

以前咧，娛樂圈啊流行咧改藝名嘅，咁可能係風水啦，可能係異技啦。啊，呢位女歌手嘅真名咧，咦，唔係叫殷楚善嘅，原名咧係叫做余穗兒嘅，曾經改名做咧夏曼琪，最終啊叫殷楚善，因為集合咗咧三個超級女性嘅名，就係殷妮、鍾楚紅同埋葉倩文嘅。嗱，殷楚善當年只係得17歲，但係佢擁有一把咧好低沉啦、成熟嘅聲線，同妹姐嘅聲音咧有啲啲相似嘅。唱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沧桑感，殷楚善，深夜港湾。

0: 蔡国权的无心快语就是翻唱 George Michael 的经典名作，没错 Careless Whisper。 George Michael 作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7岁，他当时帮一间餐厅做 DJ 的兼职，有一次翻工坐公车的时候写了这首歌，原来他足足构思了三个月。歌词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出轨的经历，想象被伴侣发现的场景，于是有这一堆歌词。我们在跳舞，可是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一切都结束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八八，有啲似咧當時好出名嘅職業摔角手 Bruno Sammartino 噶。而 Mars 咧就是、因為佢覺得自己嘅風格同想法好似嚟自火星，咁所以咧揀咗呢一個名咯。

0: Mars 嘅 Talking to the Moon 啊。嗱，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喺13、14岁嘅时候，咦，好欣赏周杰伦啦，咁啊曾经咧将周杰伦嘅黑色毛衣咧重新填词，而且咧寄到去周杰伦嘅唱片公司，咁但系公司咧冇回应噶。咁呢一次咧少女时期嘅填词经历咧成为咗啊，就系 Annie 啊爱你嘅初型噶。咁啊大个之后咧，阿 Jam 同音乐人 Lupo 啦，咁啊将呢一种单恋啦、失落啦，以及咧喺爱情当中啊痛苦嘅情感咧融入喺旋律当中。
1: 分开以后你

我更加喜欢咧初出茅庐嘅佢，唱歌嚟得咧好纯粹噶。冇错，佢系阿 Jam 啊，邓紫棋啊。临走之前咧，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几热噶，出边咧系31度啊，相对湿度咧65%噶，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天气预测啊，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噶，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啊，展望嘅话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天气咧持续系会酷热噶，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添啊，大家留意啦。邓紫棋咧比较早年啲嘅作品啦，有呢一首啊，爱你爱你，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

0: 空襲警報持續一個幾鐘。基輔市軍事管理局通報，俄軍嘅襲擊摧毀住宅大廈同倉庫，批評敵人再次蓄意襲擊平民同民用基礎設施。另外，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表示，烏方過去一個多月打擊了俄羅斯過百處戰略目標，包括軍工企業、空軍基地、防空系統、指揮所、艦船、影子艦隊運油輪、煉油廠和軍事後勤設施，造成俄軍大量軍事裝備和多處軍事基礎設施損毀。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緣衝突和陣營對抗，加快向戰爭國家轉變，國際社會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能夠放任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金宇正說，日本不久之前試射美製戰斧巡航導彈，五月在菲律賓進行二戰之後首次境外進攻型導彈發射。金宇正強調，日本一旦掌握先發制人打擊能力，人類很可能再遭受悲劇慘禍，朝鮮武裝力量和軍事領導機構將會根據日本現今軍事動態制定更明確的軍事選項。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3 度、东经 11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2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系跌2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

0: 安，阿里巴巴128.1升2.3，中芯国际68.3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20.8升15.2，智普1081蚊升71蚊，华虹宏力144.1升9蚊，中制玉厂1123蚊跌5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8，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4点，升2,166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9美元，卖出4,13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事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底，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开始今日星期三嘅 Made in Hong Kong。喂，超 B 啊，香港咧，其实一到动漫节就有好多啲年轻嘅朋友咧去 cosplay 啦，就唔单止系一啲漫画角色嘅，有阵时系一啲咧游戏嘅机啊，游戏 game 入边嘅一啲主角啦，即系应有尽有，有好多咧都系自己去即系剪裁啲衫啦，自己即系 DIY 咧，我觉得好有创意，
4: 我觉得好犀利，即系每年咧，即系一到动漫节，你见到可能搭紧港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喺度dress up 晒啊，着好晒啊，去搭车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乘客咧，你会觉得哇，系艳羡嘅目光啊！嗱，第一样艳羡就因为嗰套衫都其实几咁聚首重啦，你要行条街嘅时候俾人望住嘅时候咧，都几哇镁光灯下。但系你又觉得佢哇，你又咁犀利，佢点整嘅咧？
3: 同埋我中意佢哋悭钱咯，即系就算佢着到咁样咧，佢都唔搭的士，都系搭港铁。
4: 系啦，
3: 咁呢真系噶，非常之好啊！
4: 而我觉得香港咧就系我哋嘅朋友就系因为好努力啦，即系不停喺度譬如头先你讲话自己剪啊，自己整啊，咁有啲啦就俾啲问啲问啲出去，搵啲专家帮
3: 我整嘅。有啲专家咧好犀利嘅，即系化腐朽为神奇咧，净系将一啲冇乜用嘅一啲材料啊、卡纸啊各方面咧喷晒油咁样就整咗件咧嗰啲 cosplay 嗰啲衫咧，你要摸上手先知佢系咩料嘅。
4: 系啊，嗱，其实我自己咧就对于动漫节咧，我就唔系经常去啦。
3: 你对好多嘢都系
4: 即系留意下嘅啫，净系睇下嘅啫。啊，但系原来每年即系点解大家都会去 cosplay 参加即系动漫节？因为原来里边咧动漫节咧都会有一个比赛先嘅，即系呢个比赛咧个预赛咁样咧，你赢咗嘅话咧，你先至有机会去参加呢个 cosplay 界嘅年度盛事，就系、是、世界 cosplay 峰会嘅一个比赛。咁啊，啱啱早前举行啦，喺名古屋啦，厉害，真系要俾掌声。我哋嘅香港队嘅 cosplayer 阿 Lu 同埋就系阿 Wonnie 两个凭住扮演呢一个咧魔物猎人嘅拍档啦，同埋佢嘅拍档啊，就系艾老猫。勇夺嗰个总冠军，
3: 劲啊！即系 cosplay cos 到咧世界冠军，
4: 好犀利啊！
3: 你话几咁犀利啊？系咪真系咧 ？So proud of you guys！
4: 仲要去直情喺讲嗰个感言嘅时候，佢哋都唔相信，即系话哎呀，我哋香港世一，即系好犀利啊！我哋香港队赢咗
3: 吓，同埋你有阵时你知啦，即系唔单止话系同其他嘅国家地区嘛，你同日本都够难搞啦、
4: 啊。
3: 日本嗰啲咁鬼劲系咪先？佢好早已经 cosplay 噶啦嘛，但系都赢佢哋。
4: 其实我想话内地都好犀利嘅，内地有啲人 cosplay 咧都好厉害。今次佢哋呢个比赛咧，即系呢个世界峰会啦，聚集咗嚟自超过40个国家啦，同埋地区嘅朋友一齐去参加呢个一连三日嘅活动，即系包括可能有啲巡游啊、评审啊、总决赛啊，咁即系代表住香港出战嘅呢两位朋友咧，哇！真系佢唔单止套衫啊，佢直情连嗰啲咧武器啊、道具啊都要准备好晒、
3: 一定要，因为武器道具系其中一个好重要评分嘅环节嚟嘅。因为我都试过几次系做呢啲咧，即系 cosplay。play 嘅一个司仪啦，咁佢哋咧除咗系出嚟嗰下嘅 presentation 咧，原来嗰啲评判咧系会入去佢哋嘅后台咧、去摸佢哋件衫，睇下佢哋用咩料去做。咁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加入埋评分嘅准则啦、但系佢哋就系好想知道你点样可以令到件衫咧咁实在嗰个质地咁似 metal， 因为你冇理由系 metal 嚟噶嘛，你 metal 坐你孭上去你成几廿斤重，成吨重噶嘛，咁佢有一个环节咧系啲评判会入去后台嗰咧摸件衫嘅。我发觉有好多咧，佢哋其实即系只要全程投入啦，无论系即系咩国家咩地区嘅年青人咧，你用心去做咧，一定会做到最好。因为我试过睇网上有啲片咧，我唔知系 M 定系咩，咁又系讲咧，即系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咧，佢哋整 cosplay 嘅衫，有啲咧就系年纪就都算大大地嘅，但系唔理都即系卅零，通常都系十零廿岁啊嘛，佢有啲卅零岁，但系佢都照玩。因为你化咗个白雪雪嘅妆之后咧，你认唔到佢噶嘛？你唔知我几多岁噶嘛？系啊，咁同埋佢哋成班嗰、那个即系个友情咧，就系好紧扣嘅。因为我记得其实动漫节都系上两个礼拜啫嘛。
4: 系啊，
3: 咁我就喺呢一个湾仔海旁嗰度同啲 friend 跑步啦。咁嗰个上个礼拜二添咋？咁其实动漫节已经完咗噶嘛，但系佢哋仲意犹未尽，仲喺海旁嗰度，仲系影相，仲继续咧将佢呢一啲咧咁难整得咁靓啊，咁即系咁有规模嘅一啲 cosplay 嘅衫咧，就系影低落嚟。
4: 我觉得呢一个系好直情系一个文化产业嚟嘅，即系你谂下，喂，佢哋愿意去睇完一个卡通片或者睇完一个动画，将里边一个虚拟嘅公仔、虚拟嘅人物，然之后将佢所有嘅衫啊，睇得咁细致，做翻出嚟，其实都几难度高噶。
3: 难噶，咁同埋我觉得其实第一样嘢你要投入嗰个角色先，即系你一定要知道嗰、那个游戏嗰个主角，又或者嗰个动漫。

0: 嗰个主角咧，嗰啲来龙去脉，因为佢哋唔系净系就系扮外形噶，佢要扮埋性格啊，扮埋个眼神啊，呢个好重要。同埋咧，我喺呢个海旁跑步咧，见到佢哋影相嘅时候咧，我发觉除咗即系呢个产业啊，cosplay 除咗系自己本身扮嗰个隐西利之外咧，原来周边有好多人都系得益啊，譬如个摄影师啦，
1: 哦系，
0: 因为咧同埋呢一啲咧，佢哋一定要打灯嘅，嗰个灯光系要仲要系好准成嘅打灯咧，咁啊会有个灯光师，即系佢哋喺呢一个海旁湾仔海旁咧，今次经过影相咧，佢哋系三个人嘅至少，
1: 哦
0: 吓，咁啊然后再加埋嗰个影相嗰个主角。
1: 哇，咁其实真系一个几好嘅生产业
0: 啊，系啊，
1: 呢个
0: 一连串嘅一个产业嚟噶。
1: 所以每年咧，即系去到动漫节咧，点解咁多人好蜂拥，一定要过去啊，要去参与啊，系有原因嘅。我都发觉而家咧多咗朋友咧会即系自己做自媒体去访问翻，即系喺呢个动漫节当中 cosplay 嘅朋友，即系问啊，你今日扮演嘅呢个角色系乜嘢啊？点解你会扮啊？你见到好多朋友咧，真系好似头先啊，你志刚话斋。佢话：因为我中意佢嘅性格，佢唔系净系单单以前话，我觉得好靓咯，唔系咁样噶。我中意埋佢嘅性格，我觉得扮咗之后咧，同我有啲咩相似咧？你觉得哇，几好、啊？
0: 所以我哋有阵时上网睇片咧，譬如我哋见到呢啲咧，即系你值得赞许或者值得觉得系想加佢嘅朋友咧，即系唔好咧吝啬你嗰一个 like 啊，又或者你揿一揿个订阅啊，揿埋个钟仔。所以我哋成日睇呢片咧，成日都觉得哇，成日都三幅皮，好烦啊咁样。但系你就系啦。你冇嗰個 like 咧，你真係咧，你鼓勵唔到佢。譬如好似我自己本身咁樣啦，我明明有啲 post 啲 view 數都幾勁嘅，但係就係咧嚟去都係得個小貓心石 like 我。
1: 冇拗 like，
0: 你話係咪？我唔係拗 like， 我覺得自己好慘啫。所以我決定我而家唔做 KOL 啦，
1: 又唔做，
0: 我放棄啦。
1: 明明前幾個禮拜你話我而家想做 KOL 啦，
0: 係我而家唔做啊，
1: 傾偈啊，
0: 我而家嬲啊，係啊。不過做電台啲嘢都好開心嘅，因為成日都會有一啲驚喜啊。我懷疑咧兩日前咧，阿梁詠琪咧聽咗我哋嘅好歌。献给你，我哋播佢嘅灰姑娘啊嘛，佢终于今日啊就有只歌派咗入嚟，仲要指定喺我哋嘅节目咧就系首播，哇！咁啊预祝阿梁咏琪咧嘅演唱会成功，呢一只歌咧系一只最新嘅梁咏琪嘅作品，叫做《远距离》啊，系啊，由头到尾带俾大家。

0: 真心觉得咧，即系主持刘永琪咧，即系越唱越好啊！尤其是咧，即系同阿比老师合作《无间》之后啊，吓、
1: 期待佢嚟紧嘅演唱会啊，吓
0: 吓好得意嘅一首国语作品啊，都啲电话声嘅开头同埋结尾啊，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梁咏琪开演唱会，长腿再现，以下呢一位歌手呢，佢都系开演唱会，但系一票难求啊！讲紧就系谭咏麟啦，但系有佢呢一只都系经典啊，一生中最爱。
2: 其实好多朋友已经喺度期待当中，我今日行过呢一个红隧口呢，已经见到佢个大型嘅广告牌啦，都提下大家，九月份啊，就系我嘅 show 啦。
1: 我谂好多香港嘅朋友都系咧，成日都唔记得，开 show 啦，想买飞，但系又冇去落 order， 到你想落 order 嘅时候已经爆晒啦。
2: 系啊，咁尤其是校长啦。校长即系都相隔一段长嘅时间咧，冇喺红馆开 show 啦，好多朋友都期待。兼且呢首《一生中最爱》咧，近排都好似翻 hit 咁啊！
1: 点解咧？
2: 因为咧早前阿萧正楠咧开 show 嘅时候咧，都拖住阿太太黄翠儿咧唱出咗呢首《一生中最爱》，仲令人怀疑崔如人咧系咪又怀咗第二胎啊？
1: 又怀
2: 以为啫，咁啊即刻回应话唔好意思，哥着件衫松得滞，而家着翻啲紧身少少，唔好意思啊。
1: Alan Tam 咧，其实都系陪住好多香港人成长咧，佢嘅经典歌咧，即系一首接一首，同埋佢。嘅即系烈受欢迎程度咧，系每一个浪潮、每一个风潮咧，一下下咁样咧冚过嚟。譬如佢之前攞到金马奖嘅男主角啦，咁亦都咧即系喺呢个香港嘅电影界，港产片有好多嘅电影都系佢领衔主演啦。佢嘅唱片咧，佢即系有几次嘅一个咧，即系超白金嘅唱片销量成绩啦，真系可以话系非常之犀利。到今时今日2026年，仲系咁多 fans。
2: 系啊，同埋呢首歌。91年嘅作品嚟噶啦，已经系
1: 系啊，真系好劲啊！
2: 好耐，但系都好好听，仲系咁襟听添啊！
1: 送俾我哋嘅听众，一生中最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運上半年撇除財務支出淨額以及税項前，虧損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集團話香港快運嘅財務表現大幅改善，正係邁向業績轉虧為盈之路，但表現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價格急升嘅影響。國泰話雖然航空燃油價格已經由第二季嘅高位回落，不過中東緊張局勢加劇，近期價格再度回升，預期燃油價格高企的影響將於年內餘下時間持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和伊朗星期二進行了一整日談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討論，伊朗方面很希望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很快就會開放，但他同時警告若果德克蘭再次反悔將會遭受重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礼拜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亚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方面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地盘全面

0: 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昨日，勞工處巡查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君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7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升33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四个八毫二仙四，升3仙4。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8.8，升个二；阿里巴巴127.2，升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25.4，升19.8；中芯国际68.65，升3.35；智普1090元，升80元；华虹宏迪143.9，升8.8；建滔积层板34.9，升3.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5点，升2235点。港金报3863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74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咧系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稍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

0: 光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00至3:00嘅 Made in Hong Kong， 好猛啊，点算？
3: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4: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3: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 ，Alex 李志刚，
4: 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3: 晏昼时间1:38就到我哋斗歌时间，咁啊超 B 我哋嘅题目系咩呢？
4: 就
3: 系
4: 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其实呢排咧，即系个太阳，我即系琴日 Kitty 讲起话，哦，原来咧七月份咧，差唔多20几日咧落紧雨啊，即系得嗰2-3日咧系有太阳出现啊。今日终于啦，个太阳伯伯咧出翻嚟啦，见到咧我哋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现正生效，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32度。
3: 咁总之冇落雨咧，个人个心情都好啲噶啦，唔会咁沉啊。
4: 系啊，所以我嚟先，
3: 你嚟先系嘛？
4: 我嚟先，呢首歌就系我哋呢一啲香港人或者我哋都市人成日都系咁嘅。你冇去嗰阵时，你又想去出嚟；你有佢嗰阵时，你就话：哎呀，好热啊！所以我拣佢哋。
3: 有爱有恨，有爱有恨。草蜢
4: ，yes， 都系听众嘅选择嚟嘅。一讲呢首歌话系，即系你个人系好衰格嘅。即系你有太阳嘅时候，哇，热到咁样咧，好辛苦啦，又要入去咧嗰啲冷气底下啦。但系当你唔出嚟嘅时候咧，你话。搞错啊！啲衫晒唔干，噏住咁臭掹掹咁样，系咪？所以人就系犯贱噶啦。我拣我嘅第一首嘅参赛作品《草蜢》。

0: 你发觉咧，任何嘅我哋嘅斗歌主题咧，草蜢嘅出席率咧系特别高嘅，
1: 超高。
0: 你上个礼拜都喺你 Canto Pop， 你都系忘情心花舞啦。
1: 系啊系啊，有嗰个热力接拍 Boom Bar 咧。
0: 系啊，所以咧今次呢个又爱又恨咧，听众一拣嘅时候咧，系呢首啦。
1: 除咗草蜢出席率高之外，哥哥嘅歌嗰、那个哈姐、就是、出席率
0: 指数都高嘅，
1: 非常之高啊！有太阳咧，其实真系热到抽筋嘅。但系冇太阳咧，落住雨咧，又真系咧湿到咧间屋淋晒，甚至系滴水添啊！所以要我拣嘅话咧，我宁愿热到抽筋啊！我爱你嘅太阳。

0: 虽然播过一万次，但都要播期一万零一次啊！吓，哥哥张国荣嘅《大热》。
1: 头先你讲啦，即系太阳出嚟嘅时候咧，有时发觉，唉，真系好紧要。嗰样嘢咧就系可以帮你咧晒干晒平时嗰啲拎阴阴湿湿啊，同埋呢个地方咧咪成日都阴阴沉沉啊，冇太阳嘅时候咧，令到喺度居住嘅朋友咧都好似觉得，唉，个人都好闷啊。所以我最近学懂一样嘢，爱咧系要及时，同埋要系讲出口嘅。当你爱佢嘅时候，就话俾你。

0: 情。红日我爱你，林子祥。
1: 绝一绝末吓，系一个比较浪漫啲嘅感觉。其实我有一个少少混血儿嘅面孔，
2: 系
1: 佢都有。我姓李，佢姓黄，我系 DJ， 佢曾经都系 DJ。

0: 前会觉得佢系偶像派啦，但系近年咧，即系睇佢翻嚟香港咧，喺红馆嘅演唱会咧，哇！佢真系一个实力到非常之实力嘅实力派啊，兼且好有才华。呢只歌咧，佢唔单止唱啊，佢净系作曲啊、填词都系佢啊。阿 Chris 黄海芹对住太阳讲啊，请你回来。
1: 其实咧，我发觉咧，有啲朋友咧，有时中意落雨天嘅感觉，就系因为凉浸浸啦，仲有凉风啦。但系其实太阳咧系冇嘢可以代替，因为太阳咧出嚟嗰种温暖咧，令到你个人咧喺个心头都系暖在心头嘅。所以我都系觉得，还是觉得你最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去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和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计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与美国谈判，只是承认与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有积极进展。伊朗国营传媒之后引述消息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星期四的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话，乌方过去个几月打击俄罗斯过百处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以及多处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988。

0: 18.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0.4，升2.8。阿里巴巴127.9，升2.1。建滔积层板35.6，系啱啱跳咗35.56，升4.44。长飞光纤光缆123.9，升18.3。中芯国际68.35，升3.05。智普1089元，升79元。华虹宏力143元，升7.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08，澳元5.53，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4点，升2,267点。港金报38,960元，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73美元，卖出4,16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东城里。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落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继续第二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同呢个庄屋出边咧，虽然咧就唔系话见到好多太阳啦，但系好热天嘅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同埋好多人支持你喎、啊，超边。
1: 哎呀，多谢咁多位听众、啊，
3: 超多听众咧就系支持你，要你加油啊！
1: 系啊，同埋今日咧，我哋斗哥嘅主题咧，同今日嘅天气好啱啊，即系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啊嘛，即系你而家今日见到佢啦，终于可以同佢讲啦，即系同你天文台都话明啊，下昼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嘛，即系起码今日见到个太阳先最重要啊呢样嘢。
3: 系啦，咁啊，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就系以下呢一句：没有你，还是爱你。
1: 哎呀呀，播咗添。我都揀咗啊！
3: 隻歌唔係你嘅，林憶蓮嘅。
1: 哦，係喎，係喎，唔好意思。
3: 好多嘅廣東歌咧，都係改編住一啲即係外語作品啦。我覺得呢一隻咧嘅改編咧，我覺得正過原裝啦。

0: 原曲咧就系 Strawberry Cavern 嘅 Promise Me， 但我觉得 Lamini 好聪明啊，佢唔系改编呢只歌，佢净将只歌消化咗之后咧，用佢自己嘅方法、佢自己嘅角度咧去演绎，同埋系一个新嘅感觉啊！没有你，还是爱你。
1: 你拣到林忆莲，我要拣翻一个咧。新生代，但系同林忆莲咧都有个关系，同香港都系有关系，因为两个都喺启德开个 show 嘅。阿锦尼又阿 Jam， 呢个都系问翻个太阳噶。你过去嗰排你去咗边度 ？Where did you go？ 你去咗边度啊？等咗你好耐啦。

0: you go？
1: 啱啦，今日见到太阳问翻佢，你究竟去咗边啊？之前嗰排 ，Where did you go？
2: 咁又唔使嘅，我觉得即系成年人咧，其实见到佢翻屋企咧就 OK 噶啦，吓就唔需要话诶、你之前去咗边啊，依猪啊咁样，诶、既往不咎。
1: 哦，即系你浪子回头就 OK 嗰啲。
2: 只要佢肯回头，只要肯出现，佢做节，佢翻嚟食饭。
1: 你觉得几大爱噶？做节翻嚟食饭就得啦，系咪？
2: 我谂好多父母都系咁谂噶，系咯，父母其实即系咧，啲仔女咧以前做嗰啲咩错事都好啦，即系既往不咎，就算使咗个钱啊。都 OK， 譬如我前嗰排咪睇嗰套韓劇咧，咪呢一個鐵拳教育啊，
1: 係係
2: 係，佢咪講到有個古仔，就係講個學生就係喺網上面輸咗好多錢，嗰、
1: 啊
2: 那個阿爸咧唔。

你总之借大耳窿都要还晒佢啲钱，还完之后咧既往不咎。呢样嘢我觉得真系父母嘅一个即系好值得人哋尊敬嘅地方啊，爱自己嘅仔女。所以如果我真系见到太阳今日见到佢，我唔会问你去边嘅，我会话 Hello， 你好吗？

0: 近排咧睇呢个奥德赛咧，咁咧佢用英文讲噶嘛？你知就佢讲嘅古罗马，即系嗰啲希腊神话嗰啲咁样嘅预言啊，或者啲嘅神话故事咁样啦。咁但系见到入边个主角 Matt Damon 喺度同啲人讲 hello 咁样，你觉得好出戏啊？你明白吗？因为你古代你唔会讲 hello 噶嘛，系咪啊？
1: 系咁咩？以前冇噶，
0: 冇 hello 噶，以前
1: hi 咁样噶咋？
0: 派都冇以前讲嗰啲咩希好似咩文咯，啲唔系英文咯。
1: 你讲完好似真咁，我相信你。
0: 我知噶，
1: 我相信你。
0: Adele 嘅 Hello，
1: 系头先你哋讲到即系咩浪子回头，你就觉得冇问题嘅。总之你肯翻嚟就得系嘛。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当年我细个睇嘅时候咧，我只系觉得陈秀文系可以做到嘅啫，因为嗰阵时。咩再见亦是老婆，我都系觉得系佢先可以愿意接受个老公咧，出去咧有第二个都继续可以咧翻翻嚟冇问题。所以我头先咪话啦，即系唔知点解嘅呢排咧，个人都发觉咧，爱要及时系要讲出口嘅。所以我今日咧，我都系同阿太阳讲一句，点啊？仍然是最爱你。我系选择有彭羚嘅呢一首作品啊吓。
0: 但个小三系啊，系咪周嘉玲啊？
1: 周嘉玲啊，
0: 好难斗噶喎，陈秀文其实。
1: 所以佢咪即刻成个人由肥师奶变咗靓师奶咯，嗰阵时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并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是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阳，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泰国曼谷素曼那普机场表示，一班中国粉丝在机场追星的时候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22人被拒绝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行为致歉，并且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事发在上个星期三晚，机场当局说，一班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泰航航班前往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泰航工作人员请求保安员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粉丝之后尾随那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并且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至登机桥。航空公司人员随即关上舱门，并且与保安员将他们带回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班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起飞之后情况可能难以控制，拒绝22人登机，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外10人拒绝配合并且挑衅工作人员，双方继而冲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28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1点，升23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4.8；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2，升3.6；阿里巴巴128.4，升2.6；建滔积层板34.82，升3.7；长飞光纤光缆122.1，升16.5。中芯国际68.1，升2.8；智谱1062元，升52元；华虹宏力141.9，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1，

0: 二，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元，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92美元，卖出4,17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现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跟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返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话你知
10: ，yes， 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1: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10: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11: 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嘅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冇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嘅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嘅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嘅话，轻则俾人帮你改机位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俾人盗用身份噶。
10: 你咁讲又啱，我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11: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10: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11: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嘅生活点滴照片嘅时候，千祈唔好透露佢哋嘅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先至好 post 啊。
10: 明白晒，都系等我翻到嚟香港先至一次过出回顾贴文，咁就够晒安全啦。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9: 话你知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由细到大都系喺香港成长生活，对呢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嘅感情。 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嘅家人同埋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4: 而家咧揾朋友咧，真係唔係好慣咧，一嚟就打電話俾人嘅，點都係咧 send 個 message 問人哋。譬如就算打電話俾佢之前，你得唔得閒啊？
15: 唔打噶啦，其實
14: 即係可唔可以打俾你啊？
15: 我淨係 send message 啦。咁如果有啲嘢咧寫嘢寫唔清楚嘅，我就錄音咯。即係我唔打噶啦，而家真係我好少打俾人嘅，除非真係佢個係好想當面同我即刻講啦。因为我发觉我即系如果同一啲细过我嘅人去做嘢咧，佢哋系唔使礼貌嘅。
14: 哦，系。
15: 就系同我啲大过我嘅人咧，佢哋就好想同我即系当面咁样倾，但系都唔系面对面噶嘛，都系经过个电话噶嘛。咁啊，有啲咩唔可以录音噶？不过大过我啲人点解唔中意录音咧？系惊咧佢有啲咩讲错之后咧有凭有据啊！吓，如果你、
14: 哦、
15: 如果你打电话嘅话，讲完之后啲嘢变咗空气咧，咁啊讲错咗都冇凭冇据啊嘛！即系譬如啊，你嗰阵时话系十万蚊噶。我冇讲过，我话一万啫
14: 、啊。你都
15: 我即刻扮翻出嚟
14: 你啲金牛座啊，即系点解关钱？
15: 全部解决同钱有关啦、啊，我呢啲恨钱恨到出烂面啊！
14: 咁我自己咧，因为啲屋企人咧好中意就系录嗰啲 voice message 嘅，但系嗰啲录嗰啲 voice message 咧，录咗一分钟啦，里边可能有三十秒咧都系嗰啲咧谂啊。
15: 诶、欸，系尤其是第一句啊，明明你一揿咗录音噶啦嘛，佢唔知等成四五秒咧先至诶嘅，佢诶完一大轮之后都仲未讲到正题，
14: 同埋有时临尾嘅时候咧，好啦，我讲到呢度啦，好啦，早啲瞓啦，拜拜，早唞嗰啲，即系录埋呢句，
15: 佢当咗系电话咁样，
14: 电话咁样
15: 咧，系啊，其实录voice message 咧系可以随时停嘅，
14: 系，但系对于新一代咧，有时咧我同佢哋沟通咧，即系 send message。我有時又搞唔掂佢哋嗰種模式嘅，即係佢哋 send message 俾你咧，我哋譬如我同你答對話啦，我哋都會講到清清楚楚，即係既然文字啦，就寫到又唔可以話個 grammar 啱曬嘅，
15: 總之會成卷成句嘢係 complete 嘅
14: complete
15: sentences。
14: 但係而家新一代咧，佢哋 send 嗰啲字咧，係可能譬如啲拼音啊，或者可能係得嗰兩句啊。兩個字啊！
15: 哦，係啊，其實咧，自從咧咪生日快樂興講生快咧，跟住之後咧，我已經開始唔睬佢哋啦。你連生日快樂寫多嗰兩隻字都唔肯要寫生快嘅話，我唔識點樣同你溝通。
14: 咁如果佢揾你，李志剛，我想揾你做嘢啊！
15: 可以，
14: 金牛座
15: 可以，
14: 金牛座，
15: 但係你唔好同我講生日快樂，唔好同我講生快，
14: 係啦，係因為我自己發覺時呢啲咧。尤其是拼音咧，我係有時 get 唔到咧，我係要將佢咧 copy， 然之後去第二度咧，唔該，可唔可以幫我翻譯翻佢講咩？
15: 我好多時，我有陣時有啲外籍朋友咧，佢都係好興咧，譬如BYUB 咁樣，即係知嗰啲咁嘅嘢咁樣咧，即係你有陣時唔係好中意講乜㗎嘛，我都有陣時係攞牛津字典咧嚟去翻譯咧，原來佢真係會查到㗎，佢話俾你聽，哦，如果你咧係呢個書信來往呢、這個。嘅宿舍系代表乜嘢？如果你系咸湿嘅，又代表咩嘢？即系咁样噶，系啊，
14: 有关
15: 噶，佢讲到明噶，系啊，
14: 举好喎、啊，你讲牛津字典
15: 呢个唔系系上网查
14: 嘅，上网查嘅
15: 牛津有阵时冇嘅系啊，
14: 系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佢哋系惯咗就系用咩咧？就用啲 emoji 噶
15: ，emoji 就而家系第三世界语言啦，
14: 系啦 ，emoji 咧咪曾经有一段时间咪中意玩嗰啲咩 emoji 嘅四字成语俾佢估翻啊咁样啦，但系其实每一年咧都会推出一啲新嘅 emoji 咧，都会系 update 下嘅，即系可能因应住个。成個環境啊，大氣候咁樣，啱啱咧就公布咗啦，咁啊又有一個新嘅九款 emoji 嘅符號啦，
15: 係咪哈哈笑嚟㗎？
14: 這個哈哈笑咧比較得意嘅哈哈笑嚟嘅，這個咧係好似一個裂開咗嘅笑臉嚟嘅，即係成個樣
15: 笑得係好腼腆嘅，
14: 腼腆少少嘅，但係佢都係笑住，但係裂開咗嘅笑容啦。
15: 咁似我塊面嘅，我一乾就裂開
14: 喎。冇，你而家咁靚，成日都做 facial， 琴日做完啫嘛，你
15: 唔好爆我啲嘢出嚟。
14: 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隕石，咁啊好似衝緊落嚟嘅隕石，
15: 一個隕石衝嚟啊，
14: 係啊，
15: 好似有嘅喎以前，
14: 係咪因為 Sammy 可能？
15: 可能係隕石與地球啊。
14: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酸黃瓜。咁幾得意啊
15: ！Pickle
14: 係啦 ，Pickle 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向左向右嘅手指公咁樣嘅。
15: 向哦，即係咁樣入去，
14: 即係入去嘅
15: 兩個手指公向入，
14: 兩隻手指公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個係好似嗰個捕網嘅捕蟲網啦。咁啊，仲有咧就係燈塔啊 ，lighthouse 啦。
15: 燈塔唔係以前有嘅咩？
14: 不如
15: 可能
14: 係
15: 新
14: 嘅新嘅，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係擦紙膠咁啊，
15: 擦紙膠都冇人用啦。
14: 係啦，咁所以有嗰個九個嘅新嘅一啲同我諗咧就係最多人討論咧就係嗰個裂開嘅笑面啊，即係好似掛住一個笑容，但係有啲裂開曬咁樣咧，咁呢個就有啲朋友就誒傳。

0: 识佢觉得系点解咧？就系、是、表现咧就话。啊！我哋平時好多都市人咧，表面上勉強維持住正常，但係實質咧就係、是、我就快唔掂啦，好辛苦、啊。
1: 勉強維持體面咁樣咯。
0: 係啊，呢、這個都其實係、啊，我哋好多都市人都係咁啊，成日都比較笑臉臉，但有時你問佢，你係咪真係笑緊㗎？係咪開心㗎？
1: 我覺得 emoji 其實好需要一啲咧哈哈笑樣嘅一啲新嘅 emoji， 同埋一啲咧其他一啲咧就係、是、你冇出現到嘅 object，
0: 例如咧。
1: 例如啊，可能膠紙啊，係咪好似冇乜膠冇膠紙啊？你揾咗膠紙俾我睇啊？係咪？即係嗰啲咁樣咯。
0: 哦，你又虧你諗得到喎、
1: 啊。係好多㗎，好多呢個世界擁有有芒果乾都冇啊。
0: 咁好难演佢个魔鬼咯，
1: 菠萝片都冇啊，菠萝冰都冇啊。
0: 系、哦、菠萝冰呢样嘢系咪我哋香港独有嘅？
1: 红豆冰有冇啊？
0: 红豆冰好似有。
1: 雪糕梳打一定有，我知啊，记得系啦。emoji 而家系一个即系新兴嘅语言嚟噶啦，除咗法文、日文、意大利文之外，你要识 emoji 嘅，知唔知啊？呢个哇，可以行通行遍全世界。

0: 佢真係一個好勁嘅歌手啊！即係唔需要呢任何宣傳咧，紅館嘅 show 爆曬，全場大合唱。同埋温文有礼，佢嘅名叫做周兴哲啊。
1: 咁同埋佢嘅作品咧，系好打动到好多嘅朋友嘅心坎。
0: 我初以为呢个歌英文歌嚟，真系
1: 我头先都系以为系
0: 好大段英文歌词啊！吓，有周兴哲嘅新歌《All for You》。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和阿龙咧，小学二年班已经认识噶啦。我哋嘅性格系完全相反嘅。我哋做唔同嘅工作啦，有各自嘅朋友圈啦。但系我哋视对方咧为最佳老友嘅。

0: 唉，近排心情咧真系唔好啊，好多嗰啲咧虐待动物嘅新闻啊，睇完之后咧，搞到我人咧好唔舒服咯，个心揦住揦住咁啊，有时做做下嘢啊，都会谂起，唉，就好 down 噶啦。
1: 究竟啊，即系仲系决定唔到啊，同班 friend 去泰国定系去巴厘好咧吓？呢几年放假咧都系阳光与海滩。喂，有冇咩好提议啊？放假喺边啊？吓、啊！
0: 喂喂喂，嗱，我转头咧 send 条 link 俾你，嗱，帮手啊，网上签名啊，一齐咧去要求啊，加重嗰个约束嘅刑罚啦、啊，真系要。
1: 咁你咧几时放假？有冇谂过去边度啊？吓、
0: 欸！喂，我 send 咗啦，你 check 下。
1: 啊！我想呢次放假咧，去远啲或者未去过嘅地方冒险下嘛。
0: 唉，香港咧日日都热屎辣辣咁样咧，真系好辛苦啊！啊，不如去 Sydney 啊！而家啱啱正正嗰边冬天
1: 都好啊。Sydney walking distance 唔系好使搭车、啊，咁我飞咗班 friend 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0: 月中出发，嗱，我 book 酒店同埋机票
1: ，great， 好嘢，好嘢，好嘢，嗱，就咁决定啊吓，嗱，你啊，暂时唔好咧睇咁多嗰啲约束新闻啊吓，俾自己咧情绪咧休息下，收到条 link 嘅话咧，就已经同你咧就系 forward 俾啲 friend 啊咁样，我俾埋屋企人噶啦，搞掂佢哋会全部喺网上面签名噶啦，嗱、
0: 哎，
1: 睇够啦，唔好睇咁多啦，
0: 唔该晒你啊，嗱嗱嗱，记得啊，叫佢哋咧都 forward 埋出去啊，记得啊，
1: 得啦，得啦，得啦。阿龙嘅性格好内敛嘅，认真啦，而且做嘢咧真系咧有头有尾噶。而我啊比较自由奔放啊，睇落咧我哋系即系讲嘢有啲九唔搭八啊，但系其实我哋好有默契噶，已经咧唔需要口水多多，已经明白对方做乜噶啦。我哋唔需要口水多过浪花噶，我哋只需要明白对方心里面谂乜，咁就 OK 啦。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之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2: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着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之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天黑了，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5: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7: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5: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着你。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0: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12: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3: 仲有超 B 洪奇俊
14: ，Made in Hong Kong。
15: 中意睇波嘅朋友咧，呢几日咧真系好正啦！上礼拜六又有呢个赛事啦，今晚就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啦，星期五又有。

0: 都系喺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嘅，
1: 喺启德主场馆嗰度咧，大家就可以欣赏啦。即系有飞嗰啲朋友就
0: 梗系有飞嗰啲啦，冇飞嗰啲冇啦。
1: 对，系咪电视好多人有播噶嘛？
0: 啊，有啊，好似我哋港台都有得播。我记得上个礼拜六咧，港台就有播嗰场。
1: 系，所以睇住我哋港台电视咧，即系有好多精彩嘅节目。
0: 同埋我啲 friend 个个都系咁嗌我睇咧，我都同佢讲话，其实呢我留返个 quota 呢睇大埔啊，因为呢大埔呢个我哋本港嘅球队要支持㗎嘛。咁呢啲啊外国嗰啲足球劲旅呢俾啲识睇嘅去睇。我呢啲去趁嘅就唔好嘥啲飞。世界杯都唔睇嘅，做乜去睇嘥人张飞呢，系咪
1: 咁系喎，真系喎，有
0: 啲。系咪算啦可。
1: 鍾意睇嗰啲呢，佢系哇长期喺度即系抱住㗎嘛。
0: 係啦，如果你有林忆莲对郑秀文呢，咁我睇啦。或者王菲对祖云达斯，
1: 哇！你呢、這个你呢个对决好似好劲，
0: 系咪好劲？
1: 好睇喎，好似真系有。
0: 喂，但系今日礼拜三啊，吓李志刚对洪奇俊咧，就话洪奇俊赢喎。
1: 哎呀，多谢听众啊！
0: 赢到爆彩，爆厂啊！
1: 咪有人话咧，之前今日我唔系斗你咁简单，我打 A 你嘅王，
0: 打 A 我，点解要咁样做咧？
1: 咁样讲啊，佢话
0: 系咁样讲，咁样讲你系要咁样信嘅咩？
1: 做咩唔信听众讲嘢啊？听众系老板嚟噶，而家
0: 恭喜你啦！系，我哋明天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邵铭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要测试车流，包括多辆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毫，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現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價格急升影響。國泰指出，雖然航空燃油價格已經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東緊張局勢加劇，近期價格再度回升，預期燃油價格高企的影響將於年內餘下時間持續。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1/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黑客蔡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

0: 欧盟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2,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9升3.78，长飞光纤光缆121.9升16.3，中芯国际67.8升2.5，智普1,064蚊升咗54蚊。XLE 南方海力士39.82升2.72，华虹宏力141.6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1，澳元5.528，加元5.575，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1.43美元，卖出4,172.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最后咧，再提提大家啦，就系观塘协和街有水雾急收，影响到下行，即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佳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6: 阿Usain高头槌一顶，
7: 阿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过对方嘅守门人，
8: 个波直飞入网 ，Go！
9: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星期三嘅三成群啦，
1: 呢个天儿子和阿摄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啊！
2: 热啦啦，终于唔使带遮出街咯。
0: 但又熱得好辛苦嘛，
1: 係啊，二選一㗎咋，只能夠
2: 好難服侍喎、啊，子豪先生。
1: 啊、但係嗰啲中意曬太陽嘅人，或者需要曬太陽，例如佢要保持個廳嘅膚色咁樣，咁佢會好開心咯。應該即係哇，呢度有太陽啦咁
2: 咁前排大家即係落雨嘅時候，咁都即係屈喺屋企啦，可能係、或者係啲即係室內嘅地方啦咁樣。咁其實最近咧，即係對於我哋呢一啲即係有即係打機啦，或者係我以前即係有儲遊戲碟嘅人嚟講咧，咁呢一個遊戲碟咧。就即系渐渐式微雨停产啊！
0: 哎呀，啊、我见即系闹得热烘烘呢件事。
2: 系啊，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点解唔继续出呢个实体嘅游戏碟？咁有啲人就唔系啊，其实即系而家你上网买方便咁多。
0: 系
2: 咁，亦都即系坦白讲嘅。咁之前有段时间咧，就即系做喺十几年前执屋嘅时候咧，即系望住自己买嘅嗰啲经典嘅游戏碟，系啦、即系之前喺节目有讲过啊，即系啲。即係最初代嘅無雙啊，或者最初代足球嗰啲啊咁樣，咁同埋其實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遊戲碟嘅時候咧，即係要抌啊，因為你唔會再用啦，唔會再玩嘅啦嘛。
0: 係啊，同埋其實都會有機會氧化嘅。
2: 係啦，咁甚至乎其實咧，即係早排執屋嘅時候咧，其實係抄翻最初當時咧入嚟玩 DJ 比賽嘅時候咧啲 MD 帶啊。我谂天怡应该嗰阵时都会有一啲 MD 带喺度，
0: 好夸张啊！呢个
1: 一沓沓咁样噶。
2: 系啦，嗱，屋企冇 MD 机啦，但系呢啲你抌定系唔抌咧？定其实一早已经系抌咗噶啦？呢啲系？
1: 我记得我只系而家只系储低翻，可能有两三只系比较有意义啲嘅，
2: 系
1: 嘅 set 带，系啦系啦，即系可能系一啲初代我做嘅 set 文咁啊，咁就只系 save， 可能就系白结集成。
2: 嗯，
0: 一饼
1: 系啦，一饼咁样，
0: 系，
1: 但系我都唔知摆去边咯，系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系清过呢一类型嘅历史遗物嘅，系啦，咁最后就做咗个少少嘅整理咁样咯，叫做，同埋好似个心又舒服啲啊，我冇抌晒佢啊，我都
0: 仲 keep 住
1: 留咗少少啊，咁样系留翻个尾咁咯。
0: 人越大咧，越容易抌嘢啊！如果你问我咧，就应该会净系 keep 一只咯。系啊，而嗰只系我第一次系去电台参观，
2: 系
0: 跟住有机会咧喺嗰个 panel 嗰度咧录低咗自己讲一啲说话，我都唔记得咗讲啲咩噶啦。总之就系嗰一次嘅参观有可以录落去个 MD 嗰度，咁而嗰只 MD 咧佢就送咗俾我嘅，咁我就应该会净系 keep 嗰一只咯。
2: 系
0: 啊，其他应该都清到嘅就尽量清啊。
2: 而我最近即系喺呢一个断舍离方面咧，面临一个即系最大最比较难舍弃嘅咧。就是我写剧或者创作嗰啲手稿啊，
0: 哦，
2: 即系当然我冇癫到话好夸张话，哇，即系有朝一日即系阿摄即系
0: 好似阿 Y 咁样，
2: 即系 ham 咗嘅时候，即系 ham 咗嘅时候，哇，有啲咩手稿展出，即系我从来人生冇幻想过呢啲嘅，但你望住自己写剧创作嗰啲手稿，你望翻、
0: 啊，
2: 原来当时。原来呢一个 idea 系源自十几版之前，我画咗嘅呢个圆圈有个 thing box 咁样嗰种嘅，系啦。但系嗰沓纸其实都好多，同埋因为我系用环保纸嘅，系啦，
0: 哦，即系双面
2: 系啦，
0: 用晒
2: 嘅。我有一段即系嗰一阵，我就谂紧，我究竟我点样处理呢啲手稿好啊？
0: 你呢个好难掟、啊，你呢、這个，同埋我会觉得你呢个其实可能 keep 起上嚟都唔系真系好雅掟。系啊，曾经有一嚿嘢咧，我系好难掉啊！去到最尾，我都系即系决定要掉嘅，就系咧，我阿爸送俾我嘅一部电脑，系嗰啲家庭式嗰啲咧，即系嗰啲
2: 大牛龟电脑、
0: 大牛龟座台嗰一款嘅电脑。咁但系佢系一早已经唔 work， 即系用唔到噶啦。咁我心谂，哇、啊，呢个系阿爸送俾我嘅最后嘅礼物、啊。
2: 哦，
0: 我点可以？即系掉咗佢咧，咁啊持续咗，即系可能 keep 咗差唔多，真系有成十年嘅时间，去到最尾真系要清屋啦，真系要处理啦。咁我就谂，既然系咁，不如我同佢嚟张合照，就处理咗佢啦。咁我就最尾影咗张相，就真系掉咗啦。
1: 其实咁讲咧，有时可能自己都会情绪勒索自己咯，你自己。即係嗰樣物品，因為你自己有一個感情喺入邊，你覺得、我捨棄佢嘅話咧，我好似好不孝
0: 啦，衰仔啊，
1: 係好不孝，或者好唔珍惜感情咁樣，係啦，好無情咁樣，即係我對啲 MD 碟都一樣啫嘛。即係如果我抌曬佢，就我有少少好似覺得哇，即係我對於我以往做過嘅嘢完全冇感情咯，係好無情咯，唔係話一轉新嘢就全部咁，即係原來自己情緒勒索自己，
0: 好恐怖㗎，
1: 係啊，都。 會有呢一種好難斷捨離嘅情況出現。
0: 係啊，但係進步咗㗎啦，已經即係叫做
1: 而家好啲啊！而家乜都可以影相，
0: 可以影相。
2: 佢話你對好多嘢都冇乜感情啦，而家
1: 有會咯。我覺得會啊，我覺得大咗嗰、那個會睇開啲啊。
0: 係、嗯，
1: 即係你有好多嘢，你知道唔係形式㗎、
0: 嗯，
1: 即係唔係我 keep 住呢樣嘢就代表我個感情會多啲或者喺度你。真係個好老土嗰句，喺個心擺喺心入邊㗎，好多嘢
0: 老乜嘢，擺個心裏面。因為呢樣嘢其實係阿天開導咗我㗎，因為咧
2: 開導添啊，
0: 係啊，因為你記唔記得有
2: 你寫超到佢
1: 啊？曾經講過啲咩啊？我
0: 因為你係唔會 back up 電話㗎嘛，係咪？你係唔會有啲咩數碼嘅一啲 back up 嘅嘢噶嘛？
2: 咁佢唔識啫，
0: 佢好有型啊！佢嗰次
1: 係啊，我唔識，但係我亦都唔追求要人哋幫我搞咯。
0: 佢好有型啊！佢嗰次講佢話冇咗咯，
2: 命嚟嘅，
0: 我真係唔會特登俾錢去整翻個 hard disk
1: 唔係，除非嗰啲嘢係真係好有用嘅，即係要用到嘅，咁你冇辦法啦，你要救翻嗰樣嘢，因為你要用喺其他地方上嘛。
0: 係，
1: 但如果真係齋回憶嗰啲，我

0: 真系可以完全放手噶。
1: 佢又教导到我啦，头先斋回应可以放手啦，咁样
0: 系喺佢心入边啊，喺佢翻心入边噶嘛。
1: 系啊，真心啊，
0: 心你个心系最大 hard disk， OK？
1: 我摆喺
0: 本力金句，
1: 你讲嗰啲嘢我摆喺心里面啦，呢个我真系
2: 会爆啊嘛，你有用啦。
1: 系啊，所以其实尽可能而家可以 D 嘅就 D。冇用嗰啲就冇用，因为以前我係好夸张嘅，即係真係可能我例如我帮某一个节目做个 mixing 咁样啦，佢三年之后问返我，我都仲可以搵得返嗰一啲嘅。
0: 呢啲人係好可靠嘅，我想
1: 话。係呀，阿波就係呢咁嘅人嚟㗎。
0: 好需要嘅。
1: 好得人驚呀佢。咁我冇佢咁夸张嘅，但而家呢刻呢我諗真係半年啦，半年之后其实你再问我，我就应该唔会再有㗎啦。即係会係咁囉，会有调整囉。
0: 但 我可能。咁样讲有少少虚伪啦，但係我真係想讲我内心呢真係对自己呢有一种期望啊，就係呢我唔想咁多嘢牵绊住我啊，
1: 啱啊，
0: 即係我唔想呢样嘢又唔舍得啊，嗰样嘢又话呢一世都要跟住我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就发觉哎咁样呢你人生只会累积越嚟越多嘢，就係你觉得揈唔走嘅，永远都要跟住，或者你永远都好驚冇咗佢，咁我就觉得咁样好辛苦 啊做人係啊，所以盡量啦，即係盡量啦，身外物嘅嘢我觉得就係、是、喂可以嘅话呢就唔好下嗰啲承诺啦，自己就哎呢样嘢要跟我一世㗎、哎、我一世都要 keep 住呢一样嘢就唔好啦咁样。
1: 其实唔使囉，係啊，同埋喺断舍离嘅世界里面佢哋都有提到一个概念㗎嘛，就係、是、话你拥有嘅物件越多，佢用你嘅能量亦都越多。
2: 哦，
1: 咁即系话你越用得少嘢嘅时候，其实啲能量就集中翻喺你自己身度，你冇咁攰。
2: 哦，系、okay、啊，
0: 你要谂点样摆佢，谂点样搵佢出嚟，谂几、
1: 啊、
0: 时用佢，点、
1: 啊、
0: 样用佢，点样搬屋搬佢，即系所有嘢其实
1: 已经攰啦。
0: 系啊，慢慢累积，你其实有好多时间要摆喺即系呢啲所谓嘅随身物身上。
2: 所以间屋越细，自己嘅能量就越大，系咪啊？
1: 嗯，
2: 咦咁天你而家啲能力分薄咗，
1: 唔系你细但你多，你细但你多嘢嘛，系咪？咁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嘛。
2: OK， 好，咁但系头先讲即系头先之外有讲个断舍离啦，咁或者我哋有啲即系好有记忆嘅一啲物件，除咗摆喺心入边嘅时候，你真系要舍弃佢嗰一刻，你会唔会真系会觉得其实会做场仪式？即系仪式好似好夸张啦，即系打行斋好夸张啦，
1: 影张相，
0: 影张相
2: 一个，或者好一个好 proper 嘅一个道别 say goodbye， 好似知道之前要卖车咁样啦。
1: 嗯，我会啊，我会同佢影一辑相噶。
2: 即系呢个仪式会唔会令到自己
0: 有
2: 心舒服啲啊？
0: 我都同我架旧车影一辑相。
1: 我会同埋我会叫啲屋企人一齐同佢影相咯。真系啊，因为嗱，我即系叫做换过两次车咁样啦。咁兩次呢我都係即係叫晒屋企人啊，我哋一齊喺佢隔離影一張相，因為佢曾經都係即係為我哋個屋企有付出過，我係咁樣諗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影完呢一輯相之後呢我就可以好好同佢 say goodbye 啦，咁樣都會有呢個咁樣嘅想法囉。
2: 係咁喺一啲東南亞國家，尤其是一啲有宗教背景濃厚嘅國家、其實真係可能佢真係當萬物皆有靈嘅、即係你除咗、有機物質，即係你花草樹木之外、可能其實你啲金屬物質機器，哇，原来你用咗呢一部我当即系洗衣机或者烫斗好多好多年嘅时候，咁佢真系唔 work 啦，或者系真系揾唔到厂去整佢嘅，真系要抌咧。
1: 系
2: 咁真系有啲地方系会同佢做一场好 proper 嘅，
1: 哇
0: 嘅法事咁样，
2: 类似啦，一个叫做机械嘅葬礼，或者啲器材嘅一个葬礼或者道别式啦咁、
1: 洗衣机我同佢冇咁 friend 嘅，
0: 我唔会即系我用即系佢用到坏，我又好少会即系心入边同佢讲 thank you 咁样嘅。
1: 辛苦你。
0: 但系屋我会咯。
1: 啊，屋会 OK。
0: 系啊，好似由我自己出嚟住开始，我每搬屋嘅时候咧，即系到执嘢离场咁上下啦，嗰一两日啦，通常系、我心入边系会同嗰间屋讲多谢嘅。
1: 辛苦你啦。
0: 系啊，唔系辛苦，总之我会啊多谢你，即系俾呢段日子
1: 系啊
0: 系啊系啦，或者我喺度。其實好開心㗎，我會心入邊同間屋講一次、
2: 我有陣時每晚都會講一次，唉、哎，真係呢度真係好、
0: 好幸福啊，我好感恩啊，
1: 流水大啊，
2: 所以我今日
0: 換咗個鎖，
2: 換咗個鎖，
0: 但
2: 係
0: 先生都換個鎖，但好多謝你俾我入翻嚟，
1: 又可以
0: 入翻嚟瞓。
2: 咁頭先講其中一個東南亞國家，咁就係、日本啦，因為佢嗰方面咧，其實即係、曾經佢都係一個，即係而家都係啦，一個、即係機械生產嘅，
1: 都係都係
2: 嘅
0: 電子國啦，都係
2: 電子國啦。咁所以咧，其實當你科技不斷去 upgrade update 嘅時候，咁有啲舊有嘅即係嘅機器咧，咁就一定係會
0: 不斷淘
1: 汰，
2: 不斷淘汰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會有一啲嘅公司真係會搞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道別儀式，因為佢會覺得就係、是。你當你人用咗啲工具之後呢，頭先之後講嘅能量啊。

0: 可能有啲心思啊、靈魂啊，
1: 係佢注入咗落去，
0: 就注入咗去嗰啲工具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真係會搞一場嘅法事，即係甚至乎真係會揾和尚咧
2: 念經、
0: 念經啊，
1: 牙爾法師
0: 係啦。因為其中一個即係最特別嘅，或者即係最多人講嘅案例啦，咁就係 S 字頭嘅嗰個啲電器品牌啦。咁佢初代真係其實係有一啲嘅電子產品就真係哦要淘汰啦。咁咧係。嗰、那個冇得維修零件又盜絕咗之後咧，佢真係揾咗一個僧侶咧，就為呢百幾隻嗰啲嘅啲機械嘅工具咧，係進行一種超度嘅。嗰、那個做嘅方法其實同超度人係一模一樣嘅，
1: 咁誇張
0: 係啦。咁然之後要道別嘅時候，咁咪所有人入去，即係我唔知佢有冇要俾啲即係白金城嗰啲啦，咁我應該唔使啦，係啦。咁即係會所有人真係會有獻花，所有嘅同事真係會對嗰個付出咗好耐時間嘅嗰個機器，真係一齊鞠個躬咁樣咯。
1: 咁又明喎，
2: 但我懷疑呢個同人嘅即係告別式係一樣嘅咯。
1: 嗯，
2: 其實都係唔係做俾走嘅人睇，
1: 係
2: 做俾
1: 在
2: 生嘅
1: 人
2: 係啊。如果喺呢啲咁嘅電子儀器上面去做嘅、我就會覺得哦。咁你抌佢可能抌得安心啲咯，
0: 系啊系啊，
2: 你会觉得即系好似同捐二手衫嗰阵时系一样，
1: 系同埋
2: 即系你好似觉得哦 ，OK 啦，
0: 我捐嘅，
2: 系啦，我做一啲嘢啦，我做一啲嘢，即系我好似唔系咁绝情，又系嗰种情绪勒索我自己嘅，觉得自己冇可以同佢冇关系啦，因为我完成咗一啲手续，
1: 系、
2: 我就可以同佢撇清楚咁样咯。如果唔系你抌嘅时候，就好似有少少觉得。
0: 咁快嘅咁後期嘅
2: 佢又好似未壞曬，好似仲用得，但我又想換新任，
1: 又唔好意思，
2: 係有啲內疚咁，好似浪費咗啲嘢咁啊，你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感覺噶嘛？我屋企其中一個原因，我部手提電腦咧，雖然我大部分都做文書嘢咁樣啦，咁、前排咧嗰個電腦咪出咗好多顏色嗰部文書機嘅，
1: 哦係啊係啊，
2: 係啊，咁、我屋企嗰個猛叫換啦，哎呀你都係做文書嘢啫嘛，好抵啊，喺度講真係好靚啊咁樣喺度講，跟住其實其中一個咧阻止我換嘅原因咧，我心底入邊咧就係、我唔想處理我部舊機啊，
0: 哦入邊好多 file 啊嘛。
2: 啊！唔想處理，
1: 即係你怎擺喺度，你都會覺得唔知點。
2: 即係如果我買部新機翻嚟，我部舊機照擺翻屋企咧，我又覺得好牙掟喎，即係我又要擺多舊嘢啦。然後，但係如果我抌出去嘅話咧，我又要處理入邊啲嘢，處理好曬又唔知點樣，同埋我係就咁抌咗佢啊，定係攞去 upgrade 啊，定係點樣咧？即係我會。覺得要煩惱呢啲問題咧，我就哎算啦，唔好換啦咁樣。
1: 好灑脱啊，天兒真
2: 係。我唔係灑脱，我係好懶啊，
0: 怕煩啊。
2: 我係好喺電子上，我係好怕麻煩嘅咯。
1: 係 ，OK， 果然係勁，我真係學到嘢喺你身上。
0: 佢今日不斷俾高帽你戴
2: 喎，
0: 係啊，
2: 好似不斷鄙視我。
0: 係啊，
1: 唔係啊嘛，你咁都唔會真心。唔係，同埋你始終喺嗰個世界或者嗰個國家咁計啦，咁佢哋啊真係好講職人精神噶嘛，同埋你睇佢哋啲作品都係㗎，即係可能例如投 D 咁樣，咁佢係同架車個關係係即係好 close 㗎嘛，即係哇呢個好神圣，就算佢哦成副計冧咗都好，佢係要諗住換個計，佢都仲要繼續揸佢咁樣，咁呢個就係根本係嗰個民族嘅底韻嚟嘅咯，你冇得好講嘅。
0: 但最尾我尾嗰啲手稿咧，我望完一次之後咧，我發覺哇啲字跡太核突啦，我開始睇唔到我自己當時寫咩咧，
2: 就係啊，既然都睇唔明啦咁
0: 啊，係啊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直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署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及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及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及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見到一架無人機在烏克蘭南部追著一名男子，最終發動攻擊。澤連斯基說，片段顯示俄羅斯針對平民的狩獵式攻擊。影片顯示一架無人機在克爾松地區一條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販，該名小販嘗試躲避，但是被無人機追住，無人機最終俯衝撞擊一架白色汽車後爆炸。醫生表示，這名小販身體多處受傷，而且有腦震盪。澤連斯基說，全世界都必須看到俄羅斯已經瘋狂，以及俄羅斯士兵享受殺戮和折磨民眾的事實。俄羅斯2022年2月出兵烏克蘭以來，一直否認以平民為攻擊目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咗61点，总成交金额24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升咗8仙，腾讯控股4.92.4，升咗4.8。阿里巴巴128.3，升咗2.5；建滔积层板34.52，升3.4；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96，升咗1.86；智普1059蚊，升49蚊；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幣6.748，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13美元，卖出4,16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中港城。而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跑马地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工程，咁黄泥涌道去跑马地电车总站方向，近住礼顿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落大雨想浸街啊！
5: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4: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5: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7: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6: 我哋系公路烟花。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9: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自古以来

0: 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 监榜，
0: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 牛榜，
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 镖榜，
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 黄榜。
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 周曼歌曲龙虎榜，
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今日嘅数榜之神啊，咁啊呢个数榜之神咧系啱啱即系阿天啊经历完啦，跟住又到我嘅经历啦，就系关于搬屋嘅嘢。
1: 哇，大工程啊，大工程啊，
0: 好大工程啊，真系马上。
1: 你应该大工程过我咯，因为你屋企有小朋友
0: 嘅。我有小朋友，好大工程啊，真系。同埋我系即系几个地方再夹翻埋喺同一个地方嘛，咁所以就相对就再夸张啲。咁马上听听睇下有咩选项俾你哋拣咧。
2: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个榜系十大搬屋麻烦事，呢样真系烦到呕啊！
3: 第一至到第五样，
2: 第一样难离难舍，物件断舍离。
3: 唉，就算你搬几大间屋，你都总系会觉得有啲嘢不如断舍离啦。但系话咁易咩？真系掉得落手咩？好烦啊呢个位。
2: 第二样。劈与 unpack 地狱，
3: 搬屋是一个极度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劈好啲嘢，你明知道劈完之后是要 unpack， 谂起我都想喊啊！
2: 第三样，新旧居都要做清洁。
3: 唉，你知唔知道啊？新屋要做清洁，旧屋都要做清洁噶。无论你是租嘅又好，买嘅又好，你唔清干净，人哋点样去睇楼啊？你点样都要做噶啦。新屋仲要除甲醛啊，又要点清废料啊？唉，谂起我都头痛咯。
2: 第四样，拣中搬屋公司黑店啊！
3: 有咩惨得过呢一样啊？黑店系黑店，嗰啲问题啊，层出不穷噶。
2: 第五样，约期送货等等等等等等等。
3: 唉，约期真系约到头都痛埋，呢个又要星期一，嗰个又要星期二，唔使翻工咩？跟住又同你讲话星期三先装到，咁即系话你全个礼拜你都要 hold 俾佢咯。
0: 好啦，头五个有冇 feel 先？关于搬屋嘅麻烦事，
4: 段写嚟由先王 T 大师兄讲到啦，系咪？
0: 大师傅啊，
1: 以后叫我段师兄，
4: 段师兄系咪段水流啊？
0: 段水流
4: 系啊，
1: 喂，段写流啊，
4: 段天佢叫做系啦。咁唔使讨论啦，呢个系嘛？
0: 正啊，唔使讨论。
4: 唔系，即系纯粹觉得就系大家知道。
1: 你讲下咯，讲下，你讲下咯，系你都要讲噶。
0: 你会唔会有机会会搬屋咧？即系其实讲真，
4: 有，
1: 总会有机会嘅。
0: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近期啊，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啊？即系喺未来嘅半年里面有机会
1: 俾我哋传染咗系嘛？
0: 系啊，
4: 我啱啱换咗我所你个搬屋。
1: 系哦，
4: 哇！
1: 你
4: 觉得
1: 你住翻千三日啊？一蚊日啊都要系咪？
4: 系啊，
1: 点对得住啊？
4: 但我觉得即系你话嗰个断舍离嘅嗰样嘢，因为其实唉好，我新物物唔算多噶，如果对比起其他嘅朋友，
0: 你啱啱买咗个柜，但系
4: 个柜系实质需要啊，你要知道个柜唔系我用噶，
0: 系。
1: 但我有时觉得咧，大件嘢咧反而断舍离易啲啊，因为香港真系啲地方有限，系啊系啊，有时有啲大件啲嘅嘢，即系譬如你啲。家私啊、台啊、凳啊、柜啊，你去到新嗰间屋系摆唔落，就系摆唔落，你冇得再拗啊。咁好，我觉得比较少人就系会即系叫做我拗颈，我租个仓我都要留住佢。
0: 哦，
1: 即系除非你真系好贵或者嗰啲叫做二手家私好好有纪念价值或者好难揾翻啫。
0: 算知。
1: 如果唔系嘅话，你新屋系摆唔到就摆唔到，你就要抌噶啦。反而系啲细埃嘢最难断舍离啦，我觉得。即系你啲。可能衫啊，
0: 你就係覺得
1: 你啲收藏品啊，係啊係，你覺得點都執到嘅咁樣，呢啲係最難過嘅關咯，我覺得。
4: 我覺得即係關於搬屋嚟講，呢件即係唔算係最煩，係因為唔搬屋，大家都不斷經歷斷捨離，

0: 咁所以有經驗係啦，所以呢樣嘢易 handle 啲。你話即係第二個 pack 同埋 unpack 嘅地方 ，pack 嘢大家會試過啦，即係執下執屋嘛。但係你 unpack 呢個真係好誇張喎。
1: 呢個我覺得係就係你好似逼你一次過要
2: 處理
1: 曬咁，因為你冇得就咁。
0: 逐步逐步
1: 咁 pack 一兩箱咁樣嘅，因為可能有陣時咧，譬如我啱啱搬，係堆到行唔到咁滯嘅啦，或者我有養貓嘅，你一日唔 unpack 啲嘢，你好難放啲貓出嚟。咁你可能為咗佢哋又好，為咗自己行又好，
2: 你都要努力。
1: 係，你就要覺得哇，我一定要盡快，盡快 unpack， 同埋就係有啲嘢你一定要 unpack 出嚟用啊。
2: 係，
1: 你冇得拖啊。係咪？即係你可能有啲碗碟，你要用嘅，或者啲貓用品要用嘅，
2: 系啊，啲紙巾咁當
1: 係啊，或者有一兩件衫你都要做嘢著嘅，你一定要 unpack 嘅咯。咁呢一個地獄係，我覺得係你要好短時間做曬咯，係
2: 一定要經歷。
0: OK， 好，第三個新舊居都要做清潔，咁你舊居做清潔，因為要交吉啦。咁你新居做清潔，睇下你有冇錢嘅啫。
1: 我要揾人做係咪？係
0: 啦，哇，其實好療愈嘅，我睇啲人即係啲清潔公司洗人哋啲屋咧，
1: 係啊，正㗎，有啲。
0: 系，佢直脱榴莲，例如阿拉都洗埋咁滞啦，系咪？
1: 阿拉咁长
0: 啦，系啦。咁但系，
2: 佢帮你洗埋。
1: 你个阿拉系唔会洗嘅，
2: 水洗过你。
1: 你阿拉要揾翻嗰啲洗牙洗牙专业员或者牙医。
0: 但我想讲，若然你冇即系唔想俾呢嚿钱嘅时候咧，
1: 自己嚟就惨喎。
0: 系啊，
1: 因为你一次过要清两间屋咯，
0: 系啊。
1: 如果旧屋你系属于你嘅话，
0: 同埋有阵时咧，譬如你租新屋咧，你可能你即系你当然。可以同業主講啊，即係話叫可唔可以清潔一次先啊咁。咁但係就算佢清潔完之後咧，
2: 都未必滿意噶嘛。
0: 你未必會滿意噶嘛。
1: 同埋你 unpack 完可能已經好
0: 係啦，
1: 好污糟啦間屋嘅。
2: 係啊，
0: 係啊。究竟要間屋要有幾新啊？你想要
2: 係同埋，因為好多時候你租屋咁計，可能你都會想，哎，不如遊一遊個牆啦，咁樣即係可能整靚少少啦。咁你一有呢啲咁樣嘅想法咧，就會好攰噶啦。
0: 所以清潔若然即係可能即係籠統啲講句，若然你喺處女座啲朋友嘅話，哇，我真係毛都唔可以有條啊，咁就好麻煩啦。
2: OK， 第四揀中搬屋公司嘅黑店。
0: 我想問下，
1: 即係揀搬屋公司係咪？係
2: 啊，
0: 會遇到啲咩黑店嘅情況咧？
2: 臨時加價咯。
1: 撞烂嘢咯，
2: 系啊，
1: 撞烂嘢咯，系啊，
2: 跟住之后又约咗期又唔出现啊，嗰啲等等咯。
0: 咁撞烂嘢呢个嬲，
2: 嬲噶，
0: 即系可能
1: 但系少少，如果少少咁你点啊？
2: 少少崩啊呢样，
1: 系啊，你有阵时又真系好难，即系好难追讨啊。
2: 其实最恐怖系坐地起价咯，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我如果面对到，可能佢真系去到你屋企楼下。喂，唔得，佢望住你屋企即系新屋嗰度啦。哇，唔得，呢度两级，起码加10% 啊，咁样。
1: 哦，
0: 两级加10%，
2: 唔出奇噶。佢哋可能规矩系咁写，有楼梯级，我哋就要加钱噶啦，咁样。系啊，咁你已经喺楼下啦，你冇得唔俾。佢话20%，你都要俾佢。
1: 唔通你又搵个第二间嚟搬咩？
2: 系啊，
1: 搬到一半。
2: 佢就咁卸低咁，我唔理咯，咁样咁又收足你钱咁。
0: 不过我谂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好醒，就系睇清晒啲条款，知道。因为同埋有啲
1: comment 咯，或者上网。
0: 有啲搬屋公司都会列明嘅，咁你系大堂有冇楼梯噶？又点样样啊？咁所以可以避免啩。好，第五个就约期送货等等啊。买新家私有阵时，可能你约期送货都可能会甩期啦，
2: 系
0: 啦，
1: 系啊，同埋有啲人，我谂好多人有阵时真系要请假咯，即系可能请假有一两日，专系就约晒嗰一两日送晒货嚟嘅咁样，咁呢个系买嘅时候可能烦少少咯，
2: 系啊，夹到就系咯。系啊 ，OK， 好啊，咁啊，头五个就系咁啦，跟住落嚟嗰五个睇下冚冚动到你哋先。
3: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2: 十大搬屋麻烦事，呢样真系烦到呕啊！
4: 第六至到第十样，
2: 第六样揾车位。
4: 讲真啦，嗰啲 pack 嘢唔 pack 嘢嗰啲，你迟少少都得啊。但系你部车咧，你部车要揾位摆噶嘛，你唔可以放落衫袋度，你唔可以当佢唔存在啊嘛，揾唔到真系好烦噶。
2: 第七样，搬屋后唔见嘢，
4: 系咁噶啦，搬完屋之后一定系会唔见一箩谷噶嘛，最基本噶啦。哦、啊，啲好重要嘅嘢唔知道摄咗喺边咩？你咪由头再揾过咯。
2: 第八样，毛孩极度焦虑。
4: 嗱，我哋呢啲咁有爱心嘅咧，面对住自己嘅毛孩咧，真系好似自己小朋友咁噶。佢哋嗰种焦躁不安咧，我真系唔知点样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啊！佢哋又倾唔到计。
2: 第九样，生活节奏砍掉重练。
4: 哇，生活节奏真系要重新再适应噶。可能开心嘅，即系觉得好似有啲新奇啊咁。 咁，但系你搬到去嗰个地方，所有翻工放工啊、买嘢食啊、诸如此类啊，全部都要重新再嚟过，我真系好怕咯。
2: 第十样，水电煤转地址转到头晕。
4: 点止啊？水电煤啊，小事啦。银行信咧，系咪？工作嗰啲信咧，系咪？哇，100万样嘢要转啊！仲有啊，就系你永远都会转流咯，人哋又唔会俾翻啲信俾你嘅。咁可能嗰啲信好重要，咁点算啊？唉，真系好烦噶。
2: 好啦，跟住六至到十啦，第六位系揾车位。
0: 你唔揸车咪唔烦咯？
1: 系，有啲人系冇呢个烦恼咯，佢就系。
0: 但系我听你哋两个讲完之后咧，
2: 要揾系烦嘅。
0: 我作为你朋友，我都觉得好烦同好辛苦啊。
1: 系啊，就系、是、同我觉得同断舍离一样咯。你多一样嘢系新嘅，你咪要顾多一样嘢咯，系咪？你冇车位，即系逍遥自在、潇洒。你揾屋揾边度都得、
2: 哦啊。
1: 但系你一有车位咧，你就揾屋嘅时候就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啦，咁样
2: 系
1: 多一个负担咯。
2: 好惨啊！我 friend 系排车位嗰啲咧，佢即系可能屋企楼下未必有咁啦，佢系要排隔篱，再隔篱，再隔篱屋苑。佢话要行唔知10分钟定15分钟先可以攞到车。佢话系一个位一个位咁褪到去佢自己个车位。佢话唔知用咗差唔多成半年咯，
0: 哦，
2: 系啊，即系咁样逐个逐个咁样褪过去，系、啊。
1: 但系香港揾车位确实系
2: 头痛嘅，
1: 越嚟越烦啊！我觉得真系。
2: 系啊系啊 ，OK， 第七个
1: 搬屋之后唔见嘢、
0: 欸，你个啲猫用具揾翻未啊？
1: 揾翻啊！
0: 喺边度啊？最尾
1: 喺旧屋度咯，冇拎走啊！个搬屋公司，
0: 哦，即系佢
1: 嗰个大水杯，
0: 佢算系漏咗系嘛？
1: 我觉得佢算系漏咗，同埋我唔知佢点界定嗰样嘢系唔搬咯，即系点解佢摆喺地下，但系佢唔搬咧？
2: 我见你零零叮叮一嚿嘢喺度，系咪其实佢唔要噶、哦？都冇 pack 到入去嘅。
0: 黑店，
1: 唔知道有一两样嘢，我话揾唔到咧，我都系喺旧屋度翻去揾翻嘅，系啦，都系佢哋冇执到咁样咯，即系叫冇拎走到咁。
0: 哦，咁最尾揾得翻就好啦。
2: OK 啦，
0: 你好彩咯。
1: 其实都唔系值钱嘢嚟嘅，不过我想要翻咯咁样。
0: 系，咁但系即系有阵时你有啲即系贵重嘅嘢。即係可能
1: 要更新㗎啦，
0: 係啊，但有啲真係你搬屋，因為實在太多嘢啦嘛，
2: 係
0: 1000件樣嘢，你漏少咗0.1%，其實真係一兩件，
2: 但
0: 嗰兩件就係最緊要嘅話咧，咁啊冇辦法。
2: 你都唔好
1: 係聽過唔少人講話搬屋之後唔見嘢㗎咯，不過係都搞唔清究竟係搬屋公司
2: 定係自己整唔見，
1: 整唔見啦，
0: 你間屋
1: 搬漏咗啊，係啊，定係其實你自己唔知擺咗去邊咧，一早就
2: 同埋有啲好瑣碎嘅嘢唔見好煩㗎嘛，例如咧我有一個嗰啲抹手指嗰啲紙巾盒啊，佢係懶係嘢咁樣咧，佢係會有一條膠嘅鎖匙。咁嗰条锁匙咧，系要拧开你先至可以开到嗰个抹手指嗰个盒咁样嘅。
0: 你呢啲都要开锁啊？搵
2: 唔系佢你严格嚟讲咧，你攞
0: 我先，我而家讲，总之任何有锁嘅咧，我就即刻谂。
2: 好敏感啊！
0: 你一唔见锁匙，成日好麻烦啊！
2: 系啊，你唔系嘅，你攞两支即系可能嗰啲咩啊？螺絲批嗰啲咁樣咧，細細支嗰啲你插落去，你擰都擰到嘅。咁但係佢就零零舍舍專門貨你嘅。咁喺搬屋之前咧，佢就係擺喺個鎖匙盒嗰度。搬完屋之後咧，佢就已經消失咗。
0: 哦，
2: 你就揾唔翻。咁你每次開咧，你就哇要攞兩支螺絲批咁樣插喺度，咁樣擰擰擰擰擰咁樣咯。即係有呢啲咁嘅煩惱咯。
0: 用少啲紙巾啦
2: 嚇。
0: 係。OK， 第八個無懈極度焦慮。而家
1: 呢樣嘢煩啊。
0: 適應未啊，天兒？
2: 係咯。三隻，
1: 好似我嗰三隻都算適應得好快啦。
2: 適應力強，
1: 係啊係啊，我老嗰隻貓直頭係。
0: 秒速啊！
2: 我以為你話我老公，
1: 我老嗰只貓，直頭同我老公一樣，就係極速適應。第一日已經適應啦，
2: 已經好舒服啦，
1: 係啊，好舒適咁樣啦。但係我有聽過唔少人真係養寵物，尤其是即係貓咧，佢係會好 panic 噶，去到新地方，佢係真係嗰啲會匿埋幾日幾夜唔出嚟唔食嘢都得噶。或者匿喺嗰啲櫃底啊、床下底啊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同人一樣嘅啫，每個人嗰個適應能力嗰個時間長短都唔同咁樣咯。但係因為貓係慘在啲貓一驚好易病啊。
2: 哦，
1: 你諗下，你又搬屋，然後佢又驚，然後佢又病，你仲要去帶佢睇醫生，又要食藥，又係另一種煎熬，係啊，咁你就會連帶有好多問題出現咯。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煩嘅。
2: 佢哋又唔飲水，仲要匿埋添，真係煩啊！
0: 你自己本身你搬嘢，即係 pack 嘢唔 pack 嘢都好煩，跟住但係佢係你嘅毛孩。你咁愛錫佢，你唔能夠唔照顧佢為先啊嘛，
1: 係啊係啊，你點都係佢係第一㗎。
2: 最慘你又問唔到佢意見啊嘛。
1: 係啊，但係你好忙嘅時候，你仲要 驚多一樣佢會病呢樣嘢，咁就變咗個負擔比較重啲咯。
0: 小朋友有冇呢啲焦慮咧？搬屋焦慮都有㗎。
2: 我細個，我覺得細個嘅時候佢有機會會有嘅，
1: 因為新環境啊，
2: 新環境有機會會有，同埋因為如果咧。

0: 去到即係嗰啲咸淡水交界要自己一個人瞓嗰啲呢，可能你搬去新屋佢自己一個人一間房
1: 佢又要適應，
0: 佢可能佢又要啲時間嚟到去適應個環境咁樣囉。咁、但係呢個唔算係好嚴重嘅。
2: OK， 好。
0: 係啊，
2: 第九
0: 樣
2: 生活節奏就要即係砍掉重練啦。
0: 係啊，重新再嚟過啊，所有嘢都
2: 適應一個新地方，
0: 出門時間啊，邊度買餸啊，諸如此類
1: 啊，邊度嘢食啊，邊度買日用品。

0: 区或者地方嘅，
1: 我就知道有啲人咧，佢哋为咗要即系唔需要再适应过自己嘅嗰个生活节奏咧，
0: 住同区咯，系咪？尽量
1: 去同一个屋苑啊。
0: 哦
1: ，A 座搬去 B 座 ，B 座搬去 D 座咁样，
0: 哦哦、我
1: 即系佢哋就系即系宁愿系要咁样，都唔搬离呢个区咯。即系觉得唔得啊，其他
0: 或者揾翻同区咯，好多时会
1: 系啊系啊，尽量即系贴近翻咁。好，第十个啦。
2: 水电煤地址转到头晕，
0: 我觉得而家方便咗好多噶啦，其实都系啊，
2: 因为有 email 可以用到，
0: 有啲可以网上转嘅，因为首先系
1: 系
0: 啦，咁、
1: okay、
0: 但系有啲都会选择系去翻嗰个
1: 分行各样
0: 分行嗰度转咁样咯，但系有啲系真系已经即系。全部網上表格是可以搞定曬啦，就算要業主簽名都可以在網上搞。我覺得呢一個比起以前已經易
1: 快
0: 了
1: 很多。
2: 以前係咪真係我哋爸爸媽媽嗰啲年代係咪真係要特登可能請假咧？又
1: 好似填表
0: 咯，係啊，去排隊咯，跟住
1: 係啊，填表咯。
2: 哇！若然係嗰個年代嘅話咧，咁就真係好麻煩。
1: 因為佢有啲地方有啲機構啦，佢係特登要一定要去到分行去處理，
0: 係要人手處理嘅、
1: 啊，要人手幫你入嗰份表，要 confirm 係你。真人，即佢唔可能俾一个即系电邮或者系一个即系就咁寄封信过去，咁唔系你真人转咗个地址，咁啲资料泄漏咗，咁点算咧？咁好惊呢啲嘢咯。
0: 系啊，同埋而家好兴啲屋苑有会所噶嘛，咁、可能会所你又要整嗰啲会所嘅
1: 卡
0: 啊，加翻你个名啊，又要同业主即系可能要业主签名先至可以帮你搞到啊。我觉得呢啲都系类似嘅嘢咯，都系要转名嘅嘢啦，
1: 各样嘢啊，咁样好多嘢。
0: 我觉得少少烦咯，呢一个系，
1: okay,
0: 但系佢唔算系好难解决嘅嘢。
1: 好，咁啊十个选择咧已经摆咗上网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即系关于搬屋嘅麻烦事，你点睇？咦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由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5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考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5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

0: 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咗54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仙6，升咗4仙6；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2，升2.4；建滔积层板34.42，升3.3；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86，升1.76；智普1050蚊，升40蚊。恒生中国企业88.52，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529，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

0: 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卖出4,169.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是现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尼道天桥一段都稍为车多的，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星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居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啊，最正噶啦。
8: 我系 Jenny 李李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9: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0: 我系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3: 鉴榜，
1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王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13: 王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周曼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儿。
15: 我王天儿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锁榜之神嘅下半部分啦，就系要听一听我哋嘅小圈子嘅朋友啊，睇佢哋点样拣嘅。
1: 我想问一下，有多唔多揸车嘅人？即系点样问呢个问题？就梗系知道
2: 直接问答案咁咯。
1: 系啊系啊，唔系，但我明白嘅，你唔使讲嘅，因为我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榜出咗嚟之后咧，我都真系谂咗好耐，究竟揸车呢一样嘢会唔会上三甲？但系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即系揸车喺香港其实唔系一件好。即係好困難發生事，即係好 common 嘅事啦。即係就算你冇啊，但係你另一半都可能會有揸啊嘛。
0: 係係咪？同埋其實有啲家庭係煩，唔係講緊一個車位噶嘛。
2: 係啊，
0: 佢可能係煩兩個車位，或者
2: 甚至乎佢係玩開車嘅，佢有兩三架車嘅自己都已經。
0: 同埋其實係有啲屋企係分開，就係即係呢一部車係 for 家

0: 庭用嘅，呢一部车系货自己用嘅，即系佢真系会有呢个咁样嘅需要啊！
1: 哇，
0: 你真
1: 系
0: 好难讲啊！
1: 有钱拍到啊！
2: 奢侈品，奢侈品，
1: 奢侈品系啊！诶，买个车房咯，摆喺入边咯，咁样好咁啊！即系好多网上面咧，亦都有啲朋友亦都有分享到嘅，例如系 William 就话啦，佢反而觉得咧九，但系九项咧系都比较
0: 即系生活节奏，系
1: 冚
0: 掉重练，
1: 系啦，即系由。因为你所有嘢都要由头再去 start up 过适应过啦，咁样咁所以呢一方面即係尤其是佢哋都会有讲车位啊，电动车位够唔够啊，
0: 哦是
1: 因为可能
0: 你
1: 揸电动车嘅你换咗新车啦，系咪之前可能呢一换一个计划，但你搬屋嘅时候嗰度若然系未 up
0: 系，冇得插电。
2: 你又要考虑呢个问题。
0: 系啊，你要谂埋成区啊，即系边你个区嗰度有边个位有得插电啊？
1: 嗯，
0: 好头痛。
1: 好，咁啊，阿天最近就经历过呢一个苦恼啦。
2: 系啊，
1: 你如果你排三甲咧，如果逢纯粹你自己咧，系啦。
2: 其实我觉得 unpack 嘢都系对于一啲人嚟讲都系可能真系地狱嚟嘅，因为头先有听众都有讲到就话啊，佢屋企系有两个小朋友嘅，佢留言就话，佢话。咁我唔知係咪即係老公係 default 咗係唔帮手㗎啦。
1: 半个係咪
2: 佢就话全屋其实係得佢一个人 pack 同 unpack
0: 㗎。
2: 係呀。因为小朋友你唔可以期望佢哋自己 pack 同 unpack 㗎嘛都。
0: 我明啊嗰种感觉。
2: 咁当然要睇下佢几大个啦。咁我估佢啲小朋友就係即係比较偏细个啲嘅。係啦。咁然后呢就係、
0: 是。阿 Sam 嗰个都特别啦。阿森嗰个都特别啦。佢就话为咗悭几千蚊咁就唔记得呢就请嗰啲去隨甲傳屋企有小朋友搬咗新屋之后呢其实大家嘅身体健康呢都系冇咁好嘅。仲要成个人呢好似好攰咁啊唔知同呢一个即系甲傳有冇关系。
1: 嗯
2: 仲有就系有人话即系搬咗两次屋就得三样嘢系经历过嘅啫。除咗大型家私之外呢有啲佢最鍾意嘅列车巴士模型呢都摆得落嘅。只不过嗰次之后呢就仲未有搬屋嘅打算。咁佢话经历过嗰三样嘢呢其实就系139啊即系嗱断舍离啦新旧居都要做清洁啦同埋生活节奏呢要重新嚟过系啦。
1: 嗯好咁我揀先啦等天爷再回顾返啦即系最近系啦。
0: 佢有好深同感受啊。
1: 搬屋嘅地獄啦咁样。
2: 好难揀其实。
1: 即系我就容易啲嘅因为我即系经历嘅啲次数唔太多嘛。咁我第三个保守啲啦搵车位呢样嘢先啦。
0: OK。
1: 咁头先亦都有分享过啦除咗你之外或者你唔系揸车你身边嘅人揸车可能喺呢个搵车位都系好麻烦嘅。咁头先之后亦都有讲过就话你个 friend 用咗半年嘅时间终于可以嗰个车位可以逐渐搬近啲啦。
0: 搬咗三四次咯佢话。
1: 咁亦都之前有听到啲朋友讲就系话即系你每日朝头早都要去入米表啊。
0: 哦系啊
1: 系啊。或者就系每个月要去轮即系
0: 轮车位。
1: 轮车位啊。
0: 每一季咁样啦可能或者每半年。
2: 好心烦。
1: 系啊。我一听到呢、這个我就即刻即系完全打消咗我呢个要揸车嘅呢个念头啊。系啊。好咁呢个就系第三位。咁所以我明白点解有啲人鍾意住村屋嘅尤其是鍾意揸车嘅人。
0: 系。
2: 因为实有车位咁滞系嘛？
1: 应该系啦，系嘛？
2: 绝大多数都系嘅。
0: 绝大多数系咯，但系睇下边一区咯。
1: 嗯，
0: 我就知道有某啲区域咧，佢哋啲村屋车位都好紧张嘅。
1: 嗯，
0: 系啊，佢话你要去隔篱，再隔篱村先至有机会有位咁样咯。
1: OK， 好，咁然之后咧就第二个。咁第二位啦我就会揀呢个毛孩极度焦虑嘅。喺毛孩我都包埋小孩㗎啦。
0: 哦係 ,ok。
1: 係啊虽然佢哋毛都未出齐啦。咁但係即係我觉得就係、是、当可能你一家三口四口咁样。咁我当即係讲小朋友先啦。哇即係好头昏脑胀喎嗰一样嘢係。你去到你已经要搞全屋嘅所有嘢啦。咁、你唔会 expect 小朋友係可以帮到手㗎嘛。
0: 係。
1: 佢哋帮唔到手之余。但佢哋會不斷苛求一啲嘢噶嘛？媽咪啊，嗰樣嘢去咗邊度啊？啊，爸爸點解嗰個又唔見咗㗎？又剩啊咁樣。咁所以若然咧，你冇小朋友或者你冇毛孩咧，可能有好多你都會覺得啊，得我用時間，我通宵整咗佢。
0: OK，
1: 或者你自己可以排一個執嘢嘅次序啊。
0: 係。
1: 咁但係當你一有小朋友或者一啲會發聲嘅嘢啦，生物啦、啊，貓狗咩都好啦，咁佢當你喺你咁煩嘅時候，不斷喵。咁你就生活上你整緊嘢你要即刻放低你要安撫佢先。但係嗰陣時已經可能已經用咗你一個鐘頭或者係兩個鐘頭嘅時間囉。
0: 係。
1: 係啦。
0: 哇 ,ok。
1: 冠軍我覺得最難嘅。
0: 嗯。
1: pack 真係唔難啊。
0: 嗯。
1: unpack 嗰個真係。
0: 頭痛係嘛。
1: 係啊。雖然我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陣痛嚟嘅。
0: 嗯。
1: 因為你唔會即係你唔會unpack 嘢unpack 一年㗎嘛係咪
0: 嗯。

0: 但系当你见到所有伤喺你间新屋嘅时候，廿个、卅个伤，去到嗰下咧，我谂普通人都会觉得啊，真系有排搞啊！
1: 其实我唔系太理解，有人即系有人曾经分享过系话，有几箱嘢系从来都冇 unpack 过。由 A 搬去 B， 佢又系喺度 ；B 搬去 C， 系
2: 啦，
1: 佢又系嗰几箱嘢喺度，从来都冇变过咁样噶嘛。我系理解唔到嘅呢个系。
0: 因为我点解拣呢个呢？因为其实都有少取巧嘅，因为你 pack 嘢其实牵涉到断舍离噶嘛，
2: 系啊，
0: 系咪？咁所以我就我觉得断舍离都困难嘅。咁但系 pack 嘢呢方面系啦，咁 unpack 嗰方面真系即系同埋我
2: 其实 unpack 都可以继续断舍离噶，
0: 系，
2: 因为有时你认为新屋摆得落啫，你可能去到 unpack 嘅时候咁上下，你就发现，咦，其实都好窄、哦，系咪有啲嘢都仲需要掉呢？或者有啲嘢可能你 pack 嘅时候唔够狠心，到你 unpack 嘅时候可能二次机会啊，你同自己讲掉唔掉，掉唔掉？
1: 系啊，诶、哎，点解呢箱嘢都拎咗过嚟嘅？
2: 你应该经历紧、啊，你头先呢个好有共鸣、
1: 啊。我有共鸣啊，因为我第一次即系好认真咁搬屋咧，我系搬咗两箱垃圾去新屋噶。
0: 垃圾嘅意思系
1: 一打开嘅时候，诶、欸，呢、這个系要掉嘅，点解会搬咗过嚟嘅？咁、
0: 哦、
1: 就系因为你摁即系 pack 嘢嘅过程咧，你完全唔记得咗边啲嘢系要掉，边啲嘢系唔掉咁啦、
2: 哦。
1: 搬，全部嘢搬晒过嚟。
0: 同埋、我觉得有一个好特别嘅原因就系咧，咁当你即系 pack 同 unpack 嘅之间嗰种嘅思考咧，你侧边嗰个人咧会好烦嘅。
1: 哦，
2: 咁、
1: 哦、
2: 啦。仲等做乜啫？
1: 吓、啊，仲 keep 啊？呢堆波衫
0: 系啊，诶，同埋我系唔会用，即系我做而家应该未接受搬屋公司帮佢搞呢啲嘢咯，即系我都要自己做啊，
1: 系、
2: 哦，即系自己掂先安乐系嘛？
0: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呢个就需要嘅时间就会多啲咯。
1: 嗯，好，
2: 我嘅三甲咧，我第三位咧，首先我就系拣毛鞋，极度焦虑先嘅，
1: 系，
2: 因为我觉得吓。好似养毛鞋嘅人应该会多过养车嘅人、
1: 啊、
2: 所以我会摆呢个做三甲中，而我觉得搵车位都系好难，但系如果有养宠物嘅话咧，可能都系摆佢嚟做第一位嘅。咁搬屋嘅时候就会有呢、這个即系所谓嘅麻烦事啦，同埋咧，我觉得其余嗰啲咧，你都可以人自己点都解决得到最后，但系呢样嘢咧，你同佢好难直接沟通到啊，即系你问唔到佢。即系我话你系咪唔适应呢样啊？你咪唔中意嗰样啊？佢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答案你，你只有不断咁试。咁所以我觉得你喺佢帮佢调整嘅过程入边，或者帮佢适应嘅过程入边咧，系会几麻烦，同埋要几多耐性嘅呢样嘢系系啦。咁然后第二位咧，我就会拣呢一个pack 同 unpack 嘅地狱啊，我都系呢、
1: okay,
2: 這個、
1: 你都拣呢、這
2: 个系啦，因为我觉得呢个系真系有啲。煎熬啊，
1: 有啲痛苦，
2: 系同埋你系冇得避免。虽然头先话哦，你摆到唔好 unpack 咯，但你只限一箱半箱噶咋嗰啲，你大概知入边系啲咩，可能你会觉得我都系收埋咁摆喺个箱度一样啫咁样，说服自己。但大部分嘢你都唔可以咁样，说服法咯，
1: 系啊，同埋
2: 你都要处理咯。
1: 你啲箱都压定噶嘛，你一箱嘢咁摆喺度，其实都系压住你噶嘛，其实
2: 系啊，所以我觉得 pack 同 unpack。同埋你係真係將你全部身家，即係唔計銀行或者一啲 intangible 嘅嘢，喺你屋入面出現嘅資產，你都要處理咯。你冇得逃避啊呢樣嘢。咁我覺得係好煩，係因為你人生有幾可係將自己所有嘢即係搬曬出嚟、
1: 啊，
2: 清清楚楚自己睇一次。点算好似做盘点咁咯，其实就系
1: 好难。
2: 系啊，咁你盘点就系要窿窿罅罅都要搞晒出嚟。
0: 系
2: 谂起都惊。
0: 第一位系
2: 咧？第一位咧，我都系会拣翻呢一个难舍难难离难舍物件
1: 断
2: 舍
1: 离
2: 啊！
1: 掉嘢最难。
2: 系啊，掉嘢应该系一个心理障碍嚟嘅，
1: okay.
2: 即系有时唔系个空间容唔容许你，系、你个心容唔容许嗰件嘢消失啊！呢一个系最心烦嘅，我觉得系。
1: OK， 好，咁大家都拣咗啦，马上听听我哋嘅小圈子佢哋嘅选择系乜嘢？
3: 三圣棍数榜之神嘅第三位系，
4: 我会选择三号咯，新旧屋都要清洁，你知道吗？清洁是好紧要的，清洁做得不好就会担心好多朋友仔，好似曱甴先生啦、尘螨小姐啦，或者是老鼠太太日后嚟找我嗰阵啊，我就觉得好烦噶啦，所以清洁是好紧要的。
5: 我会揀四啊，揀中搬屋公司黑店呢一样嘢咧，我就系好有经历嘅。话说咗几年前啦，我哋一家就由大西北搬到去港岛区。 一开头揾呢间搬屋公司

0: 司咧，佢哋嘅服務都好好嘅，都提供咗紙箱俾我哋啦。基本上都約好咗搬屋嘅日子同時間啦，直到前一晚其實都有 keep 住聯絡嘅。但去到搬屋當日咧，佢就失咗蹤啦。最後好彩有個朋友佢介紹咗一間搬屋公司俾我哋，而好好彩嗰日搬屋公司咧，佢又很願意即日臨急臨忙幫我哋搬屋。而好好彩嘅係嗰間搬屋公司黑店咧，其實就冇收我哋訂金嘅，所以我哋都冇金錢上嘅損失，都可以話係不幸之中嘅大幸啦。
1: 真系会有呢咁嘅状况
2: 喎，系啊，真系会有噶，系啊。不过呢个就属于即系我哋嘅小圈子里面嘅少数啦，即系第三位嘅即系朋友，系啊，
3: 佢亦都啱啱呢一个嘅，
2: 系啊，即系清洁啦，同埋即系遇到黑店，即系搬屋公司黑店，佢甚至咧下面有留多句，其实不如你哋即系星期四开题讲呢啲啊，即系讲啲即系搬屋公司嘅。即搬屋嘅时候遇到嘅一啲奇难杂症诸如此类啦。
3: 其实因为我又真係冇遇过喎，好好彩。
2: 係。
3: 无论係即係搬少嘢定多嘢我都冇遇过。即总之都係差唔多佢报几多就係几多咁样囉。
2: 係。
3: 我唔知道係有咁多呢一啲
1: 鬼嘢
3: 不愉快经验鬼经验咁样嘅不愉快经验。
2: 即佢咁建议囉。咁我但我同天怡都一样嘅。即我都係好彩。冇遇过一啲即系好惨嘅情况，系啦，咁所以、
3: 哦、我有撞崩过嘢咯，系、哦、唯一系今次，
2: 嗯 ，OK， 咁都
3: 考虑下，考虑下，
2: 考虑下，谂谂先，
3: 谂谂听日开唔开呢个题啊？
2: 好啦，跟住之后咧就开始集中啦，集中喺第二同埋第一位嗰度，听一听第二位先，嗯、
4: 三星棍数榜之神第二位。
5: 如果要讲到最麻烦嘅咧，应该咧就系要同啲师傅啊、公司约期送货，跟住要等咯。因为本身咧搬屋已经要请好几日假去处理呢啲事情啦，咁啲嘢又唔系搬完屋嗰一日即刻送嚟，又要约啦。可能啲柜啊、电器嗰啲咧，又唔可以系即同一日送晒嚟嘅，可能要分唔同嘅星期几咁样送啦，又未必请到咁多日假，变咗咧每样嘢咧都系要等等等，可能前前后后加埋咧，真系要成个零月先齐晒所有嘢咯。哇！唔好再俾我发生呢啲事啦。
6: 最烦系约期送货啊，因为本身翻工咧有时好难去请假啦。咁但系啱啱可能搬屋嘅时候咧，好多新嘅家私啊，咁就要送上嚟噶嘛。咁有时可能星期六日咧，佢哋唔送嘅话，星期六日系会贵啲嘅。如果系独居嘅人咧，你冇另一半去帮手，变咗所有嘅送货嗰啲日子咧，你要自己全部夹你自己嘅公司时间啦，又要请好多日子去放假啦。加上我系一个都唔系好 organize 嘅人啊，要记住晒啲嘢几时嚟咧。是真的很困难的。
7: 约期送货我最鬼怕的，次次都是约亲期呢，他不是迟到呢就是说要改期。哇，你真的等到你天昏地暗。试过呢约了一日，明明已经好约好了的了，但他又说要改期，那你怎么办？他都说送不到你了，那你不通咬他咩？又要改期，改过第二日，又要请假请过第二日，等他在家等他等了一日，你说怕不怕？
1: 时间都系成本系咪？
2: 好痛苦啊！你就咁听佢哋讲，你都知道啊，即系你要约期呢样嘢，其实系好头痛。最惨系佢临时临急同你改啊。
1: 嗯，
2: 系啊，不过我第一次搬屋系真系咁样嘅。
1: 嗯，
2: 第二次系啊，约咗十点钟。
3: 你讲我搬屋公司啊？
2: 搬屋公司约咗十点钟过嚟搬屋，跟住八点钟打电话嚟，我哋可唔可以早啲嚟啊？我哋可唔可以早啲嚟？系啊，我哋啲师傅喺附近啦，已经。
3: 咁你答咩啊？
2: 跟住我吓。但我哋啲嘢未 pack 晒，未 ready 咁样，唔怕噶，唔怕噶，佢哋 OK 噶咁。咁跟住之后，佢哋真系冚冚声咁冲过嚟咧，就真系所有嘢即系见到就帮你搬晒。
3: 佢会见你未 pack， 佢会执晒佢，
2: 系啊，
3: 好快手噶嘛。
2: 系啊，即系就系咁样咯，即系你一改期又好头痛。
1: 好，但系第一位系边个咧？
2: 第一位系佢啊，听一听。
4: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呢、這个 topic 我会揀第一啦，因为一来我最怕执屋㗎啦。喂，见到有啲物品而家冇用啫，但我唔知将来一年后或者甚乎两年后有冇用㗎嘛，係咪冇人知㗎，所以真係好难断舍离，好难取舍㗎，真係。
8: 一定係难舍物件断舍离啦。唉，真係好想呢去到新屋嗰度重新开始。啲嘢真係想掉鬼晒佢，唔想搬唔想瞓。但係呢有啲嘢就唔捨得，有啲嘢呢又驚掉咗之后去到又係要买。咁你本身搬屋都使好多钱啦，但係執嗰下真係好头痕，跟住就会好后悔自己点解买咁多嘢。可惜呢个世界冇后悔㗎。
9: 我覺得搬屋最煩就係要等嘢斷捨離啊，因為咧屋企一定會儲埋好多嘢噶嘛。咁你搬嘢 pack 嘢嗰陣，你就會諗啊，呢樣搬到嚟仲會唔會繼續用咧？咁啊諗一輪咁，跟住先至諗 pack 定係抌。好啦，搬到過去啦，跟住咧之後跟住又會發現，咦，又好似冇位擺喎，咁點搞咧？咁又係抌咗佢，所以斷捨離呢樣嘢都真係幾麻煩噶。
3: 系啊，永久嘅难题啊，呢个系永久嘅烦恼。
2: 系啊，呢、這个就系即系关于十件即系搬屋嘅麻烦事啊。第一位就系物件断舍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认为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了7.1%，收入升2.5%，至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

0: 集团话香港快运嘅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系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嘅高位回落，但系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嘅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喺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日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另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同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8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XL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1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5美元，卖出4,165.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

0: 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嘅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15五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好15五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好15五》今晚7:30，港台電視32。
7: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是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9: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2: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1: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嘅另外一半咧系劲悭家嘅，只要自己做到就一定唔会请人帮手，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到佢唔中意出街食饭，得闲冇嘢做就会中意 D I Y， 中意睇下啲免费 group， 睇下有冇啲乜嘢正嘢可以 free 翻嚟，冇嗰样咩，佢就会上网求嗰样。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个人习惯啫，我就冇乜所谓嘅。点知去到我哋买楼结婚，新屋我就想装修得靓靓地，咁佢大部分都同意嘅，但系就要价格到最平。问题就嚟啦，因为我哋住嗰度咧，楼下系唔可以停车嘅，仲要上一层楼，所有送货咧都要额外加运费，佢完全接受唔到啊！九成嘅货咧都系佢自己搬噶。有一日咧，我直头傻咗啊！佢话铺地嘅嗰啲砖咧会放喺村口，到时我哋自己去搬。我心谂整伤咗咪仲大件事，就系因为咁，我哋仲嘈咗场大交添啊！你哋觉得我有啲咩方法可以说服到佢呢？又或者有啲乜嘢方法唔使咁辛苦啊？我真係搞佢唔掂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其实佢会唔会系搬嘢嘅奇才呢？如果系嘅话，不如叫佢转行啦，可能个发展会更好、啊。
3: 我就系想叫佢不如开。

0: 搬屋公司啊，横掂你啲听众头先又话有黑店又成，咁佢又中意搬，又肯定呢啲中意搬嘅人咧唔会揾人笨嘅，系啦，因为佢自己都投入喺个工作入边啊嘛，一举两得。
1: 作为曾经将洗衣机喺屋外边搬入屋入边，再自己装嗰个排水喉，坦白讲呢啲嘢，我真系试一次就够啦。咁但系你另一半好明显未试过咁啦，你不如俾佢试一次啦。试完一次之后，我包保佢后悔啊！
2: 我认同啊，因为咧有啲嘢咧真系唔见棺材就唔流眼泪，好明显佢真系未试过整亲嘅。咁我觉得试下整亲冇坏啊，同埋据我了解啲砖呢好似係十块一 pack 嘅。咁如果真係要闪呢都係闪亲对手嘅，就好难话闪亲条腰啊嗰啲咁。咁我觉得呢个伤势可以接受啊。
0: 其实呢佢最后搬唔搬呢我唔 care 囉。我 care 嘅係你有冇请假去旅行啊嗰段时间。请定假位唔係叫你帮手啊阵间。
1: 系咯，最紧要系你使唔使搬啦、啊。若然你唔使搬嘅，咁啊由佢忙咯。若然佢话嘅唔系啊，间屋你都有份，你要搬嘅，你咪问佢咯，几钱一公啊？我俾翻你咯。

0: 人工、梯图同埋要做嘅嘢，我都好满意嘅。唯一我仲调整紧，亦都想问下你哋意见嘅咧，就系我觉得我条天蝎人都好冷漠啊。我明每个人嘅性格都唔同嘅，但问题系佢哋无论系工作定系非工作嘅时候，都好似有埲墙咁，好难接近。我知道我系新嚟，需要啲时间。但我都试过话 ice breaking 咁样叫下下午茶啊、沸水啊，或者开会嘅时候讲下啲轻松话题，提议下啲方便大家嘅措施等等。我条 team 嗰啲人咧系完全冇反应，唔参与噶。就算我埋去逐个问咧，佢哋都净系同我一句起两句止。我心目中最完美嘅 team 咧系应该有交流，了解对方多啲，而唔系你俾几多力，佢哋都好似永远冷冰冰咁。你哋觉得咧，我呢个谂法其实系咪错啊？同埋点先可以令到啲同事热情少少咧？嗬，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希望你有听我哋头先嘅节目啊！头先段大师已经话俾大家听，点样去断舍离呢啲咁嘅关系，趁早断咗佢，唔好搞到自己消失咗啲能量啊嘛，唔抵啊！
3: 我觉得你个谂法可能真系有少少错，因为咧对人热情咧，其实唔一定系优点嚟嘅，反而对人冷淡，有时先系优点嚟嘅，知冇？
4: 我觉得你要融入呢个大自然嘅环境，咁既然你呢个工作嘅环境系比较僻静幽静啲嘅，咁你咪静静地享受一下咯。如果你觉得唔得嘅，其实转工会易过转同事，因为同事嘅性格系好难改变嘅。
2: 其实坦白讲啊，喺工作嘅环境里面咧，少说话多做事，其实绝对系件好事嚟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呢啲即系人与人之间嗰啲是非嘢咧，就系因为过分热情，所以先出事噶。咁如果佢哋都唔俾陷阱你踩啦，咁你唔使踩落去，咁咪好咯。但系如果因为工作需要，你必须要面对佢哋嘅，咁你咪又系一句起两句止咯，唔使搞到自己唔开心嘅。
3: 老实讲啊，我觉得咧。你份人应该系有少少贪心嘅，你头先都话啦，你嘅工作地点、你嘅人工啦、你嘅 job title 啦、你要做嘅，你全部都满意、哦，而家净系啲同事冷淡啲啫，你算系即系嗰啲打工皇帝嚟噶啦，唔好再要求咁多啦，好唔好啊？
4: 同事冷淡啊嘛，对你，咁我觉得必须要翻到一样嘢嘅，佢哋系。只是对你冷淡啊，定是其实他们个个都很冷淡。既然只是对你冷淡的话，那么好像需要检讨的是你自己本身、啊。

2026年啊，点解睇戏嘅礼仪都要教噶？最近入场咧睇两套大片啊，两套咧都成三个钟咁滞嘅，我就嬲足两个半钟啊！因为而家真系越嚟越多人当戏院系自己屋企睇串流平台咁啊，玩电话啦，倾偈。

0: 唔俾影 screen 就系唔俾影啦。我理得你影乜嘢啊？同埋你影完放上网啊，就会俾人以为诶香港嘅影迷都系咁嘅。而最癫就系我话完佢之后咧，佢转身同我讲：诶睇戏啦，唔好咁多嘢讲啦。哇！嗰下咧，我真系好想用蜘蛛丝射佢啊！唉，咁多位主持，点解而家戏院仲有咁多冇礼仪嘅人噶？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所以你明白点解而家啲串流平台咁多人 join 咯，就系因为大家都唔想去戏院逼咯。同埋如果你有留意个市场嘅话，啲电视点解越出越大部啊？就系希望你可以喺屋企都有好似喺戏院咁嘅感觉咯。唔好唔开心啦，算罢啦。
3: 我成日都反对硬碰硬嘅，不过我唔反对人哋硬碰硬。所以下次你嘅做法系点咧？就唔系自己硬碰硬。是出去找職員來跟他說話，喂，那個人偷錄喔，那職員會做事的啦，說知道拍 trailer 還是拍部戲啊，都不行的嘛，那你就找人處理咯。
4: 我覺得是時候要做一些聲帶呢，好像一些藍毛機一樣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不要偷錄，在那邊播給他聽。
3: 即是唱出來。
4: 不要偷錄。
3: 是不是香港人都吃的这个 melody？
2: 我跟这个方法差不多，不过就不用戴机的。总之呢，他一开始录的时候你就说，你说哇偷录啊，那个人为什么会偷录的，录埋你把声落去，他就不舍得放，不可以放上网的啦，这样很肉酸的嘛。
3: 我都是想了出声这个办法，但我不会是说、哎、他偷录啊，是他一路录的时候呢，你一路讲个 trailer 内容咯。哇他走过来啦，哇他喷蜘蛛丝啦，哇他砸落他度啦，哇那石头涌落嚟啦，咁样。咁他话冇喎，做乜啫，呢啲啲 trailer 嚟㗎咋嘛，唔紧张乜啫。
4: 好多阿婶啊，而家公婶啊。
3: 哇
2: 哇哦。
3: 出色
4: 是啊，
2: 不得了啊！真
4: 影佢，跟住将呢个阿婶摆上网。
2: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了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即可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亦都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明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

0: 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升15.4，中心国际68升2.7，智普1041升31，XL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89，澳元5.527，加元5.576，新西兰元4.6，欧元9.05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15蚊，比上日收市升9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3美元，4,165.2美元，卖出价4,16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 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八月二十五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6: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二十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二十年的路。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8: 估不到 AI 都可以应用在朗诵比赛。
19: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20: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19: 最高是讲得94分。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4: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2005年出版的，21年后的今天第二集出现。 Confections 2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今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8月5日嘅骚动音乐
1: 啦，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啊！
1: 你可唔可以今日 keep 住用呢把声啊？
0: 可以啊，波声。
1: 因为咁样咧，你有机会会攞到多啲分啊！我惊你攞唔到分。
0: 系咩分啊？
1: 就系
0: 咁分嘅，
1: 因为要睇下今日阿 Sir 满唔满意啊嘛。佢一不满意咧，你就一分都冇噶啦。
0: 一不满意就
1: 不满意咯，
0: 搞唔掂
2: 就冇分咯。
1: 系啊，今日我哋有孔 Sir 好奇怪，孔 Sir 你知道啲姓氏加咗个 Sir 字就会变音噶啦嘛，
0: 唔系即系等于我彭 Sir 咁样咯。
1: 我嗰个就唔会变嘅，我邱 Sir 系唔会变嘅，
0: 系
2: 系啦，系
0: 喎。咁你咧，你系赌 Sir
2: 系啊。
1: 都变咗入赌 Sir， 咦佢有新名，我哋以后叫佢赌 Sir，
0: 唔系安 Sir，
2: 其实冇人记得我姓赌啊，
0: 唔系，其实我头先谂咗一谂啊，我谂一谂你系姓乜嘢啊？
2: 我望住佢个样，
0: 我净系突然间又净系记得你英文个姓啦，我又记唔翻起你中文个姓咯。
2: 咁我英文个姓系咩？你真系记得？
0: 山桃啫嘛，
2: 哦，
1: 山桃子啊，
2: 啊，
1: 啊
2: 有啲料到，
0: 唔系一日日嘅咋，听日可能唔记得。
1: 今日限定嘅机，
2: 系啊，呢半小时限定嘅机，
1: 系、我本身讲紧咩，我唔记得咗啦。哦，今日加把孔 Sir 耶，系啊，孔 Sir 孔家豪啊。
0: 一不满意，
1: 系啦，佢满意咧，我哋就有分唔满意。
2: 我就好满意啦，
1: 你又好满意系嘛？
2: 系啊，
1: 睇下佢满唔满意我哋啊？你知佢都唔易捉摸啊，师傅。
0: 佢有一样嘢一定满意啦，就系终于唔使再喺屋企压多个位去摆鸡足。
1: 唔系佢系 appreciate 嘅，不过佢成日觉得即系佢半讲笑咧。我有你啊，
0: 唔系佢今次咧，坦白说，我觉得佢系有失望啊。佢收唔翻嗰卷嘢嘅时候，佢又会有啲失望。
1: 佢冇机会笑我哋啊？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
1: 我哋最叻就系咁啊！
0: 我就系想调一调佢条人。
1: 你以为有咩？冇，当你没有，
2: 你想要嘅啦咩？唔俾啊！
0: 系啦，
1: 没有嘅时候就会觉得挂住。有啲嘢系咁啊，一路喺你身边咧，
2: 你唔识珍惜。
1: 奉子友咧系会唔同啲嘅。
0: 系啊，
1: 但系有一次突然间冇咗，可能就会挂住嗰种失去嘅感觉。
0: 冇错，
1: 系啦。咁但系今日我哋虽然冇卷足，但系都有丰富嘅内容，
0: 即
1: 系。要黐住6:30
0: 啊！
1: 系洪家豪同我哋考核题目，出题目三条关于一不满意啊，会考我哋啦。
0: 佢啲题目我估应该都系古怪噶啦。
1: 系啊，做晒功课冇用噶啦，我觉得系
0: 放弃啊！
1: 我最近就开始，因为寻日咪讲完睇呢个猪猪侠啦，
0: 系
1: 咁啊，开始做功课啦，个人，因为网上面已经开始见到有一啲各大嘅page 或者咩咧，出咗个 post
0: 解读啊，系嘛？
1: 佢话由今日开始，你只需要每日睇2.5个钟嘅影集或者电影，去到年尾出嗰套，你就可以睇得翻晒啦。
0: 唔系啊嘛，
1: 已经有人讲紧啦，我已经见到呢啲咧。
2: 可唔可以 send 个时间表嚟啊？
1: 时间表咧，佢好劲，我真系觉得即系啲人归纳，我系好佩服啲人咁有心机。佢嗰个叫你跟嘅时间表咧，佢有一个系精华版，同埋一个完全版。
0: OK，
1: 完全版咧就系。嗰張圖咧，嗰啲線啊，複雜到咧，指嗱睇呢套之後指嗰套咧，我完全細都睇唔到。
0: 官方係出咗一本書咧，係教你嗰個時間線點樣順序睇噶，係啊，
1: 係啊。咁然後啲人會出咗，就是、如果你要重温嘅話咧，由邊套開始，第二套接邊套，第三套咁樣啦。咁咧，如果你由最早開始睇咧，其實應該都真係幾難嘅。
2: 我其實好想要呢啲咁樣安排好曬嘅順序，
0: 但我想
1: 問懶人包咯，
0: 呢、這個即係網民話。即系如果由今日开始睇就可以喺年尾之前睇晒嘅话，我想问佢有冇计嗰啲厕所位噶，即系有冇去厕所噶？系可以去厕所噶嘛？
1: 唔系佢每日两个半钟啫，
0: 跟住
1: 有几种讲法嘅，有一啲就话咧weekday 就每日睇2至3个钟啦，即系大概等于一套电影嘅长度。去到星期六日咧，你就可以睇影集，然后用嘅时间就 double， 即系可能变4个钟。咁咧，你去到12月18日上嘅时候咧，
2: 4变12，
1: 冇错啦。
0: 我想问香港人到底有几多人系可以有每日2.5个钟抽出嚟
2: 唔瞓咯？
0: 睇戏咧，
1: 好简单。你翻到去嘅时候一路拖地一路播住
0: ，OK 喎都。
2: 唔瞓就得啦。
1: 不过我又觉得咁嘅，有一啲可能你已经睇过咧，就可以 skip 一 skip。因为其实啲电视台都开始又重播翻啦，
2: 系啊，
1: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因为有阵时呢啲叫做咧 兴趣嘅嘢、嗯，太大嘅压力咧，系会反而会点样讲咧？赶客啊，
0: 系
1: 咁，所以亦都会有一啲嘅网民咧，归纳咗一啲咧，就系唔需要由最早第一集开始睇啦，可能系关今次事多啲嘅一啲故事，嗯、即系譬如讲紧呢个 multiverse 嘅呢个概念，
2: 嗯、
1: 你可以由边集开始睇，系啦，由边啲可以 skip 嘅
0: 关事嘅先睇，
1: 系啦。但系我系觉得我每次见到呢一啲，我都系好佩服嘅，即系包括寻日讲咪网上面睇到好乱好多彩蛋嘅，我
0: 系
1: 觉得。有啲人可以睇欣赏一个。

0: 作品欣赏到咁仔细啦，然后又可以归纳咁多重点，呢啲系用，仲要系空余时间做嘅，你知有一啲系，即系我个职业唔系一个叫做超级英雄影集管理员，我唔系一个咁嘅身份噶嘛，我系极度佩服呢一种嘅 fans，
1: 所以我成日都喺啲歌手面前赞你噶，我话哇波盛咧，佢个人真系好用心去留意啲歌曲嘅彩蛋，佢听得好仔细啦，佢会 mark 低啲资料啦。即係佢啲曲詞邊間啊，嗰啲編曲嘅細節啊，哇！聽到好仔細，我話我真係好佩服波盛，即係我成日咁樣同啲歌手講咯，跟住佢哋就會話：係啊係啊，我每次做佢訪問都好開心㗎。
0: 下次可唔可以喺我都喺度嘅時候先講？
1: 你冇聽到我咁樣講咩？
0: 我聽唔到啊，因為
1: 哎呀
0: 哎呀，
1: 可惜。
0: 所以你應該要下次直情喺麥前講啊。
2: 系咯，
1: 我而家都算喺咪前
0: 都算系，
2: 大家都系讲俾你听咯，唔系真系赞你。
1: 不过真系唔好真系咁样话俾人听，我惊其他人妒忌我咁样赞你啊。
0: 同埋妒忌你可以同我一起做节目啊，唔好啦。
2: 哎
0: 我决定，我决定将你个推到极致，将个呕心程度推到200%，系啊，即系我，所以我系几，我几中意睇呢啲，即系如果你系啲好中意 research 嘅人咧，我觉得你一见到呢一啲人帮你归纳咗资讯咧，你就会有一种莫名嘅舒服感，
1: 我
0: 唔知你哋有冇呢种感觉？
1: 我觉得最佩服系连漫画。本身已即系原著啊，已经睇埋嗰啲人，因为我都系好需要睇呢啲懒人包吓嗰啲人嚟嘅。咁即系但系我最觉得劲就系每次咧见到可能有条 trailer 出啫，可能讲紧一分钟嘅 trailer 咁样啦，佢哋隔一日或者可能同一晚，佢已经可以出到三四分钟嘅片，就话俾你听呢条 trailer 咧就 base on 边一本嘅原著，就几多年出嘅，咁嗰个古仔就讲嗰啲乜嘢啊，入边会遇到啲咩敌人啊，呢、這个角色嘅点样经历一啲嘅重创啊。即系点解一分钟入边嘅 trailer 你可以睇到咁多嘢？即系同埋到底
0: 睇佢哋
1: 系啦，人生逐
2: 个 frame 噶啦。
1: 系啊，你抡几多本呢啲咁样嘅漫画，你先可以咁快得出到呢个嘅即系故事出嚟咧？咁我觉得系好劲嘅。
0: 同埋抡完你要记得啊，因为我发现咧，即系最近就系譬如睇啲影集啦，或者其实平时睇动画都系，我记忆力奇差。我睇过嘅戏，我可以好似冇睇过咁噶。
2: 系啊，会啊，
0: 我
2: 系
0: 好好襟睇噶，我睇即系
1: 可以睇十次啊。
0: 蜘蛛侠咁样，譬如上几集嗰啲，我女朋友讲翻剧情，我话系咩？呢、這个即系有出现過，我就系嗰啲戏院差唔多问嗰啲。
1: 呢、這个边个嚟噶？
0: 系啦、啊，即系我冇真系问啦，但系完咗我问翻呢个系，我系嗰啲人。
2: 哇唔得啊！咁样我都系咁样嘅，因为咧，我琴日咪讲话上一套原来已经五年前，但系都仲好历历在目嘅。跟住我系发现，我净系记得某啲位啦，即系嗰种咁嗰即系其他嗰啲戏系吓有发生过咩？甚至乎有啲系啱啱睇完嘅戏啦，系吓、啊、有出现过呢啲嘢咩？咩啊？我
1: 瞓着，
2: 我完全我
1: 平行时空咯。
2: 我直头问，我系咪瞓着咗啊？点解我冇呢个情节嘅？你睇咗啲咩啊？咁样啊？
1: 但我必须要讲嘅，即系讲咗咁耐之后，我其实好想即系都忠谷下咁多位入去戏院睇唔同戏嘅人都好啦吓，睇咩戏都好啦。麻烦一啲嘅功课，要不是你就喺入戏院之前、
2: 哦、
1: 你就做咗先，要不是你就。睇完套戏先去揾翻啲资料或者去问人，千祈唔好喺睇紧嘅时候问隔篱嗰个，
2: 真
1: 系老生常谈噶啦。我都知道每次都系会有呢啲咁样嘅人会咁讲，但系仍然都系会有人犯呢啲咁嘅错误。
0: 我咪就系我啱 VN 睇啊嘛，我系都好耐冇试过睇戏遇到咁多棘嘅状况，即系一开始我后面有两个就不断讲嘢啦，咁我女朋友已经咧一开始佢系循序渐进嘅攻势嚟嘅，先系好大。大动作咁样，好似考车望侧镜咁啊！佢咁样拧住身望，因为你要对方望到你望佢嘛。
1: 系啊
0: 望咗一次，
2: 有冇真系望？唔系重点嘅动作先系。
0: 跟住对方好似唔系好 realize 到，跟住我女朋友想再望，跟住都仲继续讲嘢。一开始播紧片头，跟住我同佢一齐拧住面，我直情真系望住你，我出到呢一招，
1: 都系唔会理你系嘛？
0: 完咗之后，佢哋我已经出到呢招啦。完咗，佢哋都仲有碎嘴几句，我仲谂我点样将个行动升级啊？仲可以跟住
1: 开口。
0: 后屘好彩，佢都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开口，因为我讲 太多自我就真係需要緊，
1: 係
0: 我都成為咗需要人嗰個人
1: 啦。最大嘅矛盾就係咁啊！每逢咧，你好想叫大家唔好騷擾大家
2: 安
1: 靜嘅環境，
2: 你就會變成呢一個騷擾人嘅人。
1: 係啦，跟住你又好驚隔離位最後會遷怒於你，而唔係本來喺度傾緊偈嗰啲人咯。
0: 系啊，
1: 呢一个系我每次都最矛盾嘅位置。
0: 同埋因为有权你后面嗰个人嘈，但系坐远啲嗰啲人听唔到佢，你佢系远啲嘅人冇被骚扰噶嘛。
2: 但系你大声啲，想佢停嘅时候就变成其他人都听到你咯。
1: 有时我明白嘅，因为咧其实啲人咧会觉得啊，我其实细细声同隔篱位倾，其他人听唔到，即系佢哋会有个咁嘅错觉啦。但我话俾你听，
0: 其实系听到嘅，
1: 系听得好清楚的。
0: 所以真系唔好考验大家个听力啦，咁我解决咗后面、那個、
2: 电话都记得要静音啦，
0: 或者
2: 个
0: mon 唔好咁光啦。
1: 不过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热烈啲讨论嘅，就系、是、听紧骚动音乐嘅时候，你系欢迎大家可以同隔篱搭紧车个，哇！你睇下个主持，哇！
2: 佢又做啲傻猪嘢啦，
1: 佢、啊、真系以为自己好好笑喎。
0: 唔系啦
1: ，OK 嘅呢啲吓。
0: 但系真系祸不单行啊！我后面嗰两个解决咗啦，跟住我女朋友隔篱嗰两父子就喺度进行紧解释紧啊。因为咧呢下咧，你又真系嘅，好明显个阿爸咧。就陪个仔睇嘅，个爸系乜都唔知嘅，所以爸佢阿仔仔开始解释俾佢听
1: ，OK，
0: 跟住太大声，跟住咁我女朋友就出声叫佢唔好嘈啦，咁、
2: 嗯、
0: 跟套戏因为播紧噶啦，跟住之后真系冇出声，冇再解释啦，阿爸瞓着咗个鼻鼾声，
2: 哎呦，
0: 好癫啊呢单嘢，不断我都好耐冇试过睇戏遇到咁多咁嘅情况，我系听到。
1: 鼻鼾声呢下又真系有啲差，
0: 因为呢套戏有好多位咧，佢嗰啲剧情系连配乐都冇落噶嘛，
1: 系啊，
0: 然后就听到系啦，跟住同埋好似有人放屁，跟住女朋友就佢嗡埋嚟，我就知啦，应该有异味啦，咁、
2: 嗯、
0: 我又闻到好浓烈嘅香水味，唔知系边度 on and off 过嚟啦，即系嗰日嘅 4D 体验系几，
2: 哇！你呢个 4D
0: 太劲啦！
1: 啊，你讲起呢样嘢咧，因为我系睇 3D 嘅，
0: 啊，
1: 我原来我有一个好大嘅错误。就是咧，我以為戲院係會派 3D 眼鏡嘅，原來係唔
2: 冇
1: 嘅，
0: 而家冇啦，
1: 而家冇嘅。跟住然後咧，我嗰日咧，
2: 我
1: 嗰日都
2: 我
1: 而家分享就係我嗰日咧入到去戲院，我仲要係好問邊先入到去啦，跟住然後坐低啦，跟住播完 trailer 咯，跟住然後就開始播套戲啦，即係佢通常前面都會倒數十五咁樣噶嘛，跟住然後我就見到，咦個畫面蒙嘅。死啦！我冇 3D 眼镜啊，咁样，跟住我即刻冚冚声冲翻出去嗰、那个即系卖小食部嗰度啊！唔可以，我想要两副 3D 眼镜。所以告诫下大家吓，而家戏院系唔派 3D 眼镜噶。OK，
0: 记得戴，
2: 做
0: 好
2: 准备，
0: 做足准备先入场，唔好需要到身边嘅观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遭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嘅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已经以利用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並非投資，而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亦都有苦主話，分 coffee 係不同地方舉辦社交及體育活動作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呢個集團。本港今年上半年共發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傷的交通意外，較去年同期下跌，但係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四成，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三星期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卫生署公布，政府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或滅活流感疫苗、喷鼻式滅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反应正面，将参考经验在2026-27年度继续推行计划，并加强安排，包括为合资格医生协助采购的流感疫苗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噶。喺晚上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送皇台站。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的较早时。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着洛克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经系清咗长一阵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是排到去过了东九龙政府合署。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十八乡交汇处的回旋处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榄口村对开。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刚才讲过了，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

0: 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以及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是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的包装饮品，最少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佢准备好啦。

0: 人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脸，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系咪嗰种会将啲嘢无限 loop 嘅人嚟噶？
1: 其实都系噶，不论听歌也好，睇戏也好，我都系好中意 loop 完又 loop，loop 完又 loop。尤其有时一啲歌曲听顺咗，我会不停咁样反复重播，唔转歌噶啦，听一日都冇问题。有啲电影睇过咗10次，仍然睇紧。

Aden 红座星一亿税后。在人生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个礼拜同一套戏，我都睇咗五次

是陈凯琪，完全真空。而你问我这种无限 loop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有想过的，是不是真的那套戏很吸引，令我翻看再翻看？我问自己，原来又不是的，只不过有些情绪想逃避，想拖慢个时间。

0: 白昼。
1: Jocelyn 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 唔知你有冇曾经试过，好怕一个日子嘅到来，但同时间又好想将呢段时间好好咁样虚度咗佢，揾啲嘢俾自己搞搞。

cloud 云好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起码你一个藉口话俾自己听，喺首歌完结之前，喺套戏完结之前，你都系幸福嘅。

0: 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竹印展，金曲竹印，互港交回。

0: 工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黃金精煉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設黃金交易中心後，吸引到來自中東及歐洲方面的查詢，甚至開始籌備辦公室，期望將來香港鑄造的金條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聯同大約十名懷疑代入 FinCoffee 投資騙案的苦主交代懷疑受騙經過。他表示，今次騙案涉案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至到過千萬港元不等，建議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的時候，可以同時凍結其相關資產與虛擬貨幣。有苦主說，項目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苦主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且進行任務，聲稱並非投資，而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亦都有苦主說，FinCoffee 在不同地方舉辦社交及體育活動作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這個集團。國泰集團上半年盈利超過62億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淨額亦都急升超過58%。國泰行政總裁林兆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仍然波動，集團並無計劃削減運力、降低成本，會繼續透過燃油對沖以及每兩星期檢視燃油附加費應對。林兆波又指，因應中東局勢，上半年透過香港機場轉機的旅客增加，有利國泰客運運力增長，公司未來會因應需求增加個別航線的航班。本港今年上半年共發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傷的交通意外，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過40%，63人死亡。警方說，不少涉及商用車意外的司機都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相信收緊年長司機體檢要求的修例工作對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會開展為期3星期的專題行動，加強打擊交通違規行為。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晝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呢個地區帶嚟不穩定天氣。在下晝4時，熱帶風暴瓊如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移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周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18乡交汇处回旋处之内嘅坏车亦都系已经走咗噶啦。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至到大头岭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些少。 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

0: 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喺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新界方面嘅路面情况啦，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车龙就排到高尔夫御苑对开。锦田公路去博爱医院方向，近住高埗村慢驶，龙尾去到锦上路同埋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喜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10: 爵士普及学。
11: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9: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3: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14: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13: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4: 喂，唔系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13: 啊？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红颜是偏了感情丑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凯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

0: 成，睇完套戏有啲空虚啊，要等几耐啊？
1: 我明白嗰种等待嘅痛苦啊！就好似一啲 fans 乐迷都一路等佢出新嘅广东派台歌好耐啦，知道大家等咗好耐，所以新歌用咗四个等字，等等等等容祖儿啊！

等到啦，听到亦都会中意嘅，非常之令人惊喜嘅一个班底。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

非常之丰富嘅编曲，有很多不同的音乐类型都融合咗当中。刚才有一段口少少 reggae 感觉嘅咧，由佢自己以及系识咗好耐朋友波多预计一起监制。而一众编曲嘅朋友，香港嘅代表仲有 J1M3 啦，亦都有波多预计以及一众嚟自日本嘅音乐人。为呢首歌填词嘅有周耀辉，作曲嘅亦都系佢自己，佢系 Candy Sun。就好似着咗一个 live house， 听一队乐队喺度 jam 紧一样。呢一间嘅 live house 会喺边度揾到呢？可能就好似歌名一样，就在出口转悠。

王嘉怡，派来作品叫做《三张记》。呢一次仲有一首歌延续咗，好似入咗 live house 嘅感觉啦，就跟嚟呢人呢一首派来作品。

0: 听下 Ian 嘅前面剂。
1: 在世间争风挡雨，
2: 有一种痛，你睇，巴杰斯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巴杰斯斗。
3: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2: 已经冇得斗啊！
4: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ens， 唔了解 Jens 咪问啊！
5: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Jens 去跟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聯同大約十名懷疑代入分 coffee 投資騙案的苦主交代懷疑受騙經過。他表示，今次騙案涉案的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至到過千萬港元不等，建議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的時候，可以同時凍結其相關資產與虛擬貨幣。有苦主說，項目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苦主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並非投資，而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亦都有苦主說，跟分 coffee 在不同地方舉辦社交及體育活動作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這個集團。國泰集團上半年盈利超過62億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淨額亦都急升超過58%。國泰行政總裁林少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仍然波動，集團並冇計劃削減運力、降低成本，會繼續透過燃油對沖以及每兩星期檢視燃油附加費應對。林少波又話，因應中東局勢，上半年透過香港機場轉機的旅客增加，有利國泰客運運力增長，公司未來會因應需求增加個別航線的航班。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大家啦，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接近博位。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运头塘村。而较早前十八乡交汇处的回旋处内的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呢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沥源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0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梗系。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要成为潮流杂志 Kiki 的编辑，亲爱的，请你务必要定时有半天空档，除了要及时行乐，还要锻炼自己成为穿波鞋的恶魔，而且要适应社交场合。于社交场合内，只要你不尴尬，不再自言自语，主动认识新人物，你都可以成为明星示范生，获得社交中的主角光环。这个光环绝对是编辑所需的特质。当然，自身形象都很重要，建议考生先去洗面，并透过墙上的黑玻璃确保自己并非污糟而状态，然后打开防火门，在十号储物柜内二选一，衬翻一套啱你的 outfit， 再画翻一个一不满意的妆容，然后前往逆时车站找海边的阿豪点名，跟住上车去今次考核场地。祝考生们好运。
0: 主考官是潮流总编洪家豪。
3: Hello， 欢迎。
4: 哎，哇，总编
5: 好犀利，你全新嗰个环节
4: 最犀利都唔够头先阿桑整嗰个。
5: 阿桑系啊，我哋咪后头先就话，如果阿谭校长啊，
4: 系啊，玩半个钟噶啦，头先嗰段可以。
5: 嗰度你有排咬啊，你自己睇住啊，你开咗个头系嘛？
4: 用晒之前嗰啲歌咁样。
5: 即系你冇
3: 玩嘅，
5: 唔好讲谭校长咁远啦，即系有求嘅，搵个前辈都应该搞你十分钟噶啦。
4: 但系头先就摆咗好多，系啊，好似就系去我哋系咪去好似面试做呢一个嘅编辑咁？
3: 系啦，所以咧你哋要顾翻自己嘅形象。像啊，唔该。
4: 系咁啊，今日
6: 加入喺度啦。
4: 先望下我哋今日嘅造型，我哋想加入你嘅杂志有咩点评？
6: 系，我着翻件外套，
4: 系
6: 唔好意思。casual 啦，就系喂，
4: 着翻件外套会唔会好睇啲啊？
6: 咩噶？我呢件唔系普通底衫嚟啊。OK，
4: 你系咩？
6: 系，
4: 你觉得点咧？
5: 我觉得你啊，在下即系边位啊？波盛咧，
6: 唔系啊，认唔到你。
5: 佢头先唔系啊，头先开场入嚟之前啊。我同事就話：喂，點解搞到成個揾天照嘅？
6: 咁我覺得揾天仇，
4: 佢揾天仇，佢想揾天照，係
5: 佢都搞到成個揾天照咁啊，作狀咯，係啊，作狀咯，
4: 係作狀樣嚟嘅，
5: 係啊。
4: 咁阿斌咧，你覺得佢嘅
6: 咁樣就做到潮流雜誌？
5: 喂，唔係喎，等先，阿斌，你呢個手錶係咩牌子？
6: 喂，呢隻嗰個正嘢啊！我嚟呢度嘅同款啊！
5: 我嚟呢度之前就拍咗個廣告啦。
6: 哦，我大之所以就係帶嚟
5: 嗱，有緣分咯，你搞到自己，
4: 你送俾人就係緣分，
5: 我同殭屍都冇關係。

0: 我哋吸你血
1: 咯。我呢啲咪有 sense，
2: 呢只衣着
0: 呢只都系嗰牌子，
2: 你呢只又系咩？
0: 系啊，
2: 但系唔系喎，今次佢哋系搞嗰啲钢标，
0: 钢标啊，
2: 搞啲唐飞轮嚟噶。
3: 睇嚟而家呢个环节咧，波城好似已经输咗一半咁，输咗个马地
0: 啦，预咗啦。
1: 咁啊，加油！今日衣着分都比一比啊，
3: 一攞咗衣着分即刻除褛，
0: 衣着正
2: 哦，即系照样计埋落去，
1: 照计啦。个总
3: 你想俾分都可以嘅，任你
2: 一阵加落去，
1: 加加最尾加，
0: 睇表现睇表现。
3: 好啦，咁我哋嚟第一条考核嘅题目噶咯，
4: 第一题。
2: 咁个新歌咧就叫一不满意啦。
0: Yeah，
2: 咁一不满意会点？
0: 是 IQ 题目定是任我哋发挥？
3: 佢个问题就是一不满意会点咧？
0: 哇！唔怪之入嚟嘅时候，佢哋笑得咁开心。
2: 简单嘅咋，
5: 好简单嘅咋，真
3: 系
5: 好简单。
3: 系啦，
2: 会点？
3: 同埋留意翻，
1: 就会不满意咯。
3: 唔系你留意翻嗰只字系一支笔个笔，
0: 即系佢用紧
1: 一支笔，
0: 即系用翻歌名一不满意啊。
2: 咁我新歌叫一不满意啊嘛。
0: 系啊，
2: 咁就纯粹想问下。通常
0: 系
2: 一个人一不满意会点咯？
1: 哦 ，OK， 我先啦，好嘛？
3: 好啊，
1: 一不满意我就行噶啦，我就行得噶啦，话俾你听，即系搞掂咗啦嘛，已经系嘛？
0: 会
1: 出街啦，
0: 会乜嘢啊？即系会行得啦，意思
1: 系会行得噶啦，
2: 系
1: 会出得街啦，会开心噶啦。
0: 一不满意就系会得到异性嘅芳心啦，好容易，因为
1: 系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0: 因为当你一不已经能够满意之后，你天生丽质唔使搞咁多嘢。咁所以你搞掂行得嘅话咧，就可以吸引到人。
1: 最终答案
0: 系
1: 一不满意，一定系自拍咗先。
3: 好有自信。
2: 佢你哋个方向错咗，你唔好谂到我咁正经啊！即系你做咩？我点会上嚟打歌嘅啫？系咪先？系嘛？你谂下，我打人哋啲歌噶，呢首歌系一不满意，会点？我系打人哋啲歌。
1: 哇！咁要食翻另一首有一不满意吓，
2: 好近啊，好近，
3: 好简单嘅。
0: 一不满意会，
1: 系咪你啲 friend 嚟噶？
2: 我喜欢嘅人啦，但系佢唔识我嘅应该。
3: 可能都识嘅，都会识嘅。
0: 因为佢嗰首原本一不满意，佢不满意还不满意。
1: 我而家俾你嗰只，
0: 你嗰只洗咗脑，我谂唔到第二首歌喺里边。
2: 但系每个人我真系点解会出呢个问题咧？因为所有人听到我呢个歌名咧，佢都会唱以下呢个歌。
1: 吓，
3: 坦白讲，我都有
1: 男仔歌，
3: 不是
1: 女仔歌，
2: 唔通
3: 可以是
1: 组合咯？
0: 系我哋两个联想到反而系，
1: 喂，我真系联想唔
2: 嗱，你冷静啲，
3: 系啦，
2: 你试下。
1: 一不慢歌嚟噶，应该一不满意，
2: 好简单嘅咋，系人都识嘅呢只歌，
3: 你咁样
2: 都识噶，你个音有少少似噶，
3: 系啦，
1: 不满意。
3: 近噶啦，试下，再试下。
1: 去唔到啊！而家就系不满意，话不满意。
0: 我就去咗呢度咯。边度啊？仲可以去边啊？
2: 睇嚟我哋要
1: 搞错了这关心。
2: 睇嚟我哋要完结
0: 咯。我要弃权喎。
1: 喂，弃权，
0: 呢个真系弃权，
3: 真系弃权啊！
0: 我哋举白旗。
1: 我真系突然谂唔起。
0: 五分钟都谂唔到，应该
1: 俾啲尝试俾啲 tips。
3: 女孩子嘅
2: 女孩子嘅旧歌，咁呢只旧歌
3: 一定识唱嘅，
2: 家传户晓噶啦。咁最近呢一个点解？即系最近呢一个。女孩子是有，有曝光翻的，即系消失咗。
0: 我真系最弱，真系歌词啊！我真系
3: 唔系啊！真系会识噶。
0: 只不过 phrasing 上面或者一个唔同啫，应该系。哇！你而家
1: 哦，系咩
0: 啊？
1: 嗱，呢一个我觉得可以唔 count 嘅，因为我出咗猫嘅吓，但系我话俾你听
0: 系咩啊？
1: 一不满意里落下来，
0: 系得
1: 你要分开，
0: 即系个答案就系会分开啦，
1: 唔一定噶，因为系仲有一句，如我知错，可否乃念最初？
0: 我知错，
2: 阿桑你一入咗嚟之后，两个人钳咗咁多，
0: 我知错啦，我
3: 呢单嘢唔系我跟开，我唔知，
0: 系
2: 咪啊？
1: 系啊。
2: 唔系啊，个个人都走嚟话一不满意女落下来，咁同我讲噶，系啊，系啊，
0: 哦，呢个真系抵冇分啊！
2: 搞笑嘅
3: 啊，
2: 搞笑，
3: 系啊，冇分啊，我都
0: 冇分啊，
3: 俾你哋有分啊，
2: 好耐啊，头先讲啊，知人
1: 垃圾 DJ，
2: 真系，唉，
0: 做 DJ 啊，
2: 同埋自己骚动音
1: 啊，
2: 你仲叫我喺个颁奖礼度多谢你两个，
0: 呢个系啊，分讲啊，
2: 你两个嘢，我真系想多谢关敬。

0: 承諾嘅好男人，
1: 好癲啊！
2: 剪低咗嘅，
1: 咁啊，咁跟住話，
0: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去第二條啦。第二題。
1: 咁咧，我嘅新歌《不滿意》咧嘅監製就係 Curity 啦，大家眾所周知啦。咁但係咧，今次我揾 Curity 做呢首歌嘅監製，留意個動機係啲咩咧？
3: 即係背後想嗰個
1: 係啦係啦
2: 故事。
1: 表面上你梗係欣賞佢嘅才華啊等等啦。咁其實我背後個動機最主要係咩？
3: 我腦裏邊發咗一樣嘢，係都係咁熟先可能即係我慳錢同公司。
2: 你好，你好。
3: 包括将佢做埋女主角，
2: 你好 cheap
3: 做两个岗位，
1: 有少少相近，但系唔系 exactly 嗰、那个嗰、那个动机，
3: 唔系呢个，
1: 差唔多噶啦。
2: 我知，为咗报复，
1: 点解？
3: 点解咧？
2: 因为佢平时对你好啊，你就要辛苦下，
1: 即系俾个机会佢。
2: 系啦，系啦，即系
1: 今时今日，
2: 要佢去 judge 下你咁样吓。
1: 错，即系唔系？我再 elaborate 下。咁其实今次呢首歌咧，即系分享下啦，即系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我 demo 的时候呢那句头第二句呢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起身似番间。那个 demo 呢就是有个有个女仔咗下嘅。咁我就觉得有个女仔 feature 下都好喎。咁我諗咗好耐到底边个女仔可以 feature 呢度呢但冇理由喺嗰度佢一声之后可能有啲女仔和音又唔系嗰个人把声啦。咁到底边个可以出去埋和音自己搞掂晒唔使烦呢啊，唔係喎，諗下 QRT 好似諗得過喎，佢好似又做到剪接啊、監製啊、錄音啊、自己搞啊，平時阿媽自己搞掂曬啊嘛，又可以錄音，又可以錄自己錄埋啲 vocal， 又可以幫我剪，又可以又 feature 曬。
2: 佢過分，佢過分嘅你啊，佢過分嘅你啊，你都淨係諗住啊，唔使錢。
1: 你好先啱，好重啊，好重
2: 啊。佢過分嘅你啊，唔止監製啊，所有
3: backing 啊嗰啲
2: 乜嘢都。
3: 但個靈感咪就係原子。
1: 是那一下的
3: 哦所以 MV 找埋佢做都是
1: MV 就有少少觉得咦不是啊我好嗰啲 MV 都有人睇啊俾返个机会嚟啊
3: 俾你机会参与下啦
2: 咁你都应该算是近咯
1: 近嘅佢好近嘅佢好近嘅
0: 但未答中个 keyword
1: 但唔紧要啦吓
0: 睇你嘅咋睇你嘅咋
3: 可以中意分嘅
2: 一分咯反正因我哋有依
1: 因为最主要个动机系搵佢笨咯
3: 咁但係佢做監製你觉得成个 experience 又点样
1: 哇好新奇㗎係有排讲即係同我合作嘅監製唔好多即係我都係鍾意即係做生譬如做熟即係咁样啦咁譬如以前 Randy 和 Larry 嗰啲呢叫做可能传统少少嘅監製呢其实好可能一段歌词伴奏咁样佢就会啊你唱廿 take 咁样咁佢就储够二十 take 咁可能够剪啦，咁佢就话啊，咁我翻去剪啦，咁嗰啲啦，咁但系佢唔系 ，Kiri 好，我都觉得好新奇，就系、是、喂唱完可能头诶、啊，你唱头四句，唱下啦，咁你自己 feel free， 可能第一个要点样嘅感觉，跟住点样啦，你自己唱啦，咁样唱完五 take 之后，五 take 都可能唔同 feel， 我俾晒啲选择佢啦，跟住佢就啊，你唞下啦，我剪一阵先。佢即刻喺度剪完就话俾你知啊，有边啲字我觉得未够好，有啲边啲字未够好，咁可能就补嗰啲字啦。我第一次试过唱录音嘅过程，录完成只歌，其实我唔系好知首歌个歌词完整系点，因为我只系唱咗几次咋，其实 total 即系又未到几次咁夸张嘅，即系可能有几句可能唱十次啦，但系好少咯。
3: 系
1: 大部分录音时间都可能喺度食嘢啊。玩啊，喺度讲下啲，即系讲即系对个世界抱不平啊，咁样咯，系啲咁咯，所以即系好新奇咯，系咯。但系佢做晒功课先嚟嘅。
2: 但系你系 enjoy 呢一种即系录音时嘅即系快手嘅。
1: 其实我觉得咧，而家呢个年代咧系咁样系 work 嘅。
2: 嗯。
1: 咁但系我自己都 prefer。傳統啲，因為我覺得有傳統嗰種先有唱歌嘅進步啊。
2: 嗯，
1: 即係我都有賴好多以前合作嘅監製咧，咁樣折磨，唔係折磨，係咪叫折磨？磨練啦，
3: 磨練，
0: 磨練，
2: 鞭策我哋，
1: 鞭策我，即係先令到我即係可能唱歌上有不停嘅進步啦。咁但係如果我一出道，我就已經係咁樣，喂五 take 咁樣搞掂，你咪嗰個字唔夠傷心啊，你唱傷心啲啦。跟住然後傷心，有啦，咁我就覺得我就好似冇乜。即系得着咁样咯，咁但系今时今日我都有翻咁上下啦，唱歌有啲 QVT 咁嘅方法又好，咁所以两者都要有嘅，两者都要有嘅。
3: 哦 ，OK， 嗱咁啊，所以而家比数啊，
2: 接近嘅，
3: 接近
2: 1:0啊，
3: 系啦，差分啫嘛，
0: 有得追嘅，
2: 有得

0: 有三题啊嘛，
1: 佢好执着于呢个衣着分啊嘛，
0: 衣着分
2: 咁，寄予厚望对于呢个衣着分嚟，
0: 我谂住衣着分我一下攞十分噶啦，因为吓
1: 留意翻街豪 Sir 个样咧，佢系衣着分啊，
0: 唔系我即系
2: 佢会控制赛果啊，
0: 叫
2: 求证旁证都系佢嘅人，你唔好乱
0: 翻嚟话俾你听，
1: 全部都系佢
3: 绿面啊嘛，
2: 标啊衬翻件衫噶喎，系原来个绿色系你咯，衬你啊，你只标衬翻你件衫咯，系原来
0: 你唔使讲呢啲啦，
2: 啱啱先见到样一样嗰下，
3: 你唔好喺度。搞埋晒啲咁嘅嘢啦！
0: 你哥着衫有咩唔衬嘅？乜都嘢，
3: 你着到今日咁啊！其实一阵去搞嗰个咩自拍乜鬼啫嘛？顺便翻工喺度扮晒嘢，同我懒装仲系咪啊？搵食出去系嘛？
0: 你睇得穿佢
3: 咯，唔阻你嘅。阿
1: Sir咁通透得唔得噶？
3: 系咯，
2: 我睇得，哎呀，
0: 以为呃到人。
1: 哎呀，好嚟第三题啦。
3: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新歌《一不滿意》MV 咧，入邊有隻狗狗好得意啦。咁我咧同隻狗狗咧一個好大嘅緣分，咁係啲乜嘢咧？
0: 哇！嗱，
2: 叫Buffy 啊嘛，
3: 係啊，
2: 好有緣分嘅呢種，
3: 好有緣分。
2: 呢個係即鏡頭
0: 演。我知，你哋係同一日生日嘅，係嘛？
2: 真
0: 係真係噶，
3: 係啊！
0: 哇！哇！即係嗱，講真。
3: 唔係，因為其實我喺 IG 係分享過
0: 嘅，
3: 即係你就掛住夜晚走去打碟唔嘅唔睇咯，
0: 係咯，你啦，我呢啲咪嗱一試試一出，
2: 哇，
3: 唔係最勁係其實個 MV 出咗，我先知啊。我先知道原來我同龍一日生日，即係雖然佢得兩歲，
0: 個主人同你講翻，
3: 佢唔係係啲 fans 見揾翻佢個 IG 見翻啲 profile， 唔知咩我幾多號出世，跟住話佢同你同一日嘅喎，跟住哇原來同一日㗎，
0: 咁你拍嘅時候有冇覺得同佢特別夾
2: friend
3: 咧？誒冇，
2: 都係做嘢啫，
3: 佢都係中意食物啊。
1: 你同 friend 唔 friend
3: 咧？我唔係好識。同即系我同狗
0: 相处，
2: 相处，
3: 因为我系细个俾唔系细个几年前俾狗咬过噶嘛，系啊，嗰啲咁咯，所以就
0: 所以止于礼系嘛，
3: 唔系都唔系嘅，咁佢都系好好玩，好玩得嘅，但系始终狗仔都系中意宠物，唔系中意食物多过你，真系得个人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咁咯，系咯，即系我冇嘢食喺度，佢就唔过嚟，咁其实有几 friend 咧咁咯，
2: 好现实嘅，睇你有啲咩俾佢咯。咁但 MV 加入咗佢喺呢度嗰个元素有冇话个 idea 可能系点样谂出嚟嗰阵
3: 时？好似系同事建议话，因为有个同事即系我哋想拍狗好耐，即系想拍一只动物好耐，但系一直都冇机会，就觉得呢个 casual 啲嘅 MV 就可以我嘅家庭里我嘅屋企里面系可以有个有只狗狗相伴咯。咁都滚咗好多。要想要少少噶，即系要啲主人 send 啲片嚟，佢识做啲咩咁样噶。
2: 因为我觉得 MV 里边佢嗰个全好得意，因为佢好懒洋洋态度，你就好心急咁样频频
3: 破咧。
2: 个 contrast 系几得意嘅，我觉得。
3: 同埋佢嗰个品种我都好少，即系我唔系好识嗰啲咁啊，好得意啊佢。
2: 咁啊，所以哇，佢呢个发言准喎，佢呢
1: 题
0: 一比一咯，
1: 好难得
0: 一比一咯。唔系 OK， 我觉得呢个系专业 DJ 要有嘅，你做咗功课
2: 嚟啦。
0: 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听歌啊，有时即系都要留意翻。背后啲故事啊，
3: 又知道个
2: 背后故事咯，
3: 你了解歌手嘛，
2: 系啱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呢一分攞到系基本咯。
2: 好嘢，
1: 我就系欣赏你呢个精神，
2: 专业精神奖俾你啊，即刻好想。
3: 佢头先嗰个戏
0: 一比一之后，我哋即系仲有今日仲有个
2: 衣
0: 着分啊。
1: 其实咧衣唔衣着分咧都系睇嘉豪 Sir 嘅啫，你唔好逼佢啦。
2: 而家又比数账面上系一比一，
0: 因为你都嗰啲代言人性咁嗰啲，你绝对有呢个资格。
3: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真真正正咧能够答到个 exact 答案就系得阿斌仔啫。咁但系衣着分咧，我就会比阿 Sean 嘅。
0: 好嘢，
1: 又轉到一個地步。
2: 即係簡單嚟講，我係沒有一個任何範疇
0: 跳咗你分，曬翻靚少少個樣啦，波成。
3: 唔係喎，但係其實我覺得你好似比之前即係嗰啲叫咩 fit 咗啲喎，真係好似之前好
0: 係好流爆啊，
3: 冇肉酸啊，
0: 河馬咁樣
2: 好啲啊。有冇勤力健身長啊？俾翻一分啊嘛。
3: 都你有即係
2: 健身啊都
3: 真係㗎。
2: 係啊，
3: 你唔係直情好似係結實咗喎。
2: 係啊，
3: 你搞咩咧？
2: 做 gym 啊，為復出準備啊，我想打翻波啫，因為
3: 復出啲咩？你出道過啲咩咧？
2: 復出踢翻波準備，
3: 我以為你話復出樂壇啊，
0: 咁啊驚啊！話俾你
2: 聽，做唱歌咩 ？DJ 歌手嘛，
3: 唔係你真係好似健康
2: 嘅，係啊，
3: 唔係之前好肉酸個樣又好似好
0: 臭啦，叫咗佢化翻個妝
3: 啦，咁啊好好，唔係啊，唔係咧。
2: 系咪值得可怜分有翻一分啊？
3: 俾翻分啦，但系今日都系阿桑赢噶啦，
1: 我系你嗰边嘅嘉豪。

0: 系啊，咁所以佢哋两个系咪都输啊？即系
1: 唔系咁输就输波成啦，
2: 输啦，
3: 因为
2: 输啦，
3: 都中意嘉豪 Sir 嗰种公道，
1: 公道，
3: 公道。
1: 唔系头先你哋睇唔到，即系拍翻条片。如果你有 payback 咧，你睇下斌仔个戏，有时作为一个。
0: DJ 自信嘅样子，
1: 佢好犀利，佢冇笑过，
3: 系啊，因为真心啊，
1: 为人夫系需要有笑。

0: 罚佢下次得唔得啊？
1: 下次系咩啊？几时啊？
0: 即系下次我上嚟苏动音乐访问嗰阵咯。
1: 冇啦，
2: 我要点样样？
0: 太远系嘛？冇，咪就我谂住话你今次扮咗尹天照，你下次我访问你，你扮尹天寿，你着到尹天寿咁样，你要
2: 件西装啫，
0: 咁样咯，系啊。但系咪
1: 即时啲？即时啲嘅，即时啲。
0: 尹天寿喺咩啊？喺咪有一个咧托住柏芝个头嗰个树木嗰个，你做翻嗰啲势都要噶啦。
2: 好好好，
1: 咁边个做柏芝啊？不如你啊！
3: 系啦，不如你啦。
0: 好似你做，
3: 你好睇啲喎。
0: 你唔好谂住
2: 阿斌你做啊，
0: 阿斌你做啊。
2: 好啊，开心。
1: 咁嘉豪点样出嚟啫？喺条片度。
2: 唔紧要，佢听过佢嗌 Rock and Action 咪得咯。
3: 系啦，冇错啦。
2: 咁咪 Happy Happy Happy 啦。
3: 我都 Happy Happy Happy。
0: 条片系有我。
1: 系啊。
0: 唔系啊，因为咧，其实
1: 一系调翻转，佢做张柏芝，你做尹天仇
2: 又得啫。
0: 唔系因为其实咧，张柏芝嗰个姿势都唔易做噶，你摆只手喺侧边咁咬嗰条腰，
1: 系啦。
0: 咁啊，我做柏芝啦，
1: 好啊，
3: 好啊，
0: 始终始终我都系翻唱过任何天气啊。
2: 哦，今日多谢洪嘉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同埋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

0: 至三個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蘭判刑時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慘，死者生前承受了長時間殘酷和暴力的虐待，認為被告的行為絕非一時失控，完全喪失作為母親應有的同理心，屬於同類案件中最嚴重類別，重判22年監禁。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聯同大約10名懷疑墮入芬 coffee 投資騙案的苦主交代懷疑受騙經過。他說今次騙案涉案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到過千萬港元不等。然而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時，可以同時凍結其相關資產和虛擬貨幣。有苦主說項目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苦主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並非投資，而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警方就上月26日在尖沙咀發生的謀殺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區拘捕4名年齡介乎26至33歲的男子涉嫌謀殺。調查顯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與謀殺案有關，案中一名32歲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將被暫控各一項謀殺罪，案件聽日上晝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及周邊地區的大規模空襲已經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傷。他說俄軍主要目標是當地民企倉庫、基礎設施和火車站。俄羅斯國防部說當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軍使用6機高精度武器和遠程攻擊型無人機對位於基輔市和基輔州用於生產、儲存和運輸無人機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實施大規模打擊。另外又襲擊3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下午4時，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微车多少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

0: 警方，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另外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启德一带咧而家系车多噶，包括就系城启道来回方向近住城丰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启程村方向龙尾中电总部，而去宋皇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请大家驶经有关启德啦路段咧，就要留意住道路嘅指示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亦都系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柴湾道有修剪树木嘅工程，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筲箕湾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希望就是这样，今个礼拜的主题呢，我们都希望将这个炎热的夏天化成一个清凉的黄昏时段。由现在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如这样，穿条白色的短裤，穿对帆布鞋，一起放暑假。奇里夫里察 Cliff Richard 在一出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叫做 Summer Holiday。

但听到呢啲声咧，就即系代表咧心情好愉快咁解。我哋感觉到 Cliff Richard 呢棵长青树咧，就因为喺夏日炎热嘅时候咧，佢就去放暑假，尽情咁样开心一番。Summer holiday， 咁炎热嘅暑假去边度最好呢？直情要去到海滩嘅地方，仲要着比基尼泳衣就啱啦。

系，仲有冇边一个够胆着住比基尼泳衣落水呢？而家咧，成个海滩咧，占咗大部分都系比基尼泳衣噶啦。不过喺几十年前，比基尼系一种好新潮、暴露嘅泳装，所以佢好怕丑。点样形容佢咧？佢 itsy bitsy teeny weeny， 即系话又青春啦，系又活泼啦，之旅啦。咁所以呢只歌叫做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bikini， 好长好长嘅一个歌名，但系只歌咧就胜在有趣，又有故事性，又有节奏感，啱晒夏日嘅情怀。Brian Hyland 嘅歌曲，既然去到海滩，梗系要游水啦。如果我哋香港，梗系去浅水湾啊、清水湾啊一带啦。不过浅水湾我就嫌人多，去远啲去石澳好嘛。路意味石澳那一天，除咗游水、踩单车都唔错噃。

一日就是当年他去石澳踩单车那日，重量级的卢业梅和我们唱石澳那一天。今天的民歌味道呢，有个地方都是属于夏天的，属于夏日的，因为当年写这只歌的时候呢，我就心想，哇，蓝色的海，蓝色的天，白色的云那定，然后远处有几个突了出来的小岛，小岛上面有些什么呢？就有音乐。因为这个地方呢，就在厦门对出一个很出名的名胜，是一个音乐之乡，地方名叫做鼓浪嘴。今天的民歌味道，50年珍藏

因为就住民歌味道的风格啦，所以这个版本都是另类的版本，用吉他用口琴弹奏的鼓浪屿啊。如果你是记不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呢，你上图画堂俾你画一幅蜡笔画啦，或者粉彩画啦，咁已经系好多时候都会画两个小岛啦，跟住咧就蓝色嘅海啦，白色嘅云啦，好似头先讲嘅景象一样啦，蓝天白云，然后咧就即系一望无际嘅海，哈，差啲咩咧？梗系要画几个红色嘅帆船喺度啦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啊，仲有一个日落嘅黄黄嘅红太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截至下午五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4亿。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之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

0: 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五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七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和农业设备投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主持医疗创新发展督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策略，以及持续推动临床试验发展，并听取委员就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的未来发展提供意见。卢颂茂强调，臨床試驗是醫療創新的重要基礎，當局會透過試驗所統籌公司型界別的臨床試驗資源，全方位提升香港臨床試驗的能力和效率，並同大灣區其他城市協同發展，吸引更多本地和海內外藥物和醫療器械企業在香港進行研發和臨床試驗。香港海关和内地及澳门海关采取联合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货物活动。三地海关部门上月二十至三十一号期间，加强检查从三地转口往美洲、欧洲、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货物。行动中，香港海关在多间本地速递和物流公司侦破23宗案件，检获大约38000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手表、手机、手袋、衣服和鞋履等，估计市值大约1500万。海关说会继续和内地、澳门海关及海外執法機構緊密合作，嚴厲打擊跨境轉運冒牌物品活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说最塞车的地方，就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北行方向的车龙过了科学园。重复一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一路塞到去科学园，是过了科学园接近马料水码头的了。而家在大埔，大埔太和路和丁太路去上水方向分别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分别去到大埔中心和近住丁角路的路口。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或者其他的道路使用者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较早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港岛方面，柴湾道的修剪树木工作已经完成噶啦。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的行车线是重开，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仍然是稍为车多。另外在启德体育园附近，现在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峰道是比较车多繁忙的。 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金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的车龙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近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湾仔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钟，去洪水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是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减慢车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天黑啊，请合埋眼。
7: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6: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6: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在世间正风挡雨，
12: 有一种路，不知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班 J S 斗。
13: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 L 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2: 已经冇得斗啊！
13: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 S， 唔了解 J S 咪问啊！
1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 S 去跟风。
15: 太阳计划2026，
16: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17: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1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8: 欧瑞强，
19: 喂，你成个礼拜都系揾尽办法去一啲好舒服嘅地方吓，将呢啲夏日嘅暑气咧去驱除。所以今个礼拜嘅主题都系夏日凉浸浸啦。虽然我哋嘅心咧就想去呢避暑胜地嗰度舒畅一下啦，但系啊，偏偏个太阳咧喺日头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娇艳啊，照到我哋满头大汗，系惨嘅。咁啊，其实好简单嘅啫。我细个嘅时候都有谂过嘅，画一幅画咁有画个太阳喺度啊嘛，哇，喺太阳梗系红色噶啦，好热噶嘛。只要走去太阳嘅另外一面，咁咪得咯，咪阴晒咯。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可能一转，大家一阵清凉嘅感觉，即刻嚟啊！Janice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太阳的另外一面是不是没那么热呢？是的、哦、这个靠我们的幻想力，只要眯埋对眼，用你的幻想力想下，现在不是夏天，现在是凉浸浸的秋天，还要上个高楼上边，迎风吹埋来，哇，几舒畅。徐小凤深秋立流淡。

平时小凤姐唱歌呢就是一个低沉的低音，哇好靓的嘛。令我哋諗起其实荧光幕面前表演炒辣椒嗰种感觉。啊真係异常加热啦。不过头先呢佢就放轻把声去唱深秋立流头，系咪凉快好多呢？既然系咁，我哋就用我哋嘅幻想力继续喺呢一个凉快嘅音乐度穿梭。有隻民歌叫做天凉好过秋。仲要讲明咧，个天啊逐渐好凉啦，系咪好舒畅啊？

凉嘅感觉，天凉好过秋就系歌名啦。如果你深秋立流头之后有天凉好过秋都觉得个心未凉咧，好，大家继续幻想，直情系冬天，冻到你咧缩埋，然后咧窗外就飘住雪花，凉未啊？陈慧娴一只好清凉嘅歌叫做《飘雪》。

幻想一下啫。喺外国嘅冬天真系会飘住雪，但系我哋准备十足啊嘛，好中意走出去玩嘅。初初见雪嘅时候，梗系出去搞下掟雪球啊、砌下雪人啊之类啦。因为准备十足就着晒啲好厚嘅衫啊，戴晒冷帽啊，就系护耳啊、吓雪靴啊、手袜啊，咁啊梗系唔会冻嘅。一路玩啊玩到成身兴晒，正所谓即系爱冬就耐暖啊。讲紧嘅就系呢一段情都系，出边就飘住雪。但是寄一封信回来又或者打个电话过来，唉，虽然是太空人，但是都会挂住你家。当年很多太空人时代就有这首歌，耐冬耐暖的歌叫做《雪中情》，关正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嘅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五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億400萬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

0: 只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组调查组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五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 9.7 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几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1-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上水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半春园至到马窝，同埋喺马料水嗰边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两段嘅吐露港公路北行咧，系比较车多些少，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道路情况方面，主要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对开。另外其他的主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观塘的伟业街、丽业街和红桃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十点至到听朝早的六点钟，以下的路段会封闭，咁分别就是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思宝国际大厦的部分慢线中线，同埋伟业街以及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呢啲路段咧到时将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中环银行街和德富道中亦都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十点至到清晨的五点半，德富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大道中同银行街的路段以及银行街都是会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提一提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举行足球赛噶，散场的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睇赛事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站又或者系送往台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加连接都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7: 阿 U 升高头锤一顶，
8: 阿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过对方嘅守门人，
9: 个波直飞入网 ，Go！
10: 放松快活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

8月5号星期三晚上8:11。啊，啲男人咧系冇中意将啲嘢收收埋埋，咩都唔讲出嚟嘅咧。最近我就睇咗个故事，关于一位人夫嘅。呢位人夫咧，佢就出咗去做嘢几个月啦。咁做完嘢咧，就翻到屋企见到太太，好开心噶。大家就系细语家常，讲下屋企发生嘅事，气氛非常之好。但系其实人夫心里边咧系隐藏住一啲秘密，唔敢讲俾太太听。由于气氛咁好，佢都唔想破坏当时嘅环境，于是佢就收埋喺个心里边。但系点都纸包唔住火噶啦。第二朝早，现实就出现啦。有15个同事出现咗喺佢门口，拍住门咁要入嚟。原来呢15个人咧系要去佢屋企做嘢嘅。太太见到之后非常之愕然啦，吓，点解有15个人嚟，你都唔话俾我听啊？唔单止嚟屋企做嘢，仲要食埋佢哋啲饭。

埋啲餸添，打攪咗佢哋一日啦。太太要煮15个人饭，嗰种嘅压力同埋崩溃，大家可想而知啦。太太之后好嬲，好嬲，吓咁多人嚟食饭，你又唔早啲话俾我听。好啦，你出去做咗几个月嘢，咁啲人工点啊？啲钱点样啊？你知唔知我哋屋企而家其实经济压力都好大噶？同老公倾起上嚟嘅时候，个老公又冇再出声，因为佢心目中觉得都唔知道应该点同太太讲好。系咯，做嘢做好多啊，点解啲钱硬系翻唔到嚟嘅咧？但系如果佢照实讲嘅时候，太太会仲嬲。结果佢咩都冇讲，冇讲，太太当然好嬲啦。跟住太太就翻咗入房瞓觉，丈夫成晚都冇瞓啊。佢谂咗好耐好耐，终于拎起吉他写咗首歌俾太太。到第二日一朝早，佢走到去太太身边，哄醒佢，同佢讲话：我唱首歌俾你听啊！呢一首歌就系嗰位人夫写噶啦，嗰位人夫叫做 Jim Croce。

曾经有人话，即系好多时都会俾个老公激死嘅。喺屋企嘅时候咧，嬲到死死下，几乎想出街咧，翻去攞把刀咧，插咗佢个背脊一下。但系出到街嘅时候，点会咁啊？出到街嘅时候，只会系谂下买啲咩好送煮俾佢食。系啊，啲太太就系刀子嘴，但系豆腐心。

时间呢 ,Jim Croce 同埋佢太太 Anna Croce 呢生活都系麻麻地嘅。咁但係虽然系咁样啦，但佢哋两个都系非常之相亲相爱嘅。喺屋企呢，太太就经常諗煮啲咩俾佢食好呢，所以就算系生活困难啲啦，咁太太都经常系落厨煮啲好嘢食㗎。咁为咗答谢佢丈夫咁爱佢啦，作咗咁多好歌啦，譬如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e song 咁啦。后嚟呢 ,Ingrid, 当佢自己系成立咗啲嘅餐厅之后呢，佢都出咗本 cookbook 嘅。嗰本嘅书呢，嗰本教煮嘢食嘅书里面呢，有好多嘅菜谱呢都系佢煮俾 Jim Croce 食嘅。同你讲下啲菜式呢，包括呢就有焦糖。

洋葱无花果，仲有烤鲈鱼啦、炖牛腩啦、烟熏墨西哥粽，仲有就系烤彩椒、犹太式嘅煎饼，同埋系辣椒乳酪、苏炸薯片米花。咦，睇落去咧 ，Jim Croce 食嘅嘢咧都系比较辛辣，同埋中意煎炸嘅噃。佢嘅体质可能都系寒气比较重啲吓。所以吃啲咁熱嘅食物咧，都可以抵得住。但系你又要 check 下你自己同你嘅 honey 系咩体质啦，系属于咩底？如果唔系咧，跟咗菜谱煮起上嚟嘅时候，你体质唔同，你系醋底或者寒底，同佢唔夹嘅时候，咁你煮错餸就有啲唔系好抵啦。其实关于 Jim Croce 咧，好多网民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除咗话注重佢嘅吉他弹得好啦，或者佢歌唱得好之外咧，当然咧就系仲有佢嘅柔情嘅面。有好多朋友都系佩服佢之余咧，都系翻唱咗佢歌，包括咗有位朋友叫做 Boys Avenue。

Boys Avenue 翻唱咗 Jim Croce 嘅 Time in a Bottle。头先讲过咧，就系佢太太咧 Ingrid Croce 咧，其实都有一个叫做 Time in a Bottle， 不过个 Time 咧就系 T H Y M E 百里香 in a Bottle。

Jim Croce、James Taylor 同埋 Paul Simon 三位一齐相提并论嘅，就话究竟边一位嘅 finger style 喺弹吉他嘅时候系难学啲嘅咧吓？

亦都系受到好多吉他手赞赏嘅其中一位歌手同埋吉他人。大家都话佢弹吉他好好噶，同 James Taylor 一样。但有啲朋友就觉得 Jim Croce 硬系特特啲嘅，佢弹吉他嘅 finger style 系唔同啲嘅咧。究竟点解呢？其中有人咧讲出咗一个原因，呢、這个传闻原因就系话，原来 Jim Croce 咧曾经因工伤咧，左手嘅手指咧系受伤，于是咧佢为咗要令到自己弹吉他嘅时候可以弹得顺畅啲咧，做咗特别嘅指法。究竟呢一个讲法系咪真嘅呢？我唔知道。不过如果有呢个讲法出现嘅时候咧，我知道有一件事，就系只要你有恒心，你有信心嘅话，有毅力嘅话，就算曾经受伤都好咧，都可以重新找到一种新的生活嘅。

Fleetwood Mac Landslide，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剩下的新闻报告之后呢，美欣会带来一首充满魔性的音乐，好洗脑的。剩下新闻报告之后，我播给你听，你准备好的话，我们剩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公务员学院为部门首长举办首场部门领导经验分享会，以强化领导思维和部门管理能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亦有出席。陈国基表示，部门首长是政策的执行者，部门绩效的最终负责人，更是部门的掌舵人和文化的塑造者。部门首长应该将主动领导贯彻于日常管理各个层面，全面掌握业务实况和潜在问题，并建立有效反馈机制，同时确保人手配置及财政运用与政策目标一致，并对部门的整体表现承担全面责任。一名3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他自上月27号起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并于星期一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由于他曾经有高度风险接触史，医护人员当日为其采集样本，经中心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化验，结果显示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多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修法模组等问题，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你噶啦？唔系永远你赢晒噶嘛？吓、即系我唔觉得系俾人飞嗰个就系输嘅，冇赢输嘅。但系要明白呢个世界就系唔系你飞人就系人飞你。
6: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佢准备好啦。

0: 人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暖，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

时间去到晚上的8:37的啦。以咎啊，以石啊，以竹啊，我相信你都听过的啦。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以虫的东西呢？以虫几得人惊啊，个名字挺特别，但是感觉上面在这个图像上面就好像很核突这样。其实呢，以虫是一种叫做自主性音乐意象 Involuntary Musical Imagery IMINMI。 这种现象都挺有趣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脑里面不停会出现一些音乐的，这音乐即使是周围我们都没有听到的，但是在脑里面就肯定出现了那段音乐。究竟为什么的呢？原来这音乐就好像耳虫一样出现在我的脑里面，就是我们曾经听过某一些音律。这些音律是很简单的音律，可能来来去都是那几个歌的音调啊，又或者是个节拍啊这样。但是呢，来来回回就在你的脑里面不停这样打转。这些耳虫出现了之后呢，就令到个人觉得很开心又或者很烦扰。而不过呢，它是肯定一样东西，就是打破了你平时的生活节奏。好像今天这样，本来我就已经准备了一些歌呢预备播给你听，但突然之间今早在我手机里面出现了这一只歌，耳虫出现了。这个耳虫就令我觉得今晚我都要送给你。

根本就是一条蚁虫，不停地在你的脑里面 loop。 Susan Baker DNA Tom Steiner 的版本，哇，好癫啊，洗脑神曲，100个 ppm 4x4，这首都是一首洗脑神曲。

Shannon, Let the Music Play。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将脑里边嘅耳虫捉翻出嚟咧？当首歌不停咁 loop 嘅时候，咁点样对付呢啲洗脑神曲呢？原来有一个方法嘅，就系一系就系咬香口胶啦，咁令到你嘅嘴部肌肉运动到之后咧，你个脑里边咧都会 relax 啲。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将嗰首歌全部播完由头听到落尾，咁就得噶啦。呢一首歌会唔会又变成咗另一条耳虫出现咧？

呢半个小时，我哋以 Susan Vega 嘅 DNA 洗脑神曲作开始，我哋另一首嘅洗脑神曲作结，嚟自英国嘅四人 dance group， 佢哋叫做 Stereo MCs， 有呢一首洗尽英国流行榜迷脑嘅歌，叫做 Connected。四拍四，100个 BPM， 结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下个礼拜三同样时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系得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佢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

0: 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1号至4号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两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0,000元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8: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9: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0: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時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行完時偏了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有時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果你实在克服唔到喺而家呢个阶段嘅悲伤嘅话，咁样请让自己进入冬眠状态，闩上咗情感嘅门，闩埋情绪嘅窗，任由洁白嘅冰雪覆满心里边嘅屋顶。与其让自己陷入被痛苦煎熬的火海，不如以零度以下的平静暂时将自己冰封。咁现实归现实的，应该要吃的嘢都仲系要吃，应该要做的事情都仍然要做，应该要面对的人都仲系要面对，只不过让眼前的一切虽然映照在你的眼眸当中，但就暂时进入不到你的冬眠状态的心底。就是这样，让日子一日又一日无声无息地继续进入冬眠状态。总有一日，当你被一件小事触动而忍不住开怀大笑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都还是很有感觉，原来这个世界

曾几何时，你面对住喺嗰个阶段不能面对嘅悲伤，你让自己进入冬眠状态，让日子一日又一日无声无息咁过去。突然有一日，你被一件小事触动到忍唔住开怀大笑嘅时候，你先至发觉原来呢个世界都仲系好有趣嘅。就系咁样，你喺不知不觉之间，你心里边嘅冬天已经过去，你生命嘅风景原来一早已经换咗季啦。

今日是2026年8月5日，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许志安喜欢你是你，黎明一夜倾情，带大家一起进入今晚的音乐情人里面。你好嘛，我是郑子成，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节目的第三首歌出现，我们有 SK 关淑怡。

0: SK 关淑仪离开请关灯，系啊，离开请关灯系一个好习惯嚟。时间嚟到晚上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将会再高2-3度，将会吹微风嘅。嗱，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就会大致天晴，天气将会持续酷热，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李克勤。
1: 年年月月日日里蹉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众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海关倒破一个活跃在深水埗区内的南亚瑞斯烟集团，检获共约160万支私烟，估计市值超过大约72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5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4名南亚裔人士，怀疑他们是私烟集团的骨干人物。海关表示，在上个月23日至到本月5日期间，在深水埗区展开连串行动，针对区内购买和售卖私烟的行为，多次突击搜查及街头扫荡。在行动中，海关拘捕24名男子及3名女子，年龄介乎27至到82岁，当中包括22名本地人士、1名内地人以及4名持俗称行街纸的南亚裔人士。海关又在区内倒破5个储存仓库、4个临时储藏点以及3个售卖私烟的流动摊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自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492点，上升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7.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5，人民币6.75，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42美元，卖出4200.3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6: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5: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6: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5: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6: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4: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7: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8: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9: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8: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有时候好多久远的记忆埋藏得太深，你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但一串音符一段歌词就会令它重新涌现。刚刚一段的欢乐今宵你意犹未尽，仍然想延续这份的感觉。

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两首都系欢乐今宵，一首刚刚听过原唱古巨基，而另外一首系原作创作欢乐今宵嘅呢位朋友黄丹仪嘅演绎。将时间睇到晚上差唔多到9:09嘅字，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听听今晚又系呢个点唱咧？

亲爱的郑子成先生你好啊，我是阿文，是音乐情人的忠实听众，好想借着你的节目分享一个关于我和太太阿仁的故事。今年是我们结婚16周年，这些年来阿仁不单止为我诞下两个可爱活泼的女儿，更在忙于工作的同时默默撑起整个家。我特别想感谢她，感谢她在我过去沉迷赌博的日子里面，她从未放弃过我，亦都从未放弃过这个家。如今我已经成功戒赌，决心做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爸爸，而这份的改变全靠他的包容和爱。在我人生里面娶到阿仁是我最大的福气。我好想点一首歌送给阿仁听，因为歌词里面那一句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正正就讲中了我的心声。好多多谢和感谢不需要多讲，但是自从遇上他的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如果我的故事和这首歌能够在节目当中播出的话，就将会是送给他最特别的一个周年纪念礼物。衷心感谢听众阿文敬上。

0: 自从遇上佢嘅嗰一日开始，
1: 心深处爱只那天遇上，
0: 我嘅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一切都不需多讲，爱自那天遇上。阿文送俾太太阿仁结婚16周年嘅呢份重量级礼物，有孙耀威嘅《爱自那天遇上》。将时间带到晚上9:50，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至10呢个钟头里边，由我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代替说话。你好，我是郑思成。

早五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刚刚听过谭咏麟校长嘅喜爱。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总最低气温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咧升翻上33度，而新界将会再高2-3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吴启贤，太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且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的瘦弱。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哋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

0: 皮球彎向網頂協助球隊勝出。賽事吸引超過43,000名觀眾入場，不少入場球迷都著上車路士深藍色主場球衣。有球迷表示，現場氣氛熱烈，首次到啟德主場館觀賽的黃先生說心情興奮，雖然對高爾彭馬未有上陣感到失望，但能夠見到他接受訪問已經感到滿足，並且已經購買紀念品支持。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4,661點，升了57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81點，升4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7.5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5，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00.39美元，賣出4,201.3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7: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9: 咁啊整个 day。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舞台剧导演陈欣石。

0: 我昨日由沉睡咧去到沉到而家咧，就问你啊，沉浸式，沉浸式摆喺舞台剧方面，系咪即系等于互动咧？我真系唔知道沉浸式同呢一个舞台剧有啲咩拉能，可以点样沉住落去咧？
1: 我觉得沉浸式咧系一种体验俾观众，即系而观众入去嗰个剧场嘅时候，佢系有一个身份喺度嘅，佢同个剧系有关系嘅，
0: 即系佢有份做嘅。
1: 佢未必要有份做，但系佢可能系你。你賦予咗一個意思俾呢個觀眾嘅存在嘅，而唔係佢就咁坐喺一個觀眾席嗰度睇住鏡框裏面發生嘅。
0: 咁你點賦予我存在咧？我平坐喺度睇。
1: 譬如話，我哋《我們的青春》係而家三個外傳啦。咁有一個就係叫Nancy 亂粒 show， 啱啱我哋喺西九做完嘅。咁觀眾入場咧，我哋就 label 咗佢哋全部一啲 A 零未拍過拖嘅學生嚟嘅。然後 Nancy 就係嚟教大家拍拖，咁會捉觀眾上台玩遊戲啦。咁所以當有個咁嘅前設嘅時候，其實觀眾有啲。笑位你就會覺得更好笑啦，因為大家都我哋係 A 零嚟嘅，或者我哋扮 A 零啦咁樣。咁而譬如如果我哋而家做緊一個叫人德風暴咁啊，講三個老師爭上位嘅，我哋觀眾席就分咗幾個票區，就校董席啊、家長家教會席啊、學生理事會席啊。咁啊最貴妃嗰個就有得投票嘅，佢可以選究竟邊一個老師最後嗰日當選嘅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啲都係啲好有趣嘅又唔係淨係 gimmick 嚟嘅，觀眾個體驗係好唔同嘅。當佢有得參參與係嗰件事，甚至後面冇得投票嗰啲觀眾見到前面嗰啲有得投票，佢哋都睇得好開心嘅咁樣咯。咁而我諗，我哋最沉浸式體驗感覺重嘅就係而家做緊一個沉浸式餐飲劇場，就係、是、黃浩然、沈振軒同埋強尼大哥佢哋輪流做嘅一個獨腳戲嚟嘅，喺我哋個餐廳嗰度做嘅。咁嗰個餐廳就直情係食住飯睇嘅一個 show 嚟嘅，而裡面每一道菜都同個劇本有關嘅，都係講到嗰一道菜，然後就會 serve 啦，然後佢哋就會去食啦，然後就會聽住。高立人咧，即系嗰个主角啦。咁佢究竟呢一道菜对佢嘅人生有咩启发咧？令到你食呢道菜嘅时候，又多咗一层嘅意义咁样。
0: 其实我嗰阵时谂过一样嘢咧，因为嗰阵时系帮间酒店啦。咁我喂，咁我有嗰个朋友咧，佢好中意一个叫做 Rocky Horror Show 喺 London 嘅咁。咁跟住佢就有自己的餐厅嘅话咧，佢话诶，其实可唔可以咧？我哋嗰啲人去邀请一啲即系好似系识 musical 嘅人扮 waiter。扮 waitress， 可能擺咗件牛排喺度咧，突然間 ，steak very yummy， 咁啊，即係同嗰啲好似互動咁樣，你係唔知道幾時走去，我係俾杯檸檬茶咧，又喺度唱住，咁可能分分鐘而家呢樣嘢嘅 musical 好多嘢變化，沉浸式嘅話，唔單止係我哋坐喺度，可能喺一啲其他嘅餐廳啦等等，可以玩啲咁嘅新意喎。其實我哋就需要有新意，我哋
1: 係啊係啊，係因為我覺得舞台劇其實大家都睇咗好多年啦。而家觀眾買飛開始，佢唔係淨係想睇一套劇，佢係想要一個未試過嘅體驗。而呢一種體驗未必已經係最成熟嘅，即係我覺得我哋仲喺度實驗緊好多嘢。但係佢會覺得喂，呢種體驗我未試過，獨一無二。
0: 同埋參與一齊參與好，係
1: 啦，一齊參與好玩喎咁樣。
2: 我想問一問啊。对唔住，我仲喺阿兰子个声音里边，系我就
0: 食 very yummy，
2: 我就即刻喺度谂到你，多谢你唱首咁嘅歌俾我听，我即刻谂嗰个演员啊，呢一种嘅演绎方式，演员困唔困难呢？又系唔系一个好高嘅挑战呢？
1: 我觉得对演员嚟讲系应该。超難，尤其是譬如今次我哋個沉浸式餐飲劇場，邀請黃浩然啊、沈振天啊、強尼，佢哋可能係拍開電視啊、電影啊，都係慣咗對鏡頭做戲，佢哋都有同我分享話，今次個觀眾就喺我一尺範圍之內個頭，咁嗰個感覺係好唔同。而沉浸式體驗有一樣好有趣嘅，就係你要相信個觀眾係故仔裡面嘅一部分。即係譬如喺呢一個沉浸式餐飲劇場，呢班觀眾嗰個身份係呢一個老闆嘅熟客嚟嘅，即係應該呢啲人係識㗎啦 ，friend 㗎啦。所以其實佢哋入緊場，你已經同佢哋喺度開傾緊偈，有位叫嘢食啊，幫補下啊，咁即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去令到個氣氛緩和咗。其實緩和緊觀眾嘅氣氛，同時亦都令到個演員自己投入到嗰個空間感究。
2: 哇！但系如果遇到一啲嘅演员咧，喺度揿电话啊，然之后做紧其他，咁
0: 咪攞佢电话咯。
3: 如果嗰啲客啊，无端端喺度撩佢讲嘢，喂，可以啦。
2: 我話俾你聽，
3: 跳出嚟咯，抽咗身。
1: 我哋有毒嘅，即係如果有人話：，黃浩然咁，我最憎黃浩然嘅啦。佢就可以咁樣答人哋。
2: 我話俾你聽，
3: 白面仔好似我呢啲噶嘛。
2: 又或者遇到一個叫陳。

0: 蘭嘅咧。我話咩呢啲
1: 咁嘅？So yummy, change for me。
2: 唔係啊，我咧我去做觀眾，好多人好中意噶，因為嗰啲笑點啊咩，我一定係好開心，拍到好大聲噶。
1: 但系唔系你个老板就弊啦
2: ，very yummy，
1: 你就搞到
2: 咁我就会yummy yummy，
3: 难卜难卜
1: 难尾，喂，搵人接翻佢系，呢、這个得，所以我你一讲话啲沉浸式，等于我有时喺上网睇到就系话咧，突然间就系话喺个法国一个广场度，突然间就系呢几个表演者就喺上面开始开咗个头唱歌，突然间呢度有人出嚟开始做话剧，即系一个歌舞剧咁唱咗十几分钟，即系一个好好玩嘅，即系。
2: 心噶，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譬如沉浸式参与剧场嗰个好玩系咧，玩玩下观众自己会投入埋一份，一齐拍手啊，一齐唱啊，咁样呢一个你平时喺剧场你唔得噶嘛，系啊，你只可以静静地喺度观赏个演出咁样。
1: 会唔会有谂过跳出剧场咧？头先我所讲咧？
4: 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来的，因为总之我就是想找一些未做过的东西，大家 jam 下有什么新的东
1: 西。因为现在、大家常常说流港消费嘛，是即如果说突然间就是说我不知道几点钟的，突然间你会见到黄浩然啊在这里遮发一个港
3: 消费。pop up 的
1: 了走晒出来其实都挺好玩
4: 的。是的是的是
1: 的。好了，那当然我们讲到哇这个剧我们。睇咗好多次，但都未深入去讲嘅就係话啦，你二十岁写个剧啦，
4: 系
1: 我们的青春日志啦。喂，当时一个小朋友，你前日就讲过就係话，我好想写一个嘅呢、這个嘅叫一个叫做 long run 嘅剧本。你点样咁有信心就係话，喂，我读书啦，去英国啦，有一个体验啦，想摆喺香港啦，呢、這个剧本究竟你点样去写出嚟，同埋你究竟 target 系个audience 是什么人呢？
4: 我当时我记得是因为做完我和青天有个秘密啦，咁个 feedback 有啲人好鍾意啦，有啲人就好唔鍾意啦。
1: 蛋哥定鍾意先。
4: 蛋哥都 OK 嘅,OK 鍾意嘅。咁咁我就尤其是行内啦，即係行内好多人唔鍾意。我嗰陣时俾咗一个 promise 自己嘅，就係我写到一个戏，如果呢一个戏都唔 work 呢，我就轉行啦，即係你嘅 talent 唔喺呢一度，你無畏磨爛隻啊，係咪？咁不如你走啦，咁
2: 走兩地啦，係
4: 嘛？係啦，所以當時我就落筆寫呢個《我們的青春日子》。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Tom 咧。石石，
1: 哇！夜晚黑又即刻突然一
2: 醒，
1: 醒
2: 一醒，
1: 系醒一醒。
0: 因为我们的青春日子咧，其实系好开心，
3: 嗯，
0: 好好好玩。我好中意头先你讲过嗰个角色啦 ，Lance，
3: 系
0: Lance 系一个好正嘅，
3: 系收兵收兵娘娘，
0: 好正嘅一个，因为佢每一出嚟咧，系全场嘅气氛都被带动嘅，
3: 系
0: 啦，咁嗱。你喂，真係一個二十歲嘅我哋叫後生仔，好、
3: 嗯、
0: 多嘢都仲喺度懷疑緊自己嘅時候，嗯、你點樣去諗到就係話角色咧、分場咧、故仔咧？喂，因為你都講啦，一個長long run 劇啦，一個長劇嘅話咧、嗯，你必定要個故事好扎實，先至可以有呢個信心去做噶嘛。
3: 係，我當時我喺倫敦讀書嘅時候睇咗，我諗有250多個 show， 咁、
0: 嗯、
3: 每個 show 睇完，我自己都會寫筆記嘅，即係呢個 show 燈光有咩俾咗我，或者成個劇本結構有咩。咁當你睇得多嘅時候，你開始會知道邊啲係好嘅一幕劇，邊啲係唔好嘅一幕劇，點解佢好，點解佢唔好，有啲乜嘢獨特性係令到佢可以話喺 Broadway 喺 West End run 10年、20年、30年。然後做咗好多呢啲分析之後咧，我就開始寫我們的青春日子呢個音樂劇。咁成個戲劇結構，我覺得好似一個外國音樂劇嘅、嗯，即係佢嘅幾時會有一場大型歌舞啊，會有 tap dance 啊，會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曲風喺裏面啊。其實係用一個好西式嘅創作方法去寫緊一個好本土嘅故仔。咁當然當時寫嘅時候，其實我唔係諗住佢係一個 long run show 嚟嘅，因為當時我本身係諗住《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可以係一個 long run show 嚟嘅 ，which is 呢個好明顯係一個19歲嘅思維啦，一個講外星人嘅戲會可以 long run。咁但係做完嗰個之後，我就已經半打消咗呢個 long run 嘅念頭，我只係想創作一個新劇，所以未有咁多計算喺裏面嘅。咁我仲記得我寫完呢一個劇本出嚟讀第一稿嘅時候。大家都話好悶喎、啊，你個戲唔好做啦，不如咁。我又嚇、啊、你話我悶，我唔憤氣咁啊，翻去 London 咁啊改第二稿。咁我哋試演嘅時候係第二稿嘅版本，然後我試演嘅時候排呢個戲嘅時候咧，我係知道個戲係一個好老生常談嘅故仔，因為你校園青春劇你可以有幾特別啫，係咪？即係除非你掂一啲好敏感嘅話題嘅啫 ，which 我又唔係想寫嗰啲嘢。咁所以佢係一個好比較。平鋪直敍嘅一個劇啦，咁但係當個劇本係唔係話有啲咩話好大起大落嘅嘅時候，導演就要做好多嘢啦，即係導演嘅角度或者作曲填詞嘅角度，點樣借住音樂劇呢一個題材令到件事好有趣，令到畫面好豐富，呢、這、一個就係嗰陣時會比較花咗好多嘅心思去諗嘅一樣嘢咯，咁樣，咁所以喺創作嘅過程裏面，我覺得都改咗好多稿嘅，其實係去到而家睇緊大家睇緊嘅版本第九稿嚟㗎啦，即係由2018年開始去到而家。
0: 喂、嗯，但係你講啊，喺觀賞角度上嚟講咧，係好豐富嘅。雖然你頭先講到，哎呀，一個比較簡單嘅故事但因為我有睇嘅時候，我覺得哇，一個舞台劇嚟講，你哋轉景都轉得叫幾密。同埋幾快下，
3: 好細個劇場，
0: 係啦，
3: 細個
0: 即係個劇場唔大。你其實你當初諗嘅時候有冇？我其實都要諗喎，即係個劇場啦、人手方面啦、轉景轉得咁快啊、咁多個景嘅時候咧，會唔會都出現一個問題咧？甚至乎我見到好多時轉景係大部分係演員自己轉翻㗎嘛。
3: 冇錯。因為我睇外國嗰啲音樂劇，佢哋其中一樣最好睇嘅就係轉景，即係喺音樂劇嘅世界，我覺得唔會有黑燈轉景呢樣嘢嘅。轉景應該都係個故事嘅敍事嘅一部分嚟嘅。我點樣一場戲另一場戲件事係冇斷過嘅咁，所以喺寫劇本嘅時候，其實我已經有少少畫面，究竟每一場戲點落㗎啦。咁但係去到我哋做《我們的青春日子》long run 版，即係租咗個地鋪去改建一個劇場喺裏面嘅時候，因為個空間好細，其實喺改建緊個地鋪嘅時候，你已經要諗埋啲景點樣轉，因為究竟邊嚿景可以 store 喺邊一個位，然後嗰個位推唔推得到嗰嚿景出嚟，嗰嚿景要做幾闊幾窄，個升降台可以有幾厚或者有幾高，其實在起緊個劇場嘅時候已經要諗曬呢一啲嘢，咁所以嗰陣時我哋係花咗好多時間，我同埋我哋嘅 production team， 我就講曬我每一個景想點樣轉，每幾時邊嚿景就要開始喐，幾時佢要停，然之後邊度出嚟。其實有時真係講緊嗰個設計係爭兩寸就已經 work out 唔到噶啦，咁就要攞住個 floor plan， 我哋喺度逐嚿嘢去砌落去，睇下點樣可以令到佢 practically 可以做到。
1: 你睇下次可唔可以啲 artist 唱完一首歌或者點樣嘅時候，踎低變張台咯。
3: 我哋有啲類似。
2: 都差唔多去到咁樣咁。
1: 唔夠位啊嘛！我其實我一轉身變棵樹。
0: 咁你嗱，你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再寫個劇本啦，《我們的青春日子》啦，冇開題冇諗佢一個嘅 long run 嘅劇啦。咁其實你當時寫嘅，即係想帶啲 message 俾大家咧，亦都希望話自己有一個叫做啊，叫做有翻啲自信心啲嘅劇本啦。咁到你頭先講到第九稿係嘛？出到嚟嘅時候反應係點樣呢？嗱，你自己又滿唔滿意啦？當然依家當然成績好好啦。
3: 係係。
0: 依家
3: 當然就我記得我去到試演啊，2018年、開演前我都仲好懷疑緊個戲嘅，因為圍到嘅時候大家話好悶啊嘛。咁我同埋嗰陣時候完咗青天啊，即係對自己嘅自信心係好低。跟住第一場演出。望住啲觀眾，哇！笑到拍曬手掌，跟住去到最後，同埋全部都係啲四五十歲嘅，即係 mature 嘅 audience 嚟嗰第一場。跟住去到最後，大家喊曬咁樣，最後十五分鐘，咁我咦？呢個劇本好似 work 過上一個，咁我開始有少少信心。咁然之後完咗二十場試演之後，開始有投資者話：喂，下年你有冇興趣搞大佢啊？我哋一齊做啊！咁我就知道呢個戲係有啲嘢喺裡面啦。咁但係好似我之前咁講啦，我係會秒自己嘅戲嘅，即係你寫完出嚟我就唔夠好，呢度唔夠好，咁我就會開始改，開始執。咁執到去而家咧，我覺得去到今年其實我冇乜點再大改個戲嘅啦，冇大改添啊，因為其實第一年 long run 完之後，我收集咗好多意見，我係大執咗一次個戲嘅，然後去到第二年，去到第三年、第四年，因為我開始覺得嗰個係一個二十歲嘅時候寫嘅戲，今日28歲，我再去改翻，其實我係由頭改過曬成個戲嘅啦，因為今日我睇嘢嘅角度啊，或者我覺得一場戲會點寫，其實已經完全唔同曬。咁我不如寫個新嘅戲啦，即係你二十歲嘅時候嘅作品，你就要保持翻少少佢嘅清潔喺裏面先至得咁樣。咁所以我到而家就冇再大喐個劇本。
4: 我都贊成嘅，因為你諗下，即係佢嗰陣時，你呢一套嘅劇啊嚇，其實係包含咗你嘅青春同埋初心咁。如果再去改嘅時候，其實成樣嘢嗰個 feeling 已經係好唔同嘅，係咪先？咁所以講到呢一度咧，我一路喺度觀察唔講嘢，原因因為點解？我想再深入了解多少少陳欣石，我哋轉頭翻嚟去將佢拆解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被长期遭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年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被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接獲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騙案涉及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損失由數十萬至到過千萬港元不等。有苦主說，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他們不下載應用程式並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是公司利潤益會員。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4684點，升了59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8點，升31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8，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

0: 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44美元，卖出4239.9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9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舞台剧导演陈欣石。刚才嗰 part 咧，我一路喺度研究紧陈欣石。你觉唔觉得佢嗱，除咗佢有奥数啦呢个老灵魂之外，佢唔系地球人嚟嘅，我觉得。
3: 嗱，佢头先叫你做子清姐咧，家乐哥咧。

0: 阿蘭姐姐咧，我哋應該叫佢做 Tom 爺，係嘛
1: ？Uncle Tom，
0: 即係呢度我聽啊。雖然年紀最
2: Tom Tom，
0: 喂，年紀最細係佢，但係其實個 show 咧，佢係
3: 犀利，
0: 即係阿爺啊，你真
3: 係。即係所以咧，我話點解要拆解一下咧？我哋有呢個嘉賓的他咧，係真係好好啊！要了解你多啲，因為你知唔知啊？你諗下佢頭先喺度講緊嗰個場景啊，咁啊裝修嘅時候要點樣擺啊？即係第一，我都等佢以後嘅。我唔知佢而家有冇情人啦吓，咁因为我唔系陈淑兰啦 ，OK， 咁我又戥佢嘅情人惨嘅，佢嘅情人一定要系好爱舞台或者系同佢一齐同步嘅，如果唔系真系接受唔到噶，
1: 冇错，
3: 系咪？咁但系
1: 拍得几快，
3: 系啊，因为点解咧？佢成个生命就系咁样，系咪先？
0: 嗌交都要 drop 低啲 notes 啦，我将呢啲嘢写翻出嚟。咦，跟住你，譬如话我冇同你即系分咗手啦，咁跟住好翻啦。咦，点解我同你嗌交嗰啲嘢会喺你嘅舞台上出嚟噶？你出卖我系咪？
1: 啲对白，我前晚咪讲过。
3: 同埋咧，你知唔知啊？唔系同佢 level 嘅咧，都几难同分啊！即系有一样嘢要值得一赞，佢系好有礼貌啦，EQ 高啦，但系佢嘅转数太快，
0: 反应快冇错。
3: 咁所以咧，我想了解一下你人生里边，你觉得影响得你好紧要嘅他。我哋先讲。咩他先咧？
4: 男女他可唔可以一次过讲男女他？
0: 男女一次过讲，我真系几快啊！
4: 我觉得一定系爹哋妈咪，系啊，即系佢哋嗰个，我谂嗰个影响就真系由细细个开始啦。咁我相信大部分嘅人，父母对自己嘅影响都一定系最大。咁而我觉得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嗱，而家我有自己剧团啦，我有签自己嘅演员啦，我哋而家六十几个旗下演员咁啊，做紧唔同嘅 long run show 咁样啦。我成日都话我每年花去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嘅时间，同我做创作系一比一，即系你系要同我喺同佢哋倾好多偈啦，开解佢哋嘅心结，尤其是做 long run show 一个 show 我做咗300场啦，点解我仲又喺度做紧呢个 show， 即系佢哋会好容易谂歪啊，会有樽颈位啊咁。咁而呢一种耐性咧，因为我爹哋妈咪又系做生意嘅，但系佢哋咧即系做到而家咧，佢哋都仍然系会中意请一啲年青人啊、新人啊，甚至一啲可能更新人士啊。咁我其实点解你去请一啲新人，或者你请更新人士，你要花好多时间去教嘅，你又唔系话特别少人工，即系你都可能都系俾翻嗰啲人工。咁但系佢哋就。覺得好中意 train up 一啲人，即係佢咁始終都有啲咁樣嘅人，咁始終都要有人去 train 佢哋，咁我哋會去 train 咯。我覺得呢一個嘅 mindset 係好影響到我嘅，即係嗰個內心啊，即係對住一啲尤其是香港音樂劇演員其實真係唔多噶嘛。咁我哋要做 long run， 仲要幾邊一齊開，其實我需要大量嘅音樂劇演員，即係話我唔可以淨係揀曬啲唱跳演都要好高水準嘅先至入嚟，可能佢係跳舞好叻，但係未做過戲嘅，唱歌好叻未做過戲。咁我要教佢哋做戏，真係要逐句逐句同佢哋拆解。譬如小蘭搵周記，一个人要分析10个角色，每一个角色佢嘅 mindset 系点，佢点样諗嘢，佢嘅心理状态系点，每一句点解要咁样讲，仲要喜剧或点样去 deliver 一个笑位个节奏争几多，每样嘢你都要去拆解。而嗰个拆解嘅耐性呢，我觉得就系喺呢一个思维嗰度嚟嘅咧，就系、是、咁，始终你都要 train 噶啦，即系你如果需要去培育更加多人才喺呢一个行业里面，你咪需要去花呢个时间，花呢个心机去到做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佢哋影响我好多，当然仲有好多就系、是、可能喺做生意，虽然我做生意绝对唔成功啦，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创作人嘅 mindset 多啲啦，即系艺术家 mindset 多啲啦，所以变咗都系想啲嘢靓啊，想啲嘢 fine 啊，都会计数，但系永远你都系最后都系导演战胜咗监制身份嘅咁样。咁但系佢哋都会俾好多意见啦，有好多好好嘅，当然我有时会唔听啦，咁通常唔听就会濑嘢啦，咁濑完嘢咁又唔紧要，佢哋又好由得我去跌嘅，总之跌你唔死就得噶啦，咁佢哋又会喺后边睇住啊，未死得未死得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喺成个成长过程里面，去到今日佢哋都仲系我最好嘅顾问啦。我会觉得即系人生嘅顾问也好，我工作上面嘅顾问也好，
3: 其实真系好难得噶。点样好难得呢？就系话父母嘅投资咧系正确嘅。因为你谂下，你父母系咪投资喺你度啊？无论系信任或者系金钱。咁但系你谂下，你俾佢睇到嘅成绩，其实系有目共睹噶嘛？有好多时候我哋去衡量唔系一定，因为可能我系妈妈啦咁样，即系唔一定系话哇个仔要赚好多钱去回报翻我，唔系，而系佢对呢个社会有冇贡献？
5: 呢样好紧要。
3: 係咪啊？即係呢一個已經，我覺得你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報答啦，知唔知啊？咁同埋你而家係用生命影響。

0: 向生命
1: 咁、
0: 我就反而覺得一樣嘢好得意嘅。你一路喺度講你係一個藝術家，但我一路聽咧，你諗下你可以 manage 到咁多套唔同嘅作品，然之後你又可以有好多自己旗下嘅演員60多个。喂，你其實已經係好叻噶咯喎！我想知道你而家呢個劇場咧，你嘅 partner 係邊個？
2: 冇。即係如果真係講爆炸戲棚就真係自己，咁但係我哋每一個 long run show 都有其他 partners 嘅，即係都有同合資嘅一啲人啦，係即係有。
0: 咁嗰啲係叫投資者啦。
2: 投資者啦。
0: 但係你諗下，你點樣 manage 啊？
2: 係咁就我下邊啲同事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我呢幾年學習緊嘅一樣嘢嚟嘅，因為以前當未有咁多嘢喺手嘅時候，其實慣咗好多嘢都自己做，亦都係一個好處啦。即係當你連一張 Google Form 你又自己揼過啦，跟住然之後點樣去輪選成個流程又揼過，變咗而家有人去幫你做嘅時候，你就識得去監督嗰一樣嘢，究竟個流程啱唔啱咧？做得好冇？因為每樣嘢自己都做過。咁但係而家我覺得有好好嘅導演助理佢嘅團隊啦，有一啲製作經理啊，即係有唔同嘅同事，即係有我覺得有一個好嘅 team 去令到嗰啲嘢可以行得暢順。
3: 其實我覺得佢咧係一個 AI 嚟嘅，
1: 因為夠啊！
3: 因為點解咧？你而家玩啲 AI 嘢咧，你問一個問題咧，讀跟住咧嗰啲字咪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你覺唔覺得啊？我哋頭先問一個問題咧咁樣樣咧，跟住佢就會即係好似不加思索就可以將嗰啲 information 我哋問啲問題讀讀讀讀讀嗱咁樣樣讀讀讀讀讀讀，哇！
0: 咪同埋咧有一樣嘢，佢同 AI 都有啲似
3: 是不是啊？
0: 嗨到非常之好
3: 的。你知唔知情緒價值是不是
1: 你 set 咗個人設俾佢。
3: 冇錯，咁不如你叫做 Tom 包啦。
0: 因為咧，你要知道一樣嘢啊，譬如我，尤其是我哋去 invite 嘉賓嘅時候咧，咁有好多未必會係好認真對待啊，又話真係態度非常之好。呢、這個人咧，佢幾多點鐘排完咧，佢都會留 message 俾你。啊，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先至開覆到你啊，因為今日咧都做到2-3点啊，所有嘢。你知唔知我係感動，亦都係珍惜嘅。咁呢一樣嘢，我都覺得係要俾多啲朋友知道。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哎，我其实同阿 Tom 倾偈咧，好大压力。
1: Tom 包，
2: 点解咧
1: ？Uncle Tom，Uncle
0: Tom， 因为佢转数快，跟住佢好似28岁仔，好似人生经历好多咁样。
1: 82岁啊，
0: 系啦，系啦，系调翻转咁样
1: 样。系咯，
0: 即系我，你问我，其实我都好似健步行步咁啫。吓、啊，即系你呢个28岁仔真系，即系如果未同你倾过偈嘅话咧，我哋都会觉得啊，真系爸爸妈妈嘅溺爱啦，可能系，但系唔系。如果爸爸妈妈睇住你成长，根本就知道你个人系好清晰，知道自己做乜嘢，根本就唔系话放纵你去做嘢，而系鼓励你去追梦。同埋头先阿子清讲得好啱，喂，你其实除咗追自己嘅梦之外咧，你而家做紧嘅嘢咧系贡献紧个社会，
1: 有使命，
0: 系啊，贡献个社会。因为好多前人都唔敢去做嘅嘢，你而家做，仲要系做到，仲要做得好，
1: 系啦。咁所以顯身，我哋一定要把握呢個時間。
0: 唔俾我搞嘢。
1: 第三個他，唔係啊，因為我哋呢一 part 得幾分鐘，我要問埋佢呢個他仲有第一份工。
0: 搞到我爆咗自己嘴。
1: 你諗下，佢呢個爸爸好，
2: 你真係爆石啦你。係
1: 啦，咁第三個他，係乜嘢咧？
3: 如果要講一件事件咧，我就會覺得係我翻嚟香港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呢一個劇。当时呢有好多事发生啦，咁又开唔到 show 啊，各样各样嘅嘢。咁喺行业里面系，哇，我俾人闹足一个月，即系可能唔知道出面嘅人有几多人知有几多嘢，但系喺舞台剧，咁舞台剧好细，大家知道香港个圈子好细。我系哇，日日上 Facebook 我都见到人啊闹个戏啦，闹各样嘅嘢，几难听嘅说话都有，当然亦都有好多人系未睇过，然之后见到人闹啊闹埋一份啦，有啲系睇过嘅去闹啦。嗰一次嘅经历，我觉得影响到我今日好深远，因为我觉得嗰阵时我自己都有少少去外国读完书啦，睇咗好多 musical 啦，跟住觉得香港，你都唔识做嘅，等我翻嚟香港做啲好嘢啦，咁啊，咁而呢、這、一个。如果嗰次真係俾我成功到嘅話，我諗我已經飛咗上太空啦，即係已經好囂張。咁、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係將我拉翻落嚟，而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一個人生課題。我就係掌聲唔係必然，即係唔係你花幾多努力，人哋就一定會讚賞你嘅嘢。有好多嘢真係可能有好多好有 talent 嘅人，好努力咗大半世都未必會得到同佢嘅 talent 成正比嘅回報嘅咁。所以一定要好努力去進步。咁而亦都因為嗰陣時開始累積落嚟，咁你知道去毀壞一個 reputation 係好快嘅時間，但係你去 build up 翻一個 reputation 需要好長嘅時間，甚至係去到永遠都仲會有一啲當時累積落嚟嘅聲音，可能都仲喺度嘅今日，可能會有一啲 haters 啊各樣嘅嘢，但係我覺得好 thankful 有啲咁樣嘅嘢，因為佢哋係幫你監察住你有冇 keep 住進步，因為你做一個 show， 譬如當青春日子啊，而家叫做。做咗700多场啦，哇，好劲啊，好多人睇过咁，你好容易会觉得啊，我啲嘢得啦 ，OK 啦咁。但系当一个创作人，我成日都同我啲演员分享，当一个创作人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开始觉得自己啲嘢得嘅时候，就系、是、你开始回堂嘅时候啦，就系、是、你开始唔再进步，唔会做得更加好嘅时候。所以我好感恩喺我人生里面喺19岁经历咗一件咁样嘅事，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一系就跳咗楼嘅啫，即系一系就。行唔到落去，
2: 所以我叫佢豆包系啊，唔系喺呢个汤包系啱噶。因为点解话汤包系啱咧？包咧系吸好多，你谂下佢可以19岁同去话斋，有啲人已经跳咗落街啦，或者点样样，嗰啲承受个压力啊，每日喺度闹佢，你仲可以屹立仲坐喺度，好犀利咯，我觉得。
3: 系，我觉得一线之差嘅，即系当刻点样去。睇嗰件事咧，我覺得好在我個人唔憤氣，唔輸得啊！即係如果當時我真係放棄嘅，或者我當時真係可能轉行啦，唔做啦，咁我咪證明鬧我嗰啲人啱咯。咁但係即係當然可能佢哋當時係鬧得啱，唔知whatever 啦。但係我咪所以點解我就去一個承諾俾自己，但係你又唔可以無了期咁樣嘅再去 drill 落去噶嘛。所以我同自己講，我寫得一個戲，如果呢個戲都唔 work 咧，咁就由佢啦。
2: 但係其實你嗰陣時俾人鬧啊咁樣樣咧，應該好低啊，跌落去嘅咩坑嗰度啦咁樣樣。咁係乜嘢嘢？你記唔記得係有一刻砰，我差唔多諗住放棄嘅，係乜嘢嗰一刻砰係令你？唔得，我要俾我试得过，系有冇一样嘢系拉翻你上嚟咧？有冇一样嘢？
3: 我觉得系 一個好頑強嘅生命力，好似曱甴，
2: 所以小強啦。
3: 所以你唔得嘅，你踩唔死我嘅，我要試。同埋，我記得嗰陣時有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就係、是、青天完咗啦，就有一個內地嘅製作人就想買青天去做巡迴演出。咁當時其實《青春日志》我寫咗兩首半嘅歌噶啦，但我覺得呢個戲太生活化啦，我覺得好難寫得好睇。咁我就將呢兩首半嘅歌收咗落櫃桶，我就諗住以後都唔寫噶啦呢個戲。咁突然間咧，去到我哋傾到埋門一腳嘅時候咧，個製作人突然間同我講：啊，我哋唔做啦呢個 project， 因為即係之前佢哋同香港其他導演合作得唔開心，暫時我哋未必同香港嘅團隊合作住啦。咁我係晴天霹靂嘅，然後我就死死地氣，我成個上半年留咗俾你做個 tour。做唔到，我就喺個櫃桶度攞翻嗰兩首半歌出嚟啊！咁我繼續寫《青春日志》啦，係咁樣令到呢一個戲冇胎死腹中嘅。咁、所以係咯，即係有時覺得每一件唔好嘅事，佢都係 little 一樣更加好嘅嘢。
1: 嗱，咁我呢一條問題咧，我哋會問嘉賓嘅。咁但係喺度諗下，你會唔會有機會啫？可能嘅機會都好細嘅啦。你第一份工係唔係就係舞台劇嘅工作咧？
3: 我第一份工。都是跟 theatre 有關的、即我覺得很慶幸一路以嚟做緊嘅嘢，你喜歡多啲或者冇咁喜歡多啲，都是愣住了戲劇啊，或者呢啲呢樣嘢。我唔係我冇做過一份 full time 嘅工啦，但是做很多 freelance 嘅嘢啦，即係去接很多不同嘅嘢做啊咁。我記得。其實要講第一份工咧，可以話係
1: 即係第一份薪水。
3: 係啦，十五歲嗰次做導演就係第一份工啦。但係第一份薪水咧，我記得係喺我大學畢業翻嚟，我就啱啱做完《青春日志》嘅試演。咁當時就有一個都好大嘅企業嘅一個高層啦，就嚟咗睇完佢就話：咦，你有冇興趣做嗰啲management retreat？ 即係每年佢哋啲管理層就會有兩日入咗個 camp， 咁跟住你有冇興趣用 drama 去？同佢哋做一啲 crisis management 嘅 workshop， 跟住我心諗，哇！你哋嗰啲全部五六十歲，20歲嘅小朋友嚟，你同你
2: 唔可以咁多對白。
0: 最緊要係你哋咁早起身，我啊咁夜瞓，咪搞啦！
3: 我好驚啊！即係你哋唔聽我講嘅喎，咁但係跟住佢開個價錢俾我$30,000做3個鐘，呢個係我人生我覺得係一份糧啊！第一次咁，然之後做完咁佢哋好滿意啦，各人各樣。咁佢哋後屘又講，因為我喺大學，即係我係一個大學生，即係大學畢業翻嚟，唔係淨係一個 drama school 咁。咁當時對我嚟講，哦，原來學歷真係重要嘅喎，即係喺而家呢個年代嚟講。咁同埋原來。佢同我講點解會揾我做呢樣嘢，係因為佢見到《青春日志》試演好多都係新演員，然後佢哋每個上到台都好似識做戲咁樣，咁、你應該都識教啊，咁跟住就去揾咗做呢樣，咁所以呢、這個都係好開心嘅。
2: 但你話俾佢聽，我嗰啲係15、16歲，唔係50、60歲。
1: 哇！呢幾日咧其實好精彩，其實。是可以有機會再請阿 Tom 上。
2: 其實我哋今日咧，今次請嘅嘉賓咧唔係人嚟嘅，外星人。
0: Uncle Tom。
2: 阿爺啊，多謝曬。
0: Uncle Tom，
3: 多謝三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哋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咗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

0: 1.84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23美元，卖出4257.7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6: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囉。
5: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落大雨想浸街啊！
8: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7: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8: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0: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9: 我哋系公路烟花。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星期三世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请嚟咗一位手好巧嘅人士啊，有呢个剪纸技艺师 Matthew 马飞扬喺度 ，Hello Matthew，Hello
2: 大家好。
1: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个剪纸艺术咧，我系由细咧有叫做接触过嘅，即系美工堂嗰啲咧，美劳堂嗰啲咧，有。

0: 我啲红纸仔咧，求其玩下嘅。
1: 嗱，我想问下个剪纸系即系剪个起字嗰啲，唔系接嗰啲。
0: 我嘅认知系呢一个专业嘅技术咧，可能
1: 要问 Matthew 啦。
0: 要问 Matthew 啦。咁我想问，点样为止系剪纸嘅技艺？系咪我求其剪两下就当系剪纸，定系唔系噶？我一定要有个准则，剪到某个样先可以当系一个艺术品咧。
2: 其实冇错，系有准则嘅。咁我首先介绍下剪纸嘅技法先。其实剪纸咧，用铰剪是一种即是大家字面意思最容易理解的啦。第二亦都可以用黑刀啦，因为一啲比较细微嘅图案其实要用黑刀先可以做到出嚟嘅。咁亦都
1: 刀雕刻嘅刀。
2: 雕刻刀冇错。係啦，亦都係可以用手撕啦，即係意思係完全唔用工具嘅，純粹用手去
0: 搣
2: 係啦，搣啲圖案出嚟。咁第四種方法咧，其實就係用火去燒，意思就係叫做個 terms 就叫做烙紙啦。咁其實即係用啲香喺張紙上面去燒一啲窿窿出嚟，然後用啲窿窿咧嚟構成一幅圖畫。咁其實剪紙多數就係呢四個範疇就比較最多嘅，係啦。咁當然啦，頭先主持人所講嘅接個起字出嚟，其實係一個都係剪紙嚟嘅。咁亦都係一個最基本嘅用途啦，即係譬如結婚嘅時候剪個起字啊，又或者生日嘅時候剪個壽桃啊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剪紙嘅應用嚟嘅，係啦。咁再複雜少少，其實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再大範圍啲，即係大面積啲嘅作品啦。咁除咗氣質之外，可能附近再加啲牡丹花，又或者加啲龍鳳啊，其實都係將嗰個剪紙係可以將佢複雜，然後嗰個圖案變得更加豐富嘅。
1: 咁我想問下啦，頭先講咗四樣唔同嘅方法去做剪紙啦，四樣裡面邊一樣最容易，邊一樣係最難嘅咧？會唔會係香嗰燒嗰個咧？因为烧过，我成日觉得咧，你唔知道佢几时会烧完噶嘛，系咯。
2: 其实好睇作品嗰个完成度，因为你始终用火烧或者系用手去搣嘅话，其实嗰个细致度冇咁高嘅。咁当然，如果譬如好似我之前做过嘅作品，譬如我有试过做地图啊，又或者系做啲文字啊，其实用黑刀同埋铰剪做出嚟嗰个作品嘅复杂程度系会更加高嘅。咁所以其实用唔同嘅方法系好取决于嗰个作品嘅题材啦，同埋你想嗰个作品嘅效果会系表达到啲咩意思出嚟，去拣选唔同嘅工具去做嘅。
0: 我想问多少少咧，就系可唔可以简单都介绍一下你头先讲嗰四种系通常咩用途会用到佢哋分别咁样噶？
2: 其实主要系地区嘅分别，系啦，因为我哋譬如南方嘅剪纸咁，多数系会用铰剪同黑刀，因为我哋嘅南方嗰边嘅剪纸嗰啲图案比较精细，咁北方嚟讲其实就比较粗犷嘅，咁所以见到啲图案其实可能一条龙嘅形状，可能佢哋净系一个龙嘅轮廓，又或者系少少嘅龙爪啊，或者系轮嘅紋咁樣，但其實我哋南方嘅剪紙真係可以將眼睛或者係所有嘅鱗片真係可以剪曬出嚟，咁其實係一個有咁嘅地區性嘅分別，即係雖然個總個源頭都係叫做剪紙藝術，但其實去到唔同嘅地方，亦都會根據地方嘅文化，又或者特徵，或者係一啲人嘅習慣去演變唔同嘅效果出嚟嘅。
1: 想問個問題啊，頭先就講原來有分南方北方啦，而我成日睇嗰古代嗰啲電視劇啊、電影咧，勁耐年前已經有摺紙有個雙喜啊嗰啲啦。其實咧有冇一個正統嘅研究，就係其實幾耐之前已經有呢一個嘅藝術啦，摺紙嘅藝術啦，同埋當初係大概點樣個演變，又會係點樣咧？去到而家。
2: 其實剪紙嘅歷史最早考究其實已經係1500年前嘅啦。咁當時咧，啲人其實係用啲好薄嘅材料，即係譬如樹皮啊，又或者金箔啊，咁樣去做一啲圖案出嚟嘅。咁最初其實係用於一個祭祀嘅用途，係啦。咁譬如我哋見到三星堆文化，其實有一個有個太陽紋，其實即係當時就係人哋用剪紙呢種嘅技術去即係崇拜太陽嘅呢種用途，係啦。到後屘咧，其實就可以用於祭祀嘅儀式咧，即係譬如大家會見到可能睇電影都見到有啲拋嗰啲白色嘅銅錢嘅紙出嚟，其實呢啲都係剪紙嚟嘅。去到後尾啦，去到唐代啊，或者宋代、明清時代，其實就開始家家户户已經即係喺唔同嘅婦女喺屋企度剪一啲喜慶嘅作品出嚟，譬如真係新年嘅時候會貼一啲窗花，又或者貼一啲門盞去做一啲喜慶嘅裝飾嘅。
1: 咁如果咁讲嘅话，即係话最早之前发现剪纸呢一个技术嘅算係喺三星堆入面㗎喇喎。
2: 冇错。
1: 咁所以喺博物馆入面係见到呢一样嘢。
2: 冇错，见到嘅。
1: 咁我想问下，係有冇一啲剪纸嘅博物馆咁样㗎？定係会真係分咗喺譬如好似话三星堆嘅博物馆啊，可能喺其他唔同地方嘅博物馆啊咁样㗎？
2: 其实有 喺不過剪紙專用嘅博物館其實就真係內地比較多嘅，因為始終香港就未咁普及啦呢樣文化。係啦，咁內地嗰方面其實因為佢哋有一個剪紙嘅非遺傳承人嘅制度，咁其實佢哋每個傳承人真係有自己嘅工作室，有自己嘅地方可以即係教工作坊，同埋亦都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展示作品咁樣嘅。
0: 講到呢、這個非遺嘅制度咧，其實我知道 Matthew 都係呢個叫做國家高級剪紙非遺技藝傳承師啊，所以你係已經係考取咗一個叫做 credit 喺度噶啦，係咪啊？
2: 冇錯，咁因為喺非遺傳承人嘅制度下咧，香港目前就淨係得代表作名錄嗰幾項嘅非遺先有傳承人呢個制度。咁依家目前剪紙咧喺香港就仲未有呢個傳承人嘅制度嘅。咁當啱啱主持人所講嘅嗰種制度，其實就喺內地叫做一個職業技能嘅認證嚟嘅。係啦，咁其實喺內地嘅呢一方面都做得幾先進，因為其實你喺佢嘅官方網站打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咁我哋港澳居民就係回鄉證啦。咁其實佢已經出到你有啲咩專業資格出嚟，
1: 係
2: 啦，係啦，冇錯。
1: 咁就寫住你係非遺嘅傳承，
2: 係啦，剪紙嗰方面其實有唔同嘅，即係殘藝亦都有，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技藝都可以。under 呢個制度可以揾到出嚟嘅，
0: 係咁。如果要考取呢個制度咧，我相信都一定要一啲嘅特別嘅個可能水平喺度嘅。究竟需要啲乜嘢水平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傾。

0: 一首歌之前呢就讲到 Matthew 其实已经考取咗呢个叫做国家高级嘅技艺非遗技艺嘅传承师啦。咁考取嘅时候我想问使唔使要特登去读一啲嘅课程定系唔系嘅，我只要我系有学过呢啲嘅技术我有信心我就去考一考咁
1: 或者有交作品佢觉得喂靓喎就得㗎啦。
0: 系啊。
2: 其实其实亦都系要通过内地一啲嘅认可咗嘅艺术嘅机构去帮你报名。咁当然要即系展示到你过往真系有推广呢项艺术嘅工作经验啦。咁当然你要上堂，咁然后亦都要考笔试啦，系啦，咁所以系其实系一个都严格嘅审查机制嚟嘅。
0: 我想问笔试系大概考啲咩？即系如果你考剪纸嘅技艺啦，咁你个笔试系咪就系考你头先可能讲嘅一啲剪纸嘅历史啊？
1: 千五年前已经有嗰啲啊，
0: 或者系一啲可能佢嘅范畴啊，起码佢嘅相关知识咁样咧。
2: 当然有啦，咁另外亦都会涵盖一啲即系推广非遗嘅一啲政策，你嘅个人意见啊，咁样其实都唔系净系对于手工艺嗰方面，因为始终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系一种。即係以人嚟做傳播嘅一種媒介嚟嘅，咁就並唔係我哋入博物館睇到一件文物咁樣，其實就代表傳承到。其實就我哋非遺嘅定義其實比較廣啲嘅，因為我哋係要靠人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嚟，咁其實係就並唔係可以單靠喺書本或者博物館上你可以學到嘅嘢。
1: 咁整體想請問 Matthew， 你係學咗幾耐或者讀咗幾耐先至可以攞到呢個證書？同埋除咗佢歷史，有冇其他嘢你都要讀嘅咧？即系譬如唔同纸质入面系又要点样做咁样，例如诸如此类嘅嘢。
2: 咁如果介绍翻我自己，其实我就系跟妈妈去学剪纸嘅。咁计翻其实都差唔多十几年噶啦。咁其实我就细个嘅时候就见到妈妈剪纸就好惊叹，因为佢可以用一张好简单嘅纸或者譬如新年嘅挥春纸啊，又或者系一啲我哋平时书局会买到嘅手工纸，其实已经可以用铰剪剪到一啲唔同嘅图案出嚟。咁亦都系好似头先大家都会听到我哋介绍嘅，就系将张纸对接咗几下之后，系剪完再打翻开，咁我哋呢啲就叫做团花嘅构图。咁其实我第一眼望落去嘅时候就其实好惊叹，因为原来真系。接埋剪几下打返开已经可以咁靓，咁所以当时我就已经决心去跟妈妈学习呢门嘅手工。係啦，咁去到大学嘅时候，咁我就开始着手去推广呢项嘅传统文化啦。咁我都会跟妈妈，有时佢去摆展览我都会跟佢一起学下嘢。係啦，或做助手又好，亦都可以即係睇下佢点样喺工作坊入面去教其他人嘅。係啦，咁所以去由大概十年前开始，我已经就帮手做下工作坊啊，亦都会喺唔同嘅范畴入边去推广呢项艺术咯。
0: 所以嘅话，即系咁样讲，妈妈都系一个叫做非遗传承人，定系佢都系一代传一代，可能从佢嘅上一代传落嚟，定系佢又系点样学翻嚟嘅咧？
2: 其实佢系跟师傅学嘅。咁当然我就系比较原汁原味啲，我就喺屋企度跟佢学。其实就因为比较我嘅学习方法就唔系真系上堂咁，即系我跟妈妈学嘅时候就唔好似真系上堂咁有 notes 俾我去学，咁我真系
0: 手把手咁，
2: 系啊手把手咁，亦都系增进咗我哋嘅亲子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非遗真系一种可以培养到人同人感情嘅一种嘅工具咯。
1: 咁点解你会继续即系选择啊？明明读完大学，就算妈咪系呢一方面嘅专家都好，咁佢都会觉得就系、是、唔係啊，呢啲有機會食唔到飯㗎，阿仔你讀大學讀完之後，你唔好再學其他啦咁樣。但係點解你又會話覺得唔得，我要返大陸直情考埋個證書返嚟咁？屋企人有冇贊成定係唔贊成啊？開頭？
2: 其实佢哋都冇太大意见嘅，咁始终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一种使命感嚟嘅，系啦，因为始终我学咗呢门手艺，咁我有咁嘅能力，咁我当然就系要继续推广落去啦。咁尤其是即系香港依家呢个现今世代，即系好多机器做出嚟嘅产品，其实有时候我见到喺街上面可能好平咁已经可以买到一件剪纸嘅作品，但系其实我望落去即系见到有时有啲即系文化上面嘅信息唔系咁足够嘅，即系譬如我哋。我教剪纸咁样啦，咁有时候我都会同啲学生讲翻设计背后嘅一啲原理，即系例如我哋剪纸有时候用一啲谐音去代表一啲祝福嘅寓意嘅，例如蝙蝠嘅图案就系其实代表福气啦，系啦，咁呢啲其实我都系需要喺教工作坊嘅时候去即系话翻俾啲人听，其实呢啲系即系古代传落嚟嘅一啲文化符号嚟嘅，咁就并唔系真系喺街上面买到一件作品翻嚟，又或者系纯粹写。即係喺一件手工，即係佢哋做完手工拎翻屋企就已經 OK。其實我哋係傳承呢樣文化嘅話，亦都係需要佢哋了解到，亦都思考係點解要學 系啦，呢个先系一个传承嘅，我觉得比较重要嘅一个环节咯。
1: 我觉得好好啊，好好嗰样嘢系直情系一个私人嘅博物馆嘅导师啊。
0: 嗯，
1: 系佢话埋俾你听呢一个解咩，呢个解咩，蝙蝠就系解祝福啦，解福气呢样嘢啦。
0: 嗯，
1: 仲有啲乜嘢你可以而家同我哋听众讲下，其实代表乜嘢咧？因为我哋有阵时去到图书馆，又或者可能去到博物馆，我哋见到个碗，或者可能见到个门入面，
0: 见到个葫芦咁样，
1: 见到啲公仔，其实我哋未必会知系咩嚟
2: 嘅。嗯，其实都有好多咁譬如谐音嗰方面，除咗福之外，仲有禄啦，禄即系我哋代表
1: 禄禄禄禄
0: 福禄寿嗰禄啊，唔系
2: 禄禄
0: 啊，福禄寿嗰禄啊，
2: 福禄寿禄即系意思，即系可以代表即系人嘅俸禄啦，升职加薪，其实有咁嘅寓意嘅，系啦。咁除咗谐音，
1: 半头
2: 系半头，咁当然就系代表寿，系啦，长寿啦，系啦。咁譬如啱啱讲到半头长寿，意思其实仲有一啲。即係用動物嚟，
0: 我知道烏龜
1: 係
2: 係啦，我哋中國反而就係用殼同埋松樹，
0: 係
2: 啦，
1: 殼點解係殼啊？
2: 因為喺鳥類入邊，其實佢算長壽嘅，所以其實有時候中國人嘅傳統智慧都係見到大自然有啲特徵，其實佢就會攞到嗰樣嘢嚟做寓意，即係譬如殼同埋松樹都係代表長壽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動植物嘅，例如竹啦，咁其實代表因為佢正直啦，係啦，又或者一啲有一個叫做歲寒三友嘅叫做松竹梅，係即係松樹。竹同埋梅花，咁因为佢哋喺冬天嘅时候都会开花，咁所以其实就代表佢哋一个正直啊，或者系不屈不挠嘅精神。其实呢啲都系一啲中国传统文化，我哋系唔可以叫做
0: 唔记得嘅嘢，我哋要学嘅嘢，呢一个都真系一个长知识嘅东西嚟嘅。有时好多时我哋见到啲古画，点解要画呢样嘢啊？或者佢又代表啲乜嘢嘅时候咧，就正正可以喺呢一啲嘅手工艺里面咧，学到可能我哋来自古人嘅一啲智慧喺里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就上个月26日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2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的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場館觀賽的黃先生說，心情興奮，雖然對高爾彭馬未有上陣感到失望，但能夠見到他接受訪問已經感到滿足，並已經購買紀念品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7點，升4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55。

0: 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99美元，卖出425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小狼暗藏密码。

0: Vision 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賀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三啦，同埋咧話曬而家都8月5日啦，即係我哋2026年都已經去咗一大半，一半啦，一半啦。我突然間覺得我哋都係時候要做啲好

0: 事，
1: 唔止一半啊，大真系大半啊，系啊，八月啦，
2: 系因为通常啲人就话年尾嘅时候，大家就要成日
1: 行善积福
2: 系
1: 嘛，
2: 系啦，咁如果你即系头嗰大半年做咗好多唔系咁好嘅事嘅话，
1: 咁而家可以即系做翻多啲咁样，希望打翻个和系咪啊？
2: 系啦，咁可能你又话唔系，经济唔好，我已经想捐钱噶，但我捐唔到钱，咁点啊？
1: 行动啦，
2: 系啦，其实有好多嘢咧，善事方面呢啲嘢咧，唔系话一定系钱。你就可以帮到手嘅，有好多时系
1: 心意比较重要嘅，
2: 同埋出手出力咁样。如果唔系又点会有咁多嗰啲探访老人家啲团呢，系会帮啲老人家去整窗帘啊，之类啦。咁以下落嚟咧，就有一啲咧唔需要钱，但系你都会做到嘅好人好事，又或者系好人好事未必系帮人，有啲可能系叫做帮自己。
1: OK， 助人自助。
2: 例如是可能是积口德你又可以帮到自己。
1: 这个算是帮人吗？这个不是要应该的吗？
2: 不是的，有时候大家成日会讲嘢好 mean 的嘛。
1: OK。
2: 是啦，我最近都有跟朋友讲的，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就是。
1: 你不是等一下，你跟朋友讲是讲 mean 的东西定是讲这样东西啊？
2: 是 mean 的东西。
1: OK。
2: 是啦，跟着最好笑就是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坐下来谈。正正就中了以下下来我讲的这个八样东西里面其中一样的。叫做即系对自己会好啲，或者积啲布施俾自己啦。就系呢个讲起就系口，即系呢个嘅言语上面嘅布施。咁呢个言语上面嘅布施就系咩咧？其实有好多时咧，有啲嘢可能未必需要咁直接嘅。即系我而家突然间，我真系突然间有一搭车嘅时候谂，咁啊系嘅，调翻转我都唔系即系想下都听到人哋同我讲咁直接，或者一啲讲我唔好嘅嘢嘅。咁不如讲多啲好听嘅嘢啦，咁样。咁所以就话讲嘢咧，最好要讲好话。你讲好话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功德嚟嘅。好话嘅代表唔系你一定要擦嗰双鞋噶，你可以系一句鼓励嘅说话，可以系安慰嘅说话、赞美嘅说话，或者可能令人哋增加信心或者变好嘅说话。都可以是其中一样东西
1: 的。我认同的，但是呢我发现呢讲好说话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要讲这个怎么说呢，是要讲这个人的技巧的。
2: 我以为你说看那样的 EQ 先。
1: 不是 EQ。
2: 因为有时候对着一些人你真的讲不出好说话。
1: 我觉得 EQ 都一个问题啦，即是说话的技巧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呢很多时候他不是不想讲好说话。但是你反而会觉得呢他不讲好过讲的。即有些好说话呢不知道为什么硬是他明明是善意地讲，或者是想住令你开心而讲啦，但系讲完出嚟咧，硬系俾你觉得有骨咁样噶。
2: 系啊，
1: 即系喂，永仪，你今日好靓，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明明想赞你嘅，但系你好似觉得，哎死咯，我今日系咪边度即系点啊？着衫着错咗咩？即系你硬系觉得好似唔多妥咁样咯。
2: 系啊，即系或者譬如你，我明你讲咩嘢，
1: 明唔明啊？系啊，
2: 有阵时你真心想赞，但系唔知点解嗰句说就算啊，你好好礼貌去讲咯，啲人就会觉得哇，佢咁假嘅。
1: 系啊，系啊，
2: 系啊，佢一定喺度话紧我，串紧我啦。
1: 冇错，所以。有时咧讲好说话是需要呢个说话的技巧噶，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会弄巧反拙噶，即系你讲得越多，其实你可能得罪得人越多都唔出奇噶。
2: 所以我哋咧其中一个圈子啊，我哋而家成日都会讲呢句说话，你饭口业啊，跟住我哋就会成日讲呢句说话咯，即系互相地去笑一下咁样。好啦，今日另一样嘢都系会帮到自己，其实做嘅一啲嘢去为自己。积阴德啦，
1: 系 ，OK，
2: 积阴德嘅咩咧？多啲笑啊，因为原来咧多啲笑咧，其实大喇讲明先啊，那个笑唔系虚啊，嘅笑啊，
1: 奸笑。
2: 我啱啱之前啊喺社交平台度睇到有个啊整寿司嗰啲我妈卡写啲 friend 啊，跟住之后咧就会好开心，好有礼貌地笑住去整嘢俾你食啦。但系嗰阵话听闻话好红噶间餐厅，跟住之后咧。就係啲人中意去咩咧？表面喺你面前，即係譬如喺你係笑你客啦，我整完係好食噶，你食啦咁樣。跟住之後一擺低你台面個樣，即刻變
1: 哦，秒變，
2: 即變，當住你面變。
1: 呢個技藝嚟噶，變臉啊，中華係
2: 啊。跟住點解佢紅咧？即係啲人就係話當表演睇啊，即係嗰個嘅主持啊，即係呢個壽司師傅，而家係特登。 刻意去咁样变面去俾你睇咯。
1: 系，我有听讲过话有因为咧好多时点解会有呢种变面嘅技艺咧，就系话嗰个老板就要同个员工讲唔得噶，你呢啲餐饮啊或者咩服务性行业啊，你要笑住对个客嘅。咁佢又好听话，但系佢嗰个笑咧就系嗰啲好标准式嘅笑容，系咪啊 ？OK 啊，系你好，要啲咩咧？即系你好假笑咯，即系因为佢要笑而笑，咁啊俾人觉得哦系咁样，跟住佢一唔。見到你的時候就即刻秒收嗰個笑容，咁就真係中華傳統技藝啦，變練出咗嚟啦。
2: 所以嗱，如果你真正嘅話，想為自己好咧，即係幫自己織翻啲腹部嘅話，織翻啲布施嘅話咧，有啲有時候我哋要嘅係笑，嗰、那個笑唔係頭先所講虛假
1: 笑，真誠嘅笑係咪？
2: 係真誠嘅笑，同埋咧，其實呢一樣嘢咧係可以令到對方都會開心嘅。你有冇發現啊？如果咧你對住我嘅時候，喂點啊 Siri 咁樣，
1: 係
2: 你個人會心情好啲噶。同埋有陣時咧，原來對人笑啊，或者主動同人哋打招呼都可以令到對方，即係你身邊嘅朋友都會開心，所以何樂而不為呢？好啦，咁啊第三個啦，第三個係咩呢？叫做無謂嘅布施。乜嘢叫無謂布施呢？唔係話你廢做啲廢嘢布施，無謂無據嘅無謂呢、這個意思。
1: OK，
2: 做一啲嘢咧，就係話令到人哋覺得會有安心感、有安全感。或者係人哋對住你嘅時候會 feel 到就係、是、哦有 Siri 喺度，我唔驚啊，我亦都唔會需要驚俾人壓。或者我不需要惊，就是说冇人在我最担心的时候冇人陪伴自己。是啦，原来这样东西是给到人安全感的话，你会给到人有个保护感的话，都是一个布施来的。那我都觉得是的，因为其实某程度上有时候呢，你帮人呢未必一定要开口，未必一定要出力。其实有时那个人不开心，你只是站在他隔离，
1: 是
2: 只是陪伴着他，就已经很足够。因为有时你又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好，你越讲，我刚才思瑜说就是讲完之后可能就是错重衰。还有有时候
1: 不要讲嘢陪一侧根，
2: 还有有时候有些人不开心呢，不是说想你给什么意见他，或者想要做什么事，他只不过真的想有个人在隔离壮下胆或者陪住自己，就已经觉得很足够了。

0: 其實我翻嚟啦，我哋繼續講一啲咧點樣去幫自己去積福德嘅事啊！
1: 我啱啱覺得咧，你講嗰啲都係令到自己人際關係好啲嘅方法。你話積唔積到福德咧？我覺得係咪人際關係好咗，會令到多啲人幫你嘅時候，就感覺上係積咗少少好事咁樣咧？
0: 或者人際關係好咗嘅時候，你自己都會開心咗，因為你唔需要再擔心就係、是、喂呢、這個人係咪對我假噶？或者喂你睇下我係咪得罪咗呢個人啊？又或者喂呢、這個人點解唔中意我？你起碼已經撇除咗呢三樣嘢先啦。咁頭先所講，可能你會覺得就係、是、喂，全部都好似關人際事嘅，人際關係事。以下落嚟呢樣嘢咧，就真係關自己內在事啦。呢一個嘅布施咧，係幫自己嘅，就係、是、知識上面嘅布施，將一啲咧即係自己知道嘅嘢分享出去，同人哋講你嘅經驗。呢樣嘢有機會你可以幫到人哋、或者人哋可以之後做到一個借鏡。遇到挫折嘅時候，佢我諗起你呢個故仔，佢都可以效法你。佢話可以幫助到人哋去學習或者成長，所以唔好睇小呢個知識上面嘅嘢。有陣時你可能讀完書，你學完一啲嘢，你學以致用之餘，呢、個就係你嘅經驗。你嘅經驗你用口語化或者用親身經歷同翻人哋講，又係幫助人哋嘅一種咯。呢樣嘢所以叫做間接幫助啊！
1: 是间接帮助咗人都是的，同埋教人自教咁嘛，就是嗰啲咧叫做咩教学相长。好多时我哋教人或者即係唔好话教人啦，即係分享一啲嘅可能我哋学到嘅嘢啊，或者我哋知道嘅嘢嘅时候，好多时佢哋嘅一个回馈係令到我哋会諗多咗嘢㗎。因为你唔同人咧，其实学一样嘢或者知道一样嘢嘅时候个反应都会唔同㗎嘛。咁有啲人可能再问多啲嘅时候，你先发觉原来我淨係知 A 唔知 B 㗎喎，咁我又再去学 B 嘅时候，你就会知越多咯，
0: 系同埋点解咁中意同人哋倾偈咧？互相交流嘅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啲嘢可能人哋点解会啊听得明？点解人哋又会啊？你又有呢个谂法，我又谂唔到嘅咧。
1: 系，
0: 其实某程度上互相帮到大家，
1: 冇错。
0: 咁另外啦，就系一个叫做体力嘅布施。咁体力布施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做下义工啊，得闲去帮下人啊。左輪右你隔離鄰舍啊，用身體上面可以都幫到手嘅，幫到人嘅，盡量都去幫照顧到人哋嘅，或者可以係打掃環境嘅，呢啲全部咧都會有人感恩，有人覺得感動，而自己都好似係幫緊人咁，需要有一種快樂。我想講咧，呢個時候我要好稱讚，同埋我真係好感動，要超級多謝我一個鄰居。
1: 係
0: 呢、這個鄰居咧，你知唔知佢超級好人到係點咧？
1: 係點咧？
0: 佢會每一日，真係每一日。唔會放假，除非佢去旅行，佢會幫手拖埋走廊啊！
1: 拖埋走廊，
0: 即系唔係佢自己的 area， 即系唔係佢門口咁簡單。佢係拖咗垃圾房，即系中間即系我哋譬如搭 lift 等 lift 啊，嗰啲 T 字位嗰啲走廊咧。
1: 哇！佢好嘅咩？
0: 佢每一日都會拖垃圾房嗰個 area 嘅走廊位咯。
1: 哇，
0: 系咪超好人咧？你话一个邻居可以系好到咁？
1: 系，
0: 我忍唔住有段时间我系买漂白水
1: 片，你都好互助，你好有互助精神啊！
0: 但我买咗一次咋，
1: 系啊，即系人哋出鸡你出豉油咁样，系咪啊？
0: 因为我真系感动啊！即系每次你翻，重要佢系点样咧？佢系尽量唔想去煽到人啊，又或者阻到人啊，佢系拣嗰啲夜晚十一二点啊，或者可能朝头早六七点嗰啲时间咧，尽量减低人流嘅时候。先去做呢样嘢啊
1: ，OK，
0: 即系你谂下，其实某程度上佢亦都唔系要名利咯，即系佢唔系要揸住扫把话俾你听，
1: 我做咗啊，
0: 我做
1: 嘅
0: 系佢真系静静鸡去做噶，所以真系呢样嘢系，
1: 咁点解你知咧？我又想问啦，
0: 因为我系放工见过嘛，
1: 哦，
0: 系我踩污糟过。
1: 原来就
0: 系
1: 你，
0: 好啦，另一样就系去帮助别人。這个帮助别人系咩咧？好简单嘅，搭车嘅时候遇到有需要嘅人，你让座俾佢啦。
1: 哦，這个一定要，這个一定要。
0: 系啦，或者如果有人可能要开门嘅时候，你见到佢两只手都已经拎住好多嘢，咁你行过去帮佢开门啦。系啦，你搭 lift 嘅时候唔好即刻咁闩门啦。
1: 系，
0: 因为我都遇过一啲好乞人憎嘅人嘅，当你面喺你面前闩门嘅。
1: 你讲咗好多次啊，這个应该就系
0: 见嬲，
1: 系呢个
0: 见嬲。
1: 呢、这个要职业嗰啲嚟噶，
0: 系啦，又或者唔造成一啲不必要嘅麻烦，令到人哋即系加重人哋嘅负担，
1: 系
0: 呢啲都系一啲布施嚟嘅，系啦。咁我觉得让座好简单啦，
1: 系
0: 啦。咁啊，或者帮人开门呢啲都系好简单嘅事啫，何乐而不为咧？我想讲，我而家都发现咧，就系最近咧。

0: 即其实我自己都会成日耐唔耐会让咗俾人噶，除非
1: 耐唔耐嘅意思系，即系平时唔让嘅。
0: 唔系，因为有阵时，譬如可能我整亲条腰，咁、我就即系都带住腰封，或者可能我真系感冒得好犀利。
2: 即系你自己都身体有需要去坐，
0: 系啦。但系如果我剩翻，我知道自己剩翻几个站，即系唔系成条线、因为你知道我通常搭成条线咁耐噶嘛。剩翻几个站嘅时候，就算我整亲条腰，我都会让人噶。跟住我试过咧，呢排我咪整亲嘅，我让一个嘅伯伯啦，伯伯话唔使，真系唔使，你需要到
2: 佢以为你意思是系佢以为你有需要，
0: 因为佢见到我个腰封
2: 系，
0: 佢话唔使，佢话我下个站到噶啦，你需要多过我，你坐你真系唔好起身。佢话我坐低，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又窝心噶，即系个伯伯话我坐低再企起身，我仲辛苦，
2: 有啲系会噶，
0: 系啊，因为佢哋啲筋骨唔好啊嘛，但系我觉得你点都好开口。真的要做这件事，
2: 是
0: 即是我觉得是一个窝心或者一个关心或者一个简单的慰问的、
2: 或者我上车我直头是不是有些关爱座的、即可能就算没有人坐都好都不会揀去坐咯。
0: 欸，我而家盡量到而家都係唔會揀呢啲去坐㗎。
2: 係啊係 啊，
0: 我有陣時我見到係開心嘅就係、我見到話暫時香港都會見到仲係整體都有啲關愛座嘅位係真係冇人坐嘅。係啦，或者會讓俾有需要嘅人坐嘅。好啦，最後啦，呢、這個就係隱辱嘅布施。咩叫隱辱布施？就係、是、每一樣嘢唔好同人計較啦。即係就算可能係人哋有少少錯都好啦，我吞咗佢算啦，唔好同人再拗落去啦。
2: 係，
0: 或者唔好咁容易去發脾氣。即係練自己 EQ 練得好啲。
2: 呢、這個就真係練 EQ 啦。
0: 係，或者包容人哋嘅缺點。咁你每個人都有缺點啦。係，咁啊包容一下咯。人哋都包容緊你嘅啫，係咪先？
2: 冇錯。
0: 係啦，咁啊，所以呢幾樣嘢都係件好事嚟嘅，整体所以你话系咪话喂对自己好？有啲人吓、有啲人真系嘅，做善事都系就，我要为自己积翻啲福报啊，积翻啲布施。其实有好多时行动都可以帮自己去做一啲嘅布施嘅。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为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因为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将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8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26.14 美元，卖出 4226.5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我哋一齐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7: 我同意你啊，
9: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星期三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有艾力喺度啊，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先带嚟俾你有 J 风冯允谦嘅全新单曲《人间缺陷美》。

感情分开咗，留低嘅系一份挂念同埋爱，希望你往后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大家好，Winka，陈荣嘉。

一啲感情你想追溯翻缘由，点解要分开，点解要结束，唔知道呢个真相系咪最终答案嘅，但求可能系一份甘心。 Ryan 蔡俊彦，死因不明。

0: 今次揾你一首佢嘅最新歌曲，亦都系佢好杀食嘅情歌演绎。揾你有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迟啲唔系再打过嚟啊，系迟啲约佢上嚟亲自同你介绍呢首歌啦。而今晚喺一期一会环节当中咧，邀请嚟嘅系对今年新进嘅女团，四位女子。非常之有 talent， 喺跳舞方面嘅才能系非常之顶呱呱，由佢哋自己亲自同你介绍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哋 GND。
0: 今日一期一会嘅环节咧，喂，识下女仔先，因为有对新女团上咗嚟，介绍下你自己先。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GND，
3: 我系 Yuna，
4: 我系 Irene，
5: 我系 Kathy，
6: 我系 Vicky。
0: 好啦，四位靓女坐咗喺我面前啦，咁不如先去，我谂第一个问题，让大家一齐认识下 GND 咧，一定系问下 GND 系 for 全名系咩噶？
2: 系啦，我哋系 GND 系 stand for Girls Next Door， 就系解一个邻家女孩嘅形象啦，系一个好活泼、清新同埋好贴地、亲和力好高嘅形象。系啦，
0: 咁呢个形容词系咪都几能够形容到你四位美少女咧？
7: 系
0: 嘅，因为咧，我喺最初即系收到你哋一份即系叫介绍成个团嘅资料嘅时候咧，哇，嗰、那个。介紹形容咧都幾犀利嘅，除咗介紹你四位啦，陣間可以問一下有唔同嘅代表顏色嘅，跟住亦都有就係講到，嗯，會係精通於呢個 K-pop 嘅舞蹈啦，有呢個日系偶像嘅魅力，再加埋香港本土嘅元素，哇！即係包羅萬有喺曬 GND 身上面喎。
2: 冇錯，
0: 不如先去慢慢由形成開始認識下 GND 先。究竟呢四個女仔點樣走埋一齊嘅呢？
3: 咁我哋其實都係本身咧就互相 follow 係一個網友關係啦，團員之間咁咧自會集合埋一齊，因為我哋其實有兩位老闆啦，咁我係其中一位老闆就做開日系 idol 咁樣，咁咧佢哋三位咧就係另一位老闆嘅都係認識咁樣，可能誒搞過啲 show 認識，然後咧兩位老闆就碰撞埋一齊，想整對新女團出嚟，乜都有咁樣就試一下，就 group 埋我哋一齊。
0: 咁最初係邊一個成員埋位先，跟住逐個逐個召集翻嚟咁樣噶？
3: 嗯，
0: 唔記唔記得？
4: 我哋係，我記得一開始係，
3: 我覺得可以話係 Irene 同 Vicky 係埋位先嘅。
0: 嗯，
3: 因為佢哋之前有一個佢哋自己嘅女團咁樣啦。咁、我就有另一團又係 idol 嘅。咁佢哋嗰團冇咗之後，就先至認識到，跟住我再加入。之後 Kathy 就再加入。咁
0: 啊，慢慢即逐个逐个成员加入嘅过程当中啊，吓有冇啲需要点样大家磨合啊，认识一下对方啊？话晒而家一 group 人嚟噶嘛？
2: 系啊，我觉得嗱，我系 Vicky 啦。咁首先我同 Irene 咧都系中意 K-pop 噶嘛，咁而 Yuna 就系跳开 J-pop 啦。然后 Kathy 咧佢又会跳一啲欧美嘅舞种，咁所以其实我哋喺跳舞方面已经好多人要磨合啦。即系可能K-pop 系讲求一个齐舞齐整度嘅，每个角度都要好完美咁样啦。但系可能 J-pop 咧又会中意一啲互动性强啲嘅，即系 freestyle 少少。咁但系欧美咧又可能要多啲自己嘅 style 落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磨合嘅时候都会有啲难度，即系点样冚到一个好完美嘅 balance 位系啦？点样做到一个靓嘅 fusion 音乐出嚟？fusion 才
0: fusion 嘅女团系点嘅咧？咁样嗱，我最先而家听到咧，就起码尽管系唔同嘅舞蹈嘅门派啊吓，但系都系四位都系舞蹈精英嚟嘅，系咪咧？即系四个本身都系好中意跳舞嘅，
7: 冇错。
0: 有冇话可以介绍下自己？其实本身成团之前，大家自己即系啊，会系中意擅长边一方面啊？咁样可以逐个讲下。
3: 好，咁我先啦。咁 Yuna 就由小学开始跳，即系自学 K-pop 开始入行呢个舞蹈咁样啦。跟住咧，中间有一大段时间都系自学嘅。跟住之后有少少出去上堂跳过下 jazz 啊、hip-hop 啊嗰啲都掂过嘅。但系最精通应该都系 J-pop 呢一行啦，因为我大概两年前加入咗一个日系嘅地下 idol 啦，之后开始不断钻研日本嗰边偶像佢哋跳舞一啲力度啊，或者角度啊，或者一啲其实最主要都系佢哋表情啊嗰种感染力咁样。我自己就系 J-pop。
0: 咁算唔算 Una 最多舞台經驗呢？
3: 我諗都算係嘅。
0: 好啦，咁到 Irene 又介紹下先。
4: Irene 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 Irene 啊。我咧其實由小學五年級開始咧，我接觸過中國舞啦、街舞啦，之後少少 B boy、hip hop、jazz fun， 同埋最擅長嘅係 K pop 咯，係啦。
0: 高快速度咧，
4: 唔係，但係其實因為我 K-pop 是最耐的，因為我那時候由中三開始就加入了即本地的 K-pop group， 樣即到現在為止都還在裡面的。我就可能參加過有 K-pop Cover Dance Festival， 樣每年會有一次的，樣即還有去過香港文化中心表演 K-pop Cover， 樣是啦，即我那時候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即係上舞台嘅時候，嗰種即係全部目光望住你，然後係啦，散發魅力嘅感覺係啦。之後後面咧做咗 KOL 之後，就可能有一啲新嘅機會，例如 Mori Girls 啊，同埋我哋知即係我同 Ficky 有做過一個自己做嘅女團咁樣係啦。
0: 哇，都唔係講笑喎，個個都係好有舞台經驗喎，真係。Kathy 咧，
5: 咁我其實我自己之前大概2019年啦，咁2019年我就開始係出可能 studio 嗰啲跳下舞啦。咁我而家跳嘅舞種多數都係 jazz front 嗰類，同埋都有少少 forward 咯，因為我係好耐之前都有跳過 K-pop 嘅，但係後屘就會覺得想挑戰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我就開始自從出完 studio 咧，就一直喺度轉型緊 jazz front 呢個類型。咁我都有參加過一啲唔同嘅 showcase 啊，咁樣都係有啲舞台

0: 表演的那種經驗咯，即係都有試過嘅，喺啲可能 AXA 嗰度表演。
1: 嗯，好，聽埋 Vicky 先。
2: 冇啊，我都係即係同 Irene 都係差唔多，即係都係跳 K-pop 嘅 cover dance 啊。最近迷上嘅就係 hip hop 咯，即係可能睇我樣斯斯文文咁樣啦，但係其實我係好中意嗰種即係好 street 啊，好即係 hip hop 好型嘅嗰種風格咁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嗱，就咁聽咧，其實四個女仔各自咧喺。即成為 GND 嘅一員之前啦，都有加入過啲唔同嘅 group 裏面嘅。咁而家大家走埋一齊成為咗 GND 啦，有冇一個乜嘢嘅目標，或者大家成咗呢個女團之後，會一個咩嘅方向，想呈現點樣嘅面向俾大家認識呢？
0: 首先我們的目標就一定是出多些歌給我們的粉絲聽的，因為我們現在出了第一首訂出去啦，都是我們第一首主打歌樣，所以當然我們是會希望有更多其他的風格，都可以給大家看到更多不同 style 的我們樣，這個就是都算是一個短期目標。
3: 我覺得是，即是我們四個其實都是即是很希望有更多舞台啦，希望將我們的能量和我們的歌聲感染到全世界的人，不好意思，有少少貪心，全世界，
0: 全世界
1: 目標是要大一點，不要緊的，
2: 沒錯，
1: 是啊，即是想目標的時候不大，那等什麼時候呢？其實現在在做歌的過程當中，是不是都一定會以跳舞歌先行呢？會是
2: 其實應該都會係咯，因為其實我哋第一首歌訂出去啦，咁都係一啲比較 band 衫、比較熱血少少嘅歌曲，咁其實一定配合埋舞蹈咧，咁個感染力一定係最大啦。同埋我哋都想之後呈現多啲舞種，咁既然我哋成員識咁多嘅話，其實可以加多啲元素，即係正如啱啱所講啦，港式又可以啊，然後歐美嘅一啲舞蹈動作都可以咁樣。
1: 嗱，咁都係逐個去講下先，因為其實有。即係本身跳舞嘅表演啦，去到咗而家做女團，要喺台上面唔止跳啦，仲要唱埋啦，係咪要花好多嘅時間、心機、努力？可以逐個去講下，哇，下咗幾多苦功？
2: 因為我是 Vicky 啦，咁我其實我自細係有哮喘嘅，即係我係可能跑步都會勁快喘咁樣啦，咁再加埋跳唱咧，其實真係 another level， 係即係之前跳嘅時候都覺得自己 handle 到啦，因為你唔需要其實換氣嗰啲又唔使太維意咁樣，但係一唱埋咧，哇真係～我想其實是要跑勁多步啊，同埋一路跑一路唱咁樣就可以鍛鍊到少少穩定度咁樣。
1: 成個體能方面嘅提升啦，要係。
4: 我是 Yuna， 咁我之前唱開日文歌咧，就唱而家唱廣東話歌最大嘅難題一定係呢個咬字。即係廣東話嘅咬字係真係難好多，同埋即係到而家仲係努力咗好耐。努力中，努力咗大半年，我覺得係有改善到唔少嘅，但係都仲係努力緊。
1: 慢慢努力咬字方面啊嘛，
4: 係咬字方面。
1: 有冇邊啲老師可以俾你請教住咧？還是公司同事不斷讀報紙俾你聽咧？
4: 有，我哋團內有一位新聞系嘅學生，同埋有呢個中文教育系嘅中文老師，每日全方位喺度督促緊我。
2: 係
1: 有咩方法去幫啊？幫 Yuna 提升一下。
0: 唔係，即係我哋都會可能俾一啲文 Yuna 讀，跟住佢讀完咧，我哋會捉佢錯字咁樣咯。即係佢邊隻字唔 OK， 跟住 Vicky 又會即係喺度教佢咁樣。
2: 我哋好似嗰啲錯字偵測機咧，即係錯字刑警咁樣，佢一講就寧為玉碎咁樣，即係我要佢講到啱為止咯。
1: 邊句歌詞係錯過最多次咧？
4: 其實我會話係。有一句是前面是滿路地雷，通通掟出去。咁咧，一開始讀嘅時候咧，太快到前面滿路地雷。
1: 前面是啊 ，OK，
4: 讀快啲就有啲似係啦。
1: 其實都，我想講，其實都唔容易噶。 係啊，即係你成件事你要逐個字，而家你好清楚逐句逐句講，梗係容易啲啦。咁、但係你成件事你又要快歌，又要食住個 beat， 仲要跳埋舞，
4: 衝下衝下咁樣。
1: 係啦，都唔容易嘅呢件事。因為你講起話咬字咧，我記得我最初做電台 DJ 嘅時候咧，即係咬字都好重要噶嘛。嗰陣時啲前輩係即係除咗要捉你邊啲正音啊、剩啊。

0: 後其實最難最難嘅部分咧，我會覺得係點樣講得自然啊。
1: 啊，
0: 系啊，即系如果咪逐个字讲系好，即系叫容易啲啦。咁但然之后俾人听成，你唔系下下啲逐个字等出嚟噶嘛？系，即系由佢哋啊跳舞咁有个 beat 噶嘛，有个 flow 喺度噶嘛。咁系咯，即系难喺呢啲地方咯，会系系啦。Irene 呢？
2: 啊，我嘅压力咧就系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对自己好有要求嘅人啦，即系我嘅要求都比较高咁样啦。咁对于我嚟讲，即系可能。跳唱是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身材都是一个偶像需要具备的东西、
0: 所以你经常做 gym 啦。
2: 是啊，即是我做 gym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即是除了跳唱之外，即是出来的形象都要好睇咁样先对得住呢个身份咁样，系啦，即系可能呢啲种种嘅嘢，可能我都会执得好细咁样，咁我嘅压力来源就会喺呢啲位左右咁样。
0: 咁即系如果头先阿 Vicky 同埋 Kathy 系会即系捉啲正音啊，试下嘅时候，咁 Irene 会就负责呢啲饮食方面啦，唔俾食呢啲啊，系啊，太油啦，咁样会督促住大家。
3: 会成日叫我哋唔好食辣咁样，佢会话食唔可以净系食肉嘅，要食菜嘅，因为排唔到便。
0: 要系均衡饮食，
2: 系均衡饮食。
0: 喂 ，share 下，咁你自己咧，点样去操到咁 fit 咧？
2: 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要有个 schedule 喺度咯。
0: 嗯，
2: 即系唔可以话啊，我今日心情好就去，心情唔好就唔去，一定要有 routine 啦。第二个点就系一定要食多啲嘢，因为你唔食嘢嘅话，你就算即系可能操咗好耐都好，你冇办法可以转化成肌肉。哇死啦！好似
0: 变咗教练咁样，
3: 系啊，健身台
2: 去咗。系啊，所以最紧要咧，食嘢，食多啲嘢系最紧要啊。同埋就系、是真系要 routine 要做得好啲，系啊，即系
0: 我私下再请教你噶啦。好啦，咁 Kathy 咧，系啊，即系最多嘅。付出努力在哪一方面最难到你、
4: 我觉得呢、反而是我一直练的就是可能唱歌那方面呢，我会比其他成员是把声没那么入咪，可能 是有时空腔的发力又是不够这样啦。跟着我是有听回呢，我一开始未练习唱歌之前呢，那把声是真的很虚弱这样啦。但是现在听回是觉得真的有好了，即是起码知道唱歌即係嗰啲發力位喺哪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係即係一直慢慢堆積上嚟會更加好咯。即係唱歌呢啲嘢係唔可以話即係聽日就突然間唱得超好聽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我喺呢方面係都有有一個好轉嘅，
0: 慢慢嘅一個提升俾自己。嗱咁講到話唱歌，一定要講埋你第一首歌啦，掟出去呢首歌。不如先讲下呢首歌诞生过程系点样嘅？你点样遇到呢首歌咧？
3: 哦，我哋掟出去呢首歌咧，其实就系揾咗日本嗰边嘅作曲家啦，跟住同埋有日本嘅编舞老师，然后香港咧就拜托咗 Oscar 帮我哋填词啦，再加有唐兴帮我哋监制。跟住 MV 仲要系 Regine 帮我哋一起拍嘅、
0: 阵容鼎盛啊嘛，
3: 冇错系啊，即系其实好幸运啊，即系一出道就有咁多大前辈帮我哋，
0: 系
3: 真系好开心。系啦，
0: 呢首歌当收到嘅时候，俾你哋最大感觉系点样嘅呢？
1: 哇！當時其實一聽到，即係個 demo 係好突然咁樣就播咗俾我哋聽啦，即係一個冇 expect 嘅情況之下，
0: 即係突然之間有個 group 裏面經理人就話：，收到第一首歌啦！
1: 佢話：，有啲嘢你哋聽下，
3: 有啲嘢聽下，
1: 跟住就開始咗，跟住我係全程都係揞住個口，跟住就開始有啲眼淚水喺個眼眶度，因為完全係我自己最中意嘅，即係一種音樂嘅 style 咁樣啦，就係有啲 band 衫啊，一啲日系少少嘅，係啦，有啲動漫感嘅歌曲啦，咁就即刻好似哇，我嘅夢想實現嘅感覺啦，即係係即刻好有希望啦，聽我哋首歌嘅時候都會覺得係。
3: 哦，我 第一下都是覺得好像動漫的主題曲咯，即一下子就很想動起來，還有畫面就是啊，青青草原學生跑下，有些怪物出來這樣飛來飛去這樣好像很動感這樣整首歌就是
0: 因為整首歌看完 MV 就看到了，即我想是校園風得是非常之強的、即校園裡面不同 的造型場景這樣，這個想法是即是哪一個的 idea 來的呢？
1: 其實是我哋四個一起，係、啊、一起諗出嚟嘅，即係好好地 Regine 其實佢都有一啲嘅提議啦，但係佢我哋即係都想加入少少自己嘅諗法，始終係第一首歌啦。咁但我哋都好開心，竟然真係擺咗我哋呢個諗法落去，即係好似我哋一齊翻去校園咁樣。我嗰日拍 MV 嘅時候，就好似一班女仔、我哋又一齊食飯盒啦，跟住一齊喺個學校度玩狼人殺啊，一齊玩水咁樣，跟住成件事係好 real， 我就會拍到出嚟就。
0: 對於你哋嚟講都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啫，係咯，即係琴日上個月嘅事嚟啫，呢啲係。
1: 好似講
0: 以前。係咯，可以講到想當年咧，哎呀，翻去學生年代啊，咁樣做乜啫？咁樣。咁今次係舞算唔算難跳咧？有冇難到你哋四位其實本身都跳舞咁強嘅女仔？
4: 我覺得今次隻舞呢又不是佢嗰隻舞難跳的，但我覺得最難的位置是我哋要在很短的時間度就要大家夾齊曬咯，因為由我哋收到呢隻舞的嗰、那個、段片，即係我哋嘅教學咁樣啦，咁其實係好趕急咯，即係差唔多係得嗰幾個禮拜就要做到一個 show， 做到一個表演，咁所以呢幾個禮拜其實我哋都練得好辛苦，甚至係通宵咁樣練到去頭班車咁樣咯，所以我覺得最難係反而係呢個位咯。
0: 有冇話其實過程當中咧，邊一個係可能叫做跳舞方面嘅擔當，係啦，由佢會可能捏住大家多少少嘅咁樣有冇噶？
2: 我哋每個人負責的崗位都不一樣，即係我哋四個都是即係有自己擅長的位咁樣，即係可能我就是負責係超級細節咁樣，然後 Yuna 就係負責成個即係成個感覺咁樣啦，即係同埋
0: 因為你要求高，唔
2: 係我淨係即係
0: 所以專注細節嘅，
2: 即係如果 Ficky 嘅話，佢就係要個 feel， 即係因為呢首歌係日系噶嘛，即係個 feel 就要有日系嘅嗰種青春感覺啦。之後咧 ，Kathy 就係要督促我哋一直跳啊跳啊跳啊，係
4: 啊，我督促佢哋拉筋個步伐。
0: 老師嚟嘅喎 ，Kathy 原來係專係咪捉住嗰位同學仔 ，O 唔 OK 啊？捉住大家訓導主任嚟嘅喎，你係
2: 佢係啊，佢不如我哋跳一次啦，不如我哋跳多次咯。
4: 因為我係偏向係嗰種咧，如果未學識一隻舞，我會係咁即係跳跳多啲咧，我就反而會容易啲記得啊，或者容易啲熟咁樣咯。
0: 嗯，咁喺呢一個過程當中，有冇話增強到大家之間嘅團員之間嘅默契咧？
1: 都有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團魂咧係要靠一齊捱苦啊嚟到鍛鍊出嚟啊，係啊！即係如果我哋淨係即係堆埋一齊傾偈啊咁樣，可能都冇咁快。但係我哋哇一齊捱夜啊，一齊哇好攰啊，揮灑汗水咁樣，就真係有嗰種啊！就最緊要係我哋一齊上台嗰一刻咧，望住大家。就有嗰種 feel 啦，就有火啊！
0: 我哋係一火嘅，我哋係 GND 咁樣，嗰下就最係團魂燃燒嘅時候啦。
1: 係啊！
0: 其實咧，因為而家呢兩三年時間都好多唔同嘅女團出現噶嘛，怕唔怕即係競爭又好，或者調翻轉另一方向就我點樣令到樂迷去記得我哋咧？記得 GND 咧？
1: 我覺得都係記翻住我哋個名嘅初衷咯，即係 Girls Next Door， 真係想俾一個啊，真係好近嘅朋友、好近嘅女仔嘅感覺俾大家。即係比起明星，我哋更加想做一個比較貼地啊，同大家互動，真係分享我哋個人嘅性格啊。每個人你聽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同經歷啦，咁樣同粉絲一齊成長嘅感覺。
0: 咁所以好多唔同嘅，即系同 fans 嘅互動啊，甚至開多啲 live 啊，多啲咁嘅見面啊。
2: 或者我哋四個咧，換個説法咁講，其實即係可能你俾一個唔同嘅問題，我哋四個係會有四種答法咯。即係我哋係完全唔一樣嘅，即係性格。 少少重疊都冇嘅嗰種，
1: 係啊，即係會，
3: 其實都算
2: 係啊，即係所以我哋起埋一齊咧會有好特別嘅火花，即係有時咧仲四個都唔知四個講緊啲乜嘢咁樣，然後但係會互相答大家咁樣，
4: 互相有情緒價值。
0: 喂，調翻轉喎，咁有冇試過因為啲問題啊，四個大家思想唔同啊，諗法唔同嘅時候，會有啲摩擦爭執出現呢？
3: 其實都有，我覺得最容易產生爭執就係衫。冇錯，我哋有好多次都係可能要夾衫，
0: 係品味上啊，定係咩咧？你覺得靚我，我都麻麻咯。
1: 成個審美都
3: 成個審美都。

0: 大家中意嘅衫都好唔同。
1: 咁最後點樣？總要有個人話事，總要完嘅喎，個討論要上台嘅喎。
2: 咁我哋通常就會交翻俾我哋嘅經理人決定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包剪揼咁樣。呢次你話你決定咗先，下次就第二個啦咁樣。但多數其實我覺得四個唔一樣係好好嘅，因為譬如四套衫咁樣，如果四個都想要同一套衫嘅話，咁咪重大喎，即係要爭。但係如果我哋四個個 taste 都唔一樣，咁就好分啦。
1: 咁但大家一齊可能演出嘅時候就需要同一套衫，就唯有包剪揼先啦咁樣。
0: 都係。
1: 咁其實會唔會大家個目標啊，即希望可能透過個團嘅出現，讓到彼此各個唔同嘅成員都可以俾樂迷記得啊，followers 越嚟越多啊咁樣嘅時候，大家個目標會有啲唔同嘅咧？其實彼此之間，
3: 我覺得大家最終個目標都係一樣嘅，但係我哋可能用嘅方法會唔一樣咯，即係可能大家想，即係我會想透過。健身啊 ，Vicky 會透過即係笑容同埋佢本身
0: 運動馬拉松，
3: 係啊，
0: 即係可能大家有唔同嘅範疇，但我覺得我哋係一條心，都係好想 GND 呢個團多啲人識，同埋即係就算正如你所講啦，我哋出咗道之後，成員之間嘅 IG followers 嘅都係其實都係升得好快，或者我哋啲片都好多人睇咁樣啦，但係。最主要都是很想引流大家去認識 GND 這個團，不是只是我們單獨每個成員，是真的愛上我們四個人這個團。
1: 講起話，即係社交媒體上面而家即係做宣傳啦，即係唔可以缺少的啦，這個平台就有冇話係大家嘅想法或者做啲咩嘅內容上面俾意見嘅？因為其實見喺出歌之前開始已經有啲你哋嘅片喺網上面一齊可能跳下 dance cover 啊，或者甚至一齊玩啊嘅片啊，已經係出現緊嘅咯。鋪咗路好耐時間喎、啊、呢件事，講下先有咩嘅想法㗎？通常呢啲片嘅內容邊個構思啊？
2: 呢、這個其實都是我哋團比較特別的一樣嘢，因為很少會話出道之前就已經拍一堆咁樣嘅片先，即係跟住先再出道嘅。咁、其實我哋片多數都係圍繞住我哋成員嘅日常啦，或者係一啲好凸顯我哋成員性格嘅搞笑啲嘅內容啊，或者係跳舞又有，即係可能係譬如一啲 POV 咁樣嘅情景嘅影片咁樣比較多啲。
3: 其實想對應翻我哋親民鄰家少女，即係就會想拍一啲即係可能大家都會遇到嘅事啊，咁樣係啦。
0: 同埋我哋即係我哋每個人想拍嘅片唔同啦，就反而正正利用呢一點，我哋拍好多嗰種四種乜乜乜咁樣，四種旅遊就係最我哋最多人睇嘅咁樣嘅一個系列啦，就。認證住，可能我想拍啲我好嘈，我好中意講嘢，咁我就拍講嘢嘅。咁我可能就係啲好嘈嘅女友咁樣。可能 Kathy 係唔好中意講嘢，佢拍片最好唔好有台詞，佢就靜靜地咁樣靚靚咁樣。
2: 我哋例如有個四種動物旅遊咁樣，我哋就真係一人一種動物嘅 feel 咁樣，
0: 就係好襯我哋。
1: 唔好講我拍片啦，而家 Kathy 都冇咩嘢講。唔得，將啲咪掟曬俾 Kevin 先。Kevin， 你講下先，你自己通常嘅 idea 係點樣噶？喺無論音樂上面跳舞上面，或者喺影片創作方面啊。
4: 我自己嘅 idea 係，即係我都，即係我本身係冇拍開呢啲片嘅。咁但係自從即係入咗呢個 GND， 大家都原來咁中意拍片，咁我就開始係習慣咗呢樣嘢咯。
1: 辛苦咗你啦嘛！
2: 辛苦你啦，好似好勉強咁。
4: 即係開始習慣咗嘅，同埋我自己都開始慢慢咁樣拍呢啲片咯。
2: 你都中意咗嘅，
0: 而家中意咗啦，捉住部機捉我哋拍。係啦，
4: 而家就間中會拍少少咯，係咯。但係如果想睇更多嘅話，大家就去翻我哋嘅 Daily Account 睇下宣傳。
1: 大家記得 follow 住啦，咁樣。
0: 大家記得 follow。
1: 而家要做女團嘅宣傳模式咧，我總係覺得會好同以前好唔同噶。而家真係要如你個團咁樣啦，好近嘅，好 close 嘅。使唔使每日要有 update 啊？使唔使大家啲社交平台全部都要？
4: 有啊，其實我哋最近即係都盡力係每日 update 咯，即係甚至我哋成員好多都會成日開 live 咁樣開直播，跟住同粉絲互動啦。跟住同埋我哋喺我哋 official account 都會好似嚟緊都會係咁 upload 好多唔同嘅嘢嘅。
1: 就咪搞盡腦汁要諗，哇！今日出現條片，聽日又要諗啲咩？

0: 我哋係，
1: 但
0: 係
1: 我哋，但我哋反而係有好多存貨，純粹係排緊邊、一日出邊日出咩？
2: 咁、好啊，咁多存貨喺度添啊！
3: 好多日出，我哋排到下個月㗎啦，差唔多。
0: 係啊，
2: 哇！
0: 係啊，
1: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一下。
2: 喂，好犀利喎！你哋個腦諗到咁多嘢去拍。
1: 個人嘅 IG 又有啦，團體
0: 嘅 IG 又有啦。
2: 需唔需要自己親自操刀去拍片剪片咁樣
1: 都有嘅，係
0: 有
3: 一部分會自己剪。
1: 嗯，
2: 哇，你真係唔簡單啊！呢件事真係咁。其實你四位其實性格唔同咧，成日講話就係、你係個點樣嘅 idol， 可能你嘅 fans 都會有啲唔同。有冇留意到其實彼此之間嘅 fans 都會有啲唔同嘅個性咁樣嘅咧？
1: 幾得意喎！呢樣嘢都
2: 係即係可能文靜啲嘅，可能嗰啲 fans 都會靜態少少咁樣噶嘛。
1: 係、啊，我啱啱我先至發現，即係啱啱頭先門口咧，即係我就發現我係比較多嗰啲、女仔嘅 fans 啦，然後佢哋都會好著重 IG 嘅排版啊，即係可能中意啲審美 Pinterest 系咁樣嗰啲，即係好多顏文字嗰種，因為佢哋話好中意睇我 IG po 嗰種相嘅 style 咁樣，跟住我就、哇好特別，原來真係會你中意啲咩，你都會吸引。到中意乜嘢嘅 fans， 同埋即系可能有吸啲运动，中意运动嘅fans 朋友咁样，即系都会话、我下个月都十跑十 K 啊，你会唔会 join 啊？咁样嗰种感觉好正。
2: 咁其實本身有呢種嘅熱血嚇，呢種力量喺度嘅時候，去今次演繹翻講一首歌啊，掟出去就歌歌詞嘅時候，係咪都哇上咗電一樣咁？都係好有 energy 咁啊！呢件事係
1: 我哋副歌無後顧追，任性追啊嘛，即係我哋一做運動就會聽呢首歌，即係做 gym 啊、跑步啊咁樣，即係勁有 feel。
3: 聽住跑，
2: 俾翻自己力量。
1: 係啊，
2: 我好想知副歌嗰、那個哇係邊個設計出嚟嘅咧？因為好搶耳。
3: 其實係唐興佢諗出嚟嘅、我哋錄音嗰陣時候，佢突然就
0: 冇㗎。
3: 係啊，突然之間佢。就靈機一觸，喂，定係我哋中間呢個加個喎咁樣，跟住就
1: 跟住我哋四個就手拖手喺個錄音室度一齊好似搭過山車
3: 咁，一二三，哇！
2: 就將嗰一下最開心、最 hyper 嘅狀態記錄咗落嚟啦。啊，其實亦都幾成功咯、唐興呢個諗法都，即係俾大家有個好深嘅印象喺呢度啊！嗱，咁而家大家喺電台聽到掟出去呢首歌啦，會唔會其實同一時間已經係為之後嘅作品都準備緊嘅已經係？
3: 其實我哋都有默默準備緊下首歌，快就會可以帶住新歌同大家見面。
2: 都係跳舞歌？
3: 冇錯。
2: OK， 咁即係跳舞嘅類型都有好多種嘅，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先啦。好啦，嗱，咁今日就認識住 GND 去到呢度先啦，咁下次再帶你嘅新歌上嚟再傾過。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避免中暑。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2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二十一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2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49美元，卖出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

0: 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天黑了，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7: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7: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阿Lu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11: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10: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Lu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1: 喂，唔系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10: 啊？
12: 在世间正风挡雨，
13: 有一种痛，巴姐斯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巴姐斯斗。
14: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3: 已经冇得斗啊。
14: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1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16: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的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今年34岁的 Sam Smith 来自英国伦敦，他都是金牛座的。今次这首新歌有花一些味道在里面。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 ，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Aga， 今日都有啲攰啦，想听啲比较 chill 嘅作品 ，OK 吗？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俾你连诗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

有啲事情就算让你记得啦，让你再想起啦，可能只系换嚟内心嘅一条刺嘅啫。记得系咪真系件好事呢？系咪代表自己尚未完全放下呢？吴若希，别再记起。

两首作品都系叫记得，先有嚟紧好快会开 show 嘅佢啊，刘浩龙师兄以及萧敬腾嘅演绎记得。

事过境迁以后，有几多人记得你自己？几多人记得曾经发生过嘅呢一段感情？谁会记得我？郭富城。

是真是假，究竟自己所一厢情愿幻想出嚟嘅呢一个系咪事实呢？先有 Jessica、陈以津、潘朵拉盒子以及郑容环。

可能由始至终都冇呢个人出现，可能由始至终都冇呢件事发生。没有人，麦浚龙。

系咪真系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呢？一连两首作品先带你有李克勤《追人》以及许靖韵《作战》。有啲坏人似石，唉，谂深一层都唔知究竟系专给啲坏人埋身啦，定系还是非坏人你不爱呢？王家晴、邓神。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

0: 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4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1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8點，升4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1.69美元，卖出4,252.5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 91.4 将军

0: 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6日凌晨的2点09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8月第一次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提提大家现时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 84%,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晚头两个小时揀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啊，精选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送俾大家。

开始八月六号嘅节目，拣嚟咗许志安嘅《让爱》。唔知大家有喜欢咩千禧年代嘅歌曲呢？如果你哋有好喜欢嘅歌曲，不妨喺社交媒体同我分享一下。

接住许志安嘅歌曲《拣你古巨基必杀技》，拣拣下歌嘅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多喜欢嘅千禧年代歌曲都系同失恋有关。但系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就好中意听，明明嗰个时候失恋都仲未试过。但系呢啲就系我细个听嘅歌啦，未失恋嘅时候就听好多失恋嘅歌曲。依家听翻又有另一种嘅味道。

先有陈小春嘅《失恋王》，跟住拣嚟刘浩龙《思觉失调》。继续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亦都系一啲伤心嘅情歌。佢系卫兰。

0: 要数到千禧年代的情歌，我想都不可以少了这两位歌手了。先有卫兰的大哥，跟着揀尼则田好人。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在凌晨的晚上，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非常之炎热的一日。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排如果大家要去户外嘅话，都记住饮多啲水，小心中暑啦。觉得唔舒服嘅时候，都要即刻入翻室内有冷气嘅地方唞一唞。

揀啱啱嘅呢一位歌手啦。周杰伦加上梁心颐嘅作品《珊瑚海》。除咗周杰伦，我谂以下呢一位歌手都一定要出场啦。Eason 陈奕迅。

送给大家一首呢排我成日听嘅陈奕迅歌曲《葡萄成熟时》。Eason 唱歌好听，我谂就唔使多讲啦。不过唔知大家听 Eason 嘅歌曲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我咁，有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系、是、如果我好似陈奕迅唱歌咁好听，你话几好呢？

0: 好似嘅啫，其實。
1: 好多人都覺得 Mr. 嘅布志倫嘅聲線同 Eason 嘅聲線非常之相似。啱啱聽到 Eason 就話佢就覺得唔係好似，不過唔知大家又點樣睇呢？送俾大家嚟自 Mr. 嘅《如果我是陳奕迅》。
2: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49。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除咗中文歌曲之外，亦都会有一啲英文歌曲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因为近排学呢一个电吉他嘅时候，成日都会弹到，所以今日就拣嚟送俾大家，亦都系出自一对我好喜欢嘅乐队，同时亦都系出自我细个好中意睇嘅变形金刚电影啊！讲紧嘅系 Green Day 21 Guns。

面，而除了 21 Guns 这首歌曲呢，也都十分之推荐 Last Night on Earth 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感动的情歌来的。而刚刚的 21 Guns 也都收录了在《变形金刚狂派再起》的电影里面，好喜欢这首歌曲在这里送给大家。而这首歌曲也都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2:55了，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有另外一首英文歌曲，他们是 Coldplay。Clocks.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

税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

0: 各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475點，升3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8點，升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89美元，卖出4263.1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6号凌晨的3:07，欢迎大家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3:07去到朝头早6点，将会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点，拣了一些千禧年代的歌曲送给大家。

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先有两首同寂寞有关嘅歌曲，带嚟咗陈绮贞嘅《还是会寂寞》，跟住有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寂寞嘅原因可以有好多种，不过其中一种可能系因为你患上咗一个叫思念嘅病。

先有张震岳加上蔡健雅的合唱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跟住揀嚟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唔知你依家有冇患病呢？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非常之喜欢佢嘅声音，佢系林忆莲。

0: 林忆莲嘅《词不达意》以及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5，你听紧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吴雨霏的座右铭以及关心妍放生。提到千禧年代的歌曲，我想都不可以没有了这位女歌手，唱 K 必揀啦。

先有容祖儿的心淡，跟住有郑秀文回来我身边。见到在 Facebook 的留言，有人问平时唱 K 会不会唱很多侧田的歌，又或者我喜欢唱哪一个的歌手。其实侧田的歌曲我想应该都是我揀得最多的歌曲之一来的。唱 K 一定揀侧田的歌啦，亦都其实今日头两个小时揀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唱 K 我会揀的一些作品。不过提到唱 K， 好像数数手指都有两年冇去唱 K 啦。我谂过咗呢集之后，应该要揾下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同朋友去唱下 K。因为我觉得唱 K 其实真系一个好好玩嘅活动嚟嘅。唔知道大家平时唱 K 又中意拣啲咩嘅歌曲去唱咧？

送俾大家嚟自陈晓东嘅《划火柴》，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呢几日嘅天气，应该话呢一个月嘅天气，应该都会继续系非常之酷热，所以大家出街嘅时候小心啲啦，饮多啲水，亦都注意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就真系揾个室内嘅地方去坐一坐，唞一唞，凉下冷气啦。好啦，准备结束。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于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当中八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

进行技术谈判。包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十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十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8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

0: 西风一级能见到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17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先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跟住有黄婉之的月亮雪。呢排的天气非常之差，见到好多人都投诉啊，话落咗好多日雨。啱啱过去的两日天气终于好翻少少啦，所以夜晚的时候望上天空，都终于可以望到那个好靓的月亮。所以今日开始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揀嚟咗两首同月亮有关的歌曲。

啱啱就过咗 Jupas 嘅放榜，我谂有人一定会好开心，因为入到自己想读嘅大学科目。不过我谂亦都会有人系好唔开心，因为入唔到想读嘅科，亦都会觉得好迷茫。每个人嘅人生都会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坚持落去做你可以做到嘅事情，或者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回望翻，会发现当初令到你好迷茫嘅事情，其实系令到你成长嘅一个契机。拣嚟咗 Beyond 嘅《灰色轨迹》以及 The Beatles《Nowhere Man》。

今日翻到嚟电台嘅时候，好惊讶，亦都好开心，因为收到一封嚟自一个旧中学同学嘅来信。虽然我唔知佢系边个啦，不过佢就话佢系我嘅中学同学啦。而佢咁啱有一次听到我嘅电台节目，好惊讶，原来我做咗一个电台 DJ， 而就想写一封信嚟到电台。虽然我唔知你系边个，不过非常之感谢你。而佢亦都想点唱啱啱嘅呢一首嚟自林奕康嘅《一双手》。佢话呢首歌曲喺佢 DSE 嘅时候俾咗好多力量佢，而佢嚟紧亦都会报 master， 想听到呢首歌曲，希望可以透过啱啱嘅歌曲帮你打打气，亦都帮所有嘅听众打打气。送俾大家，送俾你，林奕康《一双手》。要紧握双手捱下去，当然先要好好照顾自己啦。

0: 无论遇到咩嘅困难，可能系工作上面，可能系学业上面，亦都可能系爱情上面，最紧要一样嘢都系要好好照顾自己。拣嚟咗 Winker 陈永嘉嘅最新歌曲《好好照顾自己》。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部分地区有骤雨。

郭富城的歌曲，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如就讲你知道了。

0: 听过郭富城以及张学友的歌曲之后，揀嚟咗另外两位的四大天王，先有黎明《两个人的烟火》，跟住有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1: 我情愿裸着我一双手，

揀嚟咗哥哥張國榮嘅《全世界只想你來愛我》，而呢首歌曲亦都係左右手嘅國語版本。唔知呢一個版本大家又有冇聽過呢？呢首歌曲將時間帶到嚟4:56，準備結束第三個小時嘅節目。最後揀嚟咗梅艷芳嘅《親密愛人》。新聞過後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一陣見。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杰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

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傷

0: 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分。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昨天看了网上一个节目，就听到 Pandora 乐队的鼓手 Michael 介绍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我听到一听爱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 Carpenters 的 There's a Kind of Hush。最后一个小时第二首歌曲同样是英文歌曲，他们是 Bee Gees。How deep is your love?

佢系 CY 陈宗泽，佢之前听到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佢十分之喜欢，于是就邀请咗作曲嘅陈可为写咗啱啱嘅呢一首作品，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

先有今年的女新人 Nat Chan 陈芷晴以及她第一首的个人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跟着选你 Region 林伟俊小狼。

0: Andy 啦，黎展峰闹剧重演。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一两个月嘅天气真系非常非常之差，落咗好多雨啦，亦都真系成日见到红色暴雨警告啊、黑色暴雨警告。到呢几日个天色终于好翻少少，亦都见到个蓝天啦，亦都见到个太阳。希望晴朗嘅天空可以继续落去啦。我想见到个蓝天多少少啊 ，Mr. Blue Sky。

歌曲是 Mr. Blue Sky， 原曲来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今次揀嚟咗 Weezer 的版本，出自于 Weezer 的 Teal Album， 而呢只 album 亦都是一只翻唱的 album 嚟嘅，翻唱了很多的经典名曲，包括有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以及 Toto 的 Africa 等等。非常之有趣的一只 album， 送给大家 Weezer 版本的 Mr. Blue Sky。跟住落嚟，继续有关于晴天，亦都继续有关于夏天嘅歌曲送咗俾大家。希望播多啲呢啲歌，天气都会好啲。

0: 希望嚟紧嘅天气都可以好似啱啱嘅两首歌曲咁样，可以见多啲蓝天啦，可以见多啲太阳，亦都可以出去玩。先有表妹 Mona 嘅晴天预报，跟住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闪，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点五十二分，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节目嘅尾声仲有两首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呢首歌曲听落去非常之热血，亦都好有动漫嘅感觉啊！我会形容为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佢哋系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送俾大家嚟自晚安妮妮嘅《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曲，亦都记住去睇佢哋嘅 music video， 因为我觉得佢个 video 都系同样地非常之有型。时间嚟到朝头早嘅5:56，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拣嚟咗呢一个五人组合送俾大家，佢哋叫做 JFYT。

结束八月六号嘅节目，最后拣嚟咗五人组合 JFYT 嘅歌曲 Syndicate， 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好多谢大家陪咗我四个小时啦，亦都我可以分享我好喜欢嘅歌曲俾大家。下次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与欧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

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

0: 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他。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5.4美元，卖出4,24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早晨，八月六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有阳光啊，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嘅和缓嘅东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嘅天气咧都系天晴嘅，天气咧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先会极端酷热啊吓，提提大家啦，依家早上嘅6:10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啦，系咪热辣辣咧？听下呢首作品，睇下有冇机会啊，令大家咧鼓起勇气起身翻工啊！希望你都热爱你嘅工作，林子祥敢爱敢做。

0: 6:15，林子祥敢爱敢做，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咧，其实就真系想怀念一代鬼才填词人嘅，因为得知咧，我哋嘅著名填词人啦，兼演员啦，黎彼得先生咧就因病离开咗我哋啦。咁啊，睇翻咧，黎彼得先生咧活跃于70至80年代嘅香港流行乐坛啊，曾经为到咧 Sam 去许冠杰啊，即系我哋嘅歌神啦，担任御用填词人嘅，咁亦都为到啦谭咏麟啦、校长啦，即系妹姐啦，仲有哥哥啦，呢啲每一粒嘅星光熠熠嘅巨星啊，写下多首嘅经典金曲啊，有鬼马填词人之称嘅作品，黎彼得先生真系好多好多嘅作品。今日咧，主持人阿欧咧拣嚟呢一石啊，让我哋好好怀念佢。与此同时，就系喺Peter 哥生平入边，佢都讲过好多唔同嘅金句啊。有一句特别深刻嘅，关于人生，佢系讲人生不如意嘅事咧，系十常八九嘅。系咪抹走不如意嘅事咧？你可以自己话事。好好嘅悼念简尼呢一首作品 ，Sam 去嘅《夜夜念奴娇》。

甜蜜得嚟不落俗套。能够将念奴娇填入歌词之中，靠嘅就系一双巧手。继续播一啲宣扬爱嘅作品啦，有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早晨6:24，将 Stevie Wonder 嘅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送俾心机旁边面前嘅每一位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朝头早起身计想食嘢。今日讲下美食博览咧，琴日就有呢个记者招待会啦。美食博览咧一向都系啊暑期重要嘅展览嚟噶。今年咧五个展览项目咧吸引咗啊超过咧3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超过咧1850间嘅展商参与啊。贸发局嘅副总裁咧就预计啦，人流咧较去年相若啊，未来咧将会因应市场需求咧调整咧清真食品啦，同埋咧银发嘅晚餐啦，仲有宠物食品呢啲新兴主题嘅布局。再睇多啲啊，贸发局咧8月嘅展览啊，就会有呢个啊美食博览啦，迎合市场对大健康同埋优质生活啊同埋身心平衡嘅关注啦。第36届嘅美食博览啦，同埋第10届嘅美与健生活博览，仲有咧第12届嘅家电家居博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7号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至于咧第4届嘅美食啊商贸博览，同埋第17届嘅香港国际茶展，两项嘅贸易展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5号咧同场举行嘅茶展咧，将会咧全面开放俾咧业内人士同埋持票嘅公众入场，等大家咧可以抿一抿茶，饮啖茶，食个包，食个靓早餐，开展新嘅一日啦。

0: 听过 Edgar 再加上 Eason 陈奕迅嘅 Special One， 希望你都揾到你生命入边最特别嗰一位。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吓，日间酷热啦，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紧。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昨日一共有198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個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到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溫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啊！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啊！今日天气咧都系天晴嘅，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生效紧嘅，大家出门啦可以搽啲防晒，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带啫，不过唔系防雨，系防晒啫。
2: 系咁啊，即系 Yana 喺美肤方面咧好有心得啊，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咁都啱嘅，即系正着。正值呢個花樣年華嘅少女啊，當然要咧，即係對自己嬌嫩嘅皮膚咧，好好著緊啦。咁都唔係啦，都唔止淨係少女啊，或者女士們嘅專利。其實咧，依家身邊好多男士咧，都對叫做太陽咧，成日都話哇啲太陽好毒啊，係時候咧即係遮下陰啊，或者咧男士都有男士嘅防曬喎，真
1: 係。係絕對係啊！我依家無論咧晴天陰天咧，都會搽防曬。因為聽完阿東嘅節目，
2: 係你同我哋嘅 KOL 啦，即係晨光 KOL。入边嘅阿东啦，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关于美学嘅一啲研究，特别喺妆容方面咧，点样执整一啲啊，点样靓啲啊，咁样系咪？
1: 冇错。咁啊，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你啊，平时洗衫啦，你都会洗噶啦，通常都摆入洗衣机嘅，你会唔会放油顺剂噶？
2: 油顺剂就唔会放，不过咧，我屋企啲洗衣珠珠咧，即系依家咪好兴嗰啲一粒粒嗰啲啊，其实都有埋咧白色嗰块咧，应该系油顺嘢嚟嘅。
1: 哦，即系两个一齐。
2: 系啊。你有冇用過係啦，周邊地區出嗰啲叫做洗衣珠珠咧，咁佢有一個液體咧，咪好似漱口水顏色，譬如係綠色嘅，咁綠色隔離咧有一撇咧，好似牙膏咁樣白色嘅嘢咧，即係兩樣嘢應該係 mix and match 嘅咁樣，你一抌落去咧就話又除菌啊，即係除即係總之好多嘢都幫你做得到啦。
1: 但係你嗰啲係膠囊嚟噶嘛？
2: 係啊，膠囊嚟噶。
1: 我就用開兩個分開嘅，一係咧就油順劑。一系咧就系嗰啲留香珠，即系一粒粒嗰啲。
2: 你会，但系你会倒入去嗰啲又有嘅。
1: 系啦，倒入洗衣槽嗰、那个，即系装洗衣粉嗰个位，跟住就开门，因为我哋开滚筒式啦，开门啦，再放一粒粒嗰啲，唔系胶囊嘅，真系好细粒嗰啲留香珠。
2: 明白，
1: 咁但系原来咧，唔系所有衫都可以用油顺剂嘅。咁今日就分享一下啦。譬如啦，我知道阿欧你成日都做运动啦，譬如打波啦、足球啦、做 gym 啦，都有自己嘅运动衫。咁呢啲嘅运动衫咧，用多咗油顺剂咧。反而會 block 住咗佢啲纖維嘅。
2: 係啊，有陣時咧，可能都係呢個原因啊。所以有某一啲運動衫，特別係波衫咧，有啲你想 keep 好耐嘅波衫，想 keep 十年啦，當然好有價值啦。但係冇噶，你一著出嚟咧，著幾下佢就即刻臭咯。就係因為你頭先講嗰個原因啊。係
1: 因為放咗油順劑。
2: 係啊，因為佢真係 block 咗一啲纖維啦。咁你入邊啲污糟嘢味慢慢累積咁樣食住咯，食住第一次 OK， 食住第二次都 OK。喂，當一樣嘢食住咗十年，你諗下。即係有一條水管塞咗十年，咁你都入面好多藏污納垢嘅嘢咯。
1: 係啊，咁佢真係有原因，你都真係有呢一個生活小百科知識嘅。
2: 所以我仲抌咗嗰件衫。即係我就處理得唔好啦，唔應該抌嘅。但係調翻轉頭聽下 Yana 點講先。
1: 係啦，因為咧，如果講油順劑嘅原理咧，就係會喺啲衫嘅表面形成咗一層好薄嘅油性嘅保護膜，咁就會令到你啲纖維啦。平滑啦，所以你摸落去咧就会滑捋捋，呢个就系油顺剂嘅作用。咁但系头先讲啊，呢啲油膜咧系会阻塞咗纤维嘅毛孔，咁又令到你呢一啲排汗嘅衫啦，咁阻塞咗就透气比较难啲，同埋反而啲汗水咧就困咗喺入面，就好似头先你咁讲，件衫咧变咗臭臭衫啦。咁所以
2: 即系个结果都系一个就臭咯。
1: 系啦，反而就冇咗你想达到嗰个效果。本身你想件衫变香嘅，点知咧就变咗臭臭衫。
2: 同埋咧，波衫

0: 喂，特別容易嘅，頭先Yana 講出個重點嚟啦，可能波衫嗰啲纖維嗰啲尼龍質地咧，即係特別容易咁樣，即係塞住咗咧，本身透氣變得唔透氣咧，就特別明顯。因為琴日咧未有場波，車路士對呢、這個祖雲達斯嘅、就喺呢個啟德體育園啊嗰度舉行啦。有好多朋友仔咧一出嚟咧都有講同一樣嘢，我發現咧男人啲波衫咧真係好臭，我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咧因為好多朋友會著啲經典嘅祖雲達斯波衫啊，經典。嘅車路士波衫，
1: 即係點咧？咁嗰啲
0: 支持啲外隊啦。咁、但係嗰件經典嘅波衫咧，
1: 好、多年，
0: 係啦、啊，有年與日嘅一啲累積，再加上就係頭先你講嗰、那個情況啊，嗰、那個 situation 就係、是、哇塞住咗，塞住咗。咁佢琴日哇，你喺度熱汗揮灑又熱，琴日又熱翻啦，係咪先？
1: 係啊，流好多汗啦。
0: 咁跟住咧就成個場咧都臭臭地咯。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寫有寫，係
1: 咁、就要小心啦，日清潔啦，同埋我覺得都真係佢嘅戰衣咧又。好好保护下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洗衣粉啊，除咗留香珠同埋柔顺针，我哋留意咧洗衣粉咧都可能要留意，唔好用过量嘅剂量啊。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嚟到6:41，咁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预测先啦。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都系极端酷热，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夏欧讲下做 gym 健身嘅话题。嗯、
2: 你有冇做开咧？我见你都系羽毛球嘅能手
0: 嚟。爱好者，
2: 爱好者啦，越打越好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其实有啲朋友都话：喂，其实做羽毛球咧，做相关一啲重训咧，都帮到你更加劲噶。咁、譬如比方说啊，喺啲拉弓嗰度啊，你可能要做一下啲举下 dumbbell 啊，令到自己咧有啲老鼠仔啊，等扣杀嘅时候咧，唔单止用腰力，用前臂都用得好啲咁、样嗰啲咧，你会唔会谂过入呢个健身室入边啊？吓，
0: 其实系噶，我觉得无论做咩运动咧，你都要用肌肉去支撑啦。但系我又唔系因为真的很想打好个波而去做 gym， 真的因为我想修靓个线条去做。咁我咪去咗旅行嘅，旅行两个星期冇做啦，翻到嚟又病咗两三个星期啦，所以我成个月冇入个 gym room。
2: 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系咁啊，因为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天气都唔多好啊，好多朋友仔其实咧就冇得户外跑步啊，或者做健身啦、即系可以，
0: 但有室内啊。
2: 系，咁但系即系有阵时你见到天气唔好，

0: 自己個舉鐵心情都會個能力同埋個興趣都會疏懶咯。係
1: 啊係啊，都可能會有影響嘅。咁我就星期一做咗一次之後咧，我全身第二日都好痛，但我都有預感係會咁噶啦。咁所以百科時間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個可能都有啲人會知道嘅，不過佢有個學名嘅。咁咧，當你做完運動之後啦，或者好耐冇做過運動，一做第二日咧，你啲肌肉咧係會即係撕裂感好強噶嘛。咁佢就叫做延遲性肌肉酸痛。點解會減慢先痛呢？因為我哋做高強度運動嘅時候啦，或者一啲唔熟悉嘅動作，其實都會嘅。譬如你好耐冇打過某一類型嘅波咧，你打翻咧，
0: 啱嘅啱。係
1: 啦，你身體某一部分又會痛噶啦。
0: 本來冇踢一場波，突然間哇！有某一啲肌肉痛呢个位，
1: 冇用过可能
0: 呢个位，哇！真系好耐冇踢波啦，身体疲累
1: 啊！我之前咧打排球都打过一段时间啦，好耐冇打之后咧，成个手臂咧劲酸咯，尤其呢一个手臂个位啊，上臂啊，喐唔到咁滞，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某啲肌肉都要练翻啦。咁、那个原因就系肌肉纤维咧会出现轻微嘅撕裂，身体咧会产生轻微嘅发炎啦，同埋反应咧去修补，呢、這个过程咧就会引致翻一啲嘅痛楚。咁呢一種痛咧，其實唔係壞事嚟嘅，就係、是、身體話俾我哋知啦。我喺度重建緊肌肉啊，你咧可以復原下先，復原好之後啦，我就 ready 可以繼續做運動噶啦。咁所以當我哋出現呢一啲嘅肌肉延遲痛嘅反應啦，我哋有幾樣嘢可以做嘅。首先就係、是做少啲先啦，因為痛完咧，我哋啲都真係需要時間去休息翻，令我哋肌肉可以組織翻啦。咁唔好因為但亦都唔好因為好痛就唔再喐咯、反而會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咧會變差，越嚟越痛嘅。咁、所以當我哋做完好痛肌肉即係做完 gym 之後啦，健身啦、或者拎起唔同嘅大氧或者係重訓運動之後，我哋可以出去行下慢走10至15分鐘，都係一個好事，幫助下
0: 舒緩下啦。有陣時有啲朋友仔可能隻手好痛咁熱敷 OK。咁除咗熱敷之外咧，其實我知道有啲冰感治療咧都 OK 嘅。依家又多咗咧，即係跳落個冰池嗰度啊嘛。即係有啲朋友仔做完一大輪運動咁樣，你知有啲朋友依家譬如打乒球啊，或者打網球咧，好喜歡噶嘛。一日咧打兩場嘅喎，可以。即係首先佢哋有時間啦，第二有咩咧？有錢啦。
1: 係咯，都要 book 場㗎。
0: 係啦，咁你仲要你有時間有錢啦，你要揾到另一啲朋友都係有時間有錢，你
1: 志同道合。都係有錢嘅朋友，
0: 大家好認真翻工嘅時候，好合意咁樣，可能已經晨早達到呢個財務自由啦。嗰啲朋友仔，咁跟住佢哋都有講話，喂，打完幾場網球之後咧，體力啊有啲耗盡，跟住就去依家好流行嗰個冰感治療咧，即係有幾間店都有做嘅，幾個品牌，跟住就跳落個圓碌碌嗰啲冰池，好似 Jacuzzi 咁樣嘅，咁但係就冰嘅，咁你就喺旁邊就放鬆，可能就坐15分鐘，跟住你成個人咧起身，當然超凍啦，
1: 鬆曬，但係
0: 就癲咗。咁但係就真係好似身體上咧就冇咁痛楚咁、樣，可以舒緩炎症，因為呢啲都有科學研究嘅。咁、當然啦，即係你如果有心血管疾病，你又問過專科醫生，你先好做呢啲即係又冰又火嘅一啲治療方法啦。
1: 係啦，呢、這個就係阿歐講嘅冰敷啦。咁過咗頭48小時之後咧，可以用熱敷啦。咁啊，轉用熱敷咧，又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加快修復。咁另外都要補充足夠嘅水分啦，同埋蛋白質啦，因為令到我哋嘅身體排走一啲嘅代謝廢物，食多啲蛋白質咧，俾我哋原材料咧，去俾肌肉去修復。咁最後一個好好用嘅方法，好有益噶啦，就係瞓覺，瞓多啲覺咧，我哋嘅身體啦，自然咧就會恢復得更加好。咁我哋為做運動都係為咗強身健體嘅啫。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喺日常生活當中多啲做下運動，令自己越變越強啦～

0: 阳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天气啊炎热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喺暑假就进城同阳光玩游戏。咁啊，呢个当然咧就好嘅，行山啦又得啦，上山下海嗱，下海嗰下咧，我就唔系成日去，因为我成日觉得欺山莫欺水。不过海滩嗰度咧，除咗系有海俾你大家玩，有沙俾大家堆之外咧，仲有啲冰淇淋啊！是因为各位女士都悉心打扮，咁令到咧成件事就相当之唔同。嚟到2026年，系、
2: 哦、
1: 啊，2026年咧，嗰、那个嘅叫做泳衣夏季泳衣个走势又会系点咧？点样先至叫做着得靓咧？有冇特别嘅潮流？就真系要问一问阿海啦。
2: 因为果然每个人去沙滩嘅目的都唔同啊！有啲人就健健康康做运动啦。我以前去沙滩咧，因为我唔识游水嘅，其实
1: 咁咧，你到而家都唔识游水噶？
2: 点啊？你问咗我好多次啦。
1: 记得成个四分三系水嘅地球。
2: 即系我谂我几廿岁唔识就应该都系唔会学得识。
1: 吓，唔紧要，不过去海滩可以玩沙噶嘛。
2: 系，同埋我唔系太享受游水嗰种感觉嘅，即系泳池嗰啲我都落去浸下嗰啲。咁但系咧，即系每个人去沙滩目标或者目的都唔同啦、我自己咧就去晒太阳咯，因为以前我中意晒黑噶，其实。
1: 以前你黑啲噶，而家黑好多。
2: 系啊，咁我就中意晒嘅，咁但系后屘即系以前好唔健康咁样晒嘅，咁但系跟住就发觉唔得啦，实在太伤害自己。咁跟住就都系白返之后就冇再咁样去晒，咁所以真系每个人去沙滩目标都唔同，即系我谂我以前都会噶，去沙滩晒太阳都好啦，就算、我都会拣可能我屋企都有三几套泳衣，跟住就会随住今次嘅心情去边个沙滩我都会拣唔同嘅泳衣去晒太阳。
1: 哇，你都好真系悉心打扮，去唔同沙滩都有唔同嗰、那个嘅叫时装系数喺度噶你。
2: 咁系啦，咁你就算。晒就算浸下水晒下太阳都要靓噶嘛，即系人哋唔望我都要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啦，系咪？
1: 系，我见好多女士咧，佢哋都除咗系有泳衣，即系可能三件头又好，或者即系一件过笠住都好啦。佢哋好多时喺嗰、那个即系 hip 或者腰下低都有啲纺纱嗰啲咁样一块布咁样摟住，咁样系咪？
2: 绑嚟绑去啊，遮遮掩掩
1: 啊。系啊系啊，跟住得闲就绑下头，得闲绑下遮住个 hip 啊，咁啊得闲又可能即系当披肩咁样啊。呢啲其实系咪即系必须嘅咧？呢啲如果货靓嚟讲。
2: 必须又唔至于嘅，咁啊睇下你自己个贪靓嘅程度究竟有几多啦，同埋可能有啲女士，譬如佢话我可能中意着得比较 sexy 少少嘅，但系又唔想露咁多，我都想保护下自己，或者有啲若隐若现嘅，都好似你咁讲，可能都会揽翻条 scarf 啦，有条丝巾啦，或者其实
1: 呢条叫丝巾咧，讲嚟讲去讲唔到，
2: 或者咧有啲其实而家好兴咧系呢啲编织嘅物料。當然唔會用冷啦，你可能啲綿織嘅物料啦，
1: 同埋因為落水啊嘛，你落水點樣用冷
2: 嘅？嗰啲係啦，你可能都係搭住喺個膊頭啊，或者學你話齋綁喺個腰間啊，喺個沙灘行嚟行去嘅時候啊，曬下太陽嘅時候咧，做一個披搭或者一個配飾嘅效果。咁真係今季其實咧都係好興嘅。咁如果你話講到啲泳衣啦，咁我哋都可以講下今季嘅泳衣究竟年年都著噶啦。咁今季又有啲咩特色咧？大家可以參考下，或者有咩趨勢，大家可以參考下。我哋頭先講起做到啲披搭啦，物料上面啦，原來咧今季都有啲特別嘅即選材，大家可以參考嘅。以前咧我哋都會過往可能係揀一啲咧嗰個布料好光身好光滑，甚至有啲好 shiny 比较靓靓地嘅效果嘅。但系留意翻，原来咧今季咧呢啲物料咧就唔系咁流行噶啦。我哋就会咧拣一啲咧，可能我哋叫有啲质感嘅，你摸上手咧有啲凹凸纹，我哋叫做有啲 texture 嘅感觉。
1: 即系咪即系 earth 通有 hit 过，就类似呢啲。即係將摸泥土、摸樹木嘅感覺放咗落去摸泳衣個感覺。
2: 呢度咧，你就講咗兩樣嘢喎。Earth tone 咧就係個顏色，你摸落有啲樹紋嘅感覺係個質感。
1: 係
2: 講緊兩樣嘢，其實兩樣咧你又中曬，都係今年嘅潮流。

0: 我有慧根、啊，
1: 有慧根、啊，直情一石二鳥咁、啊、樣。冇錯，因為真係嗰個質感就再唔係嗰啲咧，哇，好光滑啦，令另嗰一種。同埋咧，如果你話咧嗰個布料咧本身有啲質感，有啲紋路嘅，有啲 texture 嘅，其實望上去咧，我哋唔好講笑，真係顯瘦啲嘅喎。
2: 係咩？
1: 而令身嗰啲咧，即係將你嘅身體包裹到，然後哎呀有啲令令地咧，其實我覺得係冇咁顯瘦噶。
0: 咦？我又冇諗過，原來咁樣。即係唔同咗物料或者顏色，我知啊，唔同咗物料原來都會有唔同嗰、那個即係身形嗰個改變喎。
1: 係 啊，可能有少少粒突紋咧，真係你望落去成件事咧，唔再係咁集中啊！即係望落去咧，你好似用一個好光亮嘅布包裹住個身體嗰啲咧，其實就已經唔再咁興。應該我哋可以再講下顏色。
0: 嚇、啊，好啊，好啊。
1: 好啦，講咗個質地之外啦，咁其實今季咧，三點色咧，反而唔係真係咁流行喎。而家咧就流行翻啲一件頭嘅款式。
0: 係，竟然係啊！
1: 冇錯啊，逐日玩翻嗰種復古嘅感覺啊。咁、你可以諗下，即係以前可能又未去到即係五六十年代啲短褲仔嗰種。
0: 嚇、
1: 即係我哋睇翻阿寶珠姐嗰啲咧，又唔係嘅，即係著唔著泳衣嘅咧，真係。我都唔知，即係唔係嗰種粵語長片嗰種、啊，係咧，可能我哋回帶。唔使回咁多，去翻九十年代啫。
0: OK， 近啲啦。
1: OK， 好啦，咁大家可以諗下咯。嗱，我就知啦，因為九十年代我出嚟玩嗰啲。
0: 九十年代都係，我都係出嚟玩嘅，係。
1: 係啦，就我出嚟玩嗰啲年代啦。咁如果嗰陣時會著泳衣，冇咁大膽啊。嗰時我都唔會著三點式噶嘛，我都有，但我係嗰啲運動型嗰啲嘅。
0: 係。
1: 咁九十年代通常會興啲乜嘢咧？我諗下，有啲掛頸嗰啲款式。有冇啲印象啊？即系好似颈带咧，扮住条颈嘅，唔系嗰种双肩带嗰种。
0: 哦，系，即系喺条颈后边，即系打翻个结嗰只咁样嗰啲啊？
1: 可以，呢啲都系啦，类似呢啲挂颈嘅款式啦。又或者咧，我哋会谂下，如果你着啲一件头咧，即系好似好闷咁样，系咪啊？成件咁样一落个一 short 个咁样包住自己个身体，又谂下，可能咧而家我哋有啲 cut out 嘅款式，嗰种 cut out 系点样做咧？就是、可能喺咧，譬如喺腰间啦、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咧，佢会有啲好似挖空咗。剪咗個窿嗰啲嘅剪裁，仲要係啲唔係好對稱嘅，嗰啲線條係比較乾淨利落嘅咧。今季咧其實都係好興嘅。
0: 哦，哇，都有咁多學問嘅，原來真係。
1: 系啊，所以揀款式嗰時都可以留意啦。另外啦，對於有啲女士咧，譬如身形比較嬌小啲嘅，咁你話啊，我唔係好，即係覺得自己身形比較單薄嘅，咁我都唔想著就咁一件泳衣果，會唔會再加一啲視覺嘅效果咧？咁樣，頭先我哋一開始小白已經講啦，譬如可能加一啲嘅披肩啦，一啲譬如鈎啦，今年嘅鈎花咧其實係好興嘅，一啲鈎嘅薄薄嘅披肩啦，都可以做啲嘅披搭啦。甚至乎咧，直接就喺嗰個泳衣，譬如你話，可能喺個帶啦，或者喺嗰個肩胛位啦，有啲嘅 ruffles 咁樣咧，有啲好似荷葉邊嗰啲咧，其實今季咧都會好興。而呢啲款式咧，我覺得就好啱啲咧，女仔，譬如你話啊，我都個身形比較單薄嘅、反而唔係想露咁多嗰啲女士咧，其實就尤其適合啦。
0: 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就可以令到女士就望起上嚟就靚啲。不過我想問啦，大家而家聽心機啊，即係又唔使望到個身形啊，直接問啦。如果我真係女士，我水桶咁樣嘅，咁一件頭嗰啲會唔會望起上嚟，即係哇一行出嚟就會唔會俾人指住笑咁樣噶？
1: 即係直咳咗係咪啊？成個身形就會。所以咧，我哋頭先提過咧，嗰啲咳歐嗰啲款式咧，即係畫有個窿窿嗰啲款式啊。咁當然佢唔係真係整身剪爛嘅，其實佢都剪即係有設計地去剪爛。譬如你可以喺腰間啊呢啲咧開啲不對稱嘅窿窿啦，其實望上去咧你會有翻個腰型喎。
0: 哦，腰型啊，
1: 望落去又會瘦啲。
0: 本身真係冇腰嘅，咁都可以即係著到有腰型啊，得唔得？
1: 係啊，因為你就係嗰視覺效果，你嗰度有個彎位啊嘛。
0: 哦。
1: 咁你嗰度做咗個 cut out 咧，其實咧就會靚啲啦。又或者你唔中意嗰個 cut out 嗰個位咧，喺正個腰間嘅，譬如可能係落少少啦，你高啲就會去咗個胸位就唔會啦、
0: 啊。
1: 你落少少咧，即可能喺嗰、那個叫做肚臍位側邊嘅咁樣，或者再低丁咁多少少嘅 cut out 咧，將人個視線咧轉移一下，唔好成個視線淨係望曬你成個身上面咧、都會有啲幫助嘅。咁、再唔係落，咪就係試下我哋頭先講咧，有啲披搭啊，做少少披肩啊，或者你斜綁啊咁樣咧，盡量將個視線去轉移咗佢。
0: 拉翻斜嗰個視線，其實可能真係都係有幫助。
1: 冇錯啊，或者你揀嘅時候啦，就算呢一件頭咧，你就唔好揀啲咁工整嘅，可能揀啲單肩嘅款式。
0: 喺個膊位。

0: 係斜咳嘅。
1: 係係。
0: 盡量做一啲咧不規則嘅線條嘅效果，望落去咧成個身形唔會太工整，咁有啲不規則嘅線條咧都會喺視覺上有啲幫助嘅。
1: 啊！呢招真係得，即係阿海就係呢招，
0: 同埋咧。我都見過咧，有女仔咧直接將個泳衣咧係著出街
1: 嚇，著出街啊！
0: 係啊，我覺得呢啲設計咧都係好噶，因為咧我自己以前都係咁嘅，我唔知好多女士們係咁。譬如我去沙灘嗰陣時咧，我費事再換衫啊。
1: 嗯。
0: 咁我想一去到咧，我直接將件衫除咗，我已經就即刻可以啊浸浸水或者搽曬油，跟住我就可以曬太陽。
1: 嗯、
0: 其實而家咧好多款式咧，或者個物料上面嗰個設計咧，都唔係真係咁泳衣。譬如頭先開始講啦，可能有啲凹凸紋嘅設計啊，
1: 嗯、
0: 或者咧有啲好似係 body 咁樣咧、嗯。我諗如果有啲中意著時裝嘅朋友啲年紀咧，都知著 body 其實係啲咩一件事啦。
1: 嗯。
0: 所以著 body 就好似一件連身泳衣咁樣咯，然後咧就是、你可能外邊咧你披搭一件恤衫加條短褲，咁、
1: 嗯、
0: 你跟住去到沙灘嘅時候咧，直接將嗰件薄恤衫同條短褲除咗，
1: 即刻大解放啊！呢、這個
0: 就已經即刻就哇，你真係就已經即刻可以喺個沙灘哇！可以游水又得，晒太阳变得点都得咯。
1: 哇，咁啊，即系天气好嘅时候，如果大家去海滩咧，又想着得啊好啲嘅，甚至乎有啲女士身形好担心少少嘅，都可以用翻阿海头先嗰啲方法试佢一试啊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下拜拜，
0: 拜拜。
2: 时间来到6:59，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被虐待。他的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到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对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话今次骗案的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个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做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英国外相文立斌访问美国，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斌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

0: 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5: 睇佢身高头槌一顶，
6: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7: 个波直飞入网 ，Go！
8: 放松快乐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0: 落大雨想浸街啊！
11: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0: 唔系啊，西华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1: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3: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2: 我哋系公路烟花。
14: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啊。
15: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16: 啊。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啊？
15: 最高时讲得94分。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上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你扭开心机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出边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都相当热啊吓。咁啊嚟紧呢一两日都系热噶啦。咁啊见到极端酷热呢个字都随后咧就会送上噶啦。好，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 Yana 啊、欧都喺度啦，咁仲有小白都喺度。
4: 大家早晨，
3: 早晨，
5: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啦，
3: 早晨啊 ，Jessica，
5: 早晨啦、
4: 啊，早晨啦、啊，我咪都要变
5: 咗，早晨啦、
4: 啊，早晨啦、啊，
3: 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热辣辣、啊，啲驾驶者或者道路使用者有冇燥啊？
5: 暫時見到咧都仲係冷靜
3: 嘅，咁、啊、就好啦，係
5: 係啦。咁隧道情況方面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就係、是、呢個觀塘嘅協和街啊有水務急收，咁現時影響到咧下行去觀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線封閉緊，咁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嚟翻啊。
3: 嗯，哦就係、是、咁樣啦，
5: 係啊，
3: 我簡單。快而準，
5: 冇錯，
3: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係好快脆又去到自己嘅目的地啦，安全駕駛先至係上策噶嚇，
5: 冇錯啊。
3: 好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呢？
5: 我想問一下，即係做個少少嘅調查咧，大家用嘅。

0: 嗰个耳机咧系有冇降噪嘅功能嘅咧？
1: 哦，我自己个先啦，我系冇嘅。
0: 好，
1: 因为我旧嗰啲 model 咧未坏啊，
0: 吓、哦、
1: 咁、啊、我又好镜石啲嘢，即系嗱，我真系有啲咁习惯嘅。我每一次用完嗰啲蓝牙耳机咧，我用完之后翻屋企咧，我会喷，跟住就抹，系抹翻干净，嗰个先放翻入去嗰、那个、嗯那个插电嗰个盒仔入边咁样噶。
2: 爱干净的小白，系不过佢我听讲佢系处女座啊，
3: 佢咩血性噶？
1: 因为咧，我好怕咧，就系、是、我攞出嚟嘅时候咧。即係有啲不知名嘅污糟嘢喺度，雖然都係我自己用嘅，咁但係好唔開胃啊！見到佢咁樣嚇，同埋咧有陣時嗰啲譬如跑步咁，如果你聽歌嘅話啦，咁你流汗啦，其實你個汗水比較鹽分噶嘛，你成日都唔去處理嘅話咧，其實佢會慢慢變成一啲好嚴重嘅污垢啊！
0: 我以為會變鹽啲
2: 鹹啊，都有機會，不過未試過，
1: 我都唔會拎擺個口面攆噶嘛，點啊？
2: 你先看看是不是鹹鹹地，
1: 所以會是很污糟的，那我就怎都會呢就清潔了它先的，是啦，那還有成日即密一點的清潔呢，你有時其中一個藍牙耳機很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它接觸不良，意思就是不單止藍牙接觸不良，甚至乎它充電的位置都是接觸不良，那它不是那些一條線插入去那些來的嘛，那它們是用那些一條貼或者是那些鋁啊這樣就去到大家互相 touch接觸，跟住就去到充電噶嘛，總之就係咁。如果佢下得太多嗰啲污垢啊，或者啲水漬或者汗漬啦，係啦，咁遮住咗，咁啊令到佢個充電咧就唔 stable 嗰期，影響個電池個壽命啊嘛。即係好多嘢我都會聯想到嘅，所以最簡單，抹乾淨佢，收翻埋，咁啊保持一個好嘅狀態，
2: 係
1: 咁啊慳錢咯，唔使咁快買第二個嘛。其實都係為咗呢一個咧，
2: 都啱嘅，
0: 同埋環保咧，
1: 環保係，所以到而家我都未有嗰啲咩降噪嗰啲咯，因為太鏡石嗰啲舊款
2: 都係舊嗰只，
1: 係啊，
2: 哇！你嗰藍牙耳機咧都係無線嗰種噶嘛，即咁都其實都新新地，因為以前用緊係有線嗰種耳機，用下咧就變咗無線，咁我咧就一個星期到會清一次啦，因為我反而就
1: 有線即係兩個一條線黐埋咁嗰只啊，
2: 有線耳機係咯，即係嗰個耳仔係有條線掹住嘅，再插落去你部手機，
1: 咁嗰啲即係完全有條線嗰啲啦，
2: 係啦，嗰個唔知有冇降噪功能咧，不過 anyway 依家用藍牙係咪啊，都好多都有，
1: 不過都要講，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品種嘅耳機嘅，咁有啲咧就係一粒啦，咁樣就大啲嘅耳屎咁樣擺喺隻耳仔嗰度咁嗰啲啦，講笑咁講就，咁有啲咧就直頭好似我哋而家戴 headphone 咁樣笠住成隻耳仔嘅，咁兩種咧其實亦都有降噪嘅功能嘅，
2: 係啊都有啊，仲有運動式耳機添，
1: 係啦，咁有啲咧就選擇噶啦，你可以即係。撳個掣就啊，而家要用降噪啦，咁樣就嘥電啲嘅咁樣。咁我應該都唔會選擇嗰啲功能噶啦，咁樣。咁同埋咧，如果你話耳機仲有啲係譬如用骨去到傳導聲音嗰啲啦，嚇咁嗰啲我有試過嘅。個聲音係有少少唔同嘅，係有啲分別嘅，係啦。咁我個朋友就同我講，佢話如果喺游水嘅時候用呢一隻咧，咁啲聲係最靚嘅。因为即系我哋耳仔都听唔到其他环境声啊嘛，因为我哋咁潜咗落个水入边啊嘛，咁啊啲声喺原水底最靓嘅，系啦，咁啊但系就佢又惊游水游得多又惊坏咁嗰啲咯，即系佢话防水啫，
2: 系，
1: 咁佢本身都系电子仪器嚟噶嘛，
2: 所以就有一啲专门放入水底嘅耳机，嗰啲就会再襟用，
1: 系嗰啲再
2: 襟游水先用嘅，
1: 系啊，哇真系好多款，五花八门，
2: 我都有试过咧，运动即系我纯粹戴上。个耳仔度试啦，都有啲有趣嘅，因为佢种运动耳机咧系有条骨咁样出嚟啦，咁唔会个耳仔唔会塞入去你耳仔入面，咁所以你
1: 系
2: 听到隔篱嘅人讲嘅，都
1: 听
2: 到音乐喺你嘅耳边放出嚟，
1: 系啦，即系嗰啲骨传导嗰啲嘛，
2: 系啊，
1: 咁我自己觉得咧，譬如我中意户外活动嘅，咁有阵时如果就算中意听歌咧，如果我譬如我喺山上面行山跑山咁樣啦，或者越野跑啦，咁我都係就算我聽歌，我都會只係戴一邊嘅啫，只係戴一邊。
2: 點解嘅？
1: 因為我真係試過幾次咧，有一次個經歷就真係好好，都可以分享一下。咁我話説我就繼續如常咁啊跑啦咁樣， 咁啊，跑到去近呢個九龍坑山附近嘅時候啦，即係大埔九龍坑山附近。咁啊，嗰陣時就發覺啊，部機就疏疏地，係啦，就壞壞地，唔知係接觸不良定係點啦。咁我就剝咗嗰個耳機，咁我咗耳機之後就收埋佢啦。咁啊，繼續跑跑跑嘅時候，就突然間聽到噗噗噗噗咁嘅聲，即係耳我聽

0: 咩事咧？咩事咧？
1: 追緊你。
0: 咁我咧就我企咗喺度，慢慢我企喺度聽呢個聲，跟住企喺度聽呢個聲，人就發個聲喺前邊嘅，跟住我就即係提高自己嘅警覺啦。哇！跟住嗰只咧真係好犀利。牛咁大嘅野豬，就喺个山坡上面，啵啵啵啵啵啵啵，跟住走我前面跑过，啵啵啵啵就跑咗落山，即系继续
2: 经过咗你，
0: 系啦，喺我前面跑，由右至左，上至下咁跑过咗。咁喺嗰刻咧，我就真系个心，我就好感恩一样嘢就系，好咗我耳机真系坏得好，唔系接触不良得好，因为如果我继续听住嘅话，其实我听唔到环境声咧，我可能俾佢直接撞，咁我就真系拜拜噶咯。
2: 系，彩啊！你真系幸运啊！
0: 所以之后咧，即系唔知几多年前嘅事发生噶，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咧，呢啲运动啊，即就算我跑马路都好啦，即系跑街都好啦，或者跑边度都好啦，我点都要听到个环境声。
2: 啱啊！
0: 我觉得就系要咁样。
2: 同埋你真系俾你听翻有冇车喺后面，或者单车都有机会有意外发生噶嘛？
0: 系啦。
2: 所以呢个设计咧系真系有佢原因嘅。
0: 听下大自然之声啊嘛，
1: 雀仔叫下。
0: 系啦，系咁啊！阿 Jessica， 你自己有冇用嗰啲降噪啲噶？
3: 我自己有噶。吓、嗯，系啊，但系即系应该好多人咧，一开头用降噪耳机咧都系会唔习惯。
0: 会唔会耳鸣？而家用得多会容易。
3: 一开头。咧會有種有少少頭痛嘅感覺，
0: 哦、太靜，真係太靜，
3: 因為太靜啦。
2: 哦，
3: 係啊，即係
2: 但你播緊歌出嚟嘅喎，應該。
3: 啊、但係因為可能即係有少少喺飛機上咧嗰種。即系个耳仔
2: 闭塞咗，
3: 系啊，闭塞咗嘅感觉、哦
0: 我第一次入我哋而家呢间房咧，即系直播室呢间咧，我第真系第一次入嚟，第一次闩埋道门嘅时候咧，我都有呢个感觉。
2: 嗯，
0: 第一次嘅时候，哦、一闩埋咗我哋个录音室啫，跟住就道门 lock 埋嘅时候咧，以前其实仲未有得 lock 嘅，我就发觉得哦咁。
1: 好靜啊！世界靜
0: 了，
1: 真
0: 係係啦係啦，
3: 跟
0: 住嗰陣時咧，仲同啲同事話開會咁樣閂埋道門之後。开会大家唔讲嘢嘅，仲静，
1: 大家你眼我讲眼，静淡，
0: 都有少少。头先 Jessica 讲嘅，我会记得噶，好似有少少唔知系介乎头晕同头痛之间嗰个感觉，
3: 系啊，
0: 古古怪怪咁样。而家我梗系习惯咗啦，
3: 系啦。咁但系原来依家咧呢一个降噪耳机咧已经占咗全球耳机市场超过一半噶啦。
0: 哇，咁多原来
3: 系啦。咁啱啱都谈论咗即系好多各种种唔同嘅耳机啦，有线又好啦，无线嘅都好啦。咁咧，但系原来咧呢个降噪耳机咧喺外国即系喺英国啦，佢咧有高达24% 嘅单车交通意外咧都系同呢个大耳机有关，系啦，咁所以咧有一间公司
0: 听唔到哔哔声啊，
3: 系啊，咁所以咧有一间公司佢就特制咗一个单车嘅铃铃，咁咧佢呢就系专系针对去应对翻呢个降噪耳机嘅安全问题嘅，
2: 咁系咪啲频率会高音啲定点咧？
3: 系啦系啦，佢就系有一个特定嘅频率，咁佢呢个频率咧就系佢哋应该系试验过之后就发现咧同各款耳机嘅嗰个降噪嘅演算法系有共同嘅盲点嘅，即系咧可能你呢一个频率就系你即使戴咗降噪耳机都会听到佢呢一个嘅铃铃声嘅。
0: 哦，即系发明咗嗰个铃铃。
3: 系啦，就有个咁样嘅铃铃啦。
0: 咁特别嘅呢个铃铃。
3: 系啊，就唔系普通嘅铃铃啦。
2: 但系呢个铃铃系咪要转晒先我先可以听？
0: 呢个铃铃有冇睇到个 size 系几大啊？系咪就咁可以好肉简单就安装到喺嗰个单车上边？
3: 我暂时就。未揾到嗰張相，係啦，就見到純粹見到一個咁樣嘅資料，但係咧佢就話呢一個鈴鈴咧，佢個體積咧係會大少少嘅，即係唔知係咪因為佢個頻率可能
0: 拳就咁大咯，
3: 係啦，我
0: 即係平時鈴鈴係一隻手指公嗰只咁上下啫嘛，或者係啲叮叮叮或者啲鈴鈴鈴咁樣。
3: 因为佢原来咧，佢嗰个频率系相对系比较低频，即系佢应该系冇咁高音咁样嘅。
0: 哦，即系我哋就听唔到铃铃铃，可能系
3: 佢可能系比较
0: 低频
3: 嘅。
0: 我哋听叮叮叮
3: 叮叮叮，
0: 但系可能
2: 好低音啊，真系。
0: 但系本身你经过咗嗰个降噪耳机，就会听到铃铃铃。
3: 系
0: 啦，会唔会咁样啊？
2: 有机会。
0: 我都想试下，
3: 我都想试下究竟戴住个降噪耳机听到会系一个乜嘢嘅？
2: 我想知道我听完系咪真系觉得佢系单车嘅铃铃咧？呢个我会以为系你嗰度叮叮叮，可能红绿灯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我系咪以为自己撞鬼？
2: 睇下你点谂啦咁。
0: 有啲得意嘅声，其实可以逆。即係叫做逆思考咧，如果我哋唔係設計個鈴鈴，係呢類型嘅叫降噪耳機，反而係個耳機，如果佢可以 set up 到佢當佢降噪嘅時候，但係某一種特定嘅頻率，例如單車嘅叮叮，佢係可以接收到嘅，咁就更加容易普及到呢個情況咯，
2: 就唔使特登去買，
0: 唔使買個鈴鈴，
3: 係咯。

0: 係啦，咁但係佢依家呢個鈴鈴咧，其實主要咧係邊啲人群喺度用緊咧？就係、是、啲外賣員啊。
1: 啊，係喎。
0: 係啊，因為好多外賣佢哋會踩單車送外賣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可能啲路人啦，咁啊戴住咗個耳機，佢未必會知道有單車喺後面嘅。咁、佢就用呢一個鈴鈴咁就可以提醒翻對方咁樣咯。
1: 嗯，係啊。咁踩單車嘅時候，或者喺即係快少少嘅道路上邊咧，咁、都係。真係聽到會安全啲嘅，係啦、
0: 啊，
1: 咁、享受音樂嘅同時，或者享受電台廣播嘅同時，都應該咧就諗下嗰個安全，安全先係第一嚇、安全第一，咁啊，所以大家都聽還聽，都要注意住路面嘅情況。
2: 冇錯、
1: 好，唔該曬 Jessica，
2: 唔該曬，多謝你同大家分享下天氣先啦。今日嘅本港地区咧系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啦。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咧都系会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1: 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小白啦，同埋 Yana 喺度嘅，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5: 早晨，
1: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各位一齐咧就认识一下一样嘢、一种咧我哋好需要，我知道都非常之需要，咁啊以前咧我记得中学嘅时候咧读我有读过bio嘅，咁啊读bio嘅时候都有读过相关嘅嘢，咁啊 chem 嘅时候都有类似咁样嘅原。元素出过嚟系咩咧？我哋好有用嘅，但你问翻我，喂，佢有咩用啊？我真系对唔住啲阿 Sir， 我都应该唔记得咗，系啦。咁所以就要邀请 Mimi 同我哋讲下葡萄糖、葡萄糖到底系啲乜嘢？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其实扮演住啲乜嘢嘅角色咧？我知道就系我哋进食咗碳水化合物之后咧，就系咪要依靠葡萄糖做一啲嘅工作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到，定系点样嘅咧 ？Mimi。
5: 好嗱，咁阿小白介绍葡萄糖咧都啱嘅，就第一样嘢咧，葡萄糖真系好重要嘅。咁、而葡萄糖系啲乜嘢嘢咧？亦都系真系碳水化合物啦。咁碳水化合物嘅话咧，有好多人都捞乱咗噶。其实碳水化合物咧，包括有四种嘢，有唔同嘅嘢嚟嘅，来自最简单我哋叫葡萄糖啦。咁但系其实喺边度嚟到咧？可以喺我哋嘅五谷啊嗰啲嘅淀粉质嘅食物度啦。咁亦都喺水果度啦。咁同埋其实蔬菜嘅纤维都系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嚟嘅，系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一讲话碳水嘅嘢咧，就好似记住咧净系讲紧啲米饭啊嗰啲，咁其实唔系嘅。咁喺我哋嘅米饭类啊、五谷类啊、薯仔啊嗰啲啊，同埋水果呢啲等等，我哋都揾到咧，其实系入面有葡萄糖嘅。咁、而咧佢系我哋身体最简单嘅一粒嘢啦。就是我哋嘅能量嚟嘅，咁就俾我哋直接吸收咧，就攞去用咁样嘅。
1: 哦，咁所以葡萄糖就必须要啦，咁啊冇葡萄糖就搞唔掂啊。好啦，咁啊葡萄糖，我相信咧，即系头先 Mimi 讲话吸收，我想先问一问，吸收葡萄糖咧，如果再嚟讲得精准少少，吸收得过快或者吸收得过慢，会唔会对身体个营养失衡方面咧出现一啲嘅警号嘅咧？
5: 其实呢葡萄糖因为讲到最简单呢是吸收最快的啦。咁所以呢就是话我哋譬如真係好似砂糖啦，砂糖已经系最简单嘅葡萄糖。咁我哋呢唔使消化㗎啦。咁我入到摆到落口，跟住之后呢就好快脆已经会入血啦。咁而呢入血嘅话咁点搞呢？哇，啲血入面积晒啲糖就血糖高啊咁㗎嘛，会讲。咁我其实我哋正常嘅胰脏呢会制造胰岛素呢，就将呢啲糖就带入去啲细胞度咧，跟住之后就俾我哋嘅器官啊，好似啲心肝脾肺肾啊等等呢啲咧，做能量去等佢有基本嘅即系能力去发挥心脏嘅功效啊、胰脏嘅功效啊，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器官嘅功效咁样样嘅。

0: 系啦，咁但系就系话，血糖高嘅人咧，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就通常就系话，啲胰岛素不足啦，或者系可能咧个胰脏哇有啲钝，唔得敏感，食咗都唔知道，咁啊啲血咧入面嘅糖积晒喺度，咁就导致到血糖高啦咁啦。
1: 哦，咁嗱，如果食物嘅配搭方面咧，系点样影响呢个葡萄糖嘅吸收？因為我哋都要諗啦，原來蔬菜入面頭先明明都話都有呢個碳水化合物嘅喎，咁呢只碳水化合物同我哋五谷嗰啲，譬如飯嘅碳水、麵包嘅碳水化合物，咁係咪又係唔同嘅葡萄糖定係點樣嘅咧？我哋應該點樣去到理解呢？
0: 好啦，嗱，咁因為咧纤维是碳水化合物，但是呢它就不能够被消化，所以就不会制造到葡萄糖啦，咁样。咁所以呢它的特性都挺得意的。就好多时候说你想啲血糖呢冇咁快入血啦，或者甚至乎冇咁快会可以飙升啦，咁就讲緊呢，喂，记住每一餐呢要有足够嘅纤维，因为纤维呢就可以拖慢咗嗰个嘅葡萄糖嘅吸收啊，同埋被使用嗰個速度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個血糖穩定啲，亦都個能量上咧，亦都用得穩定啲啦，就唔會話轉個頭好似擺咗啲葡萄糖落去身體度，又用曬啦，跟住又唔得喎，又要再不斷地去攝取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纖維係一個碳水化合物當中好重要嘅角色，去令到我哋個血糖啊，或者甚至乎個葡萄糖係吸收同使用穩定落嚟，慢慢用啦。
1: 咁喺每一餐进食嘅时候，我食选择食物嗰个嘅次序，系咪会影响到嗰个葡萄糖嘅吸收咁样噶？
0: 有嘅，系啦。咁喺研究方面都系讲话，如果你想个葡萄糖嗰个吸收慢啲嘅话咧，咁其实咧同餐记住就除咗有纤维之外，亦都需要有适量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咁就可以減慢嗰個血糖嗰個嘅即係嘅上升啊，就因為個葡萄糖就會吸收慢咗啦。
1: 咁如果葡萄糖啦，即係呢一種嘅我哋需要嘅元素啦，喺我哋烹調嘅時候，我哋温度嗰個控制應該係點咧？因為部分我哋如果讀過書都應該會了解到，就係原來有一啲嘅分子佢過熱嘅咁樣，佢改變嘅咁樣。咁葡萄糖嗰個烹調，我哋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
0: 咁其實如果佢已經係簡單葡萄糖嘅話，即係譬如可能已經講緊係話我食緊啲砂糖呢啲嘅話，其實烹唔烹調佢已經係未擺落口之前已經最簡單㗎啦。咁所以已經唔好話會令到佢有破壞或者轉變。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啲食物啦，好似係一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薯仔啊、番薯啊，或者是一些的水果这些呢，如果是偏水果就偏熟啦，或者是讲緊一些的淀粉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啦，他们是偏淋烂的话呢，其实他会即是煮得淋烂又好，或者可能他熟透又好啦，那这些的情况其实入到我们身体方面的话呢，他已经是被未煮之前被消化了，是啦，咁所以嗰个糖呢就会变为多咗嗰啲葡萄糖，容易令到血糖上升啦。咁但又好得意喎，煮呀或者熟透咗啦，摆得耐咗嘅水果咁啦，是啦，咁煮嘅淀粉質啦，咁好得意就係呢，如果啲煮嘅淀粉質佢哋係透过冷冻嘅情况下呢，佢哋又会变返做唔係葡萄糖喎，变咗一啲抗性嘅淀粉喎，有部分咁又会令到啲血糖稳定啲喎。咁所以其实嗰啲碳水化合物入面嘅食物嘅葡萄糖啦，或者糖分，佢哋都会因应唔同嘅状态去改变返，就唔会话食亲落去啊，一系就直接系葡萄糖啦，咁我啲血糖啊就即刻上升就唔好噶啦。呢啲食物咁原来都好得意嘅，佢嘅状态啦，佢点去处理都会有改变到佢嘅吸收。
1: 哦，我尝试问得即系唔知会唔会多余少少。譬如头先话，如果经过温度，包括咧就系如果冷冻咗嘅，咁冷冻咗之后再加热嘅话，个葡萄糖会点样改变咧？对身体个影响系点咧？简单啲嚟讲，我煲完煲饭，咁我食剩咗，即系雪柜当冷饭，再整翻热佢。咁样会变成点样噶？
0: 好嗱，其实你嗰、那个要知道个饭咧，暂时佢未变葡萄糖嘅，要落到去我哋身体消化嘅，因为系一啲复杂性嘅淀粉质嚟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其实如果你话就咁白饭，因为冇纤维，咁所以佢就会快消化变为糖啦。但系你将佢冷冻咗之后咧，佢个过程变咗抗性淀粉啦，有啲咁，但系。

0: 過翻熱之後咧，嗰啲抗性澱粉基本上都仲喺度嘅，除非你係過量地去翻熱，擺好耐啊，煮好耐，咁佢有機會再破壞翻個抗性澱粉。但唔係嘅話咧，佢、哦、一冷凍咗轉咗之後咧，其實係對我哋身體咧變得有益咗噶。
1: 係哦，咁啊呢個我哋慢慢再探討啦。嗱，仲有四十秒左右，想問下 Mimi 啦。咁如果怕肥嘅朋友，葡萄糖係應該點樣驚唔驚佢嘅咧？係啦，
2: 會唔會過量？
1: 係啦，
0: 嗯。系啦，咁其实无论怕肥嘅或者唔怕肥嘅话，葡萄糖我哋基本上系唔需要嘅，我哋反而要用淀粉质落到去身体度，慢慢转翻做葡萄糖俾我哋用咯。
1: 嗯，淀粉质系啦，咁啊一般咁讲啦，葡萄糖系能量嚟噶嘛，咁、嗯、肥膏可唔可以转到只我哋身体条腰嗰度士啤肽，可唔可以转到做葡萄糖俾我哋用嘅咧？
0: 唔会一定唔得啦，脂肪系脂肪系啦，所以冇脂肪话转咗做第二样嘢啊，冇可能。
1: 冇错，所以就系要等营养师讲翻呢句，即系有啲人就我做多啲咁样，咪系咪肥膏会变翻能量噶？
2: 唔会噶，
1: 唔会嘅。
0: 能量，但系唔系糖，
1: 唔系糖分啊吓，大家要注意啦。好，同阿 Mimi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含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稍为慢车；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虹桥。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

0: 要嚟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八月十八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早晨啊，哦，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3: 早晨，
1: 早晨啊 ，Yan 啊，
4: 早晨，
1: 系系，好啊，呢、這个时候咧，讲下一啲比较特别嘅东西，我相信好多嘅晨光听众咧，都会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遇上一啲身体嘅状况，都希望有啲办法可以解决嘅、由心情啦，到身体话到俾你知，有啲嘢你觉得唔系好妥啦，都听过唔少嘅偏方，我唔知道大家譬如话瞓唔着，你哋有冇啲咩偏方曾经试过，好似对你嚟讲 work 嘅咧？
3: 如果你话偏方嘅话咧 ，work 嘅偏方未必有，唔 work 嘅偏方好多，
1: 就大把啦。
3: 例如数绵羊，
1: 系
3: 我真系越数越精神啊！
1: 我都系越数越精神。
3: 边个喺度话数绵羊有用噶？一只唔俾我数到一千啊！我都仲眼光光啊！
1: 因为越数你就觉得唔系，数错咗再嚟过。
3: 我数嘅时候，跟住开始谂嗰啲绵羊。啊！呢只綿羊應該跟住嗰只要灰灰嚟食，跟住嗰
4: 係啊，
3: 係啊，跟住諗呢只可能佢跳唔跳到個欄啊，因為佢逐隻跳過個欄噶嘛，
1: 太形象
3: 啦。佢跳唔到咁咪點啊？係翻轉頭再跳過咁樣，我先數翻你啦咁樣。越諗越多嘢，
2: 有啲朋友或者專家講咧話數綿羊咧唔可以嘅咧，係因為你有豐富嘅想像力。
3: 係啊，
2: 咁係嘅，你都認同嘅。
1: 咁又
2: 係喎，我哋都係做 creative 嘅人啦。
1: 係啊，
2: 即係你個腦。梗系会加添一啲嘢，一个围栏好似又要雕下花好啲。
3: 系啦，我试下换高少。
2: 系啊，
3: 阿杨仔你 hold 好先，我而家换个大啲嘅栏，睇下你班杨仔跳唔跳到咁样。
1: 太丰富啊，你嘅想象力，画面太精彩。
2: 系咁有啲朋友又会叫做做下运动啦，即系可能原地跑下啦，咁你唔好影响楼下啦。如果唔系楼下，
3: 但跑完湿晒咁，你好难瞓嘅，要冲凉。
2: 知唔系？
4: 跑完应该会更加兴奋啊！
2: 肾上腺素高，可能要慢慢。可能做啲拉筋嗰啲嘢咯，咁好多其实凡此种种，我哋都有试过失眠啦，点香薰又试过，即系食褪黑色素又试过，
1: 瞓枕头又试过，
2: 好多人试过，跟住冰敷啊、浸脚啊，咩都试过，都你系瞓唔着就瞓唔着噶咯，我得出呢个结论嚟。
3: 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咧，可能几 work 嘅方法，即系课瞓觉嘅话，就以前读书嘅时候咧，都试过读到下书瞓着咗，
1: 因为啲书太闷系嘛，
3: 系我味领略到嗰种趣味。
4: Mom

0: 想分享呢、這個。我試過有一個真係 worthy 嘅，但係都好睇當日嘅心情同埋想唔想咁做，就係、是、睇書。咁啊睇半個鐘咧，開始對眼咧有啲啊唔係好定得順啊，有啲眼瞓啊，跟住就有一份。但好多時候失眠咧，我都會唔係好想起身睇書，因為一起身咧又要坐翻喺 sofa， 又要開翻本書，跟住又要再睇，又唔知幾時先瞓得著。咁所以呢個方法都只係試過幾次，但好似有啲效果嘅。
1: 我都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包括嗰啲噴枕頭嘅香薰嘢啦，又或者試過買啲真係好厚黑嗰啲窗簾咧，令到成間房變曬黑房，一滴陽光都冇嘅咁嗰啲啦。跟住又試過換枕頭啦，有時會覺得係個枕頭嘅問題，令到我太高或者太低，然之後瞓得唔舒服咁。
2: 但你都係睡眠寶寶嚟嘅，你都係甜睡嗰只嚟嘅。
1: 其實可以計㗎，
2: 一年得兩三日係咁嘅，你嘅失眠次數應該係少得好緊要。
1: 係少嘅，嘉玲咧係幸福嘅宝宝嚟嘅，我都真系秒睡嗰班嚟噶。咁尤其是真系做咗妈妈之后咧，更加秒睡。有机会瞓咧，真系难忘十分钟都即刻瞓得着俾你睇嘅。咁但系我就发觉，通常如果我咁都瞓唔着嘅话咧，都系可能有啲心事，即系可能有啲嘢好挂住啊，或者有啲嘢未处理啊，
2: 或者担心啦，
1: 系啦，系会呢一方面会影响到我嘅睡眠多啲。咁但系当然唔同人有唔同嘅体质啦，亦都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佢瞓唔着啦。有啲朋友真系需要有啲要服用藥物啊，又或者係有啲喺身體上面嘅調整咧，先至可以瞓得著嘅。咁嗰啲另計嘅。不過咧，就據聞都有啲嘅唔同嘅學科都會話俾你知，有啲唔同方法可以試。頭先我哋都講咗唔少啦，但係今次想講嘅一啲比較偏方咧，好似有少少科學根據，但又唔知適唔適合大家，可以試一試。因為一嚟唔使錢，二嚟嗰件事咧對人體無害。你唔使服用一啲任何嘅藥物，亦都唔需要打啲咩入個身體度，你可以其實試咗冇成本嘅，
3: 係咯，
1: 唔 work 咪最多瞓唔著啫嘛，
3: 試咗先咯，
1: 係啊，試咗咪最多瞓唔著啫嘛。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係譬如話今晚瞓唔著嘅時候，係因為你個冷氣調整得高或者低嘅話咧，其實你唔需要去搞個冷氣住，可能呢個係終極解決方法。但你今晚想只不过系而家呢一刻快啲瞓得着嘅话咧，你可以伸一只脚出嚟，唔好冚被。
3: 喂，呢个我有用喎、
1: 啊，系咪啊？
3: 系啊。
1: 点解咧？你试过啦？
3: 我通常咧，我体质比较热啊，咁又但系冚被嗰种舒服咧，又系真系好正嘅。咁所以已经冚到好薄噶啦，咁但系真系热、啊，
1: 系
3: 咁都会伸咗只脚出嚟，系啦，咁啊希望好似只脚咧成日都会热啲咁样嘅，唔、
1: 啊、
3: 知点解、
1: 啊。明都系噶，有时咧一系就脚热啦，脚板热，有时就系膝头哥热。
3: 喂，我都系脚板底成日热嗰啲人嚟噶。
1: 系咯，
3: 我哋一齐揾中医啦，不如。
1: 好乜嘢揾中医调一调？
2: 可能系好嘅情况咧，未必要调整。你 check 咗先，
1: 真系未，真系要揾下专业人士。
2: 可能系代表你血气运行得好好，系啊，可能系好咧。
1: 好热情嘅人士
3: 咯，系啊系啊系啊，应该系。
2: 即系冻冰冰嗰啲反而唔好啊，可能有机会。不过即系呢个好似只脚都可以帮你调节到体温。
1: 系啊，因为咧佢就话你点解唔好两只嘅或者成张被啡走佢先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唔系真系完全关你嗰个整体嘅体感事，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啫。咁你咪当佢系一个试点咯。咁、而脚，尤其是系你嘅脚板咧，其实系一个。点解足部按摩咁成功呢？就好多穴位啦，亦都系你可以当系一个人体嘅其中一条天线嚟嘅。只要你只脚可以感受个体温或者嗰个室外温度嘅变化咧，其实可以好直接影响到你个体感嘅温度嘅。咁、所以如果你唔使摆晒两只脚出嚟敷晒被，你只不过一只脚喺翻个被窦入边有你嗰种嘅安全感，另外一只脚就伸出嚟，
3: 系已经调节到。喂，呢、這个咧，我觉得即系我相信好多科学咧都有机会证实到，譬如寻日。夜晚咧，咁我相信佢哋嘅設計都應該係咁樣，就係咩咧？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嗰度有場比賽啦。咁佢哋咧，大家坐低嘅時候就會發覺咧，只腳個冷氣特別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發過呢一樣嘢？
1: 好似有風吹
3: 嘅。係啦，你只腳今日放喺個即係坐喺度啦，跟住只腳貼住個地下啦，你就會發覺咧。本身嗰個球場咧，唔係話特別大風，但係為到是只腳啲微風不斷吹住嘅，咁啊令到你個體感咧會即刻涼翻好多。
1: 我有懷疑過咧，呢個係副作用嚟嘅。
3: 系嘛？
1: 佢可能想吹乾地下，你倒寫咗嗰啲嘢啫。
4: 有機會喎，呢個方法。
1: 但係有另外一個座位
2: 可以用多啲咯，係啊。即係我發現咧，睇足球啲人咧都係檢點啲嘅。
1: 系
2: 系榄球啲人咧，倒到成地啦，黐
3: 立。我琴晚不过都真系见到有啲人真系真系倒泻嘢，又搞到我哋一黐立立。你知都想嗌汽水、啤酒呢啲啦，黐立立嗰个感觉最唔舒服啊。
1: 系啊，同埋即系始终寻日都系一场波啫。如果啲即系全日赛事嘅话，咁个地下都需要干爽啲。
3: 啱啱啱嘅。
1: 咁啊，所以系啦，可以试一试啊，我都觉得值得试一试。就系今晚如果你瞓唔着嘅话，可以尝试喺个被斗度攞一只脚咁大把出嚟啫。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因为近排都唔少朋友就咧会鼻鼻肥啊，即系啲鼻咧肥啲肥嚟啊，可能有啲鼻水啦，或者可能有啲鼻敏感比较过剩啦。前嗰排落咗咁多雨，突然之间又咁热，实在嗰个天气嘅变化都相当之大，温差又大。咁所以咧，如果你鼻水系一个你好困扰嘅问题，当然都系啦，长线要揾翻专业人士去到帮你调整一下嘅。但系如果只不过系霎时之间你呢一下觉得，咦个鼻好似塞塞地。唔一定要去买，我自己太过麻烦啲通鼻嘢，有啲人唔系好中意揾啲薄荷类嘅嘢闻一闻，咁啊会舒服啲咁样啦。但系原来咧又有啲科学专家咧就话你可以尝试系做咩咧？你揾一粒嘅冰粒，然之后咧你就摆喺个嘴入边，但系用条脷咧顶上去你嗰个上颚嘅位置。咁因为上颚嘅位置咧，同你个鼻个距离系最近，系用个口嚟到计算嘅话，咁所以有呢一种突然之间冻咗嘅感觉咧，就刺激到个鼻觉得，咦，有啲突然嘅嘢发生，咁所以佢就会有啲突然嘅变化。原本塞嘅话咧，佢会尝试通一通。哇！
3: 又好似有啲原理喎，
1: 又好似有啲道理咁樣。
2: 即係通常你鼻塞咧，你都會用嗰啲
0: 熱嘅水，
2: 係啊，或者喺東南亞買嗰啲咧，通鼻嘢咧，係啊，噴鼻啊嗰啲嘢啦。咁啊，你要揾翻專業嘅醫生。但係好多嗰啲薄荷嘢，你會想整落個鼻嗰度，務求通得到
1: 啊。
2: 係
1: 啊，亦都有啲朋友仔，譬如話小朋友 B B 嘅，咁都會幫佢用一啲用好似水劑去到噴鼻啦、鹽水洗鼻啦咁樣，都即時幫佢真係將入邊塞咗嘅嘢咧可以通翻出嚟。但有时我哋大个咗之后咧，反而比较少用呢啲方法，反而就会觉得哎呀，佢塞住啊，咁咪索咯，总之索到佢通为止啦，觉得好似自己解决得到，系啊。
0: 我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都几有效嘅，就系我买咗一个嘅薄荷晶片，有啲薄荷晶片咧系一块佢入面咧系真系好薄荷嘅，然后摆落去热嘅温水入面，跟住热嘅温水咧就有一个好谷鼻嘅薄荷感啦，然后个鼻咧闻闻下就通咗噶啦。我尝试喺香港买呢一个产品咧，都发现唔到，因为嗰阵时系英国买嘅，因为一路。keep 住依家，總之一有鼻塞，我就會拎出嚟用，都幾快可以通到個鼻塞咯。
2: 睇嚟我哋啲主持人都各有偏方喎，關於呢一個各有心水喎，即係喺呢個通鼻方面。係
1: 啊，
2: 咪因為始終開麥咧，特別係如果你長期都係鼻塞咁樣，譬如講啊，今日天晴，日間酷熱，咁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0度，咁你越嚟越。听咧，我估收音机旁边啲听众好想熄咗个收音机，太鼻音啊，搞唔掂啊，真系。
1: 又或者咧，如果你觉得真系呢一下个鼻塞得比较辛苦嘅，但系你只不过系霎时之间需要嚟紧开个会嘅时候，我要精神，咁又可以试一试呢一个冰粒嘅方法，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手。都系嗰句，都系比较偏方嚟嘅。实际点样去解决到个问题，长线帮你解决嘅方案咧，都要揾翻嘅专业医生去到帮到你。不过如果突然之间你想今晚试一试，或者有啲特殊嘅时候，你想要即时有一个比较有兴趣嘅方法去试下，又都系嗰句免费嘅，唔使钱嘅，亦都唔会伤害到个身体嘅，咁就可以参考一下咯。不过头先讲开通鼻嗰样嘢咧，我今次去泰国又多嘴讲一句啊，我发现到咧。越出越可爱啊！
2: 讲通鼻嗰啲嘢
1: 啊，系啊，唔知系咪咧？因为好多人尝试用啦，或者其实讲真，你买到一支嗰啲通鼻嘢咧，都系带出街摆喺个手袋仔入边噶嘛。以前就成支唇膏仔咁样样噶嘛，但系而家佢出现到咧，你会可以掹佢出嚟啦，跟住你会将佢褪上去嘅时候咧，反一反转，总之有啲机关咁样咧。嗱，我今次买一支系咖啡味嘅，我希望可以帮到我唔使饮咁多
3: 咖
1: 啡
3: 味嘅通鼻啊。
1: 系啊。嗱，嗰件事系点样咧？你打开咗佢个上盖咧，就可以褪佢上嚟啦。咁另外有一支就褪咗上嚟之后咧，佢会反转有个哈哈笑嘅。咁你将路闻佢嘅时候咧，就会见到人哋就会见到你个哈哈笑啦。
0: 哇！真系好大阵咖啡味喎。
1: 系啊，实在嘉明平时咧要提神就必须要饮杯咖啡。
3: 佢嗰只咖啡味系有少少啲咖啡糖，
0: 系啊，咖啡糖嗰只味，甜甜地啊嘛。
1: 我就觉得，咦？如果我可以闻到有阵咖啡味，会唔会可以买少一杯咖啡咧？
2: 呢个咧闻香气咧喺泰国嘅 BTS 系好流行嘅。
1: 系啊，
2: 嗰阵时咧 Blackpink 嘅 Lisa 咧就。佢自己袋啦，
1: 啊、
2: 個小包包入面係有一支咁嘅嘢。
1: 佢仲係最傳統嗰個牌子添。
2: 係啦、啊，咁就 令到好多遊客啦，同埋啲 fans 都覺得哇，一定要喺，因為可能曼谷咧，即係又比較熱啲啦，又比較焗啲、翳啲啊，即係其實又好似香港嘅，即係香港一熱都係咁翳，即係。我在香港都有見過有些朋友成程港鐵呢、即是除了玩手機之外另一隻手就一路對住自己的鼻子。那我估是他自己做一個很短促的內循環的空氣清晰。

0: 身咁样咯。我估系咁啊，因为即系始终你有阵时喺公共交通工具，你避免唔到有啲人有汗味同埋臭噶嘛。
1: 嗯、
0: 即系咁，你臭除咗行开之外，咁你冇好多时候逼得滞，你冇得行开噶嘛。
1: 系、啊，
0: 即系有得行开，你一定拣行开啦，系咪先？
1: 嗯、
0: 即系咁嘅意思咯。
1: 所以都点解越出越可爱，就系、是、希望大家随身携带嘅时候咧，都多个原因去带佢出街，嗯、又或者攞佢出嚟嘅时候咧，感觉上冇咁核突啊，或者冇咁突兀啦，起码都。咁所以除咗话头先呢一种个样唔同之外咧，亦都会有啲系好容易变成一个吊饰嘅、
0: 嗯，
1: 大家都乜都公仔摆上身啊，或者系乜嘢嘅诶揿揿掣嗰啲呢啲咧，呢啲咧。
2: 哦，喂，呢、這个我都有、
1: 啊。系咪啊？即系呢啲键盘声，呢啲都系勾喺身噶啦。
2: 背囊嗰度。
0: 咁呢啲有咩用啊？我近排都有朋友送咗一个呢啲俾我，
1: 纯解压嘅就带俾啲，
0: 系咩？
1: 俾啲 ASMR 佢身讲你仲可以试一试啊！
2: 系啊，就系咁，
0: 有用噶，有用
2: 嘅啫。得啖笑，
1: 纯解压。即系之前讲翻咪兴嗰啲咩 poppet 嘅，嗰个笃落去好似嗰啲胶直胶嘅泡泡糖咁样样咧。咁而家就变咗呢一个键盘仔。
2: 我嗰个键盘仔咧咁耐仲有灯仔添嘅。
1: 我见过有一个最夸张嘅，三十几个掣，
2: 哇！
1: 成旧键盘仔出街。
2: 咩叫 keyboard 算啦？
1: 真嘅
0: 搞笑啊！即系嗱，科技又系咁噶，你好想咧行得好叫做潮流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咧佢就低科技翻嘅会。
1: 系啊。
0: 即系你揿嗰啲 mon 全部都系冇。键盘噶嘛，跟住依家同你讲话，喂，搵个 keyboard 出嚟又好难啦、啊。除咗你真系翻 office 咁样啦、啊，咁、你而家仲要追求翻呢啲嗒嗒声咁样，所以系大家又想好前，但又会想行翻去后边，
1: 系
0: 即系连续讨论咗几日都系，即系好想做啲豪嘅嘢，但系咧又想悭少少。
2: 咁几时打电话系可以用翻以前我哋细个拨个轮嗰一只啊？

0: 好適合坐住開篷車，聽住佢慢慢享受下今日嘅陽光。
1: 個男主角都好靚喎，今次個 MV 啊，呢個話。
0: 我諗係 Jenny 佢揀嘅話，任何一個靚仔佢都可以叫得到過嚟做 MV 男主角啦，係咪先 ？Jenny 嘅新作品《Less Than a Lover》。
2: 晨光第一線，
0: 嘉明、
2: 小白、
0: 阿歐、
2: Vicky、
0: Yana。
2: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Yana，
3: 好，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购物 shopping 呢个话题，咁就唔系讲买啲乜嘢啦，可能系买嘅方法。唔知你哋依家出门口会唔会仲去 supermarket 或者系即系真系行过去买嘢，定系网购会多咗咧？
1: 会，其实买实体嘢我都真系好。

0: 多，因为我屋企好方便嘅、
1: 嗯，
0: 即系过几条马路有个街市，跟住楼下有超级市场咁样，咁我真系中意摸上手嘅、嗯，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老派购物之必要。但系新派人就好多时候，因为又怕重啊啲，哇！你仲要我落去超级市场趯米，梗系叫啲送货哥哥一次过将啲汽水啊、啲、嗯、米啊一次过趯晒嚟门口，跟住我签个收就搞掂啦，系咪？
1: 系啊系啊，我中意咁样、啊，
2: 我都知道有啲朋友系会中意摸上手嘅感觉嘅，尤其是系、嗯。要揀餸嘅，識得揀嘅話，咁梗係自己去街市揀啦。但係我知道有啲 friend 咧係直頭買花啊，都上網買，
1: 花都可以上網
2: 用盲盒嘅方式買花咯。
0: 哦，係
2: 啊，
0: 即係有插開花嗰啲朋友仔就 random 盲盒咁樣一就送到一束咁樣送到嚟你嘅府上，跟住就自己喺度剪剪拼拼咁樣。
2: 亦都我知道有啲男朋友咧唔係好捉到路，究竟女朋友中意咩花，咁於是乎咧
1: 全部買曬翻嚟。
2: 唔係啊，幫襯一啲係專做盲盒嘅花店咧，咁、
1: 哦、
2: 就送俾個女朋友就藉口就話。我买咗个盲盒俾你啊，睇下今晚一齐开啲咩咁
1: 几醒喎，点知开出嚟系菊花？
0: 冇，虽然而家就嚟农历七月啫，系啊，冇话送错嘅。
1: 但我谂佢拣 package 都应该拣啱咗嘅，
2: 系嘅，
1: 浪漫之花咁。
2: 系啦，
0: 就算菊花都系初菊咯，系嘛？
1: 嗰啲小黄花嗰啲都靓嘅，系啦。咁我依家就真系多咗好多网购啦，即系上网买，咁然后就会送到嚟屋企。我发现咧，啲包装咧真。真系好多啊！我作为消费者，我系有啲纠结嘅，我又唔想个货品嚟到之后咧，可能溶溶烂烂啦，尤其系一啲会打碎嘅嘢。咁但系我又觉得，真系好多层，系咪真系有需要咁多层咧？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拎咗一个包裹翻嚟，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网上一个嘅超市啦。咁其实我都唔记得咗系啲乜嘢，我睇下究竟有几多层。咁啊试完咧，原来七月嘅时候咧，内地已经出咗一个嘅新条例，就系、是、限制过度包装嘅一个嘅新法规啦。咁就有講到明啊，你個包裝咧，淨係可以三至四層，膠紙咧都唔可以太厚，膠紙嘅數目咧都有限制。咁、香港暫時咧都未有呢一個法規嘅。嗱，所以我就想睇下，究竟香港嘅包裝緊有幾大？
0: 你就實測啦，即係如果嗱，依家就實測一個。究竟啊喺香港买一样嘢翻嚟有冇过度包装咧？
2: 首先有个纸盒啦，
1: 系咯，首先一定系有个大个纸盒先，一拎出嚟入面有两块嘅
0: 纸皮。我好奇你买乜嘢，我哋睇唔睇得？
1: 睇得睇得。
0: 我搞下笑嘅。
1: 你拎出嚟啦，等等。
2: 好，
1: 洗手液嚟嘅。
0: 哦。
1: 咁洗手液咧，佢唔系玻璃，其实佢系胶樽，咁但系佢都用咗一层嘅
0: 不布纸
1: 包住咗。不布纸咧就要有胶纸，即系黐实咗啦。咁所以我就要用力掹或者用。膠剪啦，
2: 係
1: 唔得？係用膠剪開翻，
2: 果然係黐得好實。
1: 所以我即刻有把膠剪喺度啦。
2: 好，
1: 咁我膠紙好細，好彩呢一層嘅膠紙都短短地啦。掹完之後咧，就出咗我件 product 啦，就係洗手液啦。咁所以我見其實洗手液呢個唔係玻璃咯，但係佢都包得幾十下。咁所以 total 數啦，就係外面嗰層嘅紙盒。再加咗兩層嘅一個
0: 紙皮，
1: 一二三三啦，再加咧呢一個嘅 bubble 紙四層。咦，睇落好似都 OK， 而呢一個嘅
0: Crow Care 我都覺得太多，我覺得太多其實
2: 嗰啲紙皮你覺得多？
1: 係啊，
0: 紙皮啦，同埋 bubble 紙我都覺得多，但係即係同埋呢個係膠質嘅一個洗手液，
1: 係就想講呢個唔係玻璃，
0: 你撳入去會凹嗰啲膠質洗手液啊。即係我想表達嘅係，你去超級市場買嘢，可能即係一個膠袋都會膠袋徵費計較老豬啊，大家都或者話好想推行環保啦。但係咧，反而咧你一網購得多咧，尤其是咧散點網購，咩叫散點網購咧？可能你買四樣嘢，但係佢冇幫你集運過嚟咧，你係由四個唔同嘅 package packing 跟住過嚟你屋企咧，你要收四個包裹咯。嗰四個包裹就會有四個紙盒兩四个纸盒，八块纸皮，跟住四个不布纸，哇，
1: 其实真系多。
0: 即系变有阵时咧，如果你有啲嘢话易碎咧，寄嘅时候佢仲会有啲发泡胶粒粒咁样帮顶住啊，或者有啲充气
2: 系啊，
0: 嗰嚿嘢我唔知，空气气垫啊，
1: 系有啲空气喺入面。
0: 嗰嚿嘢系最废噶呢个世界，你冇用啊！你直情你啲纸皮啊，啲阿公阿婆都可以用嚟变钱啊！你个充气气垫嘢咧，
1: 回收方面啊，
0: 本个世界最方便嘅发明啊，你可以称之为，但对于我嚟讲系最废嘅发明，因为佢真系完全冇其他你 upcycle 唔到佢嘅，其实，你 recycle 咧，塑胶可以 recycle 啦，我估计，咁但系 upcycle， 你呢嚿塑胶嘅软件究竟系我嚟做咩？我真系。 我諗一億次我都諗唔明呢嚿嘢可以點樣發揮咯，除咗篤爆佢之外。
2: 我个女用咗其中一个我嚟做公仔嘅床咯，
0: 系啊，咁、
1: 哦、
0: 但系屋企得一张床啊嘛。

0: 系咪先？有冇毛线公仔啊嘛？
1: 啊，
0: 系用咗公仔嘅床啊！
1: 我知啊，
0: 即系将佢变成咗其实一只公仔张床仔啊！
1: 我知啊，但系呢个公仔 suppose 得一张床啊，你冇理由有十张床噶嘛？即系冇理由安排。其实唔系噶，呢个公仔咧佢会周处瞓噶，所以佢有十张床。
0: 厕所一张床啊，跟住厨房一张床。
2: 系，所以我觉得回收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头先就系讲话，内地其实已经实施咗一个方法啦，亦都有啲指标俾大家跟。咁但系香港咧就话，其实要立法咧系有啲啲难度嘅。咁因为咧出面外境外 send 过嚟嘅就唔可以啦，唔可以立法啦。内地寄嚟嘅，我哋就会用翻呢个新规管。咁但系我哋本地快递又点算呢？原来啦，我哋政府有做少少嘅措施。第一个大家都去留意，原来自提点有啲职场嘅回收计划啊，即系你去咗啲自提点拎咗啲包裹之后咧，佢有个位咧可以俾你摆纸箱、摆啲胶纸、摆啲唔同嘅物料，咁你就可以即场开，然后做到少少回收嘅效果，呢个都几好。第二个咧，原来都有一个叫减少使用包装嘅约章，咁咧就唔同嘅企业可以自己签啦，签完之后咧，佢就可以去想即系令到佢减少多啲嘅塑胶，咁我觉得即系未来咧都可以有多啲政策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女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似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说，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